0: 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

到狂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啊。亲爱的朋友们，明天啊就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了。这个节气啊意味着什么呢？天气的气温会一天比一天升高。那同时呢，随着夏季的到来，哎，大家会发现暑热呀，容易啊在这个时节当中，很多人呢脾胃运化功能就比较敏感脆弱。那么脾胃在人体当中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哈。那脾胃健康与否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那脾胃失和又有哪些表现呢？来给大伙说一说啊，如果脾胃失和了啊，除了会出现胃痛啊、恶心呐、呕吐啊，然后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或者是如厕特别困难等等胃肠道的不适，还会体现在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口干舌燥啊，睡觉流口水啊，口苦啊，口臭啊，还有呢腰痛啊等等。那么调理脾胃啊，有助于预防疾病，是不是啊？那么培养后天呢，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调理脾胃啊，可以扶助正气啊，既能堵这个抵御外邪，也可以调节和维持机体的阴阳平衡，以清除内邪，是不是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啊，婉婷呢就来给大伙说一说，如果脾胃不和，或者是说呢肠道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尤其是容易上火的体质啊，易上火的体质的人群，大家呢可以用啊温补调理的方式，就比如说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喝点啊性甘味平的蜂蜜是不错的选择。

带走很多的能量。所以呢，大家经常会感觉这个季节啊，口干舌燥，是不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选择喝一点点的蜂蜜，哎，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哈。再就是呢，刚才提到了易上火的人群，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这天一热呀，再加上哈容易上火，上厕所相当费劲了。有的人呢3-5天才能去一次大号，是不是？有的人呢是哎呦我就上厕所啊，多长时间怎么使这个劲儿，是15分钟、20分钟，有的甚至是30分钟左右，我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怎么办？哎，我跟您说，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可以选择喝一点益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的珍稀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的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啊、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赠送给您2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元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新疆黑蜂蜂蜜啊，刚刚到货的这一批，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开始订购了哈。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崔女士、孙女士、王先生、张先生、刘女士、刘先生、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咱这个蜂蜜多长时间也没团了？
0: 是的，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因为蜂蜜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咱不是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吗？因为蜂蜜它要靠大自然黑蜂进行采集，所以它一次它采集不了那么多，要不说为啥它那么珍贵呢？所以这回刚刚出厂，生产日期特别好的一批到货了，赶紧订上。
1: 因为那个以前吧，我买了这蜂蜜啊，吃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纯，
0: 而且它特别的清。
1: 吃后期咱们有一段时间不团了，我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那不一样，那都不行。然后这下听着了，我赶紧
0: 口味口感自己就能喝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非常的清甜，它不是齁甜的那种。我跟你说，你要买到齁甜的蜂蜜，你就赶紧停止吧，别喝了，那里边肯定有其他的添加，明白吗？
1: 对，
0: 行，我给您订好了啊。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袁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袁女士，订一组蜂蜜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点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型活动季。一组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它的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赠品，大型活动季的赠品啊，赠您2个勺米，还有1个小木勺。

0: 这些总共的价值179块钱。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平行时空。大家想要订购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人呢？张先生，电话接进来了啊。张先生，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这个季节啊，我跟您说哈，天一热，大量的出汗，是不是？那很多人呢选择喝点这个碳酸饮料，实际上碳酸饮料啊，对身体健康是最没有益处的。咱们自己在家可以做点啥呢？蜂蜜柠檬饮。这柠檬啊，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的，是不是？把这柠檬切成片，然后呢，哎，用这个开水一泡，或者说哈一炖煮都可以。那么临出锅的时候呢，给它晾温啊，一定要温。我们冲泡蜂蜜啊，一定要用温水，你千万别用滚烫滚烫的水啊。晾温了之后呢，然后加上几勺蜂蜜，哎。然后晾凉了以后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这样的话呢，咱们出门之后，哎呦，一进家门打开冰箱啊，把这个冷藏的蜂蜜柠檬水一喝，又解渴又清暑，而且呢又感觉啊很清爽很美味哈、啊、关键是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处。179块钱一组，朋友们，一组足足的有5瓶。另外呢，今天还有赠品，赠你2个勺蜜，1个木勺。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5号线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一组。
0: 行，这个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和普通的市面上的那种普通蜂蜜啊完全不一样，营养价值啊，口味口感呢，您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对，我喝过，它不齁，不是说的
0: 清甜，特别好，
1: 别
0: 是不是？
1: 对，
0: 哎，
1: 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哎、
0: 好嘞，再会。2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我要订2组这个黑蜂蜜、嗯。
0: 行，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难能可贵啊，而且特别好的出厂日期，给您订好了。嗯，祝您健康，再会，
2: 谢谢啊、
0: 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这个季节啊，咱们可以自己在家呢自制很多的啊夏日清凉的饮品，不建议，真心不建议大家去买什么奶茶呀，去买什么各种各样的饮料啊，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呢，有孩子的家庭。那你说天热，咱都愿意喝点哇凉哇凉的，是不是？我跟您说，比如说咱买点桑葚，桑葚煮水啊是特别好的啊，因为桑葚里面呢富含有的营养元素啊，维生素 C 啊等等都是特别多的。桑葚煮水之后，同样还是把它晾温之后，你再加上2勺蜂蜜，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夏日清凉饮，咱们自己在家就可以操作了哈，清清爽爽的，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又有非常大的益处，是不是？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上起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是不是，哎呦，这眼角啊有眼屎啊，然后呢口干舌燥啊，如厕特别困难呐、啊，哎，大家呢可以把这款易时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备货到家，179块钱一组，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一款蜂蜜啊是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殊荣呢啊！所以说，朋友们，生活当中蜂蜜随处可见，但是您喝过、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吗？是不是？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嗯、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3: 我现在我听说有这蜂蜜，
0: 赶紧订上是不是？
3: 哦，赶紧给我来2组。
0: 黑蜂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是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家获过金奖、获过银奖，多难能可贵啊！所以您一定要坚持喝下去，好不好？嗯，
3: 对，我现在喝的效果挺好的，给我来2组这回。
0: 好，没问题，订上了啊、嗯！再会。
3: 哎，好的，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

0: 984。这一款蜂蜜啊，您喝起来，先说它的口感，它是清甜的，朋友们，不是那种齁甜的。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蜂蜜啊，无论超市里的，或者是早市上，还有卖很多蜂蜜的，对不对？有那个蜂蜜啊，黏糊糊的啊，那但是呢，盛出来之后像水似的，细流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横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大家喝起来这一款蜂蜜啊，放心喝吧，朋友们，一喝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了啊。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起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早起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我咕咚咕咚就喝一大杯水，我都感觉不解渴。然后呢，上个厕所老困难了，哎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另外呀，哎呦，吃点油腻的东西，无论是吃点小烧烤啊，吃点油炸的食品呢，完了又上火了。你看那脸上的痘痘也起来了，是不是、啊、脸上也特别的油，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哎呦，口腔还总有异味，对吧？我跟您说，这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朋友们，179块钱一组，一共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蜜啊，还有一个小木勺，总价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3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5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6号线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3: 好，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
0: 好，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
0: 不客气啊。6号线潘先生，你好。
5: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4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6: 哎，不会，要订一套、哎。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4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7: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郭女士，你好，郭女士，
8: 主持人你好，哎，
0: 订，
8: 你好，
0: 黑蜂蜂蜜是不是？嗯，
8: 对。
0: 我跟你说，这个蜂蜜和普通的蜂蜜不一样，它是黑蜂采集的，而且是来自于新疆的蜂蜜，特别棒啊！您感受一下，好吗？
8: 嗯，好的，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 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2: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2: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2: 哎。他的星辰比星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
0: 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
3: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
4: 订
0: 一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特别好喝，您尝试一下啊。
4: 好，
0: 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5: 好的。
0: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五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哎呦，那颜色都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庞女士，或者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嗯，
0: 好，再会。
2: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6: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6: 好，谢谢。
0: 嗯，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7: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7: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7: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7: 谢谢，
0: 嗯，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8: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8: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8: 哎，我来一组，
0: 好，
8: 啊，
0: 再会，
8: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刘女士，我买那个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给我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丢掉烦恼的生物钟。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
10: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0: 啊，
0: 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1: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1: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好，
0: 哎，
3: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2: 好了，嗯，谢谢，
0: 不客气。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是不休的排队。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转 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4: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好嘞。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嗯，好嘞，
1: 谢谢，
0: 再会，
1: 哎，
0: 不客气，
1: 哎，
0: 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一款蜂蜜，营养价值那真的是没得说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除此之外啊，大型活动季，下单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2个勺米，还有1个小木勺。大家小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蜂蜜啊，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无论是啊家里面的老人呐，还是说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哎，想给孩子润润肺是吧，喝点这个蜂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黑蜂啊，它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是不受特定花种限制的哈，它能够采集多种植物的精选的花蜜，这种广泛的蜜源选择就使这个黑蜂蜂蜜的口感还有它的香气是更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增加了蜂蜜的营养价值。黑蜂蜂蜜啊，我们看起来色泽是相当厚重的，口感也是非常醇厚的啊，营养元素啊那不用说，大伙都知道那蜂蜜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蜂蜜里面啊，你像多种氨基酸呐、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蜂蜜里面它都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既然要选择黑蜂蜜啊，那我们要选择优质的大品牌的黑蜂蜜，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那真是没得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4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订蜂蜜是吧？
2: 对呀，
0: 没问题，我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联系您了。
2: 我都订好几次了，我订好打电话说是占线
0: 啊。行，这回订上了啊，张先生。好嘞，祝您健康，再会。嗯，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啊，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这一款蜂蜜是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我必须要反复的强调，入口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二，它要什么呀？哎，要营养丰富均衡。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体质，哎呦，经常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嗓子特别的干呐、偶尔还经常干咳呀。再就是呢，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上个大号也和那老难受了。吃点东西啊，吃的稍微一多，那肚子老胀了，特别的不舒服，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出来，您就尝一尝这款新疆黑蜂蜂蜜吧，朋友们，特别的温和，口味口感那是相当美味了，清甜可口啊，一点都不齁。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有请二号线的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订一组蜂蜜对吧？
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宋先生、郭女士、何先生、王先生、韩女士、胡女士、孙女士、洪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

0: 万不要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日常生活当中啊，无论咱是喝点蜂蜜水啊，或者说啊早起咱们啊榨点果汁啊，或者是豆浆啊，对吧哈？哎，你把它放温了，一定要放温，然后加上啊一小勺的蜂蜜，你千万不要用滚烫滚烫的开水来冲泡这个蜂蜜啊。婉婷告诉大家一个小妙招，如果您用开水来冲泡蜂蜜，会破坏蜂蜜里的营养价值，所以咱们要用温开水啊，就是这个温乎乎的水，然后咱加上一勺蜂蜜，一搅拌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亲爱的朋友们哈，这个季节炎炎夏日当中啊，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哈做一些冰镇的冷饮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那您想想哈，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哈，咱们大家不能每天都喝饮料吧？虽然说冰镇饮料很爽口，但是呢，饮料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没有啥太大益处的，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家庭，对吧哈？那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在家用新鲜的水果，哎，来煮一些水果的水，然后呢，哎，把它放凉之后，放温之后，我们加上一到两勺的蜂蜜来调个味道，再把它放凉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冰镇。这样的话呢，我们再回到家，打开冰箱就能喝到纯天然的冰镇果汁了，又爽口又解暑，同时又营养又美味。这就是为啥今天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这款新疆的黑蜂蜂蜜了。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在今天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婉婷就来说了，告诉大伙了，说在夏天呢，我们一定要注重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个保养，是不是啊？哎，那说到运化功能，脾胃的运化功能，我们常听一句话哈，说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婉婷继续给大家带来好消息哈，有太多的老用户啊，日思夜盼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到货了。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就在很久很久之前呢，我们曾经团购过一阵儿哈，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产品一直也是供不应求哈，经常的断货啊。总有听众朋友说问哈，那个哎，绿色盒的 ABC 100益生菌什么时候还有货呀？哎，我们大伙都吃了特别好。所以呢，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是这一款国军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保质期呢24个月，价格6盒299元。如果您觉得这就已经很划算了，那您错了哈。今天定一组，还额外加赠给您2盒，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8盒。299块钱哈。那大家呢，想要订购益生菌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善乐优的益生菌哈。
0: 对，没错啊。
1: 哎，对，我想订一组。
0: 现在大型活动季特别合适，订一组啊，正常是6盒，咱现在额外加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呢，特合适
1: 啊。我之前买过，都
0: 是
1: 6盒，是
0: 不是、啊？等了好长时间，终于到货了，是不是啊？啊，行，
1: 嗯、对，
0: 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益生菌啊，咱喝完之后呢，哎呦，这个 有几天啊，你就会发现，哎呦，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排气也会增多，肚子也没有那么胀了，是不是？还有的听众说，哎呦，市场上哈，也有其他的益生菌啊，但是呢，就是和这一款不太一样。那为什么呢？给大伙说一说哈。为啥说这益生菌您喝完了之后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哈，而且呢排气也顺畅了呢？这些反应啊，其实呢都是益生菌大军在和有害菌正在进行剧烈的斗争啊，要把这些占据我们肠道内的那些有害菌清除出去，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为啥咱直观上喝完这一款益生菌，你明显的会感觉到，哎呦，这肚子咕噜咕噜的哈，然后过一会儿就排气顺畅了。然后呢，你想想体内的这些气体排出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舒服，是不是？肚子也不胀了哈。那么大家呢，趁着现在有活动季，299块钱买六盒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啊，好，先江先生你好。
2: 你好，婉婷，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
2: 好，
0: 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订组益生菌。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赵先生，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两组的益生菌，现在额外赠两盒，是不是？
0: 对，买六盒赠两盒，咱订两组，相当于额外多得了四盒啊，给您订好了。
4: 对，这个特别好用。
0: 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益生菌，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宇宙过了一季被雨出没，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朋友们，这个益生菌啊怎么喝呢？我跟您说啊，你把它呢放入到温开水，40度以下的温开水啊，千万别用滚烫滚烫的开水来冲泡它，或者是放到牛奶呀、豆浆啊等等这些流质食品当中，哎，给它搁楞匀了，然后就可以饮用了。早餐前呢，或者说晚上睡觉之前呢，咱都可以来上一小包啊。大家呢想要订购益生菌，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大型活动剧，29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八盒。这个肠道啊，它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啊，它承载着食物运转呐、消化吸收啊、营养摄取的作用。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哈、肠道掌管着啊，我们身体当中很大一部分成分的免疫细胞，也是人体健康的有力屏障。它全天24小时都在工作当中，为我们人体啊提供养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啊，咱要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哎，可以选择呢喝一些益生菌。那今天这一款啊，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六盒。今天呢，咱还做大型的活动，买六盒还赠您两盒，也就是说299，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告别地球人的作秀，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每一小袋啊是两颗，每一小袋两颗的重量，这一盒里面一共有20袋，朋友们哈，所以说大家呢想要订购，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徜徉来。益生菌啊，我们用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有肠鸣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的肚子叽里咕噜的，然后可以把体内的废气排出，是不是？而且呢，如厕是更加的顺畅，如厕的次数也会有所增加。朋友们哈，大家呢感受到一身畅清，您就感受一下啊，这一款善乐优 ABC 一百益生菌冻干粉，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款啊 ABC100

冻干粉它出厂的活菌数啊，每一袋是100亿的单位啊，这是在外包装上明确标注的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一定要不要错过现在大型的活动季，买6盒赠2盒，总价299元，87996984，87996984。订购的人群特别多，我们来看看哈，张先生、李女士、高先生、孙先生、周先生、李先生、赵先生、齐女士、宋女士，还有呢。王女士、韩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这一款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的，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啊多于有害菌。这就好比是两军对垒的时候，这哎，就比的是看谁武器精良了，是不是？那么这一款益生菌呢，咱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轻快哈。体内垃圾毒素能够顺利代谢到体外去，让你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朋友们，299块钱一组，买6盒赠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

0: 朋友们，这个季节啊，我们及时的补充点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啊，能够把体内垃圾毒素顺利代谢到体外去。哎呦，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很多人呢，早起的时候呢，哎呦，口腔有异味啊，上火呀，是不是？然后如厕的时候特别的困难，一蹲蹲老长时间了。还有的人正好相反，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吃点啥不对劲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忍不住，是不是？那么像这样的群体啊，都是您的肠道在给您打信号呢，主人，你需要关注肠道健康了。那益生菌呢，咱用上之后呢，平衡肠道菌群，让你感受到，哎呦，特别的舒服轻快哈。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世界变静，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这一刻，和我一起梦游。朋友们，每每啊到团购益生菌的时候，热线电话都特别多。如果您遇到啊占线呐、啊、或者无人接听啊，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在外面忙碌着接通大伙儿的电话，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很有必要的啊！而且现在益生菌正在大型活动季，299块钱买六盒，额外还加赠给您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总价不变，加量不加价，299元，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好，要记住。
0: 嗯，益生菌给您订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一定要用温水来冲泡啊，好不好？嗯，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益生菌。
0: 没问题，这个益生菌特别好啊，您回去感受一下。而且呢，我跟您说哈，喝完了之后您就感受到啥叫一身畅清了，很舒服啊。好，再会。哎。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0: 胀啊，哎呦呵，一摸起来硬邦邦，像扣个小钢盆似的，如厕特别困难，有蹲老长时间怎么使劲儿啊，体内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这个时候益生菌呢、啊、咱们就可以运用得上了啊。还有的朋友呢，又平时啊我特别害怕出门，为啥呢，一坐公交啊坐地铁还没到达我的目的地呢，中途我得赶紧下车啊，干嘛去了，找公共卫生间去了，他忍不住啊，是不是、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这个时候呢我跟您说，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平衡肠道菌群，让我们的整个肠道内壁的微环境更加的清爽，您就会发现哎呦，如厕呀对我来说不再是大问题了，对吧哈。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有大型的活动季，299块钱一组，买六盒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每一盒里面有20袋，每一袋的重量是2克，您别小瞧了这两克的重量啊。咱们呀平时啊在家你看喝个果汁啊，喝个豆浆啊，喝个牛奶呀、啊、是不是、啊、哎，咱们呀就可以把这款益生菌打开，然后冲泡上一小包，搅拌均匀，淡淡的乳香味儿还特别的好喝啊，
1: 和我一起梦游
0: 就轻松解决了，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这一款益生菌它是小包装的，独立小包装，像办公室久坐的人群，因为平时咱们运动量比较少，是不是、啊？你看从早晨到单位，一直到晚上下班，基本上咱们就坐在各自的工位上，除了上厕所呀、送个材料啊，可能会走几步道，基本上这一天呢，大家都是在静坐当中，对吧哈，运动量一少，那么我们胃肠的速度啊，蠕动的速度就会相对来说减弱了，减少了，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啊都堆积在咱们腹部这一块，这就是为啥呀久坐的人群通常大多数都有大肚腩的出现，是不是、啊、您想想这么多东西都堆积在我们的肠道这儿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如果您运动量比较少，胃肠蠕动的速度比较慢，益生菌呢咱就用得上了，是不是？哎，它呀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哎，让它跑起来更快，是不是？蠕动起来速度更快。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现在大型活动季，买六盒赠两盒，到手足足的有八盒，总价299块钱。这一款产品的保质期24个月，朋友们能放2年呢，是不是、啊、所以咱定着这一组2年之内咋都喝完了，是不是、啊、大家呢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啊，一出差呀、啊、一换水土啊，你就会发现饮食结构哎被打破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啊，出差之前咱包里面一定要准备一些益生菌啊，它能够促进我们肠道内的一个微环境优质的形成，让体内的有益菌呢多于有害菌，让你感受到一身畅清，非常的舒服。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来看看啊，吕先生、王女士、陈女士，还有王先生、周女士、孙先生、申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订购益生菌的人群特别多，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哎呦，可能年轻的时候啊，有那个大碗饭哈，我能吃一大碗，胃口特别好，但是呢到了年龄之后，一定的年龄段之后呢，吃饭吃的也不是特别好，吃的一多了就感觉肚子特别胀，哎呦，心口窝啊还总有酸水，是不是、啊、反酸水特别难受啊。朋友们，当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我们体内的运化功能相对来说就

0: 会减弱了，所以更要关注肠道健康。益生菌您坚持喝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有特别的舒服，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盒。那今天打进电话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2盒，也就是说到手足足的有8盒，总价299元。大家想要订购呢，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啊，我跟您说哈，它拥有了独特的胃酸保护技术，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啊，咱们的益生菌呢2小时的存活率依然还是非常高，所以呢它能够进入到肠道释放活性，长期稳定的哎在我们肠道当中呢发挥作用，平衡肠道菌群。这一款善类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给大伙推荐，想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全程购物都有保证哈，给您送货上门。您呀保持手机畅通，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全程购物都是有保证的哈。如果呀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啊，经常容易感冒或者胃肠道特别的脆弱，哎呦吃点啥不对劲儿了，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想停都停不下来。还有的人群呢是易上火的体质，哎呦吃点啥一不对劲儿了啊，那如厕特别的困难，尤其是上大号的时候，是不是？那么益生菌您就用吧，用一阵你就会发现它的好处了哈。趁着现在大型活动季，买6盒，额外还再加赠给您2盒，到手足足的有8盒，299块钱。大家呢没啥可犹豫的，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啊，这一款益生菌呢是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呢之前用过的，也是啊特别棒的一款产品。这个益生菌在这个季节咱们大家呢家里面哎备上一组，你会发现有全家老幼都适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管购物。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

0: 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啊，同学们呢想要演唱，现在节目刚刚开始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此时此刻啊，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通过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想加入老年学堂大家庭进行演唱的、展示才艺的，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现在有空线，抓紧时间抢线吧。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和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是东北风三级，明天也同样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1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今天和明天的气温呢基本上是持恒的，但是从后天开始，也就是说从周六开始有阵雨啊，而且是连续3天都有阵雨的情况。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呢，大家呢一定要记得，要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特别是啊要参加高考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啊。好的，朋友们，我们的演唱专线87996984 87996984正在为您开通当中啊。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是大伙特别熟悉也非常喜爱的王鑫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好，同学们，今天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那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是3号线的李玉霞同学，来自于欢声笑语群，76岁，带来的歌曲是《天边的骆驼》，我们掌声欢迎。你好，李玉霞。
2: 哎，婉婷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王鑫老师，上午好。
1: 你好。
2: 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0: 好，
2: 清唱天边的骆驼。
0: 好的，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开始。天边走来一

不可不是他坚强的性格，驼铃叮咚响，给人们带来好生活。叮咚的驼铃声是草原上最美的歌，驼峰上满载着草原人的希望。驮着铿锵的脚步，声声震动万里山河。

0: 为你唱支祝福的歌，为你唱支祝福的歌。谢谢。
1: 好的，我们的李玉霞同学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让王鑫老师再给您指导一下哈，王鑫老师，
0: 谢谢，谢谢。
2: 整个演唱的状态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个声音的穿透力有，稍稍给点建议，因为很多的长音、延长音上力量上有点分配不匀，所以说你听到这延长音的尾巴上会有点嘚瑟。把这个嘚的这个劲儿力量分得匀一点，不行就把这延长音变得短一点，这样的话效果一定会更好。你的得分是91.5分。
1: 嗯，
0: 谢谢。
1: 好，要继续加油啊，李玉霞同学。好嘞，嗯，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呢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的时间哈。另外呢，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四，我们的点评老师是王鑫老师，所以呢同学们啊，想让王鑫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0451-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有其他的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无论是诗歌朗诵啊、乐器演奏啊，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节目。好，刚刚我们李玉霞同学呢演唱了一首《天边的骆驼》哈，给大家放一首呼斯楞演唱的版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0: 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好，也提示大家呢，现在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演唱的同学呢是四号线的孟凡林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走进新时代，掌声欢迎。你好，孟凡林。
1: 你好，二位老师好，王岩老师好。
0: 你
1: 好，我清唱没有伴奏，哎，走进新时代。
0: 开始。
1: 好。

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啊，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我们唱着东方红，党家卓著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扬我高出世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扬我高出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0: 谢谢。
1: 嗯，好的，请王鑫老师给指导哈。王老师，
2: 整个的演唱是不错的，力度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他有好多的那个音，在长度上他那个能抖起来，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色彩是好的，声音的音色好，然后整个的能抖了起来之后，这个歌的这个延伸感就会变强，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地方。你的得分是92分。
1: 嗯，好，要继续加油啊，
0: 谢谢
1: 孟凡林。
0: 好，谢谢。
1: 嗯，好嘞，再会。
0: 再会。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文华同学59岁，带来的歌曲是故乡情怀，来自于红包衣裙，掌声欢迎。你好，张文华。
3: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婉平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1: 嗯，
3: 咱们啊。
1: 嗯。
3: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故乡情怀》，我是来自红包衣裙的。
1: 好。

0: 好，谢谢两位老师，唱完了。
1: 张文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而且在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演唱都能带来不同的歌曲，说明您是一直在学习和进步当中的，这点提出表扬哈。
0: 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而且他的声音是非常有特点的，
1: 对，
2: 整个的这个闭口音要比开口音好，好比说记在那个记字或者是心间的那个尖字，这样的这些闭口音的字是好的，好比说这个啊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比较开口的字，这样的话这个音色不太能拢得住，就没有这个色彩在。有的时候我们歌唱是需要一定的个性的，所以说要把这个闭口音的这些音色往开口音带一点，这个开口音别把嘴张得太大，就我们所说的腔体，有的时候不是嘴开得越大越好，是内部的空间的打开，有的时候跟嘴关系不大，可以把嘴控制一下，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得分92.5分，
0: 谢谢。
1: 好的，一定要继续加油啊，张文华同学。
0: 谢谢两位老师。
1: 好，再会。
0: 再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二号线的杨振清同学，80后，82岁，带来的歌曲是《梅花赋》，掌声欢迎。你好，杨振清。
3: 你好，婉婷老师。
1: 好，欢迎您。
3: 王鑫老师好。
0: 你好。
3: 好，我现在给大家唱一首《梅花赋》。
1: 好，准备好，开始。
3: 好。几度春风意，看花谢花开。

0: 好了，谢谢二位老师。
1: 嗯，好的，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这个歌唱的有点意思，这是找专人学了吗？这歌
0: 没有
2: 啊，这个整个的咬字特别好，就是我可以那个调整一下这个字，好比说像你最后那个来字的那个规韵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哪不好呢？婀娜那个挪字，很多时候在比较快的音上、快的节奏上，它的音的跨度大，然后字的速度快一点的话，它那个字是无法归韵的。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地方就直接变成婀娜就完事了，不要挪，这样的话这个字太圆了，它没等唱完的下个音就出来了。所以说在一些极短的音的节奏上是不需要去归这个韵的，直接把这个字放在元音上就过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你的得分是92分。
0: 好，
1: 嗯，好，继续加油啊。好，再会。
3: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那就是黄瓜籽粉。夏天呢，大量的出汗，我们体内当中啊，很多能量呢会随着汗液代谢出去，其中就包括钙质。所以呢，在夏季啊，也是及时补钙的一个好时节。那么黄瓜籽粉呢，你会发现它是植物钙小分子，钙元素营养吸收是非常好的哈。你看，在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很多接骨啊、壮骨啊、补钙的民间方法当中，它就有黄瓜籽粉。而且呢，最主要的是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好喝。为啥呢？里面还添加了燕麦、生菜籽和黑芝麻。您想想，这几样随便哪一样拿出来都是好东西，而且呢加上黑芝麻之后呢，浓浓的黑芝麻味儿特别的香啊。199块钱一组，到手呢足足的有6袋，总重量7斤多。咱们早餐啊，用这个开水一冲泡，你会发现哎呦，饱腹感特别强，营养也非常的丰富，是不是？而且呢特别的好喝。如果您想让它再稍微甜一点，可以晾温之后呢，咱们再加一小勺的蜂蜜，你会发现味道是特别棒的。这一款黄瓜籽粉呢，可以说是营养早餐的好伴侣，咱也可以把它放到粥里面呀，米汤里面呀，或者加上牛奶呀，豆浆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咱们呀，上午10点多钟，下午3点多钟，感觉到稍微有一丢丢饿的时候，冲上一小包，饱腹感又很强，营养又很全面。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7斤多。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最近啊胃口不济，哎呦吃啥都是没滋没味的，但是呢不吃东西又不行啊，是不是？你营养摄入不够啊，您可以备上一组黄瓜籽粉，稍微肚子有点饿了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啊，哎呦真是不愿意下厨房去这个做饭的时候，咱冲上一小包，是不是？你也会感觉到，哎呦喝了以后呢，这会儿我感觉到不饿了，而且又有营养又美味。这一款黄瓜籽粉呢，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袋呢，6大袋啊，总重量能达到7斤多，199块钱一组，而且里面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特别是50岁以上的人群，咱们的脖轮盖啊、胯骨轴啊、中间那个滑膜啊，要是不好了，黄瓜籽粉加上生菜籽粉您就吃吧，吃一段时间您就有感觉了哈。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6大袋，总重量7斤多。大家想订购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面还特别添加了黑芝麻，黑芝麻大伙都知道对咱们健康特别友好，那是老有营养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还有燕麦啊，燕麦也是好东西，对不对？生菜籽粉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呢咱定一样相当于补充了4样，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咱这一碗都能喝得到，是吧？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那就是3号线的杨思琪同学，56岁，带来的歌曲是花又期，掌声欢迎哈。
1: 老师好。
0: 你好，杨思琪，欢迎您。
1: 你好。谢谢。尊敬的王琦老师好，大家上午
2: 好。
0: 老朋友了。
1: 好，我给大家唱一首花又期，我放伴奏。
0: 好，开始。
1: 老师伴奏声音怎么样？
0: 挺好挺好。
1: 好的。

0: 演唱完毕，谢谢老师。
1: 嗯，好的。这首歌呢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这个歌稍稍注意一点，就是很多的长音，好比说像哪里呀、那个不知啊，这些长的音。
0: 啊，对。
1: 嗯，王鑫老师，
2: 唱着唱着长音。
1: 嗯
0: 嗯，
2: 现在信号怎么样？
1: 好，现在好了。
0: 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2: 啊，你的长音的那个音准偏低，我们需要把这个长音再调整一下。
0: 哦，
2: 要不然听起来所有的长音都偏了，那个就不是特别好用，因为一低了之后就影响整体的音色了，需要你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啊，再多多练习，得分是92分。
0: 谢谢老师。
1: 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好的，
2: 好的，
0: 再会。
1: 好，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哈。那下一位演唱的同学是四号线的肖德臣同学，88岁啊，带来的是毛主席诗词《娄山关》，掌声欢迎。你好，肖德臣。
3: 你好，
1: 我是婉婷，欢迎您。
3: 谢谢。
1: 嗯，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3: 西风烈，长空雁叫。

0: 谢谢。
1: 哎呦，真的是特别棒啊！肖德陈同学88岁的高龄啊，没导播老师没打错字儿吧？是88岁吗？
0: 没错。
1: 哎呦呵，
0: 89岁了。
1: 这个状态真的是特别好啊！提出表扬，坚持演唱，愉悦身心，咱们健康长寿，好不好？嗯，
0: 哎，谢谢。
1: 好，
0: 谢谢。
1: 专业方面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真好，真好。高音呢，稍稍的给点小建议。一开始唱歌的时候，肖德陈会觉得那个腔体都是小的窄的，对不对？到高音的时候别打开，不打开还是这小的窄的，就直接拉开上去就完事儿，不用做打开动作，因为一打开它两边容易呲，哎，中间那个地方就只要拢住它，它就不会呲，就一点一点就会变好了。音量没有问题的，音量非常非常的好。有的人会觉得打开了那就有音量，不打开没音量，不会的。这样的一个条形的腔体是完全没有问题，够用的。得分92.5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好嘞，
0: 好，
1: 再会。
0: 谢谢王老师。
1: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演唱，5号线的赵丽君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今夜无眠》，掌声欢迎。你好，赵丽君。
3: 哎，婉萍老师上午好。
1: 你好，
3: 王鑫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3: 哎，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今夜无眠》啊。
1: 好，准备好开始。

0: 演唱完毕。
1: 今夜无眠啊，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所以呢，我们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哎呀，都是会感觉好像时空穿梭了一样哈，特别棒。感谢你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请王鑫老师给指导。王老师，
2: 这个歌演唱的是非常好的，整个的音色跟它的流动性都非常的不错。为什么赵丽君平时不用伴奏来唱歌呢？
0: 今天原先那 U 盘里有 U 盘突然坏了。
2: 啊，就是我们需要多准备两个，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它偶尔会不好用，这样的话有一个替代品迅速就能用得上就好。清唱呢有清唱的好处，你自己掌握速度，但是一般情况下在有伴奏的情况下，它整个歌曲的氛围会被托举起来，会变得更漂亮。你的得分也是92.5分。
1: 好，
0: 谢谢，
1: 继续加油啊。
0: 好
1: 嘞，
0: 谢谢，
1: 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何红霞同学，50岁，带来的歌曲是《常回家看看》，掌声欢迎。你好，何红霞。
3: 王斌老师好。
1: 你好，
3: 王斌老师好。
2: 你好。
3: 我唱《常回家看看》。
1: 好，准备好，咱开始。
3: 小度，小度
4: 在哪？
3: 接着播放。

找点空间，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

0: 我多大功献呀，一辈子走操心，要奔个平平安安。
1: 暂停。
2: 哦，老师，我唱完了。
3: 哎呦，这首歌啊，我还记得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年的春晚上演唱的这首歌哈。王鑫老师有没有这样的印象？是不是？
4: 有、
3: 哎，对吧？
4: 我还记得那个。那 MV 拍的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啊。非常感谢何红霞同学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伙，我们也真心的希望哈，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是中青年的群体，婉婷也在节目当中倡议一下大家，记得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陪伴一下父母哈。好，接下来请王鑫老师给指导一下。王老师，
4: 这个歌实际唱的还是不错的，稍稍给点建议的是，这每个音乐的进口就是第一个字儿，找点时间，找点，还有常回家那个长，稍稍都进的再准一点，总是听到第一个字是躲过去的，然后从第二个字再开始发力，实际上这个就比较影响听感，因为它的整体感觉上就听起来是第一个字是影的，是没有的，然后才有第二个字，这就有点这个奇怪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做一下，本身不是一个难的问题，只是可能唱歌习惯需要调整一下。得分92分。
1: 好，谢谢老师。
3: 好，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1: 好，再见。
3: 好的。那么王鑫老师，今天我们最高分数92.5分，有三位同学，
4: 对，
3: 张文华、肖德晨和赵丽君同学。那赵丽君同学啊，得过咱们的擂主，所以咱们要在张文华和肖德晨同学当中选择一位。
4: 张文华同学。
3: 好，也请张文华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

0: 人心攻擂环节。非常感谢王鑫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哈。嗯，
1: 好的
0: 好的。那么同学们，在今天节目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再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一点黄瓜籽粉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嗯，那么这个黄瓜籽粉啊，它是非常棒的哈，薯粉啊，那个大家呢想要感受啊，这个季节，哎，我们多吃一些好吃的，是不是？哎，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那么这黄瓜籽粉呢，咱用温开水一冲泡就成了，特别的好喝，香气十足啊。而且呢，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是不是？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0: 好的，那么刚刚啊核实了一下哈，我们今天演唱的赵丽君同学啊，不是得过擂主的赵丽君同学，那么张文华同学呢也得过擂主，所以呢今天我们最高分数 92.5 分啊为赵丽君同学，也请赵丽君同学啊准备好伴奏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哈。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2: 性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养生小常识，让我们一起啊笑对人生，健康长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蛋白质。这蛋白质啊，它是构成人体的重要生命物质，像我们人体的头发呀、指甲呀、骨头啊、血液呀，都是含有蛋白质的。适当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有利于人体健康。那么人体啊，在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的同时，更应该充分的啊补充上营养价值高的优质蛋白质。可以说呀，没有蛋白质呢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基础，也是我们免疫力的基石，同时呢还具有为人体提供能量、构成身体和修复的组织、维持皮肤弹性等等很多的作用哈。尤其是呢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期呀、孕产妇的优生优育呀、老年人的健康长寿啊，这些啊都是与膳食当中的优质蛋白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家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胃口啊也会变得啊不一样了，吃东西呢吃的也少了，食欲下降了啊，总是感觉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年轻的时候大碗饭我能吃一大碗，但是呢上了年纪之后呢，可能吃个半碗饭就感觉到吃的挺撑了，是不是？您想想，我们的食量一减少啊，那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相对来说也会减少，因为它有一个概率问题，是不是？那么当人体啊通过饮食摄入不足之后啊，就会启用人体存储的脂肪来提供热量。如果长期的偏食啊、挑食啊、节食啊，就会导致蛋白质严重不足，人体的肌肉啊就会开始萎缩了啊，气色暗沉，皮肤松弛，身体健康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啊、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和补充。另外呢，在生活当中跳的去个健身房啊，跑个步啊，是不是啊，打个球啊，这运动量是比较大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会发现哎呦，我们的运动啊基本上也就是散步啊、跳跳广场舞啊、打打太极拳啊等等啊，运动量会相对来说减少。另外呢，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愿意吃些凉的食物，这些呢都会导致人体啊胃肠活动力变差，甚至会造成不适。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了年纪之后就食欲不振啊，食物摄取不足啊，就是感觉到总是吃。

是很重要的。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有的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见的啊比较好的富含有蛋白质的食材，像鱼呀、虾呀、肉类呀、牛奶呀、蛋类呀、豆类呀、以及豆制品等等，都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搭配啊。首先呢，说水分、蛋白质补充两不误。日常生活里啊，尤其是呢在遛个弯啊、散步之后啊、跳完广场舞之后啊，对于蛋白质的补充是更有利于弥补身体的消耗的，还能起到啊增进我们肌肉啊这个能力的作用，是不是啊？另外的话呢，早起咱们可以多喝一些豆浆啊、牛奶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优质蛋白要清爽吃。其实优质蛋白啊，大多以动物性食物为主，也就是说肉类当中啊是富含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的，是不是？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哎呦，这个肉类啊做不好就感觉到特别的油腻，是不是？确实是，同样是肉类，不同的烹饪方法，哎，对于这个肉类的口感呢、营养啊，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所以说，同样是这么一块肉，但是烹饪的手法不同，你就会发现，有的烹饪起来特别的油腻，哎呦，这个不符合我们对健康的需求，而有的呢，肉类呢，烹饪的啊方法比较恰当适中，就吃着，哎，也不油也不腻，但是还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特别的下饭，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苦于，哎呦，我也想多吃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多摄入一些，但是呢，就是因为食欲不佳啊，再有呢，我也做不出来那么好吃的食物。怎么办呢？刚才婉婷提到了哈，动物类的啊肉质当中呢，很多都富含有优质蛋白，就比如说猪肉当中也是富含有优质蛋白的哈，哎，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哎特别好吃的，今天婉婷重点给大伙推荐的，来自于邢店的肘子猪蹄儿套组。首先来说一说哈。为啥说这一款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给大伙在节目里面推荐啊？有朋友问婉婷，那特别腻呀、是不是？哎，您吃吧，一点都不油不腻，朋友们，而且还特别的香。为啥呢？就比如说咱这虎皮肘子的工艺啊，那是非遗技艺的延伸，每一步都藏着老祖宗的讲究，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这老字号啊，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它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哎，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邢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邢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
老好吃了，朋友们哈。

0: 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呀、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了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款行电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他，冒险天空风。有请三号线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1: 哎，再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
1: 老顾客了，
0: 给您订上了啊，特别好吃，是不是？哎呦，就那个
1: 猪手和肘子都好吃，都烂乎，
0: 是不是？
1: 烂乎了，可好吃了，
0: 特别好嚼。咱如果开袋计时，直接夸夸一切片，或者那个大猪蹄儿，咱直接咔咔一啃，特别的香。如果要想吃热热乎乎的，一加热，就这肘子一加热之后啊，你一滴了那骨头，它都能脱骨，是不是？可香了啊，
1: 脱骨，好吃，
0: 是吧？哈，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1: 哎，好嘞，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元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4个大肘子，4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2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一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毛先生，你好。
2: 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2: 给我订2组。
0: 嗯，订这么多呀。
2: 这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我备2组，过孩子过节就回来了。
0: 行，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
2: 哎、谢谢，哎。嗯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女士，你好，我也掉线了哈。张女士订购成功，换接五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1: 哎，
0: 订舒适套组是吧？
1: 哈，
0: 特别好吃啊，一定要尝一尝。而且
1: 五一前买的，
0: 是吧？非常的下饭啊，嗯，
1: 啊对，
0: 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好的，
0: 哎，再会。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郭女士，你好。郭女士，欢迎您。哟，这也掉线了哈，着急了是不是？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哈，二号线的詹女士，你好。
1: 哎，主任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特别好吃啊，
1: 吃没了
0: 是吧、
1: 哎、
0: 这个熟食套组特别好吃，每每一到货的时候非常好的出场日期，大伙都说哎呦这一批又来了哈，赶快就抢购是吧，这回您回去继续尝一尝啊。好嘞，
1: 哎
0: 再会。嗯，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子哈，特别的好吃。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总价29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呢抓

0: 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年纪大了，牙口松啊，啊，胃肠弱呀，吃个肘子呀、猪蹄儿啊，最怕硬，怕腻啊，怕卡骨头，这些顾虑啊，哎，我跟您说，早就替您想到了，就这虎皮肘子呀、大猪蹄儿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先说这猪皮呀、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伙儿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啊，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行电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2: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2: 好，
0: 好嘞，
2: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四号线的侯先生，你好。
3: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能给我快点送吗？我后天坐火车走，我想带着走。
0: 啊，带到火车上吃哈，可以，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工作人员联系你的时候，他会尽快给您送货到家的，好不好？
3: 啊，行，
0: 好嘞，
3: 谢谢，
0: 哎，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肖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欢迎
4: 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行电的老字号的，这个舒适套组，您尝一尝，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哎。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我打算就是过节的时候，端午出去玩的时候带着。
0: 好的，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

0: 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过菌一桌。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嘞
0: ，哎，再会。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就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有请四号线宋女士，你好。宋女士订一组熟食套组是吧？啊，哈哈，好，给您订上了啊，宋女士。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朋友们啊，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呵，那滋味儿。

0: 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啊，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周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哎，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谭女士，你好。谭女士，欢迎您。谭女士，订一组舒适套组是吧？
6: 哎，订一组来。
0: 好，订上了，放心吧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马女士，你好。马女士，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这个
7: 电话太那忙了，都打不进来呀。
0: 打不进来是不是？订购人太多了啊，多拨打几遍就行了。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听众朋友们，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今天呢这款熟食套组299块钱一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啊，而且呢还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大家呢稍后的时间段想要订购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窃。87996984，87996984。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今天在节目里啊，婉婷给大伙说了哈，补充优质蛋白质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中老年朋友新陈代谢的能力偏差啊，自身呢对于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也比较差，这就导致本来就摄入不多的蛋白质呢并没有非常好的被吸收和利用起来。那您知道吗？充足的蛋白质啊，不仅可以增强免疫力，维持机体日常的代谢，还能起到非常棒的强身健体的作用。那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呢，分布在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当中啊。那么其中呢，动物蛋白当中富含有的蛋白质可以说是优质蛋白质。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动物蛋白要优于植物蛋白。所以呢，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在吃肉类的饮食的时候呢，哎，它是很重要的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取。

0: 的渠道。但是呢，对于烹饪肉类啊，如果说咱们的方法方式不对，那就吃起来非常的油腻了。所以说今天节目里呢，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熟食套组，香而不腻，而且呢是淡盐的方法来进行卤制的，它又很香又不咸，所以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啊，每天蛋白质的摄入啊，大家呢可以选择，比如说早餐的时候呢啊，可以用一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午餐呢负责啊摄入蛋白部分的食物有啥呀，咱们可以吃点这个蛋类的制品，是不是、啊、吃点肉类，再来点豆制品就够用了，是不是、啊、比如说咱中午啊可以炒一个鸡蛋，对不对？或者说呢再把咱们这个熟食套组一打开，无论是今天吃个肘子啊，明儿吃个猪蹄儿啊，还是后吃个这个黑猪的猪头肉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咱们再来个小葱拌豆腐，你看这一餐呢又营养又美味又丰富，是不是、啊？晚餐呢负责摄入蛋白的部分食物有啥呢，咱可以做点清蒸鱼呀，或者说哈、啊、吃点虾
1: 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行刺未成，一看傻小子杨兴在后边追上来，杨兴一摆大铁铲直奔潘松。潘松呢来了个先发制人，举刀就砍，砍刀唰，这一刀直奔杨兴的头顶。杨兴用铲往外一躺，开，潘松赶紧把刀撤回来了。为什么呀？潘松这刀没敢碰那铁铲，他心想这个黑小子气力不小，碰到那铁铲上我这刀弄不好就得出手。他出刀一转身来了个犀牛望月，唰，刀尖直奔杨兴的右肋下。杨兴呢闪尖缩颈一参头，把大铲一抡，来了一个傻小子推磨，呜，横扫一圈。潘松双手扶地躲开大铲，来了个卧牛弹腿，崩，这脚直奔杨兴的小肚子就踢去了。杨兴这傻小子推磨一看没推上，低头一瞧，这脚奔小肚子踹来的。他往旁边一撤身，铲往前面一竖，这叫铁柱关门。这一关门呢，潘松这一弹腿正弹那铁柱上，这下子好悬存了筋，把脚给硌了一下。哎呦！杨兴就手一摆大铲，照他脑袋来了个立劈花身，唰，这一铲立着下来的。潘松一闪身，这铲躲开了，可没想到杨兴这铲立着下来是假招，铲劈下来没到底儿，走到半截横着拍过来了，拐弯了。潘松一看铲奔跨过来了，不好，赶忙用刀往外一腾，啪啦，刀碰到铲上又给磕回来了。这一挡，这铲可泄了点劲儿，就是泄了点劲儿，这劲儿还不小，正拍他那胯骨上，绑的一下子把潘松给周出有两丈多去，到旁边有个粪堆，一下子正周那粪堆上。这粪堆呀、啊、是草粪，挺喧，没摔着他。 潘松呢，

0: 倒是当教师爷的，身子到了粪堆上还有点功夫，在粪堆上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噜，一个鲤鱼打挺，当家伙站起来了。站起来之后是撒腿就跑啊，这回不顺着路跑了，斜插小树林就钻进去了。这功夫后边这些人赶到，当场一看，刺客呢？刺客哪去了啊？刺客。杨兴说，他都跑那树林里去了，我咱们快追吧。张超说，先别追，刺客有多少人咱们不知道，树林里边有没有埋伏咱们也不知道，这又是晚上，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先让他走吧。
1: 哎，那就那么把他放走了，那便宜他了，他在我们屋床底下睡半宿还没给钱呢，他还想杀人。
0: 刘盖说，跑不了他，早晚得把他抓住。刚才你不是跟他打了一阵子吗？这个人长得什么样你看见了吗？
1: 啊，看见了。
0: 多高个？
1: 反正长得比我高。
0: 说话什么声音？
1: 说话就是那人那声。
0: 穿什么衣裳啊？
1: 上身是袄，下身是裤子。
0: 眼睛大小？
1: 眼睛啊，黑咕噜的，我看着有俩。
0: 张超刘盖说，别问了，这问呢跟没问一样，这位是越问越糊涂，咱们快回去见寇大人吧。这帮人回到店房里边，寇准已经穿好了衣服在屋子里边坐着了。大人，您受惊了。
2: 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刺客没有抓到吗？
1: 哎，别提了，刺客让我给赶跑了。我告诉你呀，翻过来寇老头啊，今晚要不是我呀，你就让他给拿刀剁了。
2: 寇准说，是啊，你是我的贵人了。
0: 张超刘盖说，大人，这个刺客他为什么要行刺您呢？他是哪儿来的呢？
2: 寇准说，这个人啊，八成是从东京汴梁跟我们一起来的，他想杀我寇准呢，是早就打算好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钻到床底下去。
0: 大人，照您这么一说，他今天行刺未遂，能就此善罢甘休吗？
2: 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了，他还得想办法行刺，要说再有机会啊，他就还得下手。
1: 杨兴说，哎呀，我说反过来寇老头，那明天我跟你一块儿走吧，要不晚上睡觉他又在床底下出来了。
0: 这功夫店的掌柜的也来了，掌柜的脸都吓白了，怎么回事？这要是朝里的这官在这店里边遇了刺，这掌柜的吃不了就得兜着。
3: 大人，您受惊了，这店里边也没住什么闲杂人等啊，这怎么会出来刺客呢？我这就去查查店铺，看看这个刺客到底是谁，马上把他给抓来。
0: 张朝刘盖说，算了，刺客已经跑了，用不着你再查店铺了。
2: 霍准说，行了，明天我们就走了，你也不要害怕，你店里出刺客也不是你派出来的。
0: 正这功夫，店里边有伙计过来，掌柜的，
4: 那对门十五号那位可没在呀、啊，他那马还在槽头上拴着呢。
0: 张朝刘盖说，那个人上哪儿去了？
4: 不知道啊，昨晚上可一晚上没回来。
0: 嗯，这个人你们倒可以看一看，他回来的时候问问他啊，如果他是刺客的话，你们就把他抓起来，他们要不是刺客的话呢，你们就放人家走，我们是不能在这等着了。
4: 哎，好吧。
0: 第二天，寇准带领着一班差役，还有傻小子杨兴，这杨兴本来应该自己单独走，这么一来呢，跟寇准他们就搭上伴走了。寇准很愿意结识这个旅伴，离开了三交镇，他们够奔边关，店里掌柜的跟伙计送出老远来，再三的道歉，再三的赔礼，这才回来。掌柜的跟伙计刚一回店房啊，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谁呀？正是潘松。潘松怎么又回来了呢？这小子昨晚上钻进小树林，穿树行，走树趟，使出最大的本事，撒开腿跑，生怕后边有人追上，一气儿跑出来有二三里地，停身站住之后，树林的这头啊有个小河沟，一股山泉水还没有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直流。
3: 潘松到河沟边这儿，把身上的草粪沫都拍到了拍的，噗噗，嚼着嘴里边还有，捧了一盆水，漱了漱口，洗了洗脸，然后定了定神，稳了稳心，心想我该怎么办呢？看来杀寇准真是不大容易，寇准还弄那么个傻小子跟着他，这就更麻烦了。杀不了寇准，我要回东京见了娘娘怎么交代呀？看来潘阳两家的事情，寇准是个重要人物，不然的话娘娘不能下这个狠心。我要杀不了寇准，娘娘答应我的黄金千两、一处宅子、子孙做官，这可就全完了。要弄不好啊，娘娘再怕这个事泄露出去不好办，还不得找个茬把我也都给收拾了。对，还得杀寇准。可是寇准我杀得了吗？我杀不了他，他手下人再把我给杀了，那可就什么宅子黄金呢都没用了。哎呀，这得怎么办呢？干脆我跑吧。我哎呀，我往哪儿跑啊？妻儿老小都在东京汴梁呢，在潘府干了这么些个年，最后什么也没捞着，落个两手空空，逃奔他乡，这叫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世上就奔的是荣华富贵，我要做人上人，不能做人下人。对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心有英雄胆，敢走三分险。还得杀寇准，杀了他我什么都有了。想到这儿，这小子又回来了，他估计呀，寇准找不着他，不能在这儿停留，因为他急着要到边关查访潘阳两家的案子。所以潘松回到三交镇的时候没敢进店房，在店房门口外边转过来转过去，在那瞅着，他瞅着寇准这帮人出来登城上路了，他这才大摇大摆地奔店里来了。潘松心想，这要寇准走了我就不怕了，店里头你们谁也不敢怎么地我，别看昨晚上我闹得这么凶，谁也没看清我什么模样，就是我现在站在寇准的跟前，他也不能把我当刺客抓起来，何况你们开店的这几位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潘松进店房，掌柜的，算账，今儿我要走了。掌柜的店伙计一瞧，您要算账，好嘞，拿过店簿来一翻，您是多少号？
5: 15号。
3: 15号，掌柜的一听15号，他抬头看了看他，哦，哎，曹头上那匹青鬃马是您的吧？
5: 对了，是我的。
3: 昨晚上您没回来睡吧？
5: 对，昨晚上我没回来呀，到镇上看了个朋友，天太晚了，他把我留那儿了。怎么的？有什么事吗？
3: 掌柜的一瞅潘僧这模样啊。没敢说什么，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他是那么回事，这昨晚上啊，咱们这店里头他有一个刺客要刺杀那京城来的老爷呀，折腾了半宿，这刺客咱们也没抓着。
5: 潘松说，怎么着？刚才你这么盘问我，你看我像刺客呀？
3: 掌柜的一看潘松那两个大黄眼珠子直逛的，眼睛上那两条肉领子一阵一阵直发红，掌柜的心想，瞅这位这模样，我怎么越看他越像庙里边那恶鬼呀？我呀少得罪他，就是他是刺客，那官也走了，我也别惹这闲事儿，我这店房里边图个顺序。
5: 可以可以，哪能说您是刺客呢？哪能哪能，我这是随便问问您呢。哎，快算账，哎，我这就给您算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算盘珠一响，账算完了。
3: 潘松给完了钱，曹头上解下来了马，出了店房，上马加鞭。在马上坐着，他心中暗想，这回我再杀寇准得怎么杀呢？我要再杀他呀，得另想个主意，我得这么办。他这儿正琢磨着如何杀寇准呢，可是寇准在前边，这些个差役们正在商量着怎么样子保护大人。

0: 人。张超、刘盖说：“大人，从现在起，您可得留点神。咱们在路上走，您的马得在当间，我们前后左右保护着您。在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得告诉地方官，给咱们安排到医馆之中，可别自个儿偷着住店了。这店房里边太杂乱，您呢，没事也别自个儿乱溜达。要真愿意上外边溜达溜达，得我们大伙跟着您。”傻小子杨兴啊，跟一个差役一块骑着一匹马，他在马上说了：“
1: 哎，我说翻过来柯老头啊，你要愿意上哪儿去呀、啊？你叫着我，有我跟着你呀、啊，你就好了，谁也不敢欺负你呀、啊。谁敢欺负你，我就拍他的蒜瓣。”
2: 寇准说：“好了，干明天呢，你们干脆帮我打个铁箱子装起来得了。”
0: 张超说：“大人，不是我们胆小啊。大人您要是遇了刺，小人我可担待不起呀。”他们一边说着话，一边马上加鞭，前边就到了代州。进城门的时候，张超就说了：“这回咱们得找代州的知州，让他安排我们的住处。”进城之后，先找到了知州衙门，张超、刘盖一递公文，哎呀，这下子可了不得了，可把这位代州知州给忙坏了。这位知州老爷姓方，叫方林呐、啊，急急忙忙吩咐差役人等赶快护送着代理御史大人到医馆安歇。寇准他们在医馆住下了之后，方知州呢晚上还在这医馆之中设宴接风。这个消息寇准一听着，马上告诉那方知州了。告诉什么呀？告诉这知州，你如果设宴的话，我这个御史有个毛病，你给我得准备素菜，白菜豆腐就行，别的我不要。知州一听没办法呀，这大人要吃白菜豆腐，我们能在旁边吃鸡鸭鱼肉吗？干脆呀，今儿个咱们全换素席，所以今天晚上到这儿来吃饭的全都是素席呀。参加今天晚上这个宴会的，请的是代州城里边的头面人物，包括一些州衙的官员，一个个都是锦缎裹身，谈吐不俗，咬文嚼字，引经据典。有的虽然才华不多，是个半瓶子醋，但是那半瓶子醋也在那使劲晃的。迎接御史大人，这是一个高雅的场面，每一位在这说话的时候都在尽情的弦乐自己。大伙到这一瞧啊，都愣了。为什么呀？一看这桌子上菜，这怎么除了白菜就是豆腐，都是素的，怎么回事？不知道。后来有人一说，告诉你呀，我听说呀，这是御史大人专门爱吃这个，知道吗？哦，御史专门爱吃这个，对对对对对对呀，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御史大人吃素，这是取这个清高雅素之意呀，这绝非我们常人所能比及的。其实这些位啊，都是在那儿瞎猜。寇准让吃素啊，就是怕这知州为了迎接这位御史大人大排宴席，耗费国家钱财。素席一开始，方知州是举杯祝酒，无非是一些个客套言辞。寇准呢也并不多说，他的意思是快吃快睡，明儿早快走。寇准这不多说话，旁边参加宴席的这些位呢烂琢磨：哎，你瞅见没有，这位御史大人沉默寡言呢。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大凡的大人物都是冷面冰心，寒气逼人呐。对对对对对对，这位御史大人够派头，好家伙，行，那是什么位置啊？其实呢，寇准这个人还最好诙谐。张超、刘盖和这二十几名差役不离寇准的前后左右。为什么？三交镇的教训已经汲取了，怕再有刺客。傻小子杨兴啊，也跟着凑到这一张桌上坐那儿吃。他也不言语，谁也不敢问他，都寻思这位是御史老爷的保镖呢。

0: 张朝有的时候站起来离席出来到宴厅外边转一转，怕有坏人。他出来之后正在这儿站着呢，这宴厅的门口跟出个人来，这人呢是上菜的伙计，手里边拿着个空托盘，出来之后来到张朝的身后一点头，哎，这位老爷，您是东京汴梁来的吗？
1: 啊，是啊，
0: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1: 哦，打听什么事儿啊？
0: 您知道天波杨府的杨六郎吗？
1: 知道啊。
0: 他现在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哦，挺好。不哑巴了吗？
1: 啊。
0: 哎，张超心想，这个人他怎么知道杨六郎哑巴呢？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这个人问完这话一转身要走。张超说，你站一站。张超心想，我们这次到边关来主要的是查访潘阳两家的事情，这个人能问起杨六郎哑巴不哑巴来，这其中可能有一段缘由。你怎么知道杨六郎哑巴呢？
2: 是这么回事，他哑巴之前呢，我曾经伺候过他。
1: 你在边关当过兵吗？
2: 啊，我当过一阵兵。
1: 后来怎么不当了？
2: 啊，后来家里太忙，哎，我就回来了。
1: 哦，你等一等。
0: 张超心想，这个人得好好的问问他。
1: 他一转身行到里边，
0: 来到了宴厅的当中，寇准的身旁，低低的声音把这个事情跟寇准就说了。寇准一听，马上站起身来离席告辞，来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吩咐张朝把那人给我带来。张朝到外边去不多时，就把这个人领进来。这人手里边还提着那个上菜的托盘呢，进来之后往那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
3: 哦，你叫什么名字？
0: 回大人，小人姓穆，我叫穆林。
3: 哦，你叫穆林，什么地方的人？
0: 我就是代州城外穆家庄的。
3: 嗯，刚才我听我的差役说，你认识杨六郎杨彦昭啊？
0: 啊，也不能算是认识，不过我知道。
3: 那你怎么知道的？
0: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当兵的时候，潘元帅有一次把杨六郎给看押起来了，是我看的他，所以我才认识的。
3: 哦，你看的杨六郎，那么杨六郎怎么走的，你当然知道了。
0: 嗯，小人我知道。
3: 我告诉你，我是奉旨到边关查访潘阳两家的事情，就是为这个事情专门到这里来的。你要知道什么情况，你可以当面跟我讲清。
0: 啊，大人，是这么回事啊。那好吧，那我跟您说吧。杨六郎是我和我的弟弟穆森，我们俩把他放的。我们两个当时有点看事不公，我觉得潘元帅不应该这么做，尤其是少帅潘龙，他给杨六郎在水里边下上哑药，要把杨六郎害得哑巴了。我出于这么一种心情，我就把杨六郎给救走了。救走之后我就回来务农了。现在代州城里边这不是医馆里边缺人吗，把我又找来了。没想到今天在这碰上您了，我早就听说您是代理御史来查访潘阳两家之事的，所以我斗胆就问了一句，是这么个事情。
3: 嗯，穆林呐，我问你，如果要说潘阳两家的事情当堂对质，需要你作证的。

0: 话你敢不敢去？
1: 大人，只要您吩咐下来，小人当然可以去。
0: 好了，木林呢，你做好了准备，我走的时候把你带着，跟我一起到东京汴梁去当堂作证。
2: 是。
0: 浩准马上在这儿发现了一个证人，心想这个证人回到东京可以当堂质问潘宏。穆林走了，这个时候前面的宴席都已经散了，知州也回衙门了，来参加宴席的众位客人们也都各自回家了。傻小子杨兴啊，扛着个大铁铲走到寇准这屋里来了。进屋之后二话不说，把那大铁铲一举，就照那寇准床底下划拉了一阵子。寇准说，你要干什么呀？
3: 哎呀，我在这儿，我给你划拉划拉，我看你床底下有没有刺客呀，要床底下再藏刺客的话，那今天晚上就麻烦了。
0: 张朝刘盖说，行了，今晚上再有行刺的也不能往那床底下钻了
3: 啊。那好了，床底下没人我就放心了。我说翻过来，寇老头啊，你睡觉了，那我也回去睡觉去了啊。
0: 今天呢，给杨兴安排到寇准借饼那屋睡的。杨兴扛着铁铲出去了，寇准吩咐差役们该安歇的都安歇，明天早起好走。这个时候张朝刘盖两个人还另外有这么四五个差人在寇准身旁，还没等着走，医馆的门丁进来一位，把张朝刘盖叫上去了。
1: 大人，御史大人马上就睡觉了吗？
0: 啊，还没有，有什么事吗？
1: 哎，咱这医馆外边来了个人，他说要求见御史大人，说要告状。我跟他说呀，御史大人不理民辞，他说这个状啊非得跟御史大人说不可，别人管不了。你看这事怎么办呢？
0: 嗯，那我先去看看吧。张超心想，先别让寇大人知道，让他一知道他是非管不可。这个人现在哪儿啊？
1: 就在大门口那儿。
0: 走。好嘞。他跟着门丁来到大门这儿，门丁用手一指，进门房。进门房之后，您看见没有，就这位。张超一看，这个人长得是黄胡子大脸盘，黄眼珠子，没眉毛，这模样可有点与众不同。
4: 是你要见御史吗？
1: 啊，正是小人。
4: 你有什么事要见御史？
1: 我要告状。
4: 你要告谁呀？
1: 我要告，
4: 我告的这个人得见着御史我才能说呢。
0: 那你就先跟我说说吧。
1: 哦，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御史老爷的随身差役，你不跟我说也就见不着御史。
1: 那好，那我就跟你说吧。这个人走两步凑到他的耳朵跟前，我要状告潘仁美。张朝一愣，
0: 哦，你是干什么的？
1: 这个您就别问了，我见了御史我就全说了。张朝一听，哦，到了边关，看来潘阳两家这个事情还真就有点头绪了。刚才有这么一位穆林，这又来了个告潘仁美的，这件事还真得告诉寇大人。
0: 你先在这等一会儿。
1: 张朝转身来到里边，见到了寇准。
0: 大人，外边有人要告潘仁美。
1: 他把这个事情一说，寇准心想，好啊，不管什么案子，只要亲自查访就有所获，这个告潘仁美的人也许对潘阳两家的案子有联系，让他进来。张朝到外边把这个人就领进来了。进寇准的房门之前，他先看了看这个人的身上，没带着武器。
0: 走吧。
1: 寇准在屋子里边坐着，前头是一张桌子，刘盖还有胡福都在寇准两边站着，屋子里边另外那四五个差人还没走呢，站立两侧。外边这个人随着张朝走进来之后，往周围用眼睛看了看，咕噔跪下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拨87996984。87996984，没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0451，拨打0451-8799-6984。首先，请您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60岁袁女士，袁阿姨你好。
6: 哎，你好，请客。
5: 您说，
6: 16岁孩子身上起荨麻疹，找哪个大夫？
5: 一大四张峰。
6: 一大六啊，
5: 我说错了、啊。
6: 1大6张峰。
5: 对，1大6张峰。
6: 想查查过敏源，上哪个？
5: 查过敏源是1大2，1大2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席广鹏。
6: 席广鹏，1大2变态反应科。
5: 对，
6: 啊、
5: 嗯，
6: 席广鹏哈、
5: 啊。对的，对的。
6: 好，谢谢。
5: 好，再见。
6: 谢谢。哎，好。
5: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焦先生，焦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庆贺。
5: 嗯，
7: 我想问问这个办这个慢病补贴，
5: 哪种疾病？
7: 在哪儿？
5: 哪种疾病？
7: 啊？
5: 什么疾病？
7: 就是支架，
5: 支架一般呢，您在大医院治完之后，本院就能处理，就直接能办。
7: 哎呀，那时候忘了，没不知道、
5: 啊、当时
7: 没
5: 办。过后办的话呢、哎、你现在可以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这儿。
7: 哦，哈尔滨市道外第二医院。
5: 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呢，您在厢房这边啊，您也可以到森工总院去看一看。
7: 森工总医院它是不是人多吗？
5: 您自愿选择。啊、哦，我把医院告诉给您，自愿选择一下、
7: 啊，
5: 好不好？好，大叔，
7: 啊、
5: 哎，
7: 好嘞。
8: 各位听众朋友，
7: 谢谢。
8: 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

0: 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胃更爱。
1: 花儿在说，清河你好，牛肉酱我是昨天收到的，开瓶立马就吃了，出乎意料的非常实在，挖到满满一勺都是牛肉，而且呢这个牛肉呢很好吃，很香醇，口味呢一点都不辣，是这种咸度适中的。早餐呢今天早上夹的馒头也好吃，昨天晚上是煮的面条，煮好面条呢我过了一遍凉水，然后又把这个牛肉酱浇到上边了，放点黄瓜丝儿，瞬间美味就提升了。难怪咱们节目当中这么多人说这个料好吃，这个酱呢是非常不错的，适合家里边常备，打算吃完再买一套。好的，这是昨天收到的，对，就是不是那么的咸，而且主要是不辣，牛肉含量又多，价格又便宜，9块9一瓶，吃着也不心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订这款非常好吃的，肉多味香拌饭神器啊，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您记好，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二线听众朋友，二线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喂，您好，清河，我想麻烦你，我便秘能有40多年了，我今年70岁，麻烦你给我推荐。

0: 好，刘
1: 刘
0: 天佑，
1: 天佑，
0: 对，刘天佑
1: 嗯，
0: 啊，嗯，
1: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有便秘啊、痔疮这些肛肠问题，或者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直肠的问题，都是挂一大医刘天佑，他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外科专家。那么在一大医的普外科出诊、一大医的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他呢是星期二在一大医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医群力院区出门诊，挂哪科都可以啊。一大医在南岗院区。然后呢是星期二出诊，一大一群力院区呢是在星期三出诊。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大会的召集者呀、大会的像这种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专家教授了。而且很多疑难手术他都能做，新型手术也能做，用 TEM 治疗术啊去解决患者的病痛。包括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说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呢，您家里边的病患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便秘、痔疮。那么这几类疾病都可以到一大医找刘天佑这位老师，咱们也比较熟。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啊，那个刘教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星期二，一大医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一大医群力院区出门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市户口上的事儿。您好，田大叔，您好。
2: 哎，你好，
0: 嗯，您说，嗯。
2: 我想问一下啊，咨询你一下，我总听你的广播，那我想今天有个事，我想问。我这有个动迁的房子，动迁房子呢，现在就是办房证吧，办不下来，人家不给办，说有什么就是那个动迁的事儿，人家不给办。我想把户口迁到上海，回来以后再想办房证，能不能办？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0: 那无所谓的呀。你户口迁到哪儿了？只要您符合办房产证的需求，都是能办的呀。
2: 就是户口迁到外地，回来
0: 你迁
2: 再
0: 到
2: 办
0: 哪儿，
2: 房产
0: 跟你的
2: 证。
0: 户口迁到哪儿是没有关系的，它不限制你迁户的。但
2: 哦，
0: 是
2: 现
0: 您
2: 在
0: 这么
2: 哪
0: 大
2: 儿
0: 年龄把户口迁到上海，
2: 呢？
0: 你要享受上海的高龄待遇吗？
2: 对啊，啊，
0: 嗯，上海的高龄的钱是比咱们这可能要多一点的，
2: 对，我
0: 其
2: 想
0: 他没
2: 问
0: 有
2: 这
0: 什
2: 个，
0: 么，
2: 我
0: 其
2: 打
0: 他
2: 算
0: 没有
2: 说
0: 什么
2: 完以
0: 区
2: 后，
0: 别，
2: 哦，
0: 其他没有什么
2: 现在
0: 区
2: 就
0: 别，
2: 是，
0: 嗯。
2: 你听我说啊，现在我就是房子吧，已经给我了，我们这一片的人呢，去问了几次办房证，现在都不给办，说什么上面是什么，开发商没给钱呢，是怎么回
0: 对，
2: 事？等
0: 开
2: 我们
0: 发
2: 真
0: 商
2: 去
0: 就
2: 办
0: 是
2: 房
0: 他
2: 了。
0: 的费用没交齐。
2: 对，就是不给我们办。
0: 对，
2: 现在我就想把我户口呢迁到上海，
0: 就是
2: 完
0: 您
2: 了我
0: 办
2: 到
0: 房
2: 那
0: 产
2: 儿。
0: 证，哈尔滨这边对于您户口迁入迁出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能明白吗？
2: 哦，那我明白了。
0: 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这个房子本身已经是你的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把户迁到上海了以此拒绝你，就是你自身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办证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在动迁户本人身上。对，不会因为说你把户口迁走了，然后就不给你办证了，那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不以户口限制你的流进流出，人都是流动的，能明白？人都是流
2: 明白
0: 动
2: 了，
0: 的，
2: 明
0: 你
2: 白
0: 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管的。所以你
2: 了。
0: 可以去，你可以把户落到上海。未来下证也是开发商的问题，是开发商把自己的所有的事儿都解决了，咱们就可以
2: 完了，
0: 办
2: 在
0: 证了。
2: 办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着上海户口来办，
0: 哎呦，
2: 是那
0: 你
2: 意思
0: 只
2: 吗？
0: 要动迁手续是你的，就没有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是有各种问题的，有的结婚了，有的出去工作了，有的升学了，那孩子永远不让人迁户口啊，是不是？明白
2: 那
0: 这
2: 我
0: 意
2: 明
0: 思？
2: 白了，谢
0: 嗯，
2: 谢您
0: 所
2: 啊，
0: 以
2: 刘
0: 说
2: 老师。
0: 您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就可以，等到办证的时候该下证就下证。但是下证，我说明您自身没有问题，得是他们的问题。
2: 对，那是他们的事儿了，是
0: 对，
2: 吧？
0: 那是他们的事儿了，因为你户口上是有准确的迁出时间的呀。你动迁的时候，你就是在这儿的呀。嗯，对
2: 对，
0: 呀，
2: 现在已
0: 那，
2: 经动迁10年了，才给房
0: 嗯，
2: 子，
0: 对。
2: 给房到现在房证下不来，你这不
0: 等
2: 还
0: 等
2: 是成问
0: 看吧，
2: 题
0: 因为
2: 吗？
0: 他这个开发商费用不缴齐的话，按照政策当然办不了，只能是未来特事特办。嗯，好不好？嗯，行，
2: 那
0: 好
2: 好，
0: 嘞，再
2: 谢谢你
0: 见。
2: 了啊，
0: 哎，
2: 行
0: 再
2: 了。
0: 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肖先生，肖先生您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嗯，肖先生，您说，嗯，
3: 你好，我5月20号吧，那个通过咱广播，向您求助，就是孩子在那个文艺厅喜和订的那个婚礼，
0: 嗯，嗯，
3: 那个让您记不记得这事儿了？
0: 我有印象，嗯，
3: 因为这个当时他那个经理说，把我的电话通过你给他了，完了他一直没跟我联系，都是10多天了，
0: 那你得
3: 我
0: 去
3: 说
0: 找
3: 咱
0: 他
3: 们
0: 呀，
3: 有没有？
0: 你去直接找他呀。
3: 因为以前最早我找过他嘛，找过他不是
0: 找他
3: 签一个
0: 当
3: 那
0: 天给
3: 什
0: 他
3: 么
0: 打
3: 吗？
0: 电话了吗？打电话之后，他说回去查一下，查一下，那你得给他打电话呀。

0: 要等他给你打呀。
1: 啊，
0: 我这已经
1: 因
0: 帮
1: 为
0: 你
1: 当时
0: 联系
1: 就
0: 了，联系完之后你不能在家里边坐等着呀，
1: 是，
0: 对不对？
1: 因为咱们
0: 他
1: 因为
0: 说
1: 以
0: 得
1: 前
0: 很，
1: 我
0: 他
1: 找
0: 说
1: 他
0: 的已
1: 也
0: 经
1: 是，
0: 很清楚了。以前你找的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你这事儿办的就不对，你得趁着我给他打电话了，当天下午你就邀约跟他见面呢。
1: 没有，当天我寻思那天礼拜天，人家可能
0: 你不管是哪
1: 那
0: 天，
1: 个
0: 那你第二天、第三天，你不可能在这边，你腾到半个月，你不跟人联系啊？
1: 行，这样，
0: 你得主
1: 那
0: 动
1: 行，
0: 给
1: 那
0: 人
1: 我
0: 家
1: 现
0: 打
1: 在
0: 电
1: 跟他
0: 话，
1: 说，
0: 你等他给你
1: 行，
0: 打电
1: 那
0: 话，
1: 行，
0: 等到猴年马月去啊？
1: 因
0: 这
1: 为
0: 个
1: 他
0: 事儿
1: 要
0: 你
1: 电
0: 得
1: 话，
0: 自
1: 我觉
0: 己
1: 得
0: 上
1: 他舍
0: 心，
1: 不得。
0: 他要了给你打电，他怎么可能给你打呢？
1: 那行，
0: 你
1: 那我
0: 得
1: 给
0: 给
1: 他打。
0: 他打电话，你别趁着这个热乎劲儿，然后他又忘了，然后咱们再从头操作一次。你趁着他没忘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那个刘经理，我那个十天之前通过电台给你打的电话，人家那个主持人记者庆贺给你打的，然后你始终没有给我回信儿，你可能是太忙了。你看你今天在不在酒店？你今天在酒店，我今天就去。你别给他任何选择。他如果说我今天不在，那你说那你明天在不在？你明天几点在？你就直接跟他敲死。他说那我明天几点几点在？你就直接去找他。是不
1: 行，
0: 是？
1: 好，
0: 你
1: 把
0: 就
1: 这个地
0: 别
1: 方
0: 再
1: 留
0: 等
1: 下。
0: 了，你等他给你打电话呢，没时候，
1: 那
0: 好不好？
1: 行，我明白
0: 好，
1: 了。
0: 你去跟他得见一面，实际时的再见一面，然后他说还是不行，那我再给他打呀。你别，你始终连面都跟他见了，那咱永远不还是原地踏步嘛，对不对？
1: 明白了，
0: 你现在就给他打，
1: 明白了。
0: 打完之后跟他邀约，就定死今天见还是明天见，不给他太多选择。哦，好，好嘞，
1: 好
0: 再
1: 嘞，
0: 见，哎，
1: 谢谢。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线路现在是有空余的，您可以继续去拨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2: 哎，你听说你好。
0: 你好，嗯。
2: 我这是慢阻肺，咳嗽非常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憋气。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麻烦你找一个那个呼吸科的主任。
0: 呼吸科，你找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一位主任，医大二院呼吸科的主任韩开宇。
2: 韩开宇啊。
0: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啊、
0: 韩开宇。
2: 好。
0: 嗯。
2: 医大二院哈。
0: 对，医大二韩开宇，他就非常好。
2: 韩开宇。
0: 对的。嗯、
2: 好，谢谢啊，
0: 那行，好，别客气，再见。
2: 嗯，好，
0: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前两天有听众朋友呢一直问这个房产继承的事儿啊，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没听懂，他说庆贺我前两天听你的节目没太听懂一个问题，我母亲常年跟我姥姥在一起生活，就意味着我母亲可以多分姥姥的遗产吗？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母亲呢尽到了照料的义务，尤其是在你姥姥生命的最后阶段，你的母亲主要起到的是陪伴她、照顾她、孝顺她，然后其他的儿女呢不参与姥姥的养老，或者是很少出现啊，人呢也不出现，财也不出，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在你姥姥还没有订立遗嘱的情况下，那么你的母亲在分遗产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进行多分。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就是遗产的分配啊，它有两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大方向呢，我们讲这个叫平分啊，这个是第一个大方向。那么第二个那么是给这个和老人长期在一块生活的，长期赡养老人的，他适当多分。那你看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的确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老人去世没有遗嘱，有四个子女，然后他那个家庭呢也是有一个孩子呢长期照顾老人三年以上，那个老人是不能自理小脑萎缩的，然后其他的子女是很少去看老人。那么法院最后判了、那么四个子女在第一顺位均分是原则，但赡养的可多分，所以呢其他子女他们均各分20%，他们是平等的，然后赡养老人的这个孩子呢他多分了一点，他分了40%啊，法院有这样的判例，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3: 好，
0: 哎，你好，您说，嗯，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二楼，我们家住五楼，他二楼把一楼给泡水了，完了，一楼然后就把上水给关了，那我们楼上都用不了水啊，咋办？
0: 二楼它是什么位置把人家淹了？它是上水还是下水把人家淹了？知道
3: 吗？下水把人淹了，就是说什么管道什么堵了，
0: 不给人赔吗？
3: 不给人赔，说的那。主管道说的也不是就他一家用，完了就说的就楼上要同意赔，完了就是楼上这就是这个单元就这个门，这从底下到上面，完了同意家家都出钱给赔，完了一楼就给开水闸，要不的就不给你上水。
0: 嗯，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啊，就是一楼采取这种极端行为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从对错的角度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从一楼的情感角度上呢，我们又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他家损失很严重，而且这种事儿有可能不是一次了，所以人家呢就把这个水门就关上了。那对于你们楼上的人在说呢，其实对于楼上的人讲是一种惩罚，为什么？因为楼上一定有人使用过程当中不小心，这个管子年头久啊，倒东西就一定要小心，你要是倒一些油很重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菜叶子啥的，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啊，咱们先说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是要把这个主管道进行更换。如果这个主管道是多年前的，比如说二三十年前的这种主管道，那你们就要借此机会进行更换了。先不谈赔偿问题，先要谈怎么彻底解决这个事儿。那你不能说一楼经常被淹，也不能说他一淹就让一二三四五六七全吃不上水。那这就陷入恶性循环了，所以就得换主管道，换主管道的钱就是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一套的人大家共同来承担，大家平分。
3: 那共同承担，那我倒是可以同意。
0: 对呀、
3: 那都关键现在他不给赔，他不说这个，他就说让
0: 赔付的钱呢，的确现在想要追责三四五六七八，想要追责这几层很难，赔付一般就是二楼去赔。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实际道理上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换主管道，一楼肯定会同意的。咱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对不对？
3: 嗯。
0: 就此机会大家就先商议，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此机会呢找街道办事处或者是社区警，你们去商量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凑钱找一个专业的师傅或专业的一个公司。
3: 那我估计好像这个好像也换不了。他刚才社区的说了，说的七楼和八楼没有人，完了说的就剩五楼和六楼，二楼三楼四楼是租户。
0: 那也要找房主啊。你租户得找到房主啊，对不对？你租户他不吃上水啊，没有上水他不一样要找一就要找他的房东吗？房东不也麻烦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啥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跟我讲难处，我不住这个房子，听明白了吗？
3: 嗯，
0: 这个东西就得是有人牵头有人去努力啊，你就得有那种闲人马大姐的精神啊，这没办法的，就得勤找着社区把这些人全都七楼八楼没人也得找啊，对不对？就得把大家能凑多少凑多少，先把主管道换了。你把主管道换了之后，首先你要跟讲说主管道换了，咱们这把就不会再堵了，你家一楼不会再堵了，他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水门给你开开了。因为一楼和二楼他们肯定会愿意换的，从二楼反上了淹到一楼了，你说一楼二楼能不换吗？肯定换。你家呢肯定是愿意换的，这已经就有三户了，对不对？已经有三户要换了。如果说现在就算是七楼八楼找不着，咱们现在想办法把什么三四五六你都占一个了，剩下就剩三户了。那找三户人也不是说找全整小区的人，想办法呗，对吧？那租房子的房客找不着他房东啊，那房客不用上水啊，他不洗澡啊，他不吃饭呢、啊、是不是？你说这个努力，
3: 社区都没说，社区没说给换，就说让我们赔。
0: 社区怎么可能换呢？跟你说解决问题的思路，你就不听，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用啊？你就没有必要给我打电话了呀。
3: 那我就得去找呗。
0: 那当然了，你不找谁去找啊？我去找啊。你说是不是？这不是你自己家的事儿吗、
3: 嗯？
0: 问题这不是你自己住房子吗？
3: 嗯、
0: 你社区，我问一下，社区主任住你这楼不？
3: 不、
0: 嗯、社区主任不是不住你这楼里吗？
3: 嗯，
0: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呢、
3: 嗯、
0: 社区这边他负责的是啥呢？负责的是协调，咱们得努力把这人凑齐了。你跟那租户说明白，说你看要不你们也用不上，你们抓紧把房东找了，房东电话给我，然后跟社区敲定一个集中这个协调的时间，比如说就定在五天以后几点几分，然后大家都到社区去商议这件事儿，看能不能换。你换了这个，先换。你说我们现在不商量赔偿的问题，我们要先商量的是更换主管道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事儿啊。这个钱我们是愿意拿的，赔偿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们可以听我，他可以诉我们，看法院怎么判。法院判呢，我们就给，对不对？
3: 对，法院判我给，对我同意，这是我说了。
0: 所以现在不是要解决换主管道的问题吗？那你不能两个事都不推进呢，你主管道也不换也不赔一楼钱，那你说一楼怎么可能给你开开呢？他不给你开，你们只能是找警察找社区，社区找他，如果他就不开，警察和社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你们就得起诉他。你们起诉到法院起诉他，那得等到啥时候去啊？再去立案，再开庭，再拿到判决结果，等到猴年马月能吃上水啊。
3: 嗯，是
0: 是吧？所以现在我的想法是呢，努努力跟社区讲说，我们就先不解决这个
3: 想换那个，完了那啥，
0: 先
3: 联系
0: 先
3: 帮联系这些住户是吧？
0: 帮联系住户，社区也帮着，有可能也不会联系，他能有你自己上心吗？
3: 嗯，好，
0: 是不是？嗯，既然说咱们愁这个问题，就是咋的，一楼到七楼肯定得有挑头的，不是社区就得是物业。再就是居民，热心居民，你得看，这得观察。如果说你发现你们社区主任老热心了，你跟他说，哎，他说放心，当自己家事去办，那你当然就不用牵头了，是不是？或者说你跟物业讲了，物业你就是给物业施压，你不给我这找，我不交物业费啊。那物业这边火急火燎的帮你找，这也行。咱说哈尔滨有没有这种好物业，也有好几个知名小区有一些好物业，那物业牵头就去找他们，那也行，对不对？我说的意思是，如果社区也不挑头，物业也不挑头，那只能是你挑头。
3: 嗯，好， 那就得自己去找啊。
0: 把这个人凑齐之后，咱们商量的地点可以是在社区，社区是见证。
3: 啊，好，
0: 对不对？
3: 嗯，
0: 咱们一起计算，由社区作为见证，咱们找这个主管道维修，给他彻底更换需要多少钱，咱们就一起给他换了。换了之后，这不就永远不堵了吗？
3: 嗯，
0: 你这个活儿不是早晚都得干吗？要不然你们这次给他包赔了，你过仨月又堵一次。
3: 对呀，又堵了还得赔呀。
0: 还得，那得赔到啥时候去啊？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换主管道这个问题
3: 是关那个
0: 是关键，是整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环。这个事儿一楼二楼有什么不同意的？你说咱们现在要解决的什么？解决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先解决，达成不了共识的问题放在一边儿。
3: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你只能是这样吗？
3: 嗯
0: 嗯，好不好？
3: 那好，
0: 试试看。
3: 谢谢啊。
0: 好，嗯，行，再见了。
3: 好，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您想要参与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如果想要那个参与节目，直播电话您记好，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是在四线57岁，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4: 您好，您好，清鹤啊。
0: 嗯，您说。嗯，
4: 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想看妇科病啊，我想问哪个大夫比较好点。
0: 妇科分看普通妇科疾病，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子宫肌瘤的，或者是看外阴白斑的，就不同专家不一样。
4: 就普通的就可以。
0: 普通妇科病是这意思吗？
4: 嗯，对对。
0: 就有一些炎症吗？
4: 啊，对。
0: 那您就直接到医大二院，你找妇科邱小红。
4: 啊，邱小红、啊。
0: 妇科主任邱小红。
4: 好的，好的。
0: 一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好不好？
4: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请、嗯、好，再见。哎，嗯，
4: 哎，
0: 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得到一大四。妇科分得很细啊。你说普通的一些妇科疾病呢，到一大二找邱小红。但如果说专看妇科的外阴白斑，到一大四找王丽霜，因为这位老师呢，他是专门去看外阴白斑的专家，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她在外阴白斑的治疗领域呢，是一位专长的专家，很好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得了外阴白斑的，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就觉得大医院人多，上一大一、一大一、大四的，觉得人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没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你上一大四妇科，找王丽霜老师，她这个诊室当中大多数患者都是看外阴白斑的，所以说都是看这个疾病的，她是专长专家嘛，你就直接大大方方到这去看，也不用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万一落下的病根诱发了癌变，耽误病情，犯不上，还是到专业医生那里去。一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就挂妇科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五天都出诊。你找他看病也很方便的啊，直接到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去挂妇科王丽霜老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说那个王主任，我是庆贺的听众，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然后看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的名字叫王丽霜，一大四的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见到他你提我就行。无线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您好，哎，您说，
5: 秦老师你好，
0: 嗯，
5: 我麻烦问一下秦老师，我岁数大了，不会往上挂号，我想问一下，就上四二院能不能开出来降子针？
0: 嗯，前两天咱们听众朋友说是可以的。但是您得自己去实地看，我们不承诺这个事儿，因为那是医院自己的问题。
5: 是，我就寻思问一问，能不能当着能不能开出来？因为
0: 听众说能，我没有办法替医院承诺，很有可能你到那儿，人家那个药没有，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咱们听众朋友小丽，在一周前提醒过，市二院是能开的。
5: 那行。
0: 哦，这是听众说的，但是您要去了开不出来，这也没办法。这个听众，热心听众提醒的。好，
5: 那行，
0: 嗯，好嘞，
5: 谢谢，
0: 好，
5: 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
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打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6: 你好，千鹤，
0: 嗯，
6: 我一直在听你节目，今天头一次给你打电话。
0: 哎，您说。
6: 你好，我一个沈阳的亲戚，他胃吧胃胀，总是胃疼， 完了这孩子挺可怜的，完了我这哈尔滨寻思给他帮他查查，有个吉林说有一个胃检查不用什么插管，
0: 我们不推荐这些，这所有的检查方式由医院的、
6: 啊。

0: 医生来决定。
1: 啊，咱们哈尔滨没有那种仪器。
0: 不是没有那种仪器，我这么跟你讲吧，一大一、一大二的仪器在全国都是比较靠前的，都是领先的。你们不要听信有一些什么啊，不用这个，不用那个的。
1: 是的。
0: 从医学检查上得听，医学检查上得听医生的。
1: 啊。
0: 包括我自己的亲属也是一样的。前一阵我舅妈她就要做什么，做一个检查，她自己拟定了一个在网上看的一个这个检查仪器的名字，我都跟他说了，我说舅妈你要找我，我只能告诉你，医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1: 啊，
0: 你找好大夫对不对？你得找谁能把这个病看明白。
1: 是他是他查这些不会，
0: 是不是就给你一个飞机给到你家了，你会开呀？这个逻辑能懂吧？
1: 所以我不太想。
0: 对呀，咱就说给你一个几个亿的飞机停到你家了，你能开走不？这个仪器它只是对于医学诊断的辅助，而且咱们一大一、一大二的机器本身就已经很先进了。
1: 啊啊啊！那还让那到还？
0: 那当然是要到大医院去啊！他在当地也行，他在当地一定要在当地找到谁看这个病很好。至于说大夫想用哪个仪器去做，那你就不要去干涉人家。我们现在就说嘛，医生最害怕的就是患者自己给自己诊病，或者自己给自己出主意，要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如果说咱们只是说找更有名的或者是更专业的医院去看这个病，
1: 啊，
0: 你比如说
1: 胃本身是有毛病，
0: 对，你胃本身有毛病，你就得找胃消化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去看。你说咱哈尔滨没有，说哈尔滨我看到底了，没有这样的专家教授了，那北京上海肯定也有啊，北京上海广州啊四川啊，是不是？那肯定那儿也有啊，那我得换地方上那儿去看。
1: 他现在反正初步自己这么想，不知道怎么看好了。
0: 所以我说嘛，他要是到，
1: 他就问的我是他姐姐。
0: 不管啥仪器，他都是对于医生诊断的一种辅助。
1: 毕竟准确。
0: 就是现在光做胃的检查的仪器就很多，一大一、一大二都有很多，他不是说就这一种机器。
1: 关键他怕插管儿，遭罪，他挺瘦，挺小。
0: 这我没法评价。有啥遭罪不遭罪的？
1: 就是取消这种，就是如果有这种不遭罪的这种检查，
0: 没啥遭罪不遭罪的。那听广告的，到那个就听广告的，咱们前两天听没听？一个人说在听广告，什么不打针不吃药，完了怎么地的？他的医院在一大一、一大二中医院，哈尔滨所有的大医院都看了，全没看好。然后非得到那个地方去了，去了之后花了30000多，一点效果没有，让我打电话退钱。
1: 是他这种仪器肯定不少要你钱，咱这不准确。后来我一寻思，咱们哈尔滨就你知道这些，
0: 我不知道医院到底用什么仪器去做，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医生回答的。我只知道我直播间用的是什么话筒，用的是什么电子屏幕，推哪个键子。我只知道这些事儿，我只知道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有我的心理学的那个考证，有心理学的这个知识，只知道这些东西，这是我擅长的。你说医院一大一、一大二有啥仪器？有几个仪器？什么型号的？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这种问题。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是我的家属看病，我也是。
1: 刚才一激动就给你打电话了。
0: 我也只能告诉你，对，
1: 说是。
0: 我也只能告诉你说，我的家属看病，我的家人看病，我都是找我信赖的医生。至于说人家要做什么仪器，我从来不跟专家去讲，爱做啥做啥。我父母去看病也是一样的，全听大夫的，我自己没有发言权。
1: 那千鹤，你说那咱到一大一好领了，到一大一，
0: 到一大一你就找消化科陈莹莹。
1: 陈莹莹，我
0: 对新颖的颖，
1: 这孩子也没妈没爸，你就找到我了，我替我帮他问问。
0: 陈莹莹
1: 哈，消化科哈，他现在过两天是陈莹莹。好，谢谢你千鹤啊。
0: 新颖的颖，消化科陈莹莹，然后一切听医生的，医生让做啥做啥，哪个适合咱们就做哪个。是不是有特殊要求？就是说我怕疼还是怎么地的，太瘦了，可以跟医生去提，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先生。
0: 好，再见。一大一消化科陈莹莹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童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先生。
0: 你
2: 说。我请问一下，这在抖音上，买东西，他要输入身份证号。
0: 买啥了？买跨境商品了。
2: 我就。蚊香，我搜的蚊香了，我寻思想拍的蚊香，完了他要输入个什么，输入身份证号。
0: 你得看是不是平台，你抖音有没有实名制注册过？
2: 没有没有。
0: 那他肯定是借此机会让你实名制认证。

0: 证，
1: 啊，
0: 有可能是这样。实名制
1: 对，我
0: 认
1: 不知道。
0: 证，这个你得看你的，身份信息是不是传到抖音后台了，还是传给商家了，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传给的是抖音后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抖音要求我们进行实名制认证的，好不好？但如果说你
1: 好。
0: 是传给商家了就不行，这个不好说。你要是传给后台没问题，传给抖音后台没问题。我给你个电话，你自己核证一下，你问问他这个身份证号我是给后台了还是给哪儿了，好不好？我告诉你抖音商城的客服电话，然后您给他打核证就行了。
1: 谢谢，
0: 电话呢
1: 谢谢。
0: 是95，
1: 95。
0: 你打总客服也行，一个电话是95152。
1: 95152。
0: 对，95152，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电话是950515，
1: 950515。
0: 这俩都行，打哪都行，好不好？
1: 好，
0: 好啊，
1: 谢谢，
0: 你核证一
1: 谢谢
0: 下
1: 王总。
0: 啊。但如果是只是后台就没问题，我的抖音都是要提供身份证号的。然后比如
1: 好。
0: 说再买一些跨境商品也需要提供身份证号，买药品也需要提供身份证号。但是你买的是个普通蚊香，他让你提交身份证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的账号从来没有实名制过，所以你跟官方核对到底是不是官方要的，是官方要的啥问题没有啊？
1: 好好，
0: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2: 你好，听哥，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有一个那个饮水机，就是乔治史蒂夫那个净水器，我想换个芯儿，现在吧，我找不着那个门店了，你能不能帮忙给查一下呢？
0: 我看看有没有啊，这品牌我没太听过。
2: 是这个挺多年了，完我使这个还挺好的，芯儿坏了，现在我想换一个芯儿，
0: 我看
2: 麻
0: 看
2: 烦您
0: 啊，
2: 给
0: 网上有，我得选择一下。
2: 网上我不敢买呀，挺多我也看了，
0: 是，我说网上有他的官方客服电话。
2: 啊，那你会看给看看，
0: 我
2: 我们
0: 查查
2: 也
0: 这
2: 不
0: 个
2: 会
0: 是不
2: 干，
0: 是真的，因为
2: 好
0: 有
2: 吧，
0: 些
2: 谢
0: 网上
2: 谢。
0: 电话它也是假的。
2: 是，要不咋问你呢？我们这岁数大了，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0: 稍等啊，
2: 哎，
0: 我得帮您核证，让这种
2: 嗯，
0: 都得
2: 好
0: 核
2: 了，
0: 证一
2: 谢
0: 下
2: 谢
0: 啊，
2: 谢谢，
0: 稍等啊。
3: 电话这，
0: 稍等。
3: 您好，工
2: 好
3: 号
2: 了，
3: 八
2: 谢谢。
3: 一二七，为您服务。
4: 您好，史蒂夫净水器，请讲。
0: 哎，我想问一下，咱们有一个叫乔治史蒂夫，是咱们这个品牌吗？
4: 对，是的。
0: 现在在我们哈尔滨市有售后点吗？
4: 没有门店，
0: 没
4: 就
0: 有
4: 是
0: 门
4: 现
0: 店。
4: 场销售。
0: 那如果要是想换个芯儿怎么办呢？
4: 你家用的是哪款净水器？是插电加热的，还是直接净化水的？
2: 直接净化水的。
0: 直接净化的。
4: 是不用插电的吗？
0: 插电吗？
2: 不用插电，就是不用插电。
0: 不用插电的。
4: 不用插电的。
2: 对。
4: 那是哪一年买的？记得，因为我们是通过顺丰快递包邮寄到，您的家里面，然后货到付款的。
0: 啊，明
2: 我
0: 白。
2: 是可能是8、9年前吧买的。
0: 这样吧，我让咱们用户本人给你打电话吧，行不行？
4: 可以，好
0: 啊，
4: 的，
0: 他看
4: 收
0: 好
4: 电
0: 之
4: 话
0: 后
4: 筒
0: 联系
4: 呢
0: 你。好，再见。您打电话就行了，这个是全国客服电话，然后
2: 多少
0: 他
2: 分？
0: 是顺丰给你送到家，顺丰到家之后你把钱直接给顺丰就行。啊，
2: 行，
0: 四零
2: 我看
0: 零，
2: 看能400。
0: 你先准备好，就是看看机器上有没有什么型号，哪年买的什么型号，你告诉他，看他有没有这个芯儿了。没有这个芯儿，你只能是换机器了啊。四零零，八七
2: 记
0: 八。
2: 上了。8788，
0: 三七零零，
2: 3700。
0: 好，你给他打就行
2: 好
0: 啊。
2: 了，
0: 好，再
2: 好
0: 见。
2: 了，谢谢
0: 哎，
2: 你，听
0: 好，
2: 哥
0: 别
2: 啊。
0: 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呢，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刚才你看梅花就在说，他说是听了 叔叔阿姨们反馈说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我有印象，昨天有位大叔就说这个牛肉酱太好了，说他离不开了。有的时候晚上呢自己做饭也很麻烦，哎，就是买点热馒头，把牛肉酱把中间一夹，是不是？哎，一顿非常简单营养的晚餐就准备好了。早上起来呢，咱们煮点面条，孩子上学的时候，你说咱也别总吃一些面包啥的，你给他煮点面条，是不是？或者煮点那种粗粮面都行。做好煮好面条之后，往里边放点牛肉酱，或者给孩子呢再

0: 煎个鸡蛋，这营养早餐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呢，这牛肉酱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而且呢，整个夏天做蘸酱菜的时候都离不开它。这是咱们梅花说昨天他就收到了，收到之后呢，特别高兴啊，他连吃两顿了。又拌了面条，又夹了馒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想要这个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但牛肉酱呢，可能稍微慢一点，因为第三批啊刚到哈尔滨，咱们已经售空两批了，第三批到哈尔滨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三线听众朋友陈阿姨，陈阿姨您好。
1: 你好，清华老师。
0: 您说，
1: 我想向那个让你帮忙给我找一个治腰腿疼的这个医院和大夫。
0: 腰腿疼是吗？
1: 对。
0: 有腰间盘吗？
1: 有。
0: 有的话，您上一大二挂骨科，挂徐公平。
1: 一大二院徐公平。
0: 对，双人徐。
1: 一大一有没有？
0: 一大二骨科徐公平，您先记好这个。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1: 徐公平，我记一下。
0: 一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1: 一大二院徐公平。
0: 对的。
1: 那个一大医院有没有？
0: 暂时没有登记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四。
0: 你好，您说。
2: 我想

0: 帮我推荐一下，就是带着疱疹后遗症。
1: 带着疱疹后遗症，您上一大六找张峰老师，他从上海回来了。
0: 一大六，
1: 对，
0: 张峰老师，
1: 对，张峰，
0: 张峰，他是中医系呀。
1: 他是用机器后遗症，应该是有仪器。您到那儿去问一下张老师治疗方式，诊疗方式我们不回答。
0: 啊，什么科叫什么？
1: 皮肤科呀，一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0: 啊，皮肤科好，谢谢。
1: 对，
0: 谢谢
1: 挂他就行啊，皮肤科张峰，好不好？
0: 嗯。啊，好
1: 的。那行，
0: 哎、
1: 好嘞，再见。哎，
0: 再、
1: 嗯、
0: 见。
1: 好，听众朋友们，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清河你好，我们家也是有继承上的事儿，想让你帮着我们算一算具体的继承份额。”好的，我看一下您说这个留言啊。他说老人已经去世了，没有遗嘱，现在是老伴儿还在，有三个子女，这个房子呢是夫妻共同财产，到底该怎么分呢？是因为这个名儿，房产证的名儿是去世老人的名儿，是不是拿出来平分呢？这个是咱们节目当中常讲的呀。如果你已经确定了这个房子是夫妻共同财产，尽管他的房产证是去世的这个人他的人名，但是他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他的伴侣还在世，所以呢这个房子首先要分50%归老伴儿，因为他是夫妻共同财产，剩下的50%才是遗产。我这么讲是不能捋清楚，剩下50%才是遗产，需要四个人平分，也就是老伴儿加上三个子女各分12.5%。那么咱们综合算一下，这个很简单测算，也就是说呢还有一个老人在世，死者的老伴儿分62.5%，其他的三个子女甲乙丙他们各分12.5%。因为从第一顺位上呢，配偶父母子女都在第一顺位，他们叫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这些继承人呢是均分并且男女平等的，好不好？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是这最简单的就是你们家这种房产的分配。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清河你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可能是有点多虑了。之前听朋友讲过类似的情况，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们家呢也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是在母亲的名下。现在呢，母亲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偏向我的老弟。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母亲单方把这个房子卖给我老弟，然后这个法律上有效吗？”我明白你的意思啊，其实还是要看房子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这个是挺重要的。我们往往啊遇到的例子是什么，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买卖要两个老人都同意，如果一个老人不同意，那他要在他在世的时候及时去追要的，因为房子呢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一方的单独处分是无效的啊，一方单独处分是无效的，得是这样看，好不好？所以共同的房产呢单方买卖无效，但是这个它有一个追认的过程，我不知道这么讲能不能讲清楚。就你家这个房子比如说是在你母亲的名下，那得看你现在父亲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母亲真的偷偷的把房子处理给你老弟了，那得看你父亲他对于这件事儿是否认同，是否知晓啊，是否呢去追认说这个买卖是无效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我们也没有探讨说你父亲在不在，如果说你父亲他已经过世了，这个房产证呢在你母亲的名下，你们没有对这个房产证产生过变更，那么你的母亲就没有权利去处置你父亲的那一半，那一半你们也是可以去有想法的，是不是要求那一半进行分割，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我刚才跟你举这个例子吧，咱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子，你母亲没有资格处置房产的所有啊，不管你父亲在与不在，你要父亲不在

那么那就已经成为遗产了，你们就有发言权了。如果你父亲要在，那你父亲必须他本人要对这件事儿要发表意见啊，这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呢，大家记一下，是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暗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来调理眼睛干涩模糊、眼睛流泪不舒服的问题，联合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大家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大家如果经常感到眼睛干涩，看一集电视剧啊，眼睛就疼得难受，不敢再看了。出门风一吹，不停地淌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啊，模糊啊，发雾。手机电视看着费劲，七八米远都看不清人儿。那眼前呢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特别闹心。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购买好视力。那么只要大家购买好视力呢，每个人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去感受。如果说呢，感受完心里就有底了，这是额外送给大家的惊喜啊！购买就送400-119-7700，400-119-7700。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那为什么好视力大家非常喜欢呢？因为它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而且呢，这款呢蒸汽眼贴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专业团队研发，专为中老年设计。这里边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黄皮啊、黄柴，这些呢都是啊非常好的十几种的中草药，而且呢通过中药这种湿敷的方法啊，它是呢湿热的敷疗，然后呢进入到咱们的眼睛的穴位当中。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做一次啊这种中草药的眼睛的雾化，那么你可以呢选择好视力眼贴，400-119-7700，400-119-7700去购买好视力，可以呢多得体验的78元的眼贴，另外送叶黄素，送收音机。节目当中100个名额，400-119-7700，400-119-7700，400-119-7700，400-119-7700。那么通过场外电话呢来去预约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还是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去拨打电话。一会儿我们听一听其他听众朋友问题啊。今天呢，大家问的比较多，我们节目后半程呢已经开始了，各位听众朋友，想要参与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参与到互动当中。我查一下这个药材到底叫什么名字啊？这个药材的名字呢，应该叫黄柏啊，黄柏。就这里边呢，有人参、有铁皮石斛，还有黄柏这十几种中草药是加入到了眼贴当中。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我给大家播段歌吧，行不行？听歌的时候，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你们就继续打直播电话。今天电话有空余，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今天我们听一段《为爱痴狂》，马上回来。直播电话87996984。

0: 好，节目的后半程已经开始直播了啊，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咱们歌就听到这儿。四线于先生，于先生是昨天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姑娘开宠物店的，是不是？
1: 啊，对。
0: 您好，于先生，您调整一下电话，您的电话是免提了吗？调回来。
1: 喂。
0: 哎，把电话调好。您是这样，您讲您姑娘开了一个宠物医院，一直呢和保险公司有合作，然后突然今年呢保险公司就不想和咱们宠物医院合作了，是这意思吧？
1: 是。
0: 嗯，您有这个业务员电话吗？
1: 有，
0: 电话提供给我打一下。
2: 我又跟你说，秋老师，我又跟你说这些过程
0: 我不用说，我要问一下，
2: 啊。
0: 因为保险公司和你的合作是自愿自由的，我要听一下人业务员怎么说。电话抓紧提供。
2: 不用，不行。
1: 6110187。
0: W 老师登记187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登记好之后，这边呢，帮他联系一下。稍等啊，W 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稍等啊，稍等。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联系一下保险公司业务员，听一下为什么人家保险公司这边终止和宠物医院的合作啊。W 老师已经登记好了，现在就帮您打了啊。
1: 谢谢。
0: 对方姓啥知道吗？
1: 高帅。
0: 稍等啊。稍等啊，打保持联系当中。
3: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
0: 他正在通话当中，我们再尝试帮你打第二次。
2: 啊，谢谢。
1: 谢谢。
0: 稍等。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高帅吗？
1: 对，您是哪位？
0: 哎，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冒昧的打扰您，是这样，就是咱们有一个合作方啊，是一个宠物医院，他们是一个求助，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说前两年呢一直跟咱们保险公司有这种宠物医院的合作，说今年呢咱们保险公司就不想跟这个医院合作了，然后老人讲吧，他讲的我可能也不太能弄清楚背后的原因，想问一问，就是咱们医院这边哪方面可能没达到咱们合作要求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进行？
4: 哪个医院呀？
0: 我让他
4: 就是具体的，
0: 我让他具体说一下。
4: 首先第一个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您先问一下他申请哪个平台，哪个平台呢？他是有这个专门的客服电话，你去打客服电话，然后需要这个医院提供，就是不同的平台是不同的合作规则，需要他提供他的营业执照，
0: 理解。
4: 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他查询，他是否能合作。
0: 那他前些
4: 年
0: 一直是，他前些年一直都是正常合作的呀。他只是今
4: 年，所有的定点医院里面，他这个定点医院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一些医院他不符合条件，不符合合作的这个要求，然后那就是会被下架的。
0: 那您看看，就是
4: 比如说就是这个医院，如果要是以前，你比如说他是。手写病历，那么手写病历的话，对于我们这边是不予合作的。这个医院不能开发票，它也是不能合作的。那么它的环境，包括它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资质，比如说我们合作的是定点医院，就是合作的是医院。它如果是诊所，那诊所是不能合作的。就是具体的这个呢，就是还是需要他去联系客服，会有相应的客服人员去跟他去合作去处理对接的。
0: 那您能？帮忙看一下他这个医院的情况吗？
4: 我查不了，我是没有权限的。然后如果要是说客服他去反馈客服以后，然后客服这边呢登记了信息，需要我去联系的时候，我会跟这个跟这个客户去联系。但是您现在来找我的话，那我是联系不了的。
0: 一般咱们通过什么？
4: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查询。
0: 一般咱们是通过什么平台开展合作呀？
4: 你得看他去申请哪个平台，去哪个平台去打电话。
0: 一般咱们合作的平台都有哪些呢？
4: 这个你得去看客户，他去需要去合作。
0: 是，就是说现在你们保险公司合作的平台都有哪些？
4: 我们保险公司合作的平台有很多，具体的就是你看你合作哪个平台的话，
0: 是，您跟我说几
4: 个，
0: 您都
4: 规则。
0: 您现在跟我说几个，我告诉他。
4: 支付宝的话，你就打95188。
0: 就是支付宝上是有合作的，还有哪些是有合作的？
4: 就是
0: 支付宝比较多。
4: 具体的这个就是我是根据然后那个我这边的反馈来联系的，而不是说我去跟您去汇报一下我们公司。
0: 不是，不需要您汇报
4: 在哪，
0: 不需要您来汇报。我的意思是我们做一个咨询，看看他跟。

0: 两个平台联系，比如说
1: 那您去让当事人去联系，好吧？
0: 当事人就当事人就在。
1: 首先第一个，
0: 当事人就在线。
1: 首先第一个，我问一下您，您是这个医院的法人吗？如果要是您是法人，您能代表这个医院来合作的话，
0: 是这样的。我不管是不是法人，我对于你们采访是有我们新闻采访权利的。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您听我把话说完。
1: 您要是说采访，
0: 您听我把话说完。
1: 您去联系我们这边有专门的市场部。
0: 好，那你说吧，说市场部电话吧，告诉我吧。
1: 啊，那你去打那个市场部电话吧，就是我们的公司的是10109955。
0: 10109955。
1: 对。
0: 好的，没问题。嗯。
1: 嗯嗯。
0: 初步判断呢，大叔。初步判断就是你们姑娘开的这个宠物医院呢，有违规的地方。
2: 没有违规的啊，他其实去
0: 人家刚才说了这几个了，第一个就是不能手写病历，第二个能开正规发票，第三营业执照必须是医院，不能是诊所，所有的这些东西必须是合规的才可以的。
3: 你好，中安保险。
0: 你只要有一个不合规，人家平台就通过不了。
3: 需要办理的业务，
0: 人工服务、
3: 报案、售前投保咨询、扣费疑问、保单退保、保单查询、理赔申请等。
0: 人工服务。
3: 为了更好给你提供人工服务，请简单描述下你要咨询的问题，感谢你的支持。
0: 人工服务转到投诉。
3: 好的，您可以直接说出要咨询的产品名称，如汽车保险、电动车保险、好医保、百万医疗、分享医生、众民保、无忧保、行业旅行及意外险、岁平险、宠物险，还是借款
0: 保
3: 险。或提供您想要咨询的保险名称。
0: 宠物险。
3: 转接中，请稍后。你好，中安保险什么险？
0: 你好，中安保险全国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啊，我的名字呢叫庆贺。是这样的，
3: 等我记录一下。是记者来访是吧？
0: 对的。然后我们看看咱们有哪个部门可以对接一下。
3: 有部门，对，我先要记下你的诉求，那个单位你想一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嗯。
3: 啊，您是记者对吧？
0: 对，我是记者。
3: 先生贵姓呀？
0: 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3: 哦，庆贺先生是吧？
0: 对，是的。
3: 您先回，因为我们是有专员给您回电的，回电手机方面提供一下吗？
0: 您这样，我先把事儿跟您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联系呢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有这么一个听众，他呢前些年一直都跟咱们中安保险有合作，因为他开了一个宠物医院，今年呢突然这个合作就终止了，现在就是这个宠物医院想了解到自己到底是哪方面资质不合格。终止了这种合作，就他的诉求呢是希望跟咱们保险公司继续合作的，于是呢他们就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希望了解到不能合作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在哪方面进行整改啊，或者是改进一下就可以继续合作了，是这么个意思。倒不是说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可以，
3: 他想知道这个原因的话，那是给您回，我们这边会有专员回电，
0: 你就专员直接回电他们就行。对不对？了解一下，他是因为他不有宠物医院的名字嘛？查一查他前些年的合作记录，然后再告知他为什么今年没有办法合作。
3: 不合作了，
0: 对。
3: 那个医院的名字有吗？
0: 有的，有的。于先生说一下咱们哈尔滨这个宠物医院的全名。
2: 云塘动物，医院。
0: 好好说。
2: 红塘。
0: 哪个红？
2: 宏大的宏。
0: 宏大的宏，健康的康。
2: 啊，宏康。
3: 宏康。
2: 静德宠物医院。
0: 你得说你营业执照上的名儿。
2: 就这个名儿。
0: 你牌匾上是怎么写的？
2: 就是宏康动物宠物静德医院。
0: 宏康，宠物还是动物？
2: 宠物。
0: 宏康宠物，然后呢？
2: 静德医院。
0: 定点医院。
3: 好，那地址在哪里呀？
0: 登记地址
3: 是哈尔滨市吗？
0: 哈尔滨市哪个区？快点的，大叔，我后边有人在等，快点。
2: 不是，就是在道外区。
0: 哈尔滨市道外区什么路？

0: 五元街，
1: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五元街。
2: 八三五栋，83号。
1: 你这样，大叔，你让阿姨讲。你让他讲。
0: 念字你教我。
2: 到外区。
0: 五元街。
2: 八三五栋。
1: 83五栋。
2: 83号。23号门市部。
3: 是这个五元街，五个的五，一元的元吗？五元街335栋。
1: 不对。
2: 武装的武。
1: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
2: 源泉的源。
3: 源泉的源。
1: 对，武装的武，源泉的源，五元街。
3: 哦，五元街。
1: 对。
3: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
1: 是的。
3: 多少号呀？
1: 五元街下一个。
2: 835栋。83号，24号，23号门市部。
3: 哪一栋？
1: 您让阿姨讲行不行？大叔，你这普通话不行，你让你老伴儿讲，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
2: 八三五栋。
3: 835栋，几号门市？
2: 83号。
3: 33号门市，那联系你的。
1: 八十三号。
3: 83号
2: 门市。
1: 你让你老伴儿讲，你说话他听不懂，你咋又把电话拿过去了呢？
0: 83号。
3: 83号，好的，我记下来了，就是道外区五元街835栋83号门市，宏康医院，叫宏康宠物定点医院。那个手机号码留一个，到时候庄园会给您回电的。手机号码您留一个。
1: 稍等，您稍等，感谢您，导播老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咱们专员这边，告诉客服这边。
2: 139。
1: 你不要说话，不让你说的时候你就别说，啊、哦，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他是哪人呢？是管理家。哦，我说的这口音太重了，这也。
3: 哎，好，先生，那个，先生。
1: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办公电话，我的办公电话是，你可以写上，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
3: 0451。
1: 8799。
3: 8799。
1: 6984。
3: 6984。
1: 我一定跟您就是重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要曝光什么。是因为呢，他前些年一直跟咱们保险公司有合作，然后他今年呢还想合作。我们刚才呢联系了一下处理他这个事的业务员，但这个业务员呢，他可能我个人感觉是不想告诉我们真实原因，他就让我们去联系支付宝平台或者是打咱们全国客服电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才联系全国客服，希望全国客服呢给他升级处理一下。所以呢，你请专员帮他查一查他这个宠物医院的资质。到底是病历不合格呀，发票不合格呀，还是营业执照名称的问题呀？给我们提供一下一些整改的意见，好能继续跟咱保险公司合作。他就是这个诉求。
3: 明白了。那您看我这边帮您反馈到我们公司部门之后的话，回电的话是直接回。
1: 回电他们，咱们用户本人就行了，因为他、
3: 哦、
1: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什么媒体曝光什么的。
3: 哎，行，就您这边不需要我们回复是吧？
1: 对对，不需要。
3: 行，那我帮您已经把那个医院的诉求记录下来了，会帮他反馈的，到时候专员会给他回电的，好吗？
1: 行，谢谢您，感谢您，谢谢，麻烦您了。好，再见。
3: 好，庆先生这边还有别的诉求吗？
1: 没有了，谢谢，再见。
3: 好，就不打扰您了，
1: 再见。行，大叔，我把你的诉求呢跟全国客服联系了一下，你们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我这就尽力了，因为呢联系你那个哈尔滨的业务员，他不想说，咱就别难为人家了啊。好，再见了。行，这全程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咱联系那哈尔滨的客服那小伙子，你不想说，你不想说，你再去逼他，他也说不出来啥，他就会说你打客服电话，那咱就打客服电话呗。咱帮他打了客服电话之后，看看总公司那边怎么受理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医院资质的问题。如果医院资质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估计那总公司介入呢，你们很快就会通过申请的，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咱们有不合规的地方，那没有办法了，咱也不能强求这种合作呀。好的，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

0: 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胡女士，胡女士您好，胡阿姨啊，
2: 哎，
1: 离什么收音机稍远一点，咱用电话讲。
2: 我
1: 先调收音机啊，
2: 我关小了。那个你好，庆贺，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中国平安保险少儿终身平安保险的条款，就是这个定办理这个定现在应该在什么位置，我想问一下子。
1: 您之前平安保险公司咱们哈尔滨有好几个办理点啊，您之前是在哪儿办的呀？
2: 我当时在学校开食杂店的时候，有一个业务员上学校去给我办的，具体他在哪个位置？以前好像在，好像是什么街儿，是个小街儿。
1: 嗯，您去的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理赔啊，还是什么呀？
2: 我现在出现就是啊，孩子上高中前给没给我忘了，再一个孩子结婚前，
1: 嗯，
2: 这个我存了两份我那个保险，一份是360，我存了两份。
1: 嗯。稍等，
2: 在孩子12那年我存的，现在孩子40多了，眼瞅要退休了，我想问一下，
1: 我看看他这个有黑龙江省总部的这个营业网点的电话。
2: 嗯，
1: 他的办公地点很多的，
2: 那
1: 要不咱们上总部，总部他是在那哪儿，在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他是对平安黑龙江省分公司，他在那儿。嗯，
2: 第五大道，
1: 是的，或者你打全国电话9255211，他也能告诉咱们这个险到哪去查。
2: 9255211，
1: 对，9255211，
2: 我挂那个了，老是什么这又挂这又挂那儿的，什么理赔啥的。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这个东西
1: 是他办公地点很多，我不跟你讲吗？现在南岗啊，道里啊，平房啊。厢房啊，它都有办理点儿，所以我现在也不清楚你那个到哪儿去办那儿，可以到那儿去看看去，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但是我建议你还是打9255211。
2: 他给我老是什么要理赔呀、啊，怎么挂协议呀、啊？
1: 你就摁的，该摁啥摁啥呀，对不对？
2: 我寻思我到那咨询一下，我看看我的信息还在不在。

0: 带了，因为手机号丢了。
1: 你手机号丢了是啥意思？
0: 我就是我开出租呢，给手机丢了，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1: 手机丢了，你号没有补办呢？
0: 没有。
1: 号也不用了。
0: 完，我又重新办个号。
1: 哦。
0: 那个号多少号？
1: 那你肯定有投保人的名字呀，名字也能查呀，不是孩子的名字吗？
0: 对，
1: 用孩子的全名去查呗。你就上黑龙江省分公司吧，我觉得你到这儿去行。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嗯，到这儿去吧，因为这就是黑龙江省的省公司了。嗯，他再到那儿去查吧，嗯。
0: 大约坐什么车？
1: 坐车我不这不说的啊，坐车得自己查啊，坐车自己查就行了。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到平安飞到平安黑龙江省分公司，到这儿咨询就行了，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
0: 谢谢青哥啊，
1: 好，再见。你带好孩子那个名儿的那个证件，拍个照片放到手机里。
0: 啊，行，
1: 你别把那个孩子证再整丢了，把孩子带有他名儿的一些东西再放在你手机里存着，到那去查吧。是哦，好嘞，嗯，有啥需要我帮忙再打电话吧。
0: 谢谢
1: 啊，
0: 好，谢谢，
1: 再见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啊，庆贺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那个求你吧，我这个腿吧，就是小腿以下疼，左边右边还不行，走。待着不疼，坐着也不疼，睡觉也不疼，就走路吧，走几米吧，就疼酸都动弹不了。
1: 肉疼骨头疼？
2: 我就摸的好像筋疼肉疼，骨头不疼。你给我选个医院，选一个医生呗。
1: 不好选啊，这种是最不好选的。
2: 嗯。
1: 您呢？手诊的话，去老年科先看一下，行吗？
2: 老年科
1: 对手诊落到老年科先看一看啥情况。
2: 老年科他能看出疼吗？
1: 嗯，其他科也一样，其他科也不一定能看出来，因为这个呢和咱们的下肢血管啊、肌肉啊都有关系，所以老年科呢他先去帮你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所以老年科给你判断呢也有可能第一次判断不出来，这个不好说。您现在光问我，我没有办法给你准确推荐，他不像你现在跟我说腰间盘突出，我现在想那个膝盖置换，或者我现在的下肢血管静脉曲张，你能知道你准确的病症病名，这没问题。你光说你腿疼什么，这个问题咱看不了，没法推荐。
2: 我就摸着我这小腿吧，膝盖也不疼，我也没有腰间盘。
1: 不用再重复了，阿姨，刚才您说过了，判断不出来，所以才只能看老年科。判断不出来的，一律都上老年科。
2: 老年科
1: 对，
2: 那上哪儿啊？
1: 老年科上医大二院找范英。但我跟你说好，如果说到那儿不能确诊的话，你别找医院麻烦。如果你要认为到那儿必须要给你看好，必须要诊断出来，那你就不要去了，听明白了吗？
2: 啊，那得叫人家那个老年科看一看，需要上哪科上哪儿去呗。
1: 不是，需要看下一步怎么治。所以说，如果在这儿首诊，要是没给你确诊，你不能到那儿去反映什么，就是我说难听点的，不能去做医闹啊。因为之前咱们有过听众朋友这样的例子，给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我一定要把话说清楚，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你是哪科的事儿。好吗？你要是愿意，你就上老年科去看，医大二院老年科找范英，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啊。
1: 嗯。好吗？
2: 那个医大二院范英老年科哈。
1: 对的，对的。
2: 那好了，谢谢你。
1: 好嘞，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着大家电话。另外听众朋友想要到医大二院呢去看一下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呢是知名专家郭勉老师，他能看什么呀？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很多高水平的文章发表在了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所以呢，他是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回国之后呢，各大医院都能出诊啊。他现在选择在医大二院出诊，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所以呢，他在神经外科领域是咱们本省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郭勉，而且他很擅长治疗偏瘫。那么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呢，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走道半身不遂、走道跨框，这些都可以做微创了啊。肢体的运动障碍可以做微创治疗，但是您家的病患适不适合做微创，这个我不好说啊，适不适合得由谁啊？得由 郭老师给大家进行面诊来决定，他得看到这个患者才能知道他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所以呢，最好呢是到一大二院啊去找他进行面诊来决定，好不好？这个是比较准确的。星期一上午，周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在这儿进行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他只有星期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在一大二神经外科出诊。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但乒乓部首上叫帽子头，你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啊。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全名两个字，郭冕，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找他看就行，好吗？这个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看偏瘫、脑瘤、三叉神经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想要做微创手术的都可以找他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一样，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二线上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是庆贺老师啊？
1: 是我，您好，您讲。
3: 你好，老师，我这个吧，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我是每天都听。我今天吧，我有个那个有点困难，我现在求你帮帮忙，听听你的意见。我是咋的呢？我这个腿吧，可能上岁数了，这个腿抽筋儿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到别的小医院里我都去了，我也补钙了，什么也贴的药，也是抹的药，哎，效果都不好啊。这晚上就影响休息。我就听着您的建议，看看我到哪个医院，就是腿抽筋儿，晚上特别休息的时候影响休息。
1: 是这样的，就是腿抽筋儿影响你的睡眠，一般就是两个方向。我都跟您说一下，你这俩科呢你都看一看好不 好,
3: 好
1: 一个方向呢咱们就是先从老年科去看，因为老年科呢它对你身体是一个综合的评判，看看在这个年龄阶段咱们的骨头啊或者是微量元素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评判。这个老年科呢就到一大二院呢去看范英。
3: 范英，
1: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3: 哦，知道吗？
1: 对，这位。另外呢咱们有一个专门看睡眠的，睡眠呢它是从神经内科去看，就判断一下为什么你只有在晚上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这位专家呢是睡眠科专家朱延梅，因为你现在不就是晚上腿就抽筋儿，再加上睡不着，
3: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3: 能睡着？老师能睡着，睡着就给我抽醒了。哎呀，
1: 那你就首选还是看去看范英。
3: 范英就是、
1: 对，如果说呢你就是也是加伴着睡眠的问题再去看朱延梅。哦，这个您最爱选择了，那你就上范英那儿看就行了。
3: 哦、
1: 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问问范老师吧。啊，
3: 好，
1: 好，再见。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4: 哎，庆贺你好。
1: 您说。
4: 那个，我昨天搁那个交通台里那个听见，就是那个过60岁老年中度失能领什么券儿。是什么样的
1: 养老消费券？养老消费服务的优惠券。
4: 是那个，要是不去他们那个养老机构，搁家可以领吗？
1: 搁家得在定点服务的项目当中使用，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个人必须先界定上是失能才行。
4: 啊、是中度失能，我听了就是。
1: 那就在民政通小程序上申领就可以了。你就在民政通小程序上使用申领就行，它会有养老服务消费项目补贴这个专门的目录，这里边就体现咱们本地有哪些项目可以用。它这里边有居家养老的，在家的社区养老可以获得六住的这个专业的养老服务，它是有明确的目录的，你可以查的。
4: 是，那就是那个。就像咱们这，我是个盲人，我就自己搁家，那可以领这个券吗？
1: 领券你用，你不用没有用，它不是钱，明白吗？
4: 是，我知道它不是现金。
1: 具体你查哪些项目，在那上边小程序可以查。
4: 啊，这个券只能去养老院用，别的地方用不上。
1: 刚才我说的时候你都不听，我说的时候你就在那打岔来着。我说的时候，现在你要做到的是认真听，不要再发言了，听明白没有？我现在开始说，你认真听。这个券儿是专门用来养老服务的， 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优惠券，这个券先要领取再使用，使用过程当中可以在机构养老服务当中去使用，也可以选择居家养老服务使用，但居家养老服务不是你自己定的，它必须是有资格的，对于对方也是有审核的，明白吗？所以说你想要查的话，你上民政通小程序上查，你查哪个公司可以为你提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你必须得查询才行的，你不是随便找个个人，他哪有票子呀，他怎么给你抵扣啊？因为他给你发的是优惠券啊，说白了对方给你上门服务，他不也得有资质能够消费得了你这个优惠券吗？
4: 嗯，
1: 能明白吗？
4: 明白。
1: 因为这个优惠券它是由政府补贴的呀，你整那个个人他又没有发票，他又没有什么资质，又没有营业执照，他怎么给你兑现这个消费券呢？
4: 嗯，是，
1: 是不是？所以我再跟您说，你要认真听，不是不让你上门用，也不是不让你居家用，那你是不是得查询呢？他有社区养老服务查询的，你到那块儿去查一下，你看一看您附近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啊，是不是？有这个机构的话，你就选择他，就让他上门给咱们服务啊。
4: 嗯嗯，确实是，明白
1: 了。那你要是没有，那你咋选呢？
4: 嗯，明白了，明白了，
1: 对不对？
4: 嗯，
1: 是不是？我现在讲，你是不是就完全能理解了？
4: 嗯，理解。
1: 对，他有的，你就按照你详细的谁，你附近有，你就跟这个，你跟这个机构联系，你说我需要你上门干啥干啥，你看他能不能给你上门去干这些事儿。
4: 嗯，
1: 就行了呗，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你可以领券，但是用的话你得选择能把这个消费券抵扣的机构，让他上门给你做养老服务，这才行。
4: 嗯，是，
1: 你整那个个人啥的，他给你抵扣不了，人家收千金。
4: 嗯，
1: 是不是？
4: 嗯，
1: 听明白了。你就在那个民政通小程序，民政通小程序就能查。
4: 嗯，
1: 要实在不行呢，你说我现在不会的话呢，你就打12345联系一下民政局，你让民政局联系你也行，或者呢你跟你们社区联系，因为社区它也是要助力咱们失能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我看我们那个社区社区主任就在我们那个单元那个群里边，他有时候就会发一些这些东西，所以你跟社区联系也行。你要是我不会用，你说我求助社区，你说你看咱们这个社区附近有没有能用这个消费券的上门的这个机构啊，看他那有没有一些登记，然后你就领券登记使用就完事儿了，就这么个过程。
4: 没覆盖到县区，没覆盖到。
1: 那你对呀，你附近没有，你领的券他不也用不了吗？
4: 嗯，用不了。
1: 是不是？你得附近，他不是说随便找个人上门就给你核销券的呀。
4: 对，是我没听明白这个券怎么个用意，没听清。
1: 这个券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不就在养老机构里边用，养老院里去用去，要不然你就在家选择这种有资质的服务机构，他上面给你提供养老服务用的，就这么简单。
4: 嗯，
1: 总之对方得有资格去核销这个券。
4: 嗯，
1: 好吗？他不是给你钱。嗯，
4: 对，
1: 听懂了。如果要有疑问，你就直接联系你们社区，你们社区就会告诉你咱有没有，你就跟社区对接就行。
4: 嗯，谢谢。
1: 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联系你们社区主任，跟他沟通一下，问问他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机构能用的，附近有没有？
4: 嗯，好了，谢谢
1: 啊，好，再见。嗯，好了，一会儿去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想参与节目呢，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要断货了，为什么？与辉同行，他卖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了，就董宇辉那个直播间，那人家销量肯定比咱要高啊。它是全国呀，它全国一出，各位听众朋友，它是几万单去出货的，高峰期的时候能出20万单，那这咱这是每天是不是100单200单就也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跟人家不是一个体量，那肯定那人家优先要保证的是大直播间的售卖，虽然说咱们现在能拿到货，但是咱们是属于啥呢，不是属于全国销售的，咱们是地域性的销售，只在哈尔滨本地进行销售，所以能保证咱们供货，但是肯定会慢。你要是正常说你是厂家，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哈尔滨地区呢，是通过咱们节目给大家卖这个山楂丸，但是咱们卖的年头久啊，是不是？比那个与辉同行可卖的年头多了。咱这山楂丸得卖多少年了？但这个产品真的非常不错，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非遗标志的，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说能把这个标志印到包装盒上的， 大家都知道那个与辉同行的选品是非常非常严的，所以咱们这个产品啊，咱们宣传了这么多年，真的咱们见证

0: 那咱卖的很多产品啊，就是从这个当地推广到黑龙江啊，又从咱们这个黑龙江走向全国的这种，这个产品也是很多的。山楂丸就是山楂丸，大家可以定，放心定，但是送货周期肯定会慢了，是不是？现在咱们跟厂家要点货特别的费劲，但没有办法，因为咱们合作的年头久，还能要来货呢。那有些地方，那合作都合作不了了，跟人家，因为厂家现在越来越好，而且这个产品还没涨价，现在还是维持在原来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山楂丸我建议大家订一单，因为山楂丸过两天等咱们没有货了，再管厂家要货的时候，到货周期就慢了，家里边可能容易就断溜，你就没有山楂丸吃了，你就得隔一天才能，或者是隔几天才能订到，好不好？想要订山楂丸，场外订吧。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倍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孙阿姨，孙阿姨您好。
2: 哎，庆贺，我是你的老粉丝，你知道吗？
0: 您说，听声儿好像有点熟，
2: 是老粉丝，你开播第一天就是我参与嘛。我跟你说，庆贺是这样事儿的，我的孩子50多岁了，他现在头上长的是毛囊肿，长了5个小毛囊肿。毛囊肿想找一个好医生给他做手术，应该是外科的。上次他看的皮肤科说应该上外科，
0: 上外科去做治疗了，得是不是？
2: 对，做手术的肯定。
0: 我联系医院行吧？
2: 好。
0: 行，那你就等我信儿就行。您的手机尾号2263，联系好我联系您，好吧？
2: 哎，好。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还有十几分钟时间啊，大家继续参与就行了。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给大家播段歌，马上回来，然后联系一下医院。

0: 哦，歌是听到这儿啊，线上几位听众在等啊，武先生又是买那个摆件那个阿姨吧？是不是孙阿
1: 对，
0: 姨？孙阿
1: 我
0: 姨
1: 那
0: 你
1: 个
0: 好，
1: 昨，你好，青色，那个就是快手平台，昨天那天给我来电话了，他还是那个理由，就是说，商家保证金不足，没有办法，但是他这种说法说不过去呀，商
0: 说
1: 家
0: 不
1: 保
0: 过
1: 证
0: 去，
1: 金不足
0: 你只能是起诉了，那没有办法了，或者你投诉一下快手，他所在的当地的12315。
1: 要。
0: 你看个快手，他，我
1: 他
0: 给
1: 这
0: 你，
1: 么说是不是清河老师？他这么说是平台监管问题，他不应该应该我们消
0: 也
1: 费
0: 没无
1: 者
0: 所谓，应该与不应该，那你还是最大的问题呢。你这么
1: 啊？
0: 说，其实那你还是最大的问题呢，能理解吧？
1: 他是
0: 从
1: 不
0: 我
1: 是
0: 这
1: 平台？
0: 看，你有最大的问题，
1: 啊，
0: 能
1: 我有
0: 听
1: 什
0: 明
1: 么
0: 白
1: 问
0: 吗？
1: 题？
0: 你说呢？那东西
1: 我
0: 能
1: 受
0: 相
1: 骗
0: 信？
1: 了，
0: 对
1: 我
0: 呀，
1: 说
0: 所以我才
1: 啊。
0: 说那东西能相信吗？你现在只能是进一步的去处理了。你再去纠结这东西没有用了。你现在跟我探讨的，每次都跟我探讨说他这么说，能有啥意义啊？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是想解决问题的方案，懂我在表达啥意思不？
1: 他应该有先行赔付的义务
0: 应
1: 啊，
0: 该
1: 不应
0: 有，不
1: 该。
0: 应该有，说那有啥用？你净讨论的应该的事儿，
1: 我说，听老师，他是不是给你们挂电话了？平台
0: 没有给我挂电话。
1: 挂了吧？昨天我给你们给你们打电话打9次都不接我电话，我挂了。
0: 你打多少次，他没给我打，我这有啥可撒谎的？快手也不是我家开的。
1: 不是，为啥不接我电话了？换个号就接了呢？
0: 你说谁不接你电话呀？
1: 就是你们后台呀、啊，
0: 我们后台都是正常接的，你打不进来，那前面有人在排队，你当然就打不进来了呀。
1: 我打了9次，
0: 现在他也打不进来呀，现在别人打不进来呀，你在线，还有另外一个在线，这几个线都
1: 那
0: 在就
1: 为
0: 打不
1: 啥
0: 进来呀。
1: 打9次都不接我电话，都通了？
0: 你要
1: 我
0: 是
1: 看有
0: 你
1: 事。
0: 要不是你要是不相信我们，我没有办法给你处理了。
1: 啊，那行，我相信了，相信了，行，那。
0: 是不是咱们就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有点太偏激了？
1: 啊，我是，那我昨天那我就奇怪了，9次电话不接我电话，换了一个号就接了。
0: 跟你换不换号有啥关系啊？谁认识您呢？
1: 有记忆
0: 谁能
1: 呀，
0: 认识您呢？那电话导播老师都不认识，他能认识你们谁呀？
1: 那有尾号啊，
0: 有
1: 有
0: 尾号，
1: 尾
0: 他能认识你
1: 号。
0: 们谁呀？太能污蔑人了。
1: 那不是，
0: 那导播在
1: 我
0: 外边
1: 操。
0: 那么辛苦，就这么给人造谣啊？
1: 没有，没造谣，我就奇怪，怎么呢？我是问
0: 你奇怪
1: 嘞，
0: 的事多了去了，你咋不奇怪？

0: 还学习不好呢？咋不奇怪孩子找不着好工作呢？咋不奇怪自己上当受骗呢？咋不奇怪这事儿呢？净奇怪人别人的事儿。
1: 不要抬杠了，行了。
0: 是你在抬杠啊？是吧？到底是谁在抬杠啊？你在这说说不接你电话，不接你电话，你今天能打进来吗？没有帮你吗？帮你的人都是有错的。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教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弄对你更好。你买东西的时候寻思什么呢？你这点劲儿竟用在能帮你的人身上，我觉得特别奇怪。各位听众朋友，劲儿使在哪儿？谁坑你谁害你，你不跟人家去使劲儿去，谁帮你你跟谁使劲儿，谁态度好谁让着你，你跟谁使劲儿，这不就是看谁老是欺负谁吗？导播有什么错呀？你打九个电话没接，你换个号恰巧通了，你就说啊，把你电话放到黑名单里了。然后呢，你今天你看我们有查到记录的，说你今天一直没接，今天一直导播都说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然后你非得污蔑人说不接你电话，干啥拨你电话呀？谁的电话都得接呀？我们节目当中有比你能捣乱的听众多了去了吧？哪个没接呀？所以我就说什么，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你幻想出来的别人坑你害你的事，我这有啥用啊？快手是给我投广告了还是怎么着？还是给我做公关了呀？我为啥要帮快手啊？能理解吧？你想啊，快手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快手是啥意思？给你们走后门了吧？我打电话你不接，我打9个都不接，你说你还说我在抬杠，咱们到底是谁在抬杠？我就想问问您，您说是谁在抬杠？哪次没给您处理？你让我给快手打电话，我就打。还要怎么样？今天我再告诉你怎么样，我再帮你查怎么样能够形成对于快手的压力。正在这边帮你查呢，你也不听啊，对不对？你说让我怎么办？我有时候就是对于大家说的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难理解。那您要是说我真的，你要是觉得我都在坑你，那您就看看能找谁帮你就行了，是不是？我都没法替自己解释啥，我只是替导播鸣不平。那一天多辛苦啊，也挣不了多少钱，人家在这尽心尽力了配合我们，给我们在这工作，给大家在这导播，是不是就不容易了？还得挨着骂挨着刺儿，有多少人是这样的？跟导播可横了，跟我他倒是态度挺好，等的时间不耐烦了，那去训导播的有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这工作也不好干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吧。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85岁，李大叔，李大叔你好，李大叔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哎离收麦收音稍远一点，让电话讲，
2: 哎我闭了，那个是这样的，我那个下肢吧，老凉，就是腿凉啊。这我曾经做过那个 B 超，结果是动脉内膜增厚有斑块。我想问一下，
0: 上医大医找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好，
0: 医大医血管外科韩志阳啊，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2: 啊，血管什么科？外科，
0: 血管外科韩志阳。
2: 啊，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0: 对的对的。
2: 那个一大二吧。
0: 对。一大二一大一。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一大一别整错了。一大一啊。
2: 一大一啊。
0: 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2: 他那个群里去不去那个一大一？
0: 您自己查一下，我不知道他哪边出诊啊。
2: 韩志阳啊。
0: 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啊。
2: 他是什么科？
0: 血管外科，血管外科。
2: 血外，好嘞，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啊，哎，下一位五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清河老师，
0: 您说，
3: 我没有啥事啊，我就是刚才我听刚才这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0: 嗯，
3: 她说不接电话，我就挺来气的，我就说，你说人家导播，哎，你这么为那个全心全意给她解释，
0: 而且她昨天打电话就给她处理了呀。
3: 是我始终听你节目，天天
0: 我还一顿劝他，我说这个怎么不能相信咋咋地的，这个苦口婆心的。
3: 完，他说你们后我心那头不接他电话呢，结果说，哎，咱们做嘴巴是这个电台不接他电话，我就觉得挺 挺有意思哈，他怎么把这力气真像你说的怎么用到这头了呢？你说你刚刚还
0: 帮他解决问题，谁帮他，我正在这个正给他查怎么跟联系快手，我在这查快手住的地点
3: 是
0: 啥呢，
3: 听明白呀，你说他说你们不接他电话，哎呦我天哪，
0: 再说了就是这个事儿，再说你说这个事儿跟导播压根就没关系呀，
3: 对呀，再说也不是导播让你买东西，再说是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呀，我还往你那头说你们不接他电话，始终咬着这个问题。
0: 嗯，
3: 哎呦，我听挺来气的，始终我都没啥事，我都不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3: 这听老师非常聪明，你真的，你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听着你们电台的也好，我们出去旅游的，
0: 嗯，
3: 都始终夸你，
0: 嗯，谢谢，
3: 还年轻有为，
0: 嗯，
3: 非常聪明，工作干的也好。
0: 谢谢，
3: 我就今天听着这个来气呀，
0: 嗯，
3: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吧，可也到点了。
0: 行，
3: 谢谢听课老师啊，
0: 嗯，再见。
3: 哎，
0: 嗯，好。导播老师，咱们把工作做完，给他打电话，然后告诉他那个快手的那个注册地点，让他自己去联系吧。你就直接，你不用跟他沟通了，你就他放到线上吧。嗯，就别让导播再受委屈了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事儿其实跟我还真没啥关系。我其实接谁电话不一样啊，对不对？

0: 哎，孙阿姨啊，
1: 哎，
0: 我把那个快手投诉的那个地点帮您查完了，您详细记录啊。他的注册地址是在四川，他是在成都，所以你打咱们本地的投诉电话都没有用，能听明白吧？你得用成都区号加上12315，你只要挂上成都的区号加12315，他那边就受理了。你就说我要投诉快手电商，就这么说就行。
1: 就是。
0: 用成都的区号加幺二三幺五，
1: 成都啊，
0: 你在咱们这儿投诉没有任何意义。你在哈尔滨打12315、12345都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咱们哈尔滨的企业，听懂了吗？听懂？
1: 我说怎么总挂那个，总是忙，完了让我换一个时间再挂，总是在忙，总是挂不过去，12315挂不过去。
0: 你打电话打咱们本地12315、12345没用，他管不着快手。给
1: 那
0: 你
1: 我
0: 说
1: 明白
0: 啥话都
1: 了，
0: 是好
1: 辛苦老
0: 话，你
1: 师
0: 就
1: 干。
0: 不往心里边去呀、啊。今天跟你们这，哎呀，刚
1: 今
0: 才
1: 天
0: 这事
1: 放
0: 儿过
1: 弃
0: 去了，
1: 了，
0: 你刚才事儿都过去了。我要是跟你计较，我都不再给你打电话的。
1: 不
0: 你就
1: 是
0: 打零二
1: 那
0: 八，
1: 个
0: 打零二八幺二三幺五。
1: 028哈
0: 对，打零二八幺二三幺五。
1: 好的，谢谢
0: 嗯，
1: 谢
0: 好，
1: 谢
0: 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好
0: 嗯，
1: 对。
0: 我要真跟你这抬杠，都犯不上，是不是？问题是，我就是觉得。一直替你是操心，就觉得你们挣点钱都不容易啊！老年人退休金净买那个不该买的东西，买那个家里边摆件儿。昨天自己说了吧，是不是花3、4万退回来2、3万，还有1万多没退，跟你着急上火有啥用？你还回头还得说我，但是我把工作给你做到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整了。至于说接下来你就得自己努力了，因为我快手我也跟你联系了，现在成都他那个注册地点，我是在全国工商系统给你查的，我也登全国工商系统了。然后呢，看到了，他叫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快手电商，住所呢登记在，四川自贸区，他是在成都高新区，登记在这儿，在成都高新区的和乐2街150号2栋1单元8楼，我这地址都给你调出来了，你就按照我说的去打成都的那个投诉电话吧。一般情况下，像上海啊、北京啊、成都啊，他们有抖音的。有什么那个快手的，或者是有其他的电商的，你直接打电话，你告诉他，他就直接给你转了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他电话吧。这事儿犯 PR 了，各位听众朋友，别在平台上说他了啊，岁数大也不容易。行，就这样吧，我就吐槽两句得了。下一位二线，然后二线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师傅，你中午
0: 您
1: 好，
0: 好，您说，嗯，
1: 别生气啊，什
0: 不
1: 么
0: 生
1: 人都
0: 气，
1: 有。
0: 没事，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嗯，您说您的，
1: 哎呀，像你这主播太少了，
0: 嗯，
1: 老
0: 您
1: 百
0: 说。
1: 姓有什么困难都找你，什么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0: 嗯，您讲，
1: 我就是有点事，我想问一下，
0: 嗯，
1: 就是说70岁的老人，就是给长给点钱，
0: 嗯，哦，
1: 是
0: 是，
1: 周岁呀，还是虚岁？我
0: 不
1: 爱
0: 是，
1: 人是五六年生
0: 按照
1: 人，
0: 年，你跟我说哪年，我告诉你他什么时候长，
1: 五六年
0: 五
1: 生
0: 六
1: 的。
0: 年生人，他就是五六年，今年阳历过生日，他才满周岁，满周岁的当年不长，满周岁的下一年长。
1: 啊，那个情况是，他五六年11月
0: 所
1: 十
0: 以
1: 二
0: 就
1: 号
0: 得
1: 的，就
0: 二
1: 是
0: 七
1: 今年
0: 年
1: 不
0: 的
1: 给涨。
0: 1月份开始涨，然后什么
1: 啊，
0: 时候
1: 二
0: 才
1: 七
0: 能感
1: 年一
0: 受
1: 月
0: 到
1: 份，
0: 呢？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呢？27年的7、8月份才能感受到，因为调工资，它不是在1月1号去调，它一般是27年的年中才公布涨工资方案，但是这个钱会补给你的，会把27年1月份开始差你的钱补给你的，所以它
1: 啊，
0: 什
1: 这
0: 么
1: 能
0: 时
1: 给
0: 候？
1: 多钱？没多钱吧？
0: 照别人照未满70岁的。有时候多涨10块，有时候多涨15，有时候多涨20，得看当年公布的方案，
1: 明白了，
0: 好不
1: 就是
0: 好？
1: 说今
0: 所以
1: 年
0: 它
1: 不涨，来年1月份。
0: 来年1月份开始涨，但来年1月份还不体现，它得等来年涨工资的时候才涨，嗯，
1: 明白了，
0: 好不好？
1: 听懂
0: 嗯，
1: 了。
0: 好，再见
1: 哎，
0: 啊，
1: 就是
0: 嗯，
1: 为这个
0: 好，再
1: 别
0: 见，
1: 生
0: 哎，
1: 气了。
0: 没事啊，各位听众朋友，我这是不是说我自己生气？他说这个事儿他就不靠谱，对吧？他说导播不接他电话，那导播就够累的了，就是很忙了啊。就我在这儿吧，其实就导播老师那筛选一下，咱们要知道，你说得有多少筛掉的呀？就不适宜在节目当中接的呀，不理解的呀，在场外又解释的呀，一遍一遍的，是不是？你这个都大家真的要理解啊，因为这个工作其实不是那么特别好干的。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啊，四线上是75岁一位阿姨，阿姨你好，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金阿姨你好，
2: 切克啊，我问一下，就是我家那个自来水主干线，就是坏了，找谁修啊？
0: 室内部分现在一般都自己修了， 进到屋里的一般都自己修了
2: 啊，屋里的
0: 进到屋里的一般都自己修，我们联系过几个都是这么说的。您这样吧，明天我们再帮你跟自来水公司确认一下，您最好今天准备好你们分片的自来水的电话，行不行？
2: 自来水他给他打了，他也没人管。
0: 我知道是这个意思，听我说，你准备好这几个电话，我明天帮你打一圈问一问，理解不？
2: 啊啊啊！
0: 您今天给你一个工作任务，你先把这些联系电话帮我准备好，明天咱们联系联系试试，听懂了？
2: 啊啊啊！
0: 啊，你今天先准备电话，
2: 打再接你的。
0: 明天你给我打进来，但前提条件是你先准备好他们的电话，啊。
2: 啊啊啊！行，今天
0: 好
2: 到点了，
0: 哎，对对对，哎，
2: 啊，行，
0: 再见，哎，你明天准备好联系我，好不好？答应您，肯定能帮您操作。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

0: 又是不辣的，而且呢主要是牛肉含量也多，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 60%， 又不咸又不辣啊，这款牛肉酱非常适合家里边老人小孩去吃。所以听众朋友，夏天来了想要订这款牛肉酱的，牛肉酱销售也非常火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牛肉酱99块钱十瓶，一瓶9.9块啊，非常好吃。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你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老弟，
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5: 吃中游玩，聊一聊
4: 社会新闻，瞧一瞧
5: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8: 东北一家人。
4: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5: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4: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是多云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东北风是3级。明天呢是6月5号，明天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2度，东北风是2级。周六呢是阵雨转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3度，北风是2级。啊，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5: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4: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欢迎您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给我们发送留言。
0: 嗯，咱们先来说一下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6月3号21时联合发布的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呢4月8号到7号的8点，依兰方正、延寿、上至五常是有一定的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上述区域呢要做好中小河流的洪水。

0: 洪水的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巡查防守、转移避险和抢险救援等这个防范的工作。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中考期间呢，哈尔滨市博物馆延时开馆，为了缓解高考中考期间考生赴考的交通压力，确保呢广大考生呢是顺利到达考点参加考试，哈尔滨市博物馆呢6月3号发布了公告，将在考试期间呢将会调整开放时间。根据公告呢，高考期间6月8号到9号，哈尔滨市博物馆呢将会做出如下调整：6月8号是星期一，闭馆一天；6月9号星期二，延时至上午9点30分开馆。中考期间6月25号到26号，也就是6月25号星期四和6月26号星期五两天的开馆时间都是延时至上午9点半。那哈尔滨市博物馆也提醒广大观众，入馆的时候参观需要凭本人的2代身份证或者第3代的电子社保卡，请计划前往参观的市民的合理安排时间，避免上午时段或者选择其他的日期来进行出行，为考生呢营造畅通的复考环境，希望大家都能考试顺利啊。
1: 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也是关于这个中高考的一个提示哈，说中高考前呢，很多的考生扎堆儿去吸氧补脑，医生来了紧急的提醒。部分医院的高压氧舱啊，近日这个叫高压氧治疗中心接诊了考生的数量有所增加，有一些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等说法，不少考生呢也因此前去体验。这个医生啊，我们来看看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提示。医生说，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呢有明确的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持审慎态度。医生说，像气胸啊、严重的肺气肿啊、中耳炎啊、尤其是急性期以及末经控制的这个高血压患者，严禁使用高压氧舱。还有呢，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氧中毒。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而且呢，医生提醒，高压氧治疗并不是万能的补脑剂，只有当孩子确实因为用脑过度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注意力难集中等问题的时候，才建议在专业评估之后考虑高压氧治疗。治疗前患者要配合医生完成多项检查，部分情况下严禁使用。同时医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升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当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有很多，比如说保证睡眠呐、定期进行有氧运动啊、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啊，能够有效的疏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都只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证据，与依赖外物不如的调整作息。那考前的健康管理提示了，第一，规律作息，第二，科学饮食，第三，调节心态，第四，劳逸结合，最重要一点，细节防护啊，一些这个季节性的呼吸道疾病要做好防护。另外其他方面呢，一定要做好准考证、身份证、考试文具等物品的准备工作。
2: 还有呢，咱们关注完中考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高考啊。说呢，这个今年的高考啊，将会在6月7、8号进行。那6月3号呢，一条什么样的东西上热搜了呢？说高考前呢，千万不能吃榴莲，这个条信息冲上了热搜。根据呢媒体的消息啊，这个高考升学计划师呢就表示说，高考前呢，千万不要吃榴莲，因为榴莲热量高，会。

0: 用呢，则可能会引发心慌、手抖、尿频，严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那怎么吃呢才最科学呢？首先呢是三餐主食要定量，每餐主食量啊建议是二两米饭为宜。那家长呢在煮饭的时候啊，可适量呢掺入一点玉米啊、山药等杂粮，依靠复合的碳水呢维持供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的犯困走神儿。还有呢就是适量补充啊优质的蛋白质。那肉类呢多选择鱼肉、鸡胸肉、瘦牛肉、瘦猪肉，采用呢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来进行烹制，减少呢肥肉、油炸食物还有重油、红烧菜肴的摄入。过于油腻的饭菜呢会加重了肠胃的消化压力，使血液呢集中于胃肠道，那脑部呢供血相对减少，容易出现呢反应变慢等问题。还有啊就是这个晚饭呢吃八分饱即可，晚饭的口味啊需要偏清淡一些，而且呢考生睡前一个小时呢不要再进食，减轻夜间的肠胃消化的负担啊。所以呢咱们马上要高考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你的饮食啊。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这个电话呢，还是对您非常有用的啊！大家赶紧记下来，是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的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这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调理咱眼睛，是不是模糊、干涩的流泪这样不舒服的问题？我们特别联合了这26年的护眼大品牌，就是好视力，咱们老朋友了。在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征集100名想要跟眼睛健康、清亮的朋友，哎，交个好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性的干涩、酸胀，还没有看一集电视剧，眼睛呢就难受的不再敢看了，出门吹风呢还不停的流眼泪，擦也擦不干净，严重的看东西都模糊发雾。对吧，电视手机看着都特别费劲，7-8米远都瞅不清人，这是谁呀？眼看着呢，你会发现这个眼前呢还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特别闹心。那咱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打好视力这个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来购买咱好视力，那每人就会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就是让大家能够先感受的，用完之后你心里就有底了，又清亮了，是不是？额外咱还有惊喜福利，就是你没抢到的现在就拨打这个电话400-119-7700。昨天有很多老朋友没有抢到，打400-119-7700。那大家都知道市场上现在有很多的护眼产品，但唯独我们会选择好视力合作啊，因为好视力眼贴呢它效果好，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还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呢是好视力家的王牌产品，由专业的科研团队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实打实的添加了像人参呢啊，包括这个铁皮的石斛啊包括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草药啊，通过中医的这个热湿啊，包括这个湿热敷疗法，加速的循环吸收。你每一贴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中草药的这个熏蒸雾化。对于我们来说呢，这干涩流泪就会明显减轻了，看手机电视呢也就清亮多了，每个人的精气神十足了。你想想咱出去遛个弯啊，对吧，上商场啊，逛个街啊，那都行了。中老年朋友还是对自己好点，咱们想一想，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购买好视力。今天不仅能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注意了啊，还送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上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都给您。特别提醒大家，咱们只有100个福利名额，全部都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谁也不能插队啊！不想错过的，咱们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占名额，打400-119-7700，400-119-7700，400-119-7700。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怎么一聚会就老来吃饭呢？人家减肥呢，减肥呢，又来吃。你看这都碳水的，高热量的，
3: 拉倒吧，
2: 吃点不胖的。
3: 每回就你吃的最多，我跟小美
0: 你还减不下去。
3: 我跟小美，我俩从来都不吃，
0: 可不嘛，
3: 很少。哎呀，小美，你这裙子真

0: 漂亮，真收拾。
1: 是吗？我跟你说，人家说了这，就我这个裙子，你要超过100斤，肯定就穿不出来效果。
0: 是吗？超过100斤就穿不出来效果了。他多少斤呢？
1: 他150。
2: 你俩能不能不在这儿含沙射影的说我呀？
0: 没含沙射影，
2: 指桑骂槐的呢？
0: 没指桑骂槐，
1: 就说你，
0: 就说你。
2: 那这一桌呢，那超过100斤，那不就我一个人吗？
1: 我就说你、
2: 那怎么办呢？我也减不下来。你们俩还老约我吃饭，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你有那脸，每次你都说不吃，然后后程撵比我们吃的都多
2: 呀、有三文鱼
0: 你看上来了吧。
1: 那啥，我跟你说啊，我也帮你啊，你这个我有个减肥疗法，但你不能坚持住。
2: 那你要坚不好坚持的不行。我跟你说啊，我那个健身房卡我也办了，那家伙私教那个一顿教我练的不行啊，太累了，我真是坚持不下来呀。就像你俩说的那个啊，完了什么什么馒头减肥法呀、我这一天就吃仨馒头，别的啥也不敢吃啊，后来得给我饿虚脱了，眼前一黑呀、我跟你说我扑通一下就倒下去了。
0: 那你想减肥你还不做练，那能瘦下来吗？
2: 那太累了，那我锻炼不动啊。
1: 嗯，那你
0: 想个招
1: 吧，
0: 看看咋整。
1: 我跟你讲，我朋友说了，他就是，你说他咋瘦的啊？
2: 咋瘦的呀？
1: 就摇那个呼噜圈儿。
2: 呼噜圈儿
1: 啊？
2: 在小强玩的那个？
1: 就在那个肚子上嘛，说专门
0: 瘦
1: 肚子啊。
2: 那玩意儿我家有啊，不好使。
1: 你看怎么能不好使？你多摇点儿。
2: 什么？那有专业专门减肥的呼啦圈？
0: 就是呼啦圈、就普通的呼啦圈儿。
2: 普通的呼啦圈那不可能。
0: 他咋这么犟呢？我就发现
2: 他咋能减肥呢？你看我这腰，那普通的呼啦圈，他能那个啥吗？哎呀，
0: 你摆的他肯定不瘦啊！你得那啥呀，
1: 摇起
0: 来呀、
1: 啊！
0: 这一天呢，
1: 人家我那个朋友是吃完饭也摇，上午有时间也摇，下午有时间也摇，晚上回家也摇。
0: 你看看，
1: 你知道人那肚子，妈呀，瘦20多斤，瘦三层，就说的
2: 真的吗？
1: 啊，以前那个腰条，现在不值钱了。
0: 腰条多少钱一斤买的腰条啊？
1: 没有了，瘦没了。
2: 我这有，我给他几斤呗，就这么定了。
1: 回家练去吧。
2: 啊，我不吃了，你俩继续吃吧。我去整呼啦圈去了。
0: 妈妈，你说你减肥、给我们整点土豆子不好吃啊？妈妈，
1: 别吃了，你妈减肥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的啊。
0: 爸，你在外面吃完了，你这人说话站着不腰疼啊？我还没吃饭呢。
2: 别说那话了，我这不为了减肥吗？那你说我这减下来瘦的漂漂亮亮的，你俩把我带出去之后不也倍儿有面子吗？
0: 还倍儿有面子，我都要饿死了。妈，
2: 我都已经摇了100多圈了。哎妈，哎呀，哎呀，不行不行，哎呦肚子疼。
1: 你看、就开始摇就事儿。
0: 我妈应该摇饿了。
1: 你说你昨天回来就找出来，你到现在刚摇几圈。
2: 完了完了完了，
1: 媳妇儿，我跟你说、你要这样事你老装不行，你瘦
2: 不
1: 下来。
2: 救命啊！
1: 真的呀、
2: 哎呀，快点
1: 儿，儿子，快快快快打
0: 110了，110110120。
3: 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说这个饭后啊，去摇这个呼啦圈，结果呢，浙江28岁的女子啊，这个脾脏呢碎成了豆腐渣，这事儿再来关注一下啊。说这名女子啊，因为呢经常性的在饭后啊去做这个运动，导致呢脾脏粉碎性的破裂，腹腔大出血，而且呢经过手术切除脾脏之后呢脱险了。那医院近期啊已经接诊了3例类似因为转呼啦圈内脏损伤的患者。那首先呢，用加重的呼啦圈呢，这个惯性比较强，每转一圈呢就相当于重物啊去撞击这个腰部，可直接呢作用于呢质软和血管丰富的脾脏。然后呢，尤其是在饭后一小时之内啊，这个饭后的脾脏充血比较量大，而且呢受到外力之后呢更容易破裂。那同时呢，对于呢腰细啊、体脂低啊以及产后没有恢复的女性来讲呢，这个腹壁薄，而且呢这个腹直肌分离，缺乏缓冲，那所谓的防弹衣太薄，就致使内脏啊是直接受力，而且呢腰部啊突然扭转或者是撞击呢，可能会诱发黄体的破裂，出血的速度呢甚至会加快。那在此呢也是有一个安全的建议啊，说重量 呼啦圈呢不要超过1公斤，也就是这个程度啊不要超过2斤，而且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避免呢过度疲劳、姿势变形，同时呢避免饭后立即转，产后或者是腰腹力量弱的人群一定要慎选这项运动。同时呢在转后的24小时之内啊，如果出现了持续的腹痛，还有呢血尿，以及呢这个头晕苍白、血压下降，立刻就医排查是否是内脏破裂啊。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别再用什么加重款啊，也别饭后马上转呼啦圈，也别长时间转啊。那尤其呢是这个腰腹薄弱者以及呢黄体期的女性要格外当心，出现异常腹痛赶紧看急诊啊。
2: 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推荐过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无糖型的咀嚼片，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晶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 6984，只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能订上这个叶黄素，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你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

步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稍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好消息啊，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会认为啊，说孩子啊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上的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沟通共情，还有呢临场输出的能力，才是呢贯穿孩子求学成长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那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那在校期间呢课堂当中的发言呢，小组里的讨论呢，校园

0: 的各种展示以及呢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咱们的孩子啊敢于开口清晰的表达。那很多孩子呢是学识上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却因为啊不善于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而且呢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像考研复试啊，各类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呀，能让孩子呢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以后呢步入社会之后呢，你会发现求职面试啊，考研考公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尤其是在呢 AI 普及的当下，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那 AI 呢可以做一些呢文案上的检索呀，一些资料上的整理啊，生成各种的模板啊，但是呢 AI 永远替代不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真实有温度的沟通，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在未来的竞争当中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练，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鲜活的表达，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啊和语言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通过从小啊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的历练出来的。那想要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局限于呢枯燥的练习，一定要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很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啊，咱们也是面向啊咱们所有哈尔滨呢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呢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也是适配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做出了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无论呢你自己啊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来报名参与这次活动。那为了让每个小朋友呢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那我们在正式展示之前呢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基础的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那每一次登台呢都是一种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那想让家里的孩子锻炼胆量的，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展示的家长朋友们啊，如果您家里啊有3到14的少年儿童，就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电话跟微信同号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1: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1: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哎呀，
6: 服务员，
5: 哎妈呀，你看，哎，你看我这头来单子了，我这头来单子了，哎，
6: 给我介绍介绍你们这个新款的手机。
5: 哎，新款手机
6: 好一点的。
5: 你看见没，我这来单子了，你那就没来。
7: 行，那你干，都你的，这机都你的。
5: 我跟你说，那个什么，你要啥样的手机呀？咱们有这个15、16、17新款的，
6: 越新款越好。
5: 20 Plus，
6: 这多少钱呢？
5: 这个18500，
6: 这可以。这多少钱？
5: 这个13500，
6: 这也可以。
7: 好像能买起。
6: 这两个我都要了，这个呢？这个还有什么颜色的？
5: 这个还有绿色的，
7: 要两个。
6: 绿的不要，还有别的颜色吗？
5: 绿的那个还有那个水晶粉
6: 啊，那可以
5: 啊。那个
6: 再来，这个我粉的我也要了
7: 啊。
5: 你是都看呢？这位女士还是都要？
6: 不是，我要了
5: 啊！
6: 来，再给我推荐推荐，还有什么好一点的
5: 啊？这个是另一个品牌的，在我这卖的挺好，挺畅销的。这个也是高端手机，这个呢18500，然后现在有折扣，打完折之后呢是780，你能相中吗？
6: 可以。啊，
5: 不是，说错了，7800呀！
6: 啊，那这给我来两个
5: 啊，这要俩，
7: 妈呀，你掏上了呀！
6: 一共五部吧，
5: 五
6: 个，你算算这个一共多少钱？
5: 83400，然后再给赠点小礼物啊，女士。
6: 可以，没问题。
7: 哎妈，这就成5单呐！
5: 这不是，女士，你是自己用。

0: 你保证品质的吧？
1: 放心，品质上肯定是够用。
0: 不是，我送人，你给我好好打一打包啊。那个这个盒的外边还有一个箱吧？这箱和盒中间又那个好好包一包，间隔一下啊，千万别把它磕着碰着
1: 啊。不自用啊。
0: 啊，你先去打包去吧。完了，我去预约一下那个货拉拉，把这个手机寄出去啊，运到外地。
1: 哎，大壮，你看见没？他好像不自己用呢。
2: 我觉得你这人不对呀，兄弟
1: 啊。
2: 咱
1: 我瞅的不太自然。
2: 我不是说跟你抢单啊，咱说干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事儿的，我觉得就不像正经就是用手机的。
1: 他也不问，然后啥也不问，
2: 还敲货拉拉，
1: 谁到了？这玩意儿这不能是骗人吧？
2: 报警吧。
1: 能这报警啊？
2: 对吧？你警察确认一下，你要是没问题，咱就卖给他呗。你要有问题的话，咱不担责任。
1: 你不担责任，那你行，你打电话问问吧。
2: 谁打呀？你担的？你报警？
1: 真天哪！打个电话占点多大电话费？来，我打。
2: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110。你好，
1: 你好，那个警察哥哥，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卖手机的，然后我发现我这有个客户吧，他一下要了我5个手机，也不还价，也不问价的，也不问啥优惠，然后要叫货拉拉直接拉走。你说这能不能是刷单诈骗啥的呢？
2: 现在几乎可以跟您确定是100%的骗人骗局啊！
1: 哎呀，一下子看出来了，
2: 这个诈骗类型的现在这种案件的类型比较多，
1: 是吗？
2: 您等我们出警吧，到现场把这个骗局给你拆解了啊！
1: 那行，我给他拦着，不让他走，是不是？哎呦我的妈！
0: 浙江姑娘一口气买5部新手机，总价83000元。店员说越看越可疑，这民警赶到后及时制止，这就是升级版的刷单诈骗。这一看啊，两位店员看买5部手机不对劲儿啊，就怎么想还叫的货拉拉，准备把手机运到外地，怎么想怎么都不对啊，就这个报了警。这个原来是怎么回事啊？警方到现场劝解了这个小李，就买手机的这个人，此前点击了一个陌生的链接，误入了一个虚假的刷单平台。他按照对方指示不断充值做任务，账户里攒下了不少的积分，但是呢，每次想提现都失败。正当他着急的时候，对方告诉他，只要线下购买高价手机，邮寄到指定地址，就能够兑换全部的积分返利。这小李是信以为真，便去手机店买了5部手机，准备邮寄。警方介绍说了，这类刷单类的诈骗呢，升级版。原来啊，骗子大多都是让受害人取现金或者是买黄金寄出，我们节目里也播过吧，对不对？现在换成买手机了，作案更隐蔽，迷惑性更强，但是核心套路没变呐。先让你做任务攒积分，再以各种理由不让提现，最后诱导你线下买贵重物品寄给他们。目前这个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警方提醒了啊，记住3点，远离骗局。第一，所有先垫资做任务攒积分对返利的都是诈骗。第二，任何要求你线下买手机买黄金寄快递来解锁提现的，一律不要信。第三，不明链接不点，未知 APP 不下，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打110或者是96110，找警察叔叔来帮忙。
3: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

0: 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一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上海市民的张先生就反映了，说他在瑞幸咖啡啊下单了一杯呢，标注容量是596毫升的超大杯拿铁，并且选择了去冰之后，到手之后这饮品呢仅勉强过半杯。这张先生当场啊就向这店员呢提出了疑问，得到的答复是：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就是不满杯的，我们不会因为去冰就多加奶或咖啡。那张先生就追问了，那加了多少冰块啊？那这些冰到底占多少克呀？如果不加其他液体补充，为什么不在页面上直接标注实际的咖啡净含量呢？那对方呢无法给出具体的数据，只是反复强调这是我们的配方固定。那记者呢又是走访了多家瑞幸咖啡的门店，发现啊类似的情况呢也并非个例。那记者呢也是购买了2杯咖啡，一杯去冰，一杯不去冰。那去冰款的咖啡容量呢为整杯的2/3左右，那不去冰款的这个咖啡里啊1/3左右呢那都是冰块。那不少消费者呢在社交平台就吐槽了，说一位网友啊晒出的对比图显示，同一款饮品正常加冰时，这冰块呢几乎是占满了杯体，而去冰之后呢这咖啡量呢仅到达杯身的一半略多一点儿。 那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了，从26年的3月份，这瑞幸呢推出的新品椰子蛋被指量少的时候呢，这客服同样表示已经上报反馈，但至今呢配方没有改变。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呢，这瑞幸啊如今在产品的页面添加了去冰可能不满杯的提示字样。那记者呢也是致电了瑞幸的官方客服，客服的人员指出说，去冰之后啊咖啡缩水不满杯那是正常现象啊。针对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好的，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刚才很多好朋友都通过我们400电话呢拨打了我们的这个好事力，领取到了这个福利，是不是？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波福利，还有很多好朋友没有记清，大家先记好这个福利电话啊，400-197700，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是联合了好事力整的这个征集活动特别是受欢迎，很多听众都抢着报名，但是也有听众呢就是反映电话打晚了没有抢到名额，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系了好事力的厂家，又给大家争取到了100个名额，没有抢到的赶紧打电话，现在就拨打啊，400-119-7700来购买好事力，都能享受咱们节目的补贴，直接就多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电话打得快，前100名呢额外还会送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上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这些都给您送到家，就是一次性多送3重好礼，特别划算，赶紧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特别是一大早上起来眼睛就模糊受不了然后不舒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手机啊电视啊啥也看不清楚，干巴巴的总想着用手揉，对吧，出门买菜呢吹点风呢还哗哗流泪，严重的呢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不敢去，工作生活都受影响，那你快打400-119-7700，400-119-7700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有3项专利，还是航天的官方合作的护眼产品，所以我们都用过了啊，吸收快特别好，眼贴里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全国专利的促渗技术，你当场贴当场就有感受啊，就像无数个那个小水珠，哎呀转个圈的眼睛给你做按摩，贴完了之后就有多舒服，哎可舒服了，你想着这个干涩流泪明显你就减轻了啊，看手机啊看电视那都敞亮了，整个人呢也就精气十足了，对吧，你出门遛个弯啊多清亮啊，最后提醒大家，万一电话呢占线别着急，活动确实太火爆了，但是后台都有记录，只要你打过来都算数啊，补贴名额都会给咱们保留，主要是赶紧抢在这100个名额当中去拨打400-119-7700，400-119-7700来购买好视力，今天呢不仅呢是让你多体验78元的这个蒸汽眼贴，还送高含量的叶黄素，再加上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这可是今天最后100个补贴名额了，去打400-119-7700，400-119-7700。
2: 再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啊，说不文明行为遭停车场管理员的劝阻，这王某啊反而恶向胆边生，抬腿飞踹，结果导致自己骨折了，他还向停车场索赔损失。近日北京市二中院审理认为王某对损害结果自行承担全部过错，驳回其诉讼请求。这事儿发生在2024年，王某酒后在某停车场内随地小便，停车场管理员予以制止，双方发生口角及短暂的肢体冲突，王某同行人员进行劝阻，经劝阻冲突一度趋于平息，管理员转身背对王某啊，步行返回岗亭，孰料王某摆脱同行人员，突然快速追向背对自己的管理员，跃身用右脚飞踹其背部，落地过程当中王某因身体失衡，左腿单脚承重失控，导致左胫腓骨远端开放性粉碎性骨折，经鉴定为轻伤1级。王某认为停车场经营者应对其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遂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管理员的行为与王某的骨折损害后果之间缺乏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王某的损害是其自主实施飞踹这一高风险动作的直接后果啊，其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全部的过错，侵权责任不成立，据此驳回王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法律对自陷危险的行为历来不予保护，任何人实施危险行为所致自身损害，只能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说最近呢，这个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呢，公布了一则典型的案例。这是2025年的四月，小林化名在网络平台直播呢，就结识了这个观众沈某。相较其他观众呢，他是出手阔绰，频繁。

0: 去刷出礼物，账号发布的资料显示出呢，这个沈某呢家境优渥，财力丰厚的丰饶姿态。那这份刻意营造的光鲜，轻易瓦解了人心的这个戒备。小林渐渐相信自己是遇上了理想之人，轻信了这份隔着屏幕凑出来的浪漫。时机成熟之后呢，沈某就抛出了最诱人的诱饵，他主动邀约线下见面，许诺只要一场相逢，便赠予30万元作为酬谢。轻飘飘的一句承诺，勾勒出了豪掷千金的美梦。没有人会料到，这场看似美好的奔赴，从一开始就写下了欺骗的结局。深圳的一个酒店房间内，这沈某呢拎出了一大袋现金，里面呢有整整20万的面值。沉甸甸的现金袋呢，是打消了小林的所有疑惑。沈某换来了线下的亲密相处，完成了骗局的第一步。欲望一旦开启，便会层层递进。得手之后的沈某并未收手，再度的编造谎言，谎称生意急需资金周转，而个人账户突然是被冻结了。借着此前营造的这个富贵人设，他顺利的博取了小林的同情与信任，从小林处呢骗走了10000元。得手之后，沈某将这10000元呢是用于日常的消费。两人分开之后，这小林才赫然发现，那陈大大的那个沉甸甸的现金呢，全是无用的练功券啊！那美梦的瞬间就破碎了。他慌忙的联系对方求证，却发现早已经被对方的微信拉黑了。所有的温柔、浪漫、未来的承诺都化作了一场泡沫。幡然醒悟的小林选择了报警。2025年的5月，沈某被警方抓获，这场荒唐的骗局终于是落幕了。2025年的9月，这个前海检察院经过审理认为呢，沈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应当以诈骗罪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同年9月，法院是采纳了前海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判处沈某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事儿关注到这儿。
1: 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啊，说呢，这个在发工资之前的前夜呀，通知全员放假，结果第二天早上呢，西安的一家公司呢被搬空，200多名员工啊被拖欠了数百万元的工资。这事儿呢发生在2026年的5月24号的晚上，这公司啊在发工资之前呢，就突然发通知说全员放假啊，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员工就发现公司连夜都搬走了，电脑、空调等设备呢全部消失，管理层呢那是集体失联。那目前呢，一共有200多名员工啊被拖欠了数百万元的工资，少则2个月，多则呢4个月没发。那目前呢，员工啊虽然呢是在该公司上班，但是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却由多家不同的第三方公司来处理，那部分合同呢甚至是通过短信签署的，员工啊难以保存证据。还有呢，就是公司啊已经欠房租3个月，大概是15万元，去年呢就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呢列为呢经营异常，那注册地址呢实为挂靠的孵化器地址。那截止到报道发布呢，公司呢仍然没有支付工资的通知，那部分员工啊已经向劳动仲裁以及呢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举报了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2: 刚才导播老师提示我们，想订叶黄素的现在只剩下一组了啊，想订叶黄素自己打电话吧，87996984，只剩下一组了。那最近感冒的挺多的，皮肤啊也感觉特别干的人群挺多的，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咱们的维生素 C 到货了啊。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 维 C 的量就剩下五六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

0: 87996984 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了啊。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块9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价。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好的，每天下午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0: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稍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万树繁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参与哈尔滨广播电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多云，东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我们来看一下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直播现场呢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哪些相关的哈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一起交流探讨，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然后这两天呢有关于继承啊遗嘱啊各方面大家问题还比较多哈，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还会连线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公证处的

0: 咱们专业的公证人员王琦给大家呢做一个这个连线，给大家做专业的一些普及和解答啊。收音机前的您，咱们有哪些问题？继续交流探讨。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首先呢，陆姐和大家继续说完讲法啊，跟大家呢来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癌症病人李先生啊，在生命垂危之际呢，请朋友和医生啊帮忙打字见证，并在紧邻病房的护士站打印遗嘱，将自己的遗产分别留给了妻子和女儿啊。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打印遗嘱。但是这一份打印遗嘱呢，却遭到了李先生父母的质疑，最终呢一家人对簿公堂啊。近日获悉呢，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呢是终结此案了，认定这一份打印遗嘱符合刑事要件，内容明确具体，遗嘱有效。年过半百的李先生啊，罹患肝癌多年，在去年的三天前啊，在去世的三天前呢，李先生就请来了一位朋友和他的主治医生帮忙，打印了一份遗嘱，安排自己的遗产。在 ICU 病房里，李先生拿着草稿一边念啊，朋友一边用电脑打字记录下来，主治医生呢也在全程啊现场全程见证。记录完成之后啊，朋友和医生呢去紧邻病房的护士站，将笔记本电脑接到了打印机上进行了打印，随后将打印出来的遗嘱呢又拿进了病房，给李先生啊从头到尾念了一遍。李先生就接过遗嘱呢，自己又看了一遍，在遗嘱上签了字。他的朋友和医生作为见证人呢，也在遗嘱上签字了，将打印遗嘱交还给了李先生。这份遗嘱当中呢，就载明了李先生呢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两套房屋属于自己的权益部分，名下的一辆汽车和车牌，以及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及其他财产都留给独生女儿继承，位于外地的一套房子则由妻子继承。李先生去世之后啊，他的父母与妻女呢在遗产继承上就起了纷争，老人将儿媳和孙女儿起诉到了法院啊，以李先生名下一处价值不高的车位作为争，就叫什么诉争对象啊，启动继承案件的审理程序，要求按照法定继承原则分给自己一半。在诉讼当中啊，老人就将矛头对准了李先生留下的这一份打印遗嘱。老人认为说，这份遗嘱呢先在病房内打字录入，后在护士站打印出来，制作过程并非在同一空间连续时间内完成，不符合打印遗嘱的空间一致性的要求，没有遗嘱效力。李先生的妻女则要求确认李先生名下的车辆由女儿继承。西城法院审理后认为哈，打印遗嘱啊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呢应当符合签订遗嘱的时空一致性要求，即见证人全程参与遗嘱订立遗嘱的这个过程哈，然后见证遗嘱的全套制作程序。打印遗嘱呢包括在电脑上书写遗嘱以及在打印机上将遗嘱打印出来两个步骤，根据两位见证人陈述，两人全程参与了这两个步骤，即在电脑输入遗嘱时和打印遗嘱时两个人都在场，并且呢因为李先生的身体原因由朋友完成了文字输入，后来呢是两位见证人到紧邻的护士站啊，由见证的医生打印遗嘱，李先生将打印好的遗嘱看过后签字，二位见证人先后签字，上述遗嘱符合了打印遗嘱的刑事要件啊，遗嘱内容明确具体，法院认定李先生订立的遗嘱是真实有效的，也就是说这一份打印遗嘱是真实有效的。那鉴于李先生名下的车位和车辆呢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根据遗产分割的原则，应先分出一半为妻子所有，剩下的那一半作为李先生的遗产，根据其遗嘱进行继承。最终啊，法院判决李先生名下的车位产权由李先生的妻女二人各占一半，车辆归其女儿继承，由女儿给自己的母亲相应的补偿。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 说法。

0: 问题交流探讨，都欢迎大家来拨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连线啊，来这个邀请到的是咱们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啊，也是咱们在公证界的专家了。咱们联系一下这个王琦，请他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两天听众比较关注的问题。王琦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好，这两天呢咱们有这个听众，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哈，就是针对继承方面的问题就比较多啊，包括了说遗嘱的问题也比较多。首先你像昨天咱们有一位阿姨啊，也是她都80来岁了，然后呢她呢就是有一个公产的门市房，然后她说想要是这个留给她的，就想要给他孙女哈，说想问问说的，像这种的话，他如果说这个做遗嘱啊，做遗赠的话，这个公产的这种门市房可以吗？先问问你这个问题。
1: 首先是这样的，遗嘱处分呢，必须是自己享有所有权，享有所有权的这个财产才可以立遗嘱进行处分。那么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就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他留有的是这个，现在他名下的是一个公产房，也就是他享有的是承租权，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那么也就是说，最简单的啊，我们来打比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房产，他享有所有权，我们要更名的话，肯定要到我们的不动产登记部门去更名。那我们的公有住房的这个承租权，如果说有变动的话，我们是要到这个公有住房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租赁公司啊或者物业公司进行去更名，它有专门的这个房屋的管理部门。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房产它是享有所有权，你手里有不动产权证书的，这样的话你是可以自己订立遗嘱啊，或者就是采取其他形式的这个遗嘱，那么可以这个处分自己的房产。那么我们说过世之后我想把这个房产给谁是可以的，但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他只享有房屋的这个承租权，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的情况下，那么他是不能够自己订立遗嘱来处分这个房屋的租赁权利的。因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租赁的这个房屋的话，我们手里会有一个租赁的这个什么这个房屋的这个租赁证啊，或者承租权证。那么承租权证会写上出租方是某某某公司啊，承租人是我们本人，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享有所有权的，就是不能够通过遗嘱的形式来处分这个房产。
0: 对了，我后来还说到，刚才没给您补充明白哈，还说到了他这个房子，就是他想要给孙女的这个房子还更复杂，就是这个公产房的承租人还是他去世老伴儿的名字。
1: 那是这样的哈，就是那我们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公有住房，如果说承租人过世的情况下，那么他想继续承租，比如说由我们健在的这个子女承租或配偶承租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根据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出租方的这个同意，那么可以变更我们的这个承租人，那么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的延续承租权。那么实践当中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出具继承权公证书，对于公有住房，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出具协议书的这种形式，那么也是把这个当事人之间的这个继承关系说清楚，然后最后由谁来继续承租这个房屋，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屋始终在这个已故人名下的话，那不管它是公有住房还是私产住房的话，正常来讲你要立遗嘱。比如说我们私有住房，刚才说房本上如果就是老爷子的名字，那老爷过世怎么办啊，对吧？那么老太太她是可以处分自己那部分房产的。如果说这个房子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
0: 好的，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昨天也是咱们听众哈，也就是说还想找到说咱们这个南岗公证处，还有去这个具体咨询的问题呢，就是他这个是家里面原来这个，比如就是父亲去世了，然后他们家里面人没有啥疑义，就把这个到公证处去把那个继承给办完了，但是呢，可能家里因为种种原因哈，办完了公证书没到交易所更名，结果呢，就是在这个期间母亲又去世了。然后呢，人再到他母亲去世完事儿，他们想起更名了，到了交易所了，人家说那不行了，这你还得回公证处了哈，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继承了。但是其中他这一个就兄弟姐妹当中就有一个就不配合，说这房子我不要，但是啊我也不想麻烦，我不想去跟你们这个就是配合你们去这个，就是我也不想去办啊，然后这房子我也不要啊，这我放弃了，但是呢我还不想配合你们去办，他就挺头疼的哈，像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1: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实践经验来看啊，如果说办理这个继承公证，也就是房屋的这个更名手续的话，那么必须是全体继承人对这个继承是没有异议的，比如说大家都同意来配合你啊，将这个房产更到你的名下， 那么就是其他的继承人要放弃，那么需要到公证处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声明。那么我们最终出具的一个是。

0: 继承权公证书啊，当事人可以拿着这个继承权公证书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这个变更登记。但是如果说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一方虽然说我就是同意这个房子由你继承，但是我不履行任何手续的话，那么首先就是说公证机构是办不了继承权公证的。那么如果说想一定要更名字，那么有可能只能够通过诉讼的形式来确权。啊，只能通过
1: 公证形式。
0: 对对对，公证的形式是走不通了，因为他不配合这个办理这个放弃继承权的话，是不能够就是由其中一个人就全部继承的。因为这个，如果你要做放弃的话，必须具有这个明示的意思表示。
1: 对，咱们得有，像咱们说，就放弃继承权得有这个确认书，是不是？
0: 对，不能说这个东西我不要，但是我也不给你出手续，这个肯定就是说走不了这个公证的这个程序的。
1: 好的啊，来，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还就得让这个，包括刚才我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北京有一个病重的一个人哈，他人家是用的这个打印遗嘱，但是整个的程序也很清楚了。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好多就是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让这个王琦再把咱们遗嘱方面的这些常识再给咱们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下。
0: 关于这个民法典啊规定的这个遗嘱形式呢，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也多次跟大家提到过，民法典当中呢规定了六种形式的这个遗嘱，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公证遗嘱啊，还有就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较就是近两年来做的比较多的这个代书遗嘱打印遗嘱都很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除了自书遗嘱啊不需要两名以上的这个见证人之外，那么其他形式的这个遗嘱一般情况都需要两名以上的这个见证人。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我在这个接待当事人的时候，也有一个当事人拿着这个他母亲的这个遗嘱啊到这边来说，你看我们不想做这个公证遗嘱了，因为母亲的这个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在家呢给我书写了一份遗嘱，你看这个遗嘱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自书遗嘱的形式啊。我当时看到了这个遗嘱之后呢，就是给他提出了几个异议。他这个遗嘱呢完全没有按照这个遗嘱人自己的这个第一人称去写，他是写的某某人的母亲。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自述遗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述遗嘱就是简单的写清楚你是谁，在你名下有哪处房产，属于你自己的份额在过世之后你想给谁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内容就可以固定下来我们有效的这个自述遗嘱。那么当然在落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亲笔签自己的这个名字，标注好这个年月日。为什么年月日这么重要？因为从民法典实行之后，我们的这个遗嘱是以最后一份有效遗嘱为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遗嘱人在生前他订立了多份遗嘱，那么我们怎么确定说在他过世之后他这个有效的遗嘱是哪一份，就是以他这个最后的那个日期为准。所以说大家在订立这个自书遗嘱的时候，那么年月日一定要写清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了一个见证人的问题，这个见证人的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法院有很多的判例就是因为见证人他不符合要求，那么导致了这个遗嘱无效的这种情形。那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人是不能够做见证人的，我们法律上是有明确规定的啊。首先就是无民事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未成年人或者是神志不清醒的人啊，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另外就是所有的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想把这个房产给孙女，那么首先孙女就不能够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还有就是我们再扩张一下，比如说孙女的爸爸妈妈，他们实际上也属于一个和继承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对吧？那你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老人想把这个房子给大儿子，那么儿媳妇啊，包括他的孙子，实际上也不能够作为这个遗嘱的见证人啊。我们首先要考虑这个见证人的这个范围。那么我们一般推荐什么样的这个作为见证人呢？你比如说社区的工作人员啦，啊，村委会的干部啦，无利害关系的朋友或者职业律师，这是可以作为见证人的。
1: 对，我们说到了，这是无就是利害关系的这样的。你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个案例当中，就是人家是找的是自己一个朋友和他的主治医生，这完全都可以当做见证人，对不对？
0: 对，因为他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哪些财产是不能够 写在遗嘱里的。刚才我们主持人已经提到了说我们的公有住房的问题，对吧？因为他承租权，他不享有所有权，
1: 嗯，
0: 那他是不能够就用。

0: 用遗嘱来处分的。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这个房产呢登记在张三名下，那张三就会认为这个房子整个都属于他自己的全部份额了。那么他立遗嘱的时候，有可能他就说这个房子整体上我都给谁继承。实际上这里边会涉及到一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再婚的，再婚的这个夫妻的话，比如说我们再婚的老年人，那实际上他们在婚后取得的这个财产属于他夫妻共同财产，他只是说房产登记在一个人名下，那么所以说实际上他们各占有一半的份额啊。那这种情况下处分的时候或者立遗嘱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比如说这个房产当中属于我自己的份额，那么我给我自己的比如说亲生的这个子女来继承，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说你只写了这个房产的全部，那么就算是产生纠纷到法院去诉讼，那么法院首先也会去析产，说你实际上这个遗嘱当中你处分别人的这个份额是无效的，你只能处分自己的那部分份额啊。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提前跟大家预防一下，就是在自述遗嘱或代书遗嘱的时候呢，这个他人的份额是不能够处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有抚恤金、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啊，实际上这三个这个财产都是被继承人身后那么发给了这个死亡之后单位发放的给夫妻亲属的，实际上不属于死者遗留的这个遗产，这里面实际上也是不能够在遗嘱当中进行处分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凡是跟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有关的，那么被继承人在生前的时候说，我生前就想把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固定下来，将来以后由谁领取啊，或者是给谁啊，那这个是不能够在遗嘱当中进行处分的。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因为买保险啊，那保险实际上里边会有一些指定受益人，那么我们说指定了受益人的这种保险理赔金，那么我们是不能够在这个遗产当中这个记录到遗产的，也就是说他过世之后就应当依据他的这个指定的这个受益人进行继承了啊，就不能够在遗嘱当中进行处分。
1: 好的，这个已经给大家又做了一个普及啊，非常明晰的给大家来这个进行了一些讲解。好，然后咱们听众朋友经常有问到的啊，说想要找咱们这个公证处办理相关的公证方面的事宜，还是要把咱们的电话和地址给大家再留一下，大家有问题可以自己去咨询。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咨询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还有一部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琦啊，给大家带来的咱们公证方面遗嘱，今天给大家就说的比较详细了啊，这个继承方面的一些详细的讲解。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比方有一些事项需要办理，可以去到南岗公证处哈、提咱们陆姐的听众。再有一个就是，大家如果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和陆姐继续交流探讨，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琦说法》。
1: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咱们的节目啊！再次提醒您，围绕着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咱们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87996984，接听众的电话。李女士，你好。
3: 你好，请问老师，
1: 请讲。
3: 我替我姐问个问题。我姐是找了一个老伴儿。找了个老伴儿呢，他俩过十多年了没登记。然后呢，他现在呢想把他的名字，就是写在他那个房产证那个居住权。我想问一下子，因为他这个老伴儿，他是婚前的房子，就是他找这个老伴儿的媳妇是丧偶，他丧偶的。那他这个居住权有没有啥影响？
1: 就是现在就是找了一个这个就是后在一起的老伴儿，然后呢，人老伴儿这个有个房子，然后他想给、就是给自己在这个老伴儿房设立一个居住权，是不是？
3: 对。
1: 对，可以设立，这个跟那个没有啥影响。
3: 啊，那不是、
1: 这个房子是谁的名字？
3: 那这个后老伴儿的名字
1: 啊，那就没有问题。然后这个需要到交易所，到交易所去做一个居住权登记就行。
3: 因为后来我老听你节目嘛，
1: 是他这个吧，虽然说是他们共同财产，因为这个就是你后老伴涉及不到出这个房。

0: 房产的最后的一个继承啊或什么样这些问题、
1: 嗯嗯、对，
0: 只是设立一个居住权的话不影响这些啊、
1: 嗯哦。那我还想问一下、嗯、那个居住权等到他这个后老伴要是去世了之后，他这个居住权还是一直有效的，是不是？一直到我姐不在了。
0: 你得看你设立多长时间。你比方说这个居住权，我设立的是一个永久居住权，就一直设立到说，
1: 嗯、
0: 比方说到姐姐百年，那是就可以的。
1: 嗯、
0: 如果说我就设立了十年、
1: 啊，
0: 那十年后就到期了。五年就五年后到期，这个期限你得
1: 明白了。
0: 那些
1: 谢谢
0: 评
1: 委老师
0: 啊，
1: 那就是说到那个就是
0: 你去所在的房产交易所。就你自己吧，你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写这么一个东西，先可以这写一个东西、
1: 嗯、
0: 或者说你要不会写到交易所问问说我需不需要写一个什么，然后呢到交易所做一个居住权登记、哦、
1: 啊，就是得写上年限，哎呀太谢谢、
0: 对，年限得有、
1: 嗯、
0: 啊，你要是永久的就写个永久，直到他百年以后，你要说三年五年十年，这个都是要有的，好吧啊。
1: 行，谢谢景璐老师、
0: 不客气啊，好了、再见，
1: 谢谢你，
0: 哎，再会。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您好，主持人，还得麻烦你一下。
0: 您说，
2: 那个我那个继承我妈妈的房子吧，过到我名下了吧，继承过来了。
0: 嗯，
2: 完了那个是那个我想走买卖的形式卖给我儿子，完了那个是不是就是我的个税1%，他的个税1%卖给我儿子的时候走买卖？
0: 这个产权证就是在你就是、
2: 啊、
0: 原来在这个过世的妈妈名下的时候，是不是早都已经过了2年5年了？
2: 啊，那20多年
0: 老房子了哈、
2: 嗯。
0: 然后你得看，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以买卖的方式给到孩子的话，它是有契税或者是个税、
2: 嗯，
0: 得看什么情况。您和爱人名下还有其他房产吗？
2: 我俩都有
0: 啊，
2: 我俩因为后到一起，他有2套，我也有一套小房、
0: 哦，那就有一个1%的个税
2: 啊。那我家孩子那头交不交啊？我家孩子是那时候没有，就是现在没离婚
0: 的啊、孩子的话，如果没有其他房产的话，
2: 嗯、
0: 那就是一个1%的建筑面积小于140米、
2: 嗯、
0: 是吧？
2: 哦，建筑面积不大，才48
0: 啊，那就是两个税，1%的个税、再加上1%的契税、
2: 一共2%，
0: 对，
2: 嗯，那什么，就是我过给我家孩子名下吧，比如说过完了，他想卖他、
0: 嗯，
2: 卖他的时候有涉不涉及到20%的什么什么差价税呀、
0: 啊？我那没有，我陆姐跟大家说到，咱们直系亲属继承来的房产、
2: 啊、
0: 早就没有什么20%的税、
2: 啊，
0: 不涉及到、
2: 啊、
0: 您、
2: 啊。
0: 您把这个房子过户到您儿子名下以后，您儿子的话，如果说2年之内出售，有个大税，
2: 4.3%。
0: 啊，对，就是咱们现在改了，不叫4.3%了，已经到了4.18%了啊，就是降下来这个税了啊。
2: 太好了。
0: 然后有这个大税，不存在什么20%这个税，没有啊。
2: 啊，不存在。他们说的，哎妈，继承来的，我在卖，那就我卖的，我都问你了，
0: 不存在这个事儿。
2: 孩子卖就跟任何人也没关系了，也没有啥大税了。
0: 对，因为你是买卖到你儿子那儿的，这是你买卖到你儿子那，不涉及到继承那个事儿了，两码事儿。
2: 行，谢谢了，谢谢。
0: 好的，我们再会啊，再见，
2: 再会，
0: 哎，
2: 再见。
0: 马女士你好，
3: 你好，导播老师，我想买个小房，有没有啊？那天我给你打一回电话。
0: 不是，是这样，女士，就是您想要求购住房，我们已经把您的电话给到张老师了，给到张顾问了。张顾问如果有合适房源，会跟您联系的啊。已经给您登记上了啊，有合适房源会跟您联系的啊。这个咱这是房产也好，居住也好，咱这个是个这个公益类的一个服务性的节目哈、啊。但是呢，让张顾问帮您来物色一下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欢迎回来啊，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现场的陆姐继续和大家哈交流探讨咱们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好了，继续跟您说案讲法啊，分析一些真实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案例哈。来跟大家分享这么一场始于爱终于房的一个亲情拉锯。故事要从16年前说起。2010年啊，吴阿姨拿出了毕生的积蓄，给双胞胎儿子呢各买了一套使用权公房，并将一套房子的承租人登记为小儿子。2011年，小儿子和网上相识仅两个月的女孩闪婚了，小两口就住在了这套公房里。谁也没想到哈，命运的重击来得这么快。2014年，小儿子因病去世，留下了新婚不久的儿媳独自守着这套房子，这也是她在上海唯一的家。2015年呢，丈夫已经去世的吴阿姨呢就想着搬进去住，却被儿媳明确拒绝。一边呢是想守住儿子念想啊，晚年有个落脚处的婆婆，一边是失去丈夫在上海举目无亲的儿媳，曾经的婆媳情分彻底被房子撕破了。随后就矛盾升级了啊，一僵就是六年。2021年呢，吴阿姨呢通过物业公司指定成为了这套房子的承租人。2023年儿媳不服，直接告上了法院，要求撤销吴阿姨的承租人资格。2024年的诉讼期间，吴阿姨把户口呢迁进了这个公房啊，咱们就说到了这是公产房嘛哈，迁进了公房。本以为稳了，结果二审判就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一审法院呢驳回了儿媳的诉讼请求，吴阿姨暂时胜诉了。儿媳不服一审判决，就提起上诉了。二审法院做出了改判，撤销了一审判决，同时撤销了吴阿姨的承租人的资格。吴阿姨不服二审结果，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最终呢被法院驳回了再审的申请。二审的判决生效之后啊，公安部门联系吴阿姨，要求她把户口迁出去。公安部门表示，吴阿姨户口迁入的资格依据的是承租人资格，如今呢承租人的资格被撤销了哈，户口迁入呢也就没有了法律依据，而吴阿姨名下呢已无其他房产。哎呀，就说到这儿了。走投无路之下呢，吴阿姨就找到了上海市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律师哈，希望能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呢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寻找一些慰藉。然后诶，这场官司的反转让很多人都看不懂了哈，大家会说，你看这个吴阿姨明明是全额出钱的人，怎么就会输了呢啊。我们来看一下，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这个事儿一审二审的反转了，对不对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首先啊，律师跟大家来分享到了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出资不等于是拥有承租权。吴阿姨一直觉得说房子是我全款买的，就该是我的。但是律师明确说了，使用权公房和商品房是不一样的，承租权归属呢是要看登记，不是看出资，不是看出资，跟咱买商品房啊，咱说了两个概念不一样。你像吴阿姨当年呢，把这个承租人登记在了小儿子名下，而且这么多年都没有提出异议，法律上就会推定这是赠与了啊，就相当于把承租权送给了儿子，所以说哪怕他掏了钱也不能够直接主张自己是承租人。第二就是配偶的居住权法律优先保护吗？儿媳能够就是赢下二审哈，因为一审判的是让吴阿姨，二审直接就改判了，反转了啊，就是儿媳享有承租权了，对吧？然后呢，核心原因就是她符合了同住人的一个认定标准。根据相关规定啊，公房的啊，就公产房的同住人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在房子里实际住满一年以上，第二就是啊，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是住的困难。那二审法院改判并不是否定吴阿姨的出资，而是考虑到儿媳作为外来配偶，无亲无故，无房可住，从保障公民基本居住权出发啊，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倾向。没有承租资格啊，这个没有承租人资格不代表没地方住哈，这里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误区跟大家说，撤销承租人资格不代表说剥夺他的居住权。律师解释到了，吴阿姨啊作为房子的实际出资人，而且当初啊本来就计划把户口迁进来，他的合法居住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是不能以承租人的身份处分这个房子。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啊，这个吴阿姨就听取律师的一个建议呢，一方面就是和派出所沟通，争取呢暂缓强制迁户，另一方面就是准备通过诉讼吧，啊，明确自己的一个居住权益，同时也在尝试和儿媳进行调解。那你想，这个又涉及到居住权了，对吧？虽然说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哈，这个吴阿姨尽管出资人，但是呢，二审判定说她不是不能，她作为这个承租人资格，虽然她不是承租人啊，但是呢的话，那你想，这个毕竟是她之前她儿子啊也好，是她出资也好，这个可以跟儿媳协商，然后呢，她也可以再通过诉讼，对不对？要求自己在这个房子有居住权。给自己这个房子里设立居住的一个权益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律师给到他另外的一个解答上，不至于说让他没有地方住啊，就是他没有了这个承租人的这个资格，但不代表说他不能够居住，他可以去享有这个居住权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大家呢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继续为大家呢来这个说案讲法，是不是给大家来普及很多的有关于咱们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比方说咱们叔叔阿姨非常关注的，你像咱们说到的居住权啦啊，遗嘱啦，继承啦，咱们这个房产呐、啊、等等哈、啊，各方面的问题，今天也让咱们的公证员王琦给大家呢非常详细的、非常专业的给大家在这方面又进行了一些知识的普及和解答，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如果有些朋友可能啊说陆姐说的时候没记住啊，没明白，或者说是我这个还有自己具体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就直接打电话就行哈，跟陆姐来继续交流探讨，87996984，87996984。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陆姐继续和大家交流探讨，为您分享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说案讲法。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来，再跟大家说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真实案例啊，30多年不养老，直接丧失继承权。但是他说了，我是独生子啊，父母的遗产肯定都是我的，这是很多独生子女的想法哈，他们觉得反正没有人和自己争啊，不管你孝不顺孝顺，遗产都是自己的。其实啊，最高法的一个案例给了大家这么一个警钟啊，长期遗弃父母，哪怕你是独生子女，也会彻底丧失继承权，一分钱都拿不到。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高某甲与高小某啊系父子关系，然后呢，高小某呢是独生子女。1992年呢，这个高小某呢当时是20岁，在与父母的一次争执之后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呢对父母是不闻不问，母亲患病的时候呢也没照顾，去世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回来奔丧啊。然后呢，这个高某甲身患重病期间啊，做大手术需要接送啊、看护啊、照顾啊，这个高小某呢也仍然没有出现。高某甲有4个兄弟姐妹啊，就是说到了就是高某的4个兄弟姐妹，你比方咱们就用这个甲乙丙丁啊什么来代替啊，那他们对于这个高某的夫妻呢照顾是比较多的，就说白了啊，这个高某他的儿子啊20岁就出门了，不管不问，然后呢一直也这个不管他的父母，反倒是他的这高某的他们的兄弟姐妹们啊去管他们夫妻俩。然后这个高某甲就去世之后啊，然后高某乙联系他的儿子这个高小某嘛，处理啊来高某甲的骨灰丧葬事宜，高小某呢是不予理睬，哎，却以唯一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领取了高某甲名下的部分银行存单。然后啊，这个高某甲的兄弟姐妹吧，就是把他这个起诉到了法院了，认为说啊，这个高小某遗弃了他的父亲啊，应该丧失继承权。高某甲的继承权应由第二顺位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兄弟姐妹来继承。然后呢，于是哈，就是他的一个兄弟姐妹嘛，啊，就是这个就起诉嘛，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法院认为说呀，子女呢应当履行对于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赡养义务，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依法应丧失继承权。这个高小某呢，自1992年离家之后，30多年来对被继承人不闻不问，置之不理，不仅没有给父母任何的经济帮助，也没有电话联系，没有任何的经济和精神赡养。父母去世之后啊，也没有为父母送终，哎，对于高某甲已经构成了遗弃。所以说呢，法院判决高某甲的遗产呢是归啊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去继承，就第二顺位继承人去继承所有。而高小某在高某甲去世之后啊，这个自行取出了他父亲账户内的索取的那些款项啊，要归还回第二顺位，就是人家这个高某甲的这几个兄弟姐妹去这个叫做继承所有啊。这个高小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把他取走这个钱要返还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别看他是唯一的一个独生子女嘛，唯一的这个什么继承人，他认为，但是呢他对于父母啊30多年不管不问啊，然后最后老人去世了，他回来去要继承这个遗产，但是法院说他丧失了继承权。接下来陆姐就跟大家分享普及一下什么

0: 情况下会丧失继承权。这五种行为啊，会丧失继承权，大家听好了。法律依据，民法典第1125条规定，明确规定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第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你像刚才给大家普及的这个案例就是什么呢？法院为什么认定他丧失继承权？因为他遗弃被继承人，对吧？第四种情况就是伪造、篡改、隐匿或者是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啊。第五就是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其中啊，遗弃和虐待是最常见的丧失继承权的原因啊。很多人认为，你说只要我不杀人、不伪造遗嘱什么，就不会丧失继承权。但实际上，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长期啊不赡养父母，对父母不管不问，同样会丧失继承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好多人还有一个问题说，你看父母有退休金，我不给钱就不算养，其实不是的。赡养义务啊包括了三个方面，再跟大家普及一下。赡养义务包括哪几个方面呢？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哪怕父母有足够的退休金，不需要你给钱，你也有义务经常回去看看他们，对不对？陪他们聊聊天。因为我们都知道，那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去这个抚养我们的这个有义务，那他们老了我们有赡养的义务，那这个赡养义务也包括说精神上的慰藉，对不对？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生活。如果长期完全不联系，对父母的生活不管不问啊，父母生病也不照顾，去世也不奔丧，像刚才咱们说到那高小某啊，即使啊父母有退休金，也会被认定啊被法院认定为丧失被继承权啊，也会被法院认定是遗弃继承人，从而呢丧失继承权啊。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相关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的普及啊。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也都知道，独生子女哈，咱们这儿呢也不一定说是就能够继承全部遗产，因为如果说父母去世的时候爷爷奶奶还在世，那么爷爷奶奶啊这个或者是姥姥姥爷什么的，他们也是有继承权的，对不对？他们的继承份额也会转给他们的这个其他子女，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多朋友说到了说，哎呀陆姐，这房子这个我爱人去世了，我这个房子这个我的什么这个我爱人的兄弟姐妹有没有继承权？我说这个得看啥呀？这个得看就是您爱人的父母还在不在世。如果他父母还在世的话，那啊，或者是父母是后于你的这个爱人去世的话，那就有这个什么，有这个他的兄弟姐妹有继承权，因为他继承的是代位继承，是继承了他之前父母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啊？这个呢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这个不是说一概而论的啊。所以说呢，大家有一些误区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些提醒，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如果说有哪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呢来关注参与咱们的节目哈。我们的热线呢是87996984 87996984。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的啊，我们再利用点时间跟大家再普及一下什么。咱们总是有听众朋友有这么一个误区啊，陆姐，你看我继承来的这个房子啊，谁谁谁跟我说了，哎呀，你在出售的时候税老大了，20%的税呢。我说这谁跟你说的？多少年的地都没有了，这个叫做什么呀？大家所说的这个叫做意外所得税啊。这个的话，这20%叫做意外所得税，咱们多少年都没有了。咱们说到了直系亲属啊，直系亲属继承来的这个房产，咱们再出售的时候就是正常二手房的税费。没有这个什么20%的这么一个所谓的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意外所得税，没有这个情况了啊。什么样的时候会有？你比方说咱不是这个直系亲属，你比方说啊，我的朋友，哎，这个就是这个赠予我了啊一个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如果是我这个不是直系亲属赠，我是赠与来的，那我在出售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大的叫做意外所得税。所以说跟咱们自己继承咱自己家里面这个亲人的房产咱再出售可是没有这个税啊。就大家不要总去听某某某谁一说了，哎呀这可大了，20%怎么样，早就没有这一说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都说好几年了。你像今天咱们这个前面有位那个是张阿姨吧，还问到这事，还又有跟他说是有这个税呢，不存在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就对不明白咱参与节目问一问，是不是啊？大家在这方面的咱别猜，或别听那个引号的什么他们的某人，咱们去说这个事儿，一定啊，咱们要这个不用这么过于担心啊，不用这么过于担心。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我们的直播。您正在关注到哈尔滨文艺广播流行经典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想要点歌的好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可以分享你喜欢的老歌了。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点歌互动啊，看看好朋友们在分享哪些歌呢？飞翔他说：“庆和你好，每天都会来听老歌，老歌最动听，要点播刘德华的老歌。”好的，刘德华的歌呢，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有播啊。今天第一首歌呢，还是按照听众朋友的喜好来选择刘德华的歌。我们节目当中常播的呢有《忘情水》啊，《暗里着迷》啊，还有呢今天啊，为大家选择一下今天吧，这首歌也是节目当中常播的一首歌了。

好，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第一首歌，今天关注一下一仙。一仙说，七和你好，来听老歌了，要点播无奈的恋情。杜鹃点播像雾像雨又像风，雪莲想听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第二首歌像雾像雨又像风。

刚才这首歌也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林书娟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无奈的恋情》。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啊，这首歌呢应该是马东成功要点播的歌，他要听《卖报歌》。他同时说呢，清河你好，推荐的牛肉酱非常的好吃，尤其是蘸馒头花卷啊，很香的。另外呢，这个滋味呢很带劲儿，拌面条、米饭呢也是很好吃的，解馋还香，方便省事儿。主要是呢阴凉处就能保存，这个酱非常好啊，一点都不辣。对，这是五香口味的牛肉酱啊，牛肉含量也多。另外呢，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还有就是呢，这款酱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全家去吃。您是夹在馒头里边啊，或者是呢，夹在咱们的这个花卷里啊，或者早上起来拌点面条啊，都很好吃的，好不好？这个牛肉酱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是五香味的。场外电话您自己定，99块钱，99块钱10瓶，1瓶9.9块。58791984，另外你要点播卖报歌，咱们下一首歌来播这个卖报歌。想要订牛肉酱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这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一世情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另外，咱们今天山楂丸可以定一点，因为这个山楂丸呢，前两天咱们的同款山楂丸是在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有售卖的，但咱们卖的年头久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款山楂丸推荐了给大家得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很多听众朋友就离不开了。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那个与辉同行它选品是非常严格的，能够上他直播间那个产品质量都是有保障的，所以咱们卖的是同款产品。但是如果说呢，现在因为与辉同行它全国售卖嘛，销量一旦上来之后呢，这个山楂丸可能面临的第一个就是断货啊，买不到了。第二个呢，有可能就是会调价，所以趁着咱们哈尔滨有现货呀，建议大家去订一套。
1: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

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三岁到六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三到六岁还是上了小学六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多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

爱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1度，伴有4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2度，伴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3度，伴有1级左右的西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软骨健康的一些话题。首先跟大家分享这样一篇文章，来自《生命时报》，说这个翘二郎腿的这个后果，很多人没想到。长期翘二郎腿的后果有哪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脊柱侧弯、骨盆歪斜，但是呢，在中医看来，这个看似放松的姿势还会悄悄拉歪我们的经脉，影响咱们的胆经、膀胱经、肝经，导致气血运行受阻。生命时报邀请专家解读翘二郎腿为什么会影响经脉，并且教我们大家几个动作去还原它。中医上讲啊，骨正筋柔，气血已流，骨架一旦歪了，附着其上的经脉就像被拧住的橡皮筋儿，拉伸变形，这个气血就像河流，便无法顺畅流淌。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二科副主任医师高福表示，翘起二郎腿的瞬间，骨盆会一边高一边低，腰椎为了维持平衡只能侧弯，整个躯干是处于一种拧毛巾的状态。身体侧面循行的足少阳胆经那是首当其冲，被压在下面的那条腿胆经从髋部的环跳穴到膝盖外侧的阳陵泉一路都被挤压着，这就好比把一根水管从遮间中间折住，水流呢就立刻受阻了，时间一长，大腿外侧会发酸、发麻、发凉，甚至牵拉的腰部又僵又痛，这些都是胆经发出的求救信号。与此同时呢，后背的足太阳膀胱经也会跟着紧张起来，久坐之后上半身不自觉的就往前倾，膀胱经被过度牵拉，腰背乏力、僵硬等问题就接踵而来了。而循行于臀腿内侧的足厥阴肝经，因为髋关节长期处于扭转内收的状态，容易被憋住，所以就导致气机郁滞不畅，也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所以我跟大家说啊，这翘二郎腿不关是啊，不只只是你各个的骨关节受到伤害，从头伤到脚啊。复旦大学附属中医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林红表示，翘二郎腿的危害从脊柱开始，一直影响到下肢健康，可谓从头伤到脚。第一个，看一看你能想到翘二郎腿还会升高血压吗？因为翘二郎腿的时候呢，会影响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心脏就只好更用力的收缩舒张，从而引起血压升高。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大家测血压的时候呢，双脚要平放在地面。虽然这种升高是暂时的，当坐姿改变，血压升高就会消失，但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老人尽量不要翘二郎腿，以免阻碍血液流动造成危险。第二个就是脊柱侧弯，翘二郎腿的时候呢，身体左右两侧受力不均，脊柱会发生代偿性侧弯，容易引起脊柱变形、腰椎与胸椎压力分布不均等问题。另外啊，这个翘二郎腿呢，还可能导致严重的脊柱疾病，像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等等疾病。第三个是骨盆歪斜，
翘二郎腿的时候呢，骨盆向后滚动，髋关节紧张，身体重心转移，时间长了就会出现骨盆倾斜，甚至使本来圆润的屁股变得扁平。第四个就是影响生殖系统，男性翘二郎腿的时候呢，两腿夹太紧，就会使这个生殖器周围温度升高，损伤精子。女性翘二郎腿呢，会使会阴处形成温暖潮湿的环境，致使病菌大量繁殖，引发外阴炎或者是阴道炎，盆腔气血循环不畅，还会引发附件炎和盆腔炎，痛经者更会加重症状。第五个是增加骨关节的风险，翘二郎腿不会马上得骨关节炎，但是这个姿势会增加骨关节内部压力，使软骨的营养吸收变差，磨损增加。对于软骨已经有不同程度退化的老年人来说，再翘二郎腿无疑会增加患骨关节的风险。第六个就是肌肉劳损，翘二郎腿的时候呢，被压的一只腿长时间受到压迫，可能使血液循环不畅，引起腿部的肌肉损伤，同时呢，另一条腿的肌肉也会因为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而疲劳，加上膝关节长时间处于弯曲状态，关节软骨会发生磨损，时间一久引发关节炎等疾病。第七个是静脉曲张，翘二郎腿还会妨碍腿部血液循环，久而久之造成静脉曲张，严重的可导致腿部血液回流不畅，青筋暴突、溃疡、静脉炎和出血等问题，少数人还会因为非总神经长时间受压缺血，导致运动和感觉功能受损，出现下肢麻木酸痛甚至突然不能行走的情况。最后一个就是 O 型腿， O 型腿是指位于膝关节远端的小腿向内侧偏斜造成的畸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字母 O 字，翘二郎腿的时候呢，上位腿受力不均，向内偏斜，可能造成内侧膝关节间隙压力增加，软骨磨损加重，位于膝关节外侧的腓侧副韧带受到持续牵拉变得松弛，在已有骨关节炎的基础上形成了膝关节半脱位，外表看起来就是 O 型腿了。你看所以如果你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建议尽量戒掉。那么这里呢，我们也推荐给大家通过坐姿和日常导引，把已经歪掉的经脉慢慢拉回正位。首先呢，把双脚还给地面，平时双脚这个坐的时候这几个动作大家来记录一下，坐在那儿的时候坐在椅子上，两个脚平踏，膝盖大概是90度，让腰底自然贴靠椅背，头顶百会穴与会阴一线贯穿，督脉自然通畅。如果一时改不掉翘二郎腿，也要减少频率，并有意识的交替双腿，收紧小腹，减轻骨盆歪斜的幅度。第二个就是侧伸展通胆经，就是站立的时候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左手叉腰，右手举过头顶，身体缓缓向左侧弯，感受身体右侧从腋下到小腿外侧一条线被拉伸，来保持三个呼吸，然后再换另一边。另外呢，就是那个蝴蝶式坐在地面上，脚心相对，盘腿不是那种盘腿，是脚心相对，膝盖向两侧下压，双手紧握着脚踝，上下颤动双腿，像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坚持一分钟就能够让长期憋屈的肝经得到舒展，盆腔气血也会活跃起来。另外还有个滚背，这个坐地抱膝，身体呢缩成一团，像摇篮一样向后滚，再向前回正，来回滚动十次，用自身重量按摩背部的膀胱经穴位，缓解因为久坐侧歪导致的腰背板结。你看翘二郎腿的人，怪不得有一些做这个医生的朋友，尤其是骨关节的一些这个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有过去的时候偶尔喜欢翘二郎腿，现在呢是在下意识的去自己改变的这种不正确的坐姿。过去翘二郎腿的时候有一些做医生和这个营养师的一些朋友告诉我，那你平时多补点钙和软骨素吧，你看看，多吃点胶原蛋白，补点钙，补点软骨素吧。为什么？因为
翘二郎腿对于身体各个关节乃至全身从头到脚这个影响都非常的大呀。所以收音机前你也了解了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关节退化啊，你身体上出现的一些骨关节的问题，可能就是你平时啊一些不正确的姿势所导致的。但是这个姿势有很多人根本都改变不了，那怎么办呢？第一，哎，强制自己慢慢的去改变，要不然的话，将来那各个关节都受损了，多难受啊，对不对？多遭罪呀！啊，甚至连自理都成问题了，咱们再想起来去这个通过各种姿势去改变，是不是就费劲了？第二呢，要均衡营养。稍后再有时间的时候啊，我再跟大家去说一说，因为咱们今天就关注咱们的软骨关节健康嘛哈。有人说了啊，问到了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在跟大家去这个分享幸福一道节目的时候呢，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关节到底什么时候该保养啊？很多的这个有意识的人年纪轻轻就开始保养了，很多没有意识的人岁数很大了，腿已经出现不舒服的症状了，也没有开始保养。那今天一会儿我们就跟大家去讲一讲，其实人刚过了20岁，你的关节可能就开始步入退化的第一步了。所以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内容，大家呢留意收听我今天的节目啊，很多内容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非常有用的东西。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不翘二郎腿啊？这个很多人都喜欢翘二郎腿，但是你就需要干嘛呀？刻意的去板一板，去纠正自己不正确的姿势了。那今天我要说，就喜欢翘二郎腿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您好好的也去补充补充胶原蛋白，补充补充钙，补充补充软骨素，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这一款美姐骨粉可寡糖，就是我们之前大家一直团购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是我按照它的这个里边的配料表给大家起的一个名字，实际上它上面写的是美姐骨粉可寡糖，但是它太不好记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根本就记不住啊，简称美姐骨粉大家也记不住，所以呢我就给它，因为它里边呢除了美姐骨粉可寡糖，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啊，美姐骨这个美姐骨胶原蛋白，就这些我按照它的这个成分配料表给大家起了个名字，叫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是合素品牌的，还是美国原瓶进口回来的啊、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在4-5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一款胶原蛋白软骨素的，现在打电话还是298块钱4瓶，每瓶60片，一共吃4个月的服用量。好多人吃这个那个的不咋好使，不咋有感觉，那你试试这一款。老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胶原蛋白软骨素，胶原蛋白软骨素把胶原蛋白放到前面了，大家都知道带胶原蛋白的东西都会很贵。原来吃过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你就知道298块钱对他来说并不贵。为什么？你到这个合素品牌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就是美姐骨粉可寡糖，你到它的官网官方旗舰店去查一查，298也就买到1到2瓶，而咱们节目里边29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4瓶，4个月的服用量。好多人吃完的时候感觉是真的好啊，但是它经常断货，就是大多数时间胶原蛋白软骨素都会没有货。那今天呢赶上有货了啊，有好长时间咱们听众朋友家里的吃没了啊，这个想定都没有货，所以今天这应该是大概1-2天之前到货的吧，刚刚到货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就吃好了这一款胶原蛋白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啊，新听众朋友你了解了解就行了，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赶紧订，别等到你反应过劲儿来的时候说，哎，这个吃也挺好，那个咋订的那么多的，哎，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那时候你想订都没有货了。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就是这一款美姐骨粉可寡糖，它的断货时间比到货时间长很多，大多数情况下，一年当中的大多数情况下，这款产品它都没有货，所以赶上到货了，大家就赶快去订，尤其是过去吃好的啊，上官网查查它的价格，查查它每个月的销量，你再查一查别人吃完了这款啊美国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合素品。

0: 品牌的这个啊，你查完了之后，你看看别人的评价有多高，你再回过头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你就知道你有多合适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两组这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 好嘞，以前订过挺好的。
0: 对，好多都是这个，他这个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好多人就是家里吃没了，都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去找啊。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软骨素
0: 啊。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这个软骨素可不是普通的软骨素，胶原蛋白软骨素，就证明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占比比较高啊。胶原蛋白大家都知道是很贵很贵的东西，你平时买个胶原蛋白的面霜、胶原蛋白的面膜，哎，买一个胶原蛋白的口服液，是不是可贵可贵的了？没错啊，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跟那个普通的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过咱们氨糖软骨素的这款胶原蛋白软骨素问到我了啊，这个还要不要吃啊？如果说你正在吃着我们的氨糖软骨素，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也可以一起吃，因为它以胶原蛋白为主的啊，含二型胶原蛋白和骨胶原蛋白粉，所以呢你就可以一天吃它一片咱们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再吃上一片氨糖软骨素。如果没吃那种啊，就只吃这一种，一天就要吃两片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我订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
0: 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软骨素又跟你过去所吃的那个氨糖软骨素还不一样，为什么？它们都有软骨素的成分，但是胶原蛋白软骨素它的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加软骨粉，那么氨糖软骨素主要成分的是氨糖加软骨粉，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那你会发现啊，平时只要是沾上胶原蛋白的东西就非常的贵，比如说海参，猪手也不便宜啊，牛蹄筋也挺贵吧，海参也挺贵吧，对不对？那平时那如果说咱买一个胶原蛋白口服液，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我皮肤不好的时候我也要喝，一瓶就好几十，咕咚咕咚一下就喝进去了，对不对？胶原蛋白含量比较高的面膜也贼拉的贵，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说吃一点什么补养品呢、营养品呢，那里边要含有胶原蛋白那就贼拉的贵。所以说胶原蛋白软骨素不仅帮助你补充软骨、补充硬骨，让你的皮肤更好，让你身体所有有黏膜啊的这个组织器官，比如说眼角膜，比如说胃黏膜，还有就是你的筋筋骨骨需要弹性韧性的地方，就像咱们那个筋啊，身体上连接骨头和骨头中间不有筋吗？那个筋呢、啊、就像猴皮筋似的，用时间长了，咱年头久了，岁数大了，那猴皮筋过性了，是不是抻长了就不能缩回到原来的位置了？骨头之间出现空隙了，就形成了什么钙化骨刺了，骨质增生了，对不对？这咋形成的？胶原蛋白大量流失也是其中的一个导火索呀。所以那你想一想，咱们皮肤是末梢神经阶段呢。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第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
5: 我、哎、多钱了、
0: 嗯、还是298呀，一直都是298啊，四瓶。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陈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6: 哎，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欢迎
7: 您。哎，我是常年在你家订产品
0: 啊，那这是咱老听众了，
7: 是非常的实惠啊，优质，
0: 对呀，
7: 那个就产品的材质啥的都非常好，
0: 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就是审核标准非常的高，
7: 对 对, 对，
0: 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
7: 因为我也吃过外面的产品，
0: 嗯，
7: 那你们家的产品呢，就是产品的质量非常好，完了价格又很优惠，
0: 合适是不是啊？
7: 你们的 广播的可信度是最高的。
0: 好，谢谢您的支持，谢谢谢谢啊，谢谢您的支持。
7: 很多产品我都在你的那个广播电台买。
0: 哎呀，那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0: 忠实的老听众，谢谢您的支持。哎，好嘞，哎，定上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我们有很多产品啊，就是回头客特别的多，真的就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体会感觉到了，对于身体健康方面帮助特别的大。而且呢，首先一点，就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去分享的啊，都是实事求是的，包括啊，咱们这个电台品质给大家监管回来的这个产品，层层审核来进行这个严格的把关，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二线的进去是哦，手机尾号是769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87996984，咱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谓的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就是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它补的不光是你的骨关节里边那个软骨和硬骨，还有很多我们身体所需要胶原蛋白和软骨素的地方可多了呢。就是你要眼角膜、胃肠黏膜都需要胶原蛋白，皮肤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对不对？所以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胶原蛋白是我们软骨啊特别需要的成分啊，是我们骨骼就这个骨头和骨头中间那个软骨，包括硬骨大骨头内部特别需要的，而缺少了胶原蛋白，我们这个骨头啊就特别容易酥，也就说白了骨质疏松，对不对？特别容易脆，这就是骨头缺少了胶原蛋白所导致的。什么叫筋长一寸寿长十年呢？你这个筋如果能拉得非常长，就说明你这个筋里边不缺少胶原蛋白，能拉得动，是不是？骨头也是一样的呀。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哎呀，吃这些东西可能大夫帮吃，有没有科学一点的能补充这个胶原蛋白的，而且还不让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跟着升高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向大家轻轻推荐的是我们钻石级的明星产品，新上市的新款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哎呦，说到和素品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太熟悉了吧，跟我们节目合作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每次他一到货，咱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真的是疯抢啊，特别特别不好定。那之前呢，好多人订的都是黑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现在是全新的升级换代的啊，胶原蛋白软骨素成分还是原来的那些成分，但是比原来的配比要科学很多，并且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拿到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上面啊明确写着啊 Made in USA，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上官网去查，你就知道了，某宝某东都有它的官方旗舰店，查完了您就知道了啊。三线的徐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要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软骨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它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软骨素或者普通意义上的氨糖软骨素，它是胶原蛋白软骨素，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了。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官方旗舰店你去查就知道了。平时买这个软骨素一瓶60片，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一瓶就得200多块钱，这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特别适合的就是成年人经常运动的和中老年朋友啊，这个骨骼不是很健康的，需要补给胶原蛋白的，皮肤不咋好的，胃肠黏膜不怎么好的，眼角膜也是经常的感觉又干又涩，没有营养，缺乏胶原蛋白，失去弹性的，尤其是啊活动啊不怎么灵活，走道这个活动受限的，走道发皱的，腿发软的，没有劲儿的，哎，补了钙之后呢，咱们这个还是骨质疏松，还是没有补进去的，我都建议大家这款胶原蛋白和素品牌的啊，咱们是一个老品牌，给大家团购两三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啊，这一款全新升级换代的仍然是美国和素品牌原装进口回来的，我们给大家谈到了特别合适的价格，日期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全新升级换代的白瓶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啥价格大家仔细听，298块钱三瓶就已经够便宜的了吧？你在某宝、某东都有和素品牌原装进口的旗舰店，你去查吧，一瓶就256块钱，一瓶。 咱们是298三瓶就已经够便宜了吧。今天只有今天的节目里边，为了推广这个新产品，我给大家特别又多加了一瓶，我问厂家硬要来这一瓶给大家加进去的。所以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298块钱四瓶。哎呀，这是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专属的福利了啊，298四瓶，你才和你算算这个账啊，合多少钱一瓶了，简直太合适了，官网上到处都可以查得到的啊，才合70多块钱，74块5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298四瓶，我再次强调一下，298四瓶，298四瓶。哎呦，买三瓶赠一瓶，但只有今天，以后就是因为这个正式我们这个全体都到货了之后啊，全新升级换代的这个白瓶的仍然是合素品牌，仍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正式的给我们大家去进行团购的时候，以后就都是298三瓶，但是只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了庆祝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推广，让大家了解新的产品比过去的那个要好一些，那升级换代了肯定比过去的要好啊，这不用我多说了，对不对？所以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一瓶啊，老款的一瓶还256呢，我说错价格了，新款的一瓶在官网上它的旗舰店是298，只有一瓶，为了做这个品牌的推广，说白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这样一个印象啊，这么一个品牌宣传，所以298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是买三瓶赠一瓶，四瓶一瓶才合上70多块钱，你自己到所有的合素品牌的官方旗舰店去查，不管是哪个平台的，你去查新款的美国原装进口回来的白瓶那个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多少钱，对比完了你再打咱们直播间电话来进行预定就行了，但是数量非常之有限，所以现在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原来吃过的，哎，吃着还非常之好的，后期就没有了，买不到了，对不对？咱断货断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
3: 哎，对，订一套那个软骨素。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哎，好嘞，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
4: 对，订一组，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食品级的还非常的安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7: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先接听几组电话之后呢，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咱们的这个营养及这个健康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要跟大家说说这个骨关节啊，从什么样的年龄段开始退化了？咱们应该怎么样去补给呢？87996984，87996984。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现在听到我们节目，赶紧打，一会儿电话太热了，您就打不进来了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8: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两组那个软骨素，
0: 胶原蛋白软骨素，原来订过买过是不是？
8: 原来买过
0: 啊，那行，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9: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
0: 哎、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软骨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好，我要
0: 订
11: 一组
0: 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李先生您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软骨素是不是？
12: 啊，是。
0: 好嘞、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12: 好嘞，
0: 感谢参
12: 与。哎、我是老用户了、
0: 嗯、啊，老用户也是咱们老用户了。对，这个、
12: 啊、对
0: 这个回头客特别的多。行
12: 啊、
0: 嗯，还是给您订上了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啊、还是这个货到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内容非常丰富啊，一会儿呢，我还详细跟大家说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得吃点什么东西，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对身体来说真的很重要。欢迎的是五线的胡先生，您好。
13: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啊，软骨素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不是美国进口的吗？
0: 对，合素品牌的，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4: 一组
0: 啊，一组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先生，您好。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软骨素啊？
12: 啊，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5: 你好，给我来一组软骨素。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有就是呢，这个胶原蛋白缺乏了会对我们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哪些身体组织器官特别需要胶原蛋白，你身体上所产生的哪些不舒服的症状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胶原蛋白缺乏这种营养素的匮乏所导致的，一会儿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啊。我现在接电话，因为现在电话太热了，大家呢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手机尾号是612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电话掉线了吧，你好。哎呀，尾号是152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这个电话是信号不好吗？没接起来。有啥问题再打进来，现在还有空线啊。现在能打进来你就赶紧打，一会儿大家都在打电话的时候就真的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16: 是海兰吗？
0: 哎，对，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6: 啊，我想报那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王阿姨，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现在可以放掉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你说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多活动活动多好啊，但是就怕的是什么呀，腿疼。但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腿疼啊，大家会发现各个关节都会出现问题啊，这个胳膊肘也疼，手脖子也爱疼，脚脖子也爱疼啊，那个这个髋关节胯骨轴也愿意疼，是不是？有的时候腰也疼，颈椎也疼，就各个关节其实软骨硬骨都需要胶原蛋白。你那个硬骨头大骨头里边都需要胶原蛋白，为什么？因为它如果缺少胶原蛋白了，就越来越硬，越来越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要关注到咱们整个身体对于胶原蛋白的需要需求量真的是非常之大。你平时大家都知道吃胶原那个猪手啊补充胶原蛋白，吃牛蹄筋补充胶原蛋白，吃鸡爪的补充胶原蛋白，银耳也补充胶原蛋白，但是这些东西咱因为它除了胶原蛋白之外，它脂量啊，这个脂肪含量啊，还有一些这个能够让我们身体的这个血脂胆固醇升高的一些这个东西都是挺多的。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啊，要科学的来进行补给，看您能吃啥不能吃啥。二线的丁女士您好。
17: 啊，定一组胶原蛋白
0: 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18: 哎，哈兰呐。
0: 哎，您说。
18: 我问问维C和 B 族能一块吃吗？
0: 可以呀，没问题。如果你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维生素 C 和 B 族维生素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的都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没有任何问题，他俩可以一起吃啊。
18: 嗯，那好了，
0: 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自己打电话去订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来。你们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去定，我这个暂时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健康方面的常识啊。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说关节炎是不是老年病啊，啊，年轻人不用管，甚至有很多岁数大了他也不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整个关节开始退化了，对不对？没有这个意识啊。这个骨关节炎呢，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变性、破坏以及骨质增生为特征的慢性关节病。病变呢，包括骨质脱钙、关节挛缩、关节软骨磨损、椎间盘变性、肌肉萎缩等等。这些改变可能在20岁之后就已经开始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功能逐渐衰退，到老年的时候呢，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骨关节功能障碍。在我们国家啊，骨关节炎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为60%到70%，在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超过80%。你看骨关节炎最常见的累积的关节是膝关节，其次是颈椎关节、腰椎关节以及髋关节，临床表现就是相应的关节疼痛呗，对不对？在病程早期啊，这个关节疼痛的特点就是活动的时候出现，休息之后就轻了。到了病程晚期，患者呢就会出现关节肿胀、摩擦音、变形，还有活动受限。所以这个骨关节炎为什么要及早的去预防啊，为什么让大家补充胶原蛋白、补充软骨素？骨关节炎具有缓慢渐进性和不可逆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预防，爱护自己的关节，合理膳食，防治骨质疏松，保持适宜的体重，进行恰当的运动，都有助于预防和治疗骨关节炎呢，对不对？那么骨关节炎在饮食上的指导啊，大家也要注意到了。第一，要摄入足够的钙，补充钙质呢，能够缓解骨关节炎的进展。为确保骨钙代谢的需要，老年患者的钙摄取量应该比一般中青年人要多，每天的钙供应量不应该少于1000毫克，所以每天应该喝的300毫升的牛奶或者酸奶，还要增加豆制品、坚果等富含钙的食物的摄入，必要的时候在医生的指导下要服用钙制剂。第二，就是不能缺少了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在补钙的同时啊，还应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和 K 的有利于钙质吸收与利用的食物。你像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像海鱼啊、鸡蛋黄啊、动物肝脏啊；富含维生素 K 的食物，像菠菜呀、花菜呀。啊，个体如果经常晒太阳，一般不会缺少维生素 D。对于缺少户外活动的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补充维生素 D。第三，就是

0: 橙子、山楂还有柠檬等等，都是抗氧化功能较强的食物。第四，就是避免摄入过多的脂肪，因为过多摄入脂肪不仅会导致体重增加，还会加重骨关节炎的症状。这也就是说，我为啥说猪手，大家都说猪蹄子特别补充胶原蛋白，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多吃。为什么？体重增加了会加重骨关节炎的症状，并且呢，高血脂高胆固醇也会找上来了，是不是？还有呢，就是要远离酒和咖啡啊，大量饮酒和咖啡会加速骨关节的发展。嗜酒者或者习惯性喝咖啡的，一定要远离酒和咖啡，症状就可以缓解了。另外，第六个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叫向心型肥胖，对于下肢关节和脊柱都有压迫作用。下肢的负荷主要集中于膝关节内侧的软骨，所以这个膝关节炎和髋关节炎患者，如果把肥胖或者体重超重的人啊，控制饮食，维持合理的膳食结构啊，把体重降下来，就能减轻髋关节和膝关节的负重压力和磨损程度，也有可能延缓疾病的进展了。所以你看看啊，补充这个营养对于我们身体这个健康，尤其是各个骨关节方面的这个帮助，是不是特别的大呀？今天这款啊，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纯食品级的啊，零添加，不仅仅是纯食品级的，而且它能做到零添加。大家仔细听好了，你看一看其他的你之前选择过的有没有能做到零添加的，是不是？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啊，能够在严格的审核之后啊，这个给大家来进行推广，还是298块钱，还是298块钱四瓶啊。你到和素品牌的这个它的全称叫美姐骨粉可寡糖，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查查每个月的销量有多高，再查查别人吃完它之后啊都有什么样的帮助，你再看一看，对比一下我们节目里边和你在官方旗舰店看到的价格，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断货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而且现在打进电话到直播间来进行报名的都是现货，今明两天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一组啊，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跟那个氨糖软骨素它俩不是一样的，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氨糖软骨素呢是以氨糖为主，它俩啊，第一不冲突，甚至你都可以两样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啊。欢迎的是二线的袁女士，您好。袁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哎呀，好，手机尾号是557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啊。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这个新款的和素的软骨素啊，其实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多。为啥我说今天的节目没有多少了呢？就是因为我们台里好多的同事给他们的父母都买了这个和素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老爸老妈肯定不能不出屋啊，啊，肯定得下楼溜达溜达，活动活动，上个早市帮接送个孩子，难以避免的会出现滑倒的情况，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啊，胶原蛋白补得非常好，钙补得非常好，你没有骨质疏松的情况，骨骼内部没有啥问题的话，我告诉大家，摔个跤摔个跟头不会出现太多的危险。但是如果真的缺钙了，缺少胶原蛋白了，严重缺乏胶原蛋白的骨头没有啥弹性和韧性了，特别酥特别脆了，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那卡个跟头摔个跤能没有啥问题吗？不但有问题，问题大了去了。87996984，87996984啊！我前两天，我为啥要这样说呢？前两天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妈妈在自己家的浴室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髌骨粉碎性骨折，然后大夫也说了，这个特别不好恢复啊，好好在家养着吧，真的就贼遭罪贼遭罪的。当时他疼的呀，就到现在啊，大概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还特别疼呢。所以说你看啊，真是避免不了的，你平时啊，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出行有的时候腿脚不咋利索，走道就颤颤巍巍的，哪块有个水呀、啊？啊，哪块这个到哪个商场啊，哪块洒一滴的水呀、啊？啊，路面比较滑的时候都得注意，对不对啊？那如果说骨头缺少胶原蛋白，比较脆、比较酥的情况下，那可不是就容易骨折呗？三线的王女士你好，啊不对，四线的李女士你好，一组胶原蛋白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 是咱们胶原蛋白能吃多长时间？这一组
0: 四个月，一瓶是60片，早一片晚一片，就是一瓶正好吃一个月，随餐吃就行。所以这四瓶298块钱，正好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啊，那好，那就定两组吧。
0: 定两组，跟俩人一起吃是不是？
1: 我自己
0: 啊，那你就是想多吃一段时间，行，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跟他强调一下，别给您送少了哦。哎，
1: 好
0: 嘞，好，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软骨素。
0: 一组软骨素，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好多听众朋友，包括是老听众啊，到这个宝那个东的官方旗舰店都去查去了，说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的这个价格太合适了，都两组三组的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是直播电话啊、哦，现在就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
3: 对。
0: 好，
3: 我要一个
0: 啊，要一组。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3: 好嘞，
0: 哎，
3: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滑倒摔伤的真的是挺多的，所以怎么办呢？就得注意呗。注意别滑倒了，注意加强营养。老年朋友的器官啊，可能都不像这个年轻人啊，消化系统啊，各个系统啊，这个心肝脾肺肾呢啊，不会运转的那么强了。所以说呢，你想啊，就哪怕是用最好的医疗设施，他伤筋动骨100天，也得卧床几个月吧，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新款的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大家自己看那个外包装。还是那句话，和素品牌，人一口那个和，朴素的素，就这两个字，你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看，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啊，它有多合适。我们官方旗舰店这个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新款卖298一瓶，而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只有今天298四瓶，当然以后也合适啊，以后他正式的给大家进行团购的时候呢，是298三瓶，那也合适啊，对不对？今天是298四瓶，买三瓶赠一瓶，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这四瓶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早上一片，晚上一片啊，一天吃两片，一瓶是60片，正好吃一个月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预定吧。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一会儿我给大家去常识性的问题给大家去讲一讲，补给点啊，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大家仔细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必要的时候你拿起笔来记录一下。87996984，欢迎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4: 你好，
0: 白先生，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
4: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还有这个不到10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胶原蛋白软骨素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这批到货现货并不多，现在打电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每次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到货都非常非常的火，因为它是合素品牌，所以不会长时间给我们供货，说你啥钱想买啥钱都有，那是不太可能的啊。所以说就每次团购大家都是真是抢啊，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相互打听打听，我不说了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上网查查去不就知道了吗？你看看它啥价格，官网上啥价格，你再看看官方旗舰店大家买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的评价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它的销量有多高，你就知道咱们这个软骨素为啥在咱节目里边卖的这么好了。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袁先生， 手机尾号是923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

0: 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呀，你现在有空线，但是只有一部空线。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正在双手并用，紧张忙碌的接电话。所以大家打进电话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啊，告诉我们导播老师，我要几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就可以了。然后告诉导播老师您的电话，您贵姓。至于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您有哪些问题需要了解和咨询的，让导播老师把电话切到直播间啊，海兰来帮助大家去进行解答。这样的话呢，导播老师就能够把更多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有啥问题向我来了解咨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进行解答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食物，我会有时间的时候详细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讲一讲。一会儿呢，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详细记录一下，好不好？8799-6984，8799-6984，先来打电话订和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298四瓶，是新款的，升级换代的，成分含量比原来更好的那个白瓶的，298四瓶，而且生产日期非常好，打电话吧，8799-6984。欢迎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咱这个新品比之前那个配料表有升级是吗？
0: 对呀，它肯定会升级换代呀，要不然它为什么要动这个配料表啊？对不对？
1: 啊，再订一组吧。
0: 您等着接电话吧，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陈女士，你好。
2: 哎，好，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四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671，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来一组，
0: 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您。
4: 我订一组胶原蛋白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胶原蛋白软骨素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一会儿等到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欢迎的是三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3669，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啊？
5: 啊，对，订软骨素，然后那个是四瓶是吧？
0: 对，298块钱四瓶。
5: 啊，好的好的，那先给我订两组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好，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好，再见。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也要再来一组这个软骨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一瓶就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咱298今天不四瓶吗？四瓶是吃四个月的服用量啊。六号线的杨女士，你好。
7: 哎，对。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7: 我
0: 是海兰啊，要订一组软骨素是不是？好嘞。
7: 啊，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8: 直播间
0: 啊，切到直播间了，你要订这个软骨素是不是啊？
8: 对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8: 好嘞，谢谢。
0: 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六线的刘女士啊，刘女士啊，咋没有人接呢？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软骨素是不是啊？
7: 对呀、
0: 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那个接我们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7: 行，那有人回电话是吧？
0: 对对对，有人给您回电话，您等着听着手机响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林女士，你好。
9: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软骨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软骨素啊？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尾号是5137啊、哦。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胶原蛋白软骨素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二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哦，159手机尾号是7850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现货已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四线的江先生，您好。江先生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软骨素啊？胶原蛋白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三线的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7: 啊，对，我真是知道。
0: 哎，要订咱们的胶原蛋白哈、
7: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

0: 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大家上网去查啊，我们不怕大家去查，为
1: 啊，因为他那个官网上都有，官网上都一查就能查着了啊。官网上，你查它的销量有多高，查别人的评价，你再查它的价格，你就知道了我们节目里边你买有多合适。它的全称叫梅姐骨粉可寡糖复合片啊，我们把它简称为胶原蛋白软骨素，要不然的话大家记不住，美国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合素品牌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薛女士。手机尾号是83939，预定成功。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想订一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对对对对，胶原蛋白软骨素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8块钱一组，一组是四瓶，而且它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啊，全新升级换代的啊，这个胶原蛋白软骨素。它是以胶原蛋白为主，不仅仅是补充软骨素，不仅仅是补充你的啊这个软骨，我们身体啊筋筋骨骨、滑囊滑膜，包括咱们的很多的这个黏膜组织、眼角膜、胃肠黏膜这些，包括皮肤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就是身体上只要需要有弹性和韧性的东西，都是需要胶原蛋白的，对不对？胶原蛋白常年的这个流失啊，该有弹性韧性的地方都没有弹性韧性了，那你想一想，对不对？什么叫筋长一寸，瘦长十年，这大家都明白。所以不多说了啊，最后的两三组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因为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298块钱四瓶啊、这个美国原瓶进口的合素品牌的胶原蛋白软骨素，跟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直接报名吧啊，直接报名，最后两三组谁能定上就算谁的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3: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4: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晚霞后遇见一份浪漫，只问一件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是认真的，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我们希望你遇到有缘人，相亲交友的时候呢，带好彼此的证件，核实好彼此的身份，看看对方说的是不是跟广播当中一样。核实好身份之后呢，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希望大家有一个绿色的交友时间。昨天呢，有一个粉丝跟我说，说卫东啊，你说这个男的跟我呢处对象处的挺好的，昨天呢在我家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啊，你说说多没有一个良心，刚给他包完韭菜盒子完了之后呢，晚上上呢又对接别人去了。朋友们呐，我说吧，这个大家呢既然知道这个人如此品行不端，如此花心剁大萝卜，那么你还跟他在一块儿，你说你得多不堪呐。所以说呢，自己明知道这个人不好还拼命的跟他在一块儿，那你这个自己就自相矛盾了。一个人呢，要想让别人对你有所尊敬，首先你得自己爱护自己，你把自己看得重一点，对不对？你就直接跟他分手呗，然后呢每天的自怨自艾内耗心伤，多犯不上啊。所以呢，我们说朋友们呢，就是您在交友过程当中啊，自己心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尺，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为啥还要跟他有任何勾连呢？啊，你说他不像说他跟我处行，我不跟他处，我放弃了让给你，你说他想跟别人处，咱有啥招吗？来，我们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啊。卫东你好，我和我男朋友呢是在网上认识的，说是男朋友，但是呢也没有深度的交往。他总是一个人喝闷酒，我陪他聊天，然后呢我们聊了很多，他说见面呢，我很自卑，说了很多拒绝的话，可是耐不住他软磨硬泡，我就答应跟他见面了。但是呢我说了只是单纯的见面，见面之后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而且呢不陌生和尴尬。我们在车上一直聊到晚上12点，我说让他送我回去，结果呢他抱住了我，送我到我家门口，他突然拿出来300块钱给我，说来的时候呢匆忙没买东西，让我自己买点吃的，我没要，头也没回走了。第二天呢他没理我，我就感觉心里空空的。晚上我发了个信息，你说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啊你说对我感觉不是很喜欢，我也不会打扰你了。结果他说不要乱想了，我一直都在。卫东你知道吗，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没有甜言蜜语，也没有约我出去，但他总会主动的跟我分享他的生活状态，也会问我说想喝咖啡吗，他会鼓励我坚持锻炼，还给我定下了目标奖励。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呢一些甜言蜜语或者出去转转，然后呢却没有实际行动。你说他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可以不再联系啊，但是呢他说他一直都在，这是咋回事呢？就是我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和经历过单身男孩女孩恋爱倾诉情感故事的经历和经验告诉你，他还是不喜欢你。如果说他很喜欢你的话，不会如此坚如磐石天天跟你分享，对不对？你至于说那天喝酒了吧噔一下子把你抱怀里了，那可能是酒精的这个触动和催促之下，第二天可能就后悔了，是吧？当时掏了300块钱寻思说给你买点吃的，他以为你能给他领家去呢。所以说对你的感觉呢只能说那是一般话，没有达到说心之所向要跟你在一块啊生活呀。如果说非常喜欢你的话，早都约你约会呀、喝咖啡呀、见面呢，会有800个理由的。男士在感情方面真正喜欢的话，他们胆子很大的，而且尤其是成年人，也不像说刚刚情窦初开的那个23、24的那个小伙子，23岁小伙子也不这样表达呀，心里有点数就得了啊、哦，别浪费你时间，你别苦苦的等傻傻的盼，人家呢只是把你当成一个就是网络的很好的聊天伙伴，

0: 哦，来吧，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首先有请的是贾女士。你好，贾女士。
1: 哎
0: 哎，卫东，
1: 卫东老师，
0: 哎，
1: 你
0: 好，嗯，
1: 我吧，
0: 嗯，
1: 哎呀，也经过不少人的传说和派出所传说，然后你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不是什么意思？
1: 我来征婚来了。
0: 那就说征婚，就是刚才什么传说、派出所，我先跟派出所有啥关系？我没听清刚才。
1: 大伙了都劝导我
0: 啊！你的意思是说，在众人的劝说之下，是不是啊？
1: 嗯、
0: 啊，我听说过经过了派出所，吓我一跳。多大岁数了，大姨啊？今年咱多大岁数啊？啊！
1: 我才来到这个贵宝地。
0: 哎呀，别说贵宝地呀、啊，这是四十陋室啊！啊，哎，阿姨，
1: 啊、
0: 您多大岁数？
1: 我吧，今年。我是农村老太太。
0: 农村老太太呀，没事儿、找对象不分城市还农村。82岁了，哟，那你身体素质嘎嘎的、
1: 啊。
0: 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64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26至3，不到。
0: 反正我听您的口音吧，感觉像山东管理家的老家似的。
1: 对对对，我是山东。
0: 啊，那您现在居住在哪儿啊？
1: 居住在新民。
0: 啊，沈阳新民吧。
1: 啊，我来到新民将近60年。
0: 哦，82岁了，有几个孩子？
1: 3个，25来的。
0: 哦，3个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啊？
1: 2个男孩，1个女孩。
0: 现在你82岁了，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1: 是。
0: 那你这个吃喝照顾自己啊，都能够游刃有余啊？
1: 那个全是儿子姑娘。
0: 啊、儿子姑娘供物质方面的补助。我说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哈？
1: 不错。
0: 啊。我知道，嗯，那你那个自己自立自理能力没问题，现在还
1: 是
0: 自己独居。
1: 我天天干活呢。
0: 干啥活啊？
1: 哎呀，拔草、栽苗，不管在200多棵地瓜，我自个栽。
0: 啊。
1: 自个浇水，自个上。
0: 这真行啊！
1: 我要是拿10斤20斤东西都拔犁地没问题。
0: 嗯，那您这个就是生活各方面自理能力挺好的，也在农村居住生活，儿子姑娘们还供着吃、供着钱、供着喝。那您说是一个人有点孤独，想找个老伴儿，跟卫东孩子说一说，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姨啊？
1: 我也听说过有80多岁的那个大哥。
0: 啊，80多岁的大哥也征婚的。
1: 所以我想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一样的缘分。
0: 但是吧，就是我这有80多岁大哥跟你不在一个城市，倒有点远。你这么的那个贾大姨啊，您呢如果说在沈阳的话，我看看能不能在沈阳给你号召一个80多岁的大哥，行
1: 不
0: 行？不
1: 是，我现在在新民呀，挺近呀。
0: 我这个都是哈尔滨的多，沈阳的没有80多的啊。
1: 啊，那哈尔滨的太远、
0: 太远了。你这么的、今天您这不是来了吗？我这个按照您的状况呢，我就帮你寻觅寻觅。要是有80多岁的老大哥，
1: 哎、谢谢，
0: 那你我就问一下阿姨，人有的这个不在新民，比如说人在沈阳市区的啊，或者说在皇姑区的、铁西的，在城市的，你能去跟人一块过日子吗？
1: 嗯，这看这沈阳的缘分。
0: 你的意思是说看你俩处的咋样，要是说彼此情投意合的、咱讲话了，不种那20棵地瓜秧也行，是吧？
1: 对对对，那不更清楚了吗？
0: 我们这位阿姨呀、想找个伴儿，看看咱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啊。阿姨姓贾，身高再跟孩子说一遍，多高个？
1: 1.64米。
0: 1.64米，身体素质好、体重范围
1: 好、
0: 体重多少？
1: 各方面都好。
0: 啊，体重多少？
1: 体重是126-127斤吧。
0: 嗯，身体素质好，82岁了，自己种地瓜秧，就是浇水呀、栽秧啊、培土啊，一个人都搞定啊。
1: 啥院子，啥都干、
0: 啥都干。你看、现在呢，就缺个老伴儿，有合适的大爷关注我们这位阿姨，尾号呢2260啊。孩子们是不是也愿意让您找个老伴儿？
1: 乐意，
0: 乐意，那就行啊。你家这个孩子最大的都多大岁数了？不得60了？
1: 哎呀，58
0: 了。最小的多大呀？
1: 52。
0: 52岁了，你看着没有？嗯，行，大姨，那我这个收到您的电话号码了，有相中您的，我就让他们跟您联系哦。
1: 行行，我就慢慢等待吧。
0: 慢慢等待吧，顺其自然吧。
1: 谢谢，
0: 缘分这事儿不是着急的。再见了，姨哦。
1: 对，哎，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啊，哎。这是在众多朋友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呀，贾大姨拨通了卫东节目组热线。那么能种地瓜，能整园子， 自己能拎水，二三十斤的东西，阿姨拎着葱涌的。说实话，大姨比我都有劲儿，真的。老一辈人身体健康啊，哎，那如果说有80多岁的伯伯，您关注一下贾阿姨哈，她尾号呢22602260，家在哪儿啊？在沈阳新民的啊，尾号22602260。直播间热线呢，大家想参加节目赶紧拨打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哦。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古先生，你好古先生。
2: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哎，我想征婚，我有两个事儿，我在想吧，我通过你给我找一个装修公司。
0: 你是啥的，找完了还是没找呢？
2: 我没找呢，我这不是现在你这不通过你，让你通过你给我找，把他电话给我。
0: 你家房子要装修啊？
2: 哎，
0: 多大米数的房子？
2: 是就是农村的这个房，110多米吧。
0: 农村的房子110多米，装修公司，那你想咋给他装成啥呀？像城市似的，有上下水，有卫生间那种啊？
2: 我这有这个下水。没有上水，
0: 那你想咋装啊？
2: 想
0: 在地面铺地板还铺地砖啊？
2: 给孩子这个那什么，结婚用。
0: 啊，你家想给孩子结婚用？你家农村在哪个区域啊？
2: 就花坛城这啊。
0: 那也不算农村呢，啊，
2: 那是那是咋不？
0: 也是楼房吗？
2: 不是平房。
0: 啊，平房完了之后呢，想装的漂亮一点啊，那个贴个地砖啥的。
2: 大装一下子，完了再做一下子保温。
0: 哦，
2: 这个把盖儿全都也换到里边，就装修完了，这个结婚用啊。
0: 啊，那你这么的，我知道你号码，到时候我让那个装修公司跟你联络联络啊。
2: 哎，对吧？我你抓点紧。
0: 嗯，我一会儿那个把你号码给装修公司，咱俩通完话，我让他们给你打电话。那您现在在哪儿住呢？
2: 谢谢你啊。
0: 嗯，在哪儿住呢？你在哪儿住呢？现在呀？
2: 我还得花坛城这儿啊，我不养牛那个吗？
0: 啊。在华南城养牛，73岁，身高165，体重128斤，
2: 哎，
0: 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0: 哎，那你儿子就是那个结婚在农村呢？
2: 他不的，我这有侄子结婚呢。
0: 有谁？侄子？
2: 我侄子。
0: 你侄子结婚，那房子不是你的呀？
2: 啊，不是啊。
0: 啊，是你侄子的房子要结婚装修用，
2: 啊，
0: 是吗？
2: 啊，对。
0: 哦哦，这么个事儿，嗯，那行。完了之后呢，我到时候把电话给你联系，你给他们对接呗，合适他就装，不合适就不装呗，是不是？咱也是帮忙的事儿。
2: 基本上呢，我只要给你打电话，我就信得了。
0: 嗯嗯。
2: 因为咱这质量那个能过关呢，
0: 嗯嗯。行，那我们古先生这儿哈，丧偶的，73岁了，自己家养大牛是吧？然后呢，收入这儿呢也挺可观的，想找个老伴儿。在华南城这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阿姨，相助我们古大爷的，想一起共度夕阳晚年幸福人生的啊，关注他尾号0688 0688。哦，那个发布这么多次，
2: 谢谢，
0: 有没有人跟你对接过啥的？没有。
2: 有一个。
0: 有一个咋的呢？
2: 那时候也有一个或者完了看不行我就拉倒了
0: 啊。那不行，人家不行不愿意，咱别强扭的瓜，那不甜啊。
2: 我不愿意。
0: 他上交钱了？
2: 他都没要钱，其实我倒给他点钱，给他点钱吧，后来我看这人他有点
0: 不靠谱，
2: 不靠谱似的
0: 啊。
2: 哎，
0: 那你就是说跟他交往里
2: 找个老伴儿，想实心实意过日子的，是踏踏实实的，是不是？
0: 嗯，
2: 我看有点不干啥，我就
0: 啊。那你俩见面了吧？
2: 见面了。
0: 那见面了之后呢，就是说简简单单的哈，有个可能这个近距离的这个接触之后，然后就消失无影无踪了，是不是啊？
2: 没有，那个不是，是我这个就提的。我看他人好像有点邋遢似的
0: 啊。你是觉得各方面不是说那么利索劲儿是吧？
2: 对，
0: 嗯，那看来我们古大爷想找一个利索的、板正一点的哈。
2: 的确，这人挺好，
0: 嗯，
2: 身体啥都挺好。我看就是有点邋遢
0: 啊。那您这个一年收入情况咋样啊？一年收入
2: 啊？
0: 一年收入多少啊？
2: 你说他呀？
0: 我说你一年收入。

0: 啊，我一家人就是四五万，就是打窝的，反正。
1: 啊，行，你几个孩子呀？
0: 我孩子多，这都就我现在我就我自己了，孩子都单都分出去过，逢年过节，再不是有时候到这来看看，买点东西，我孩子
1: 行，
0: 都挺好，那是没说的。
1: 行，那我再说一下哈，你想找多大岁数？
0: 那咱也就是60多岁吧，60，5、6岁这样的。
1: 啊，那行，我那个说一下古先生尾号哈，0688，0688啊，哎，再见了，古先
0: 谢谢你
1: 生，
0: 了啊，哎，
1: 好嘞，再见啊，
0: 你给我抓点紧吧，
1: 我现在
0: 问
1: 就把
0: 那
1: 你号给
0: 个
1: 他
0: 装修
1: 了啊，
0: 公
1: 让他
0: 司
1: 联
0: 啊，
1: 系你啊，让万象装饰联系你，好嘞，哎，这是古先生哈，尾号0688，我们这个一会儿呢让装修公司联系他啊，

0: 来，朋友们，卫东继续接听电话。下面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先生吗？
1: 卫东，王先生，对。
0: 哎，您好啊。
1: 你好。
0: 哎，您是来自咱沈阳的，是不是啊？
1: 对，沈阳的，对对对。
0: 啊，第一次跟我通话吗？应该是。
1: 没打过来，第一次没打过来，没过去。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1: 我64。
0: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1: 虚岁的64。
0: 嗯，虚岁64，你是哪年的呀？60年的还是62年的？
1: 63的。
0: 啊，63年的，那就周岁其实应该说是63啊，周岁63。婚姻状况是什么？
1: 婚姻离异的。
0: 嗯。几个孩子啊？
1: 一个孩子。
0: 男孩女孩啊？
1: 女孩在北京。
0: 哦，那
1: 研究生毕业了。
0: 哦，您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呢？
1: 铁西区。于洪区。
0: 于洪区啊？
1: 啊，有点紧张。
0: 没事儿啊，我这吧就给你找对象啊，别的啥的都不那啥。您这个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呀？
1: 九年了。
0: 啊，现在这个退休时光都干些什么呀？
1: 搁家没事儿，就待着，就是出去溜达弯儿。
0: 你这也不跳舞，也不打牌。
1: 我不打牌，不跳舞。
0: 啊，身高173，体重160，身体素质咋样？
1: 素质还行吧。
0: 啊，看着瞅着年轻不的？
1: 还行吧。
0: 啊，
1: 我不长得不老。
0: 啊，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也感情不和呗，过不了一起去。
0: 啊，我看您退休工资7800是吗？
1: 对，7800。
0: 哎呀，你这退休工资是老高，这要不离婚的话，你带他吃香喝辣的。啊，
1: 他不干呢，
0: 不干，
1: 非要离呀
0: 、啊。那你这个住房条件环境咋样？
1: 住房呢，我是6楼
0: 啊，
1: 不梯楼。
0: 哦，
1: 不梯楼120多，125平。
0: 嗯，那反正上楼梯啥的哈，这个
1: 上楼梯还行，
0: 还行啊。嗯，说明我们这位王先生身体素质挺好。离婚8-9年了，一直单身，现在想找寻个另外一半。女士的多大年龄段的呢？
1: 50吧，到那个60吧。
0: 啊，50以上60以下的女士。
1: 对，
0: 啊，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个人优点呢？
1: 我没啥优点，就是溜溜弯，就是搁家没啥事儿。
0: 嗯，
1: 搁家做饭，收拾。我当八年兵。
0: 啊，那我们这位王大哥呀，比较利索啊，还有过这个
1: 汽车兵
0: 啊，军旅生涯的经历。汽车兵，那您现在会不会开车呀？
1: 会开车呀。
0: 能不能开车带我们大姐兜风啥的？
1: 现在我也不行了。现在
0: 你为啥不行了？你才63呢，踩不住刹车呀。
1: 不是，踩不住刹车，我现在有点不爱开了。我开车开年头太多了。
0: 嗯，也是。
1: 16岁当兵，
0: 16岁就当兵了。那您这个转业之后干啥工作？退休工资这老多呀，7800呀。
1: 我在央企单位。
0: 哦。那我们王大哥这对于女士这有这个长相的要求吗？
1: 还行吧，差不多优越人就行呗。
0: 嗯，就有的姐们儿就是说各方面稍稍的丰满点啊，或者说骨感一些啊，胖瘦这有啥要求不？
1: 不要太胖的
0: 啊。个头这呢，1.58米左右行不行？
1: 1.58米差不多吧。
0: 嗯，1.58米以上
1: 差不多。
0: 嗯，1.58米以上。完了之后呢，身材标准一些的哈，别极端的瘦，
1: 对对对对，
0: 也别极端的胖，是不是啊？
1: 对。
0: 嗯，王先生这儿吧。

0: 没啥说，就是过日子，溜溜达达的。那个
1: 对，
0: 孩子这儿呢，是在外地工作了吧？
1: 在北京工作了，年龄毕业了都，
0: 眼瞅着都
1: 不
0: 毕
1: 用
0: 业。
1: 管，没负担。
0: 他的
1: 我
0: 尾
1: 就想
0: 号
1: 过二
0: 呢？
1: 人世界。
0: 你想过二人世界呀？我们有很
1: 对。
0: 多姐们儿，就是说想找像你这样工资收入比较高的男士，想那个在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冬天了，让你带他去三亚，你能带他去不的？
1: 能去呀，那能去。
0: 哎，咱有好多姐们儿说哪个老大哥带我去三亚，我就跟他结婚。
1: 我姐和我妹妹都在深圳。
0: 那真好，我说三亚不是深圳。
1: 那也行，没问题。
0: 哎，那行，我们很多姐们儿啊，就愿意上那个三亚喝点那个树上砍下来的新椰子汁儿，完了之后呢，在沙滩上甩着小黄沙筋儿啊，哎。那个王先生尾号2266，今天呢，听到节目的朋友关注关注，你看人王大哥一听吧，就非常的实惠，有男子汉的担当，然后身体素质还好，还当过兵啊。他尾号呢2266，2266。好，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别紧张，以后参加多了就习惯了。有相中你的吧，我就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哦。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别
1: 啊，
0: 客气，再见。再
1: 再
0: 见
1: 见。
0: 了啊，哎。哎，我刚才忘问了，异地的行不行？异地的，哈尔滨的、大连的、长春的行不行？我没问，但感觉差不多吧。王先生啊，来自沈阳的啊，在沈阳于洪区，身高呢1米73，体重160，退休工资7800，大房子挺高的，100来平啊。然后呢，退休工资也行，比较丰厚，但他想找一个50到60之间的单身女士，有合适的记住他尾号。2266，2266，2266，想关注的朋友记住尾号啊，2266，捷足先登了啊。您想对接的是宁大姐家的姑娘啊？
1: 对，这是7587。
0: 对，是宁女士家的姑娘。这女孩个高，1米75，您家儿子多高个来着？
1: 我儿子，1米80。
0: 那行，小伙子收入咋样？
1: 1个月6000块钱，
0: 那也不
1: 设计
0: 少
1: 师。
0: 啊！我想起来了，开着30多万的雷克萨斯那个，
1: 对，
0: 多好啊！我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啊！等过两年我这个工资收入高，我也买个雷克萨斯。
1: 鬼都可逗了。
0: 挺好挺好。那我记着，那您家两口子俩老人退休工资加起都8000来个了呢，是不是8000多呢吧？多好，到您这家庭啊！那到时候给您生个大胖孙儿，那到爷爷奶奶家就给爷爷奶奶磕头过年要红包，咔咔的
1: 多
0: 一，
1: 好啊，对，那多好啊。
0: 行，那我那个把号码给您，你记一下子啊。他家姑娘可漂亮了啊，
1: 好，谢
0: 来
1: 谢。
0: 把7587咱孟老师给对接一下，7587啊。哎呀，昨天那个大哥我对他有印象，他家儿子央企的哈，买个30多万的雷克萨斯，朋友们，我也可喜欢雷克萨斯那车了，哎，瞅着好像挺高档的哈，挺漂亮。哎呀，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晚餐不知道您吃点啥，但是呢，如果说您想控制体重的话，我这两天呢又吃着好东西了，朋友们啊，北海湾的鲜虾蔬菜饼，哎呀，朋友们呐，这个咋那么好吃呢？我这两天一直吃它，我昨天一上秤之后呢，瘦了3斤2两。我这一段时间吧，就是饮食吧，就是比较清淡一点，因为我发现我去年买了好几件新衣服，今年穿不进去了。就是朋友们，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又很营养，然后呢，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什么呢？虾肉。那么很多人呢，就爱吃这个，就是海鲜小吃，尤其是鲜香的，就是酥脆的、过瘾的那个虾饼哈。但是大家自己做吧，不太会做。有的人一做呢，哎，就感觉整得黏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不筋道。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鲜虾蔬菜饼啊，您可以直接入啊，含肉量呢大于95%，基本上都是虾肉，不踩雷。这个呢是来自海边的地道风味，北海湾的正宗的鲜虾蔬菜饼，满满一口啊，哎呦那个 Q 弹的那个有滋味啊。大家知道吗？在广西北海，那可以说是碧海蓝天，水质干净，而且呢，海域呢生态特别好。这里呢出产的这个小海虾，肉质呢紧紧绷绷的，有一种淡淡的清甜还不腥。它是做虾饼的黄金原料， 那么咱们这款呢蔬菜鲜虾饼最大的亮点是啥呢？真材实料，让您能看到那个虾肉啊，朋友们，而且呢这个炖炖炖的。市面上虾饼啊，大多数呢它是用虾泥做的，然后呢用那个碎虾的渣子放了大量的淀粉凑出

0: 重量，你一吃之后感觉不到那种金豆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呢，含量特别实在，基本上 95% 都是虾肉，完了之后呢再给你配点那个小青菜，用锅里边你这么一煎，左面一翻右面一翻，哎，马上呢你就吃上了，又 Q 弹还有营养，还不用担心发胖。你基本上晚餐的时候呢吃上这么一个鲜虾饼，哎呀朋友们就感觉呢可有饱腹感了，因为呢它是暖暖的蛋白质，虾肉啊又 Q 又弹，一口咬软糯多汁儿。关键是啥呢，咱们这个鲜虾饼呢老人孩子放心吃，里边没有虾壳子啥的，都是那个虾肉啊，没有这各种各样的什么人工色素啊防腐剂啊，配料表特别干净，而且呢高蛋白低油脂，晚上减重的时候想吃一点可以，早餐的时候煎这么一块也可以，非常百搭。你要是说早上吃吧，配个粥啊，配个牛奶啊，或者说配个豆浆啊，营养满满。你要是中午或者下午吃的话呢，哎，它也能够让我们这个茶点各个方面吃的呀更加的舒适感啊，又顶饱还管饿还健康。那么咱们这款呢北海湾的鲜虾饼啊，它采用的是零下18度的急速的冷冻锁鲜技术，一瞬间就锁住了刚出锅的那个原汁原味虾肉里边的鲜甜和水分。我们这个全程的冷链运输，保证大家的口感，收到之后啊那个鲜度那个品质都跟你在海边现吃现做的一模一样，很干净，一包一袋一包一袋还不浪费，对不对，随时吃都好吃又营养和美味。那么今天这款鲜虾饼，如果说大家听到之后啊，您呢就订上一组。这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鲜的果蔬虾饼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啊，每一包里边呢是160克。然后呢它这个因为是真正的虾肉达到 95% 以上嘛，每一包呢160克三两二呗，对不对，哎，三两二。然后呢两包在市面指导价格呢就80多。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四包，一包两包三包四包啊，四包每包呢是160克的三两二的。完了之后多少钱呢 ?99。有朋友说卫东99四包有赠品吗？有。我再送给大家呢三包虾滑，每包呢是二两。也就是说99啊，您在这个线下超市呢只能买两包虾饼，对不对，我今天给您四袋啊，每袋呢是三两二的，我再送你三包虾滑，每包虾滑呢是二两的，这里外里非常非常的实惠。朋友们听友们，这个福利哈，大家呢想收到的话，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400-39-0139，果蔬虾饼四包，然后呢虾滑我送您三包啊，朋友们99块钱，我们都是低温冷链顺丰快递带着冰块给您邮寄到家的，到家里边搁冰箱里面这么一搞，每次在想吃的时候拿出两个虾饼，完了之后呢带着肉带着果蔬这么一煎，哎呀，又 Q 又弹又筋道，就是你自己买虾肉做你的成本都下不来。我们99块钱给大家呢四包啊果蔬虾饼，哎，再加上呢三包虾滑，这个虾滑咋吃呢，你也可以给它煎着吃，也可以啥呢，直接咱们涮锅子，哎，一嘟噜一嘟噜一嘟噜往里这么一挤，哎呦嫩嫩的，都是那个QQ 弹弹又爆汁的虾肉啊。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99块钱福利礼包价哈，四包果蔬虾饼，再送你那三包虾滑，400-39-0139，400-39-0139，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来，我们再请下一个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是我吗？
0: 哎，是您了。哎，对了，
1: 5685，
0: 是您了。
1: 你好，卫东老师。
0: 哎，您说。
1: 我想给儿子征婚。
0: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呀。
1: 不是，去年的12月份。
0: 啊，去年12月份交流过。您儿子多大岁数了，阿姨呀？
1: 64年末生的，61周岁。
0: 啊，身高1米7，体重14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对。
0: 哦，他这个几个孩子啊？你儿子啊？
1: 一个儿子，我上午可能说错了，给别人说。
0: 自己家孩子几个孩子，你这当妈的还忘了？
1: 不是，我想给别人征婚了，这搁那什么103.4那台。
0: 那你这个你家儿子这是61岁丧偶的，然后呢现在也退休了，对不对？
1: 现在退休了，属于那个部队退役的，也像那公务员。

0: 全退休的，待遇
1: 啊，那工资收入得不少吧？退休金呢？
0: 工资10000多。
1: 哎呀，那真行啊，这条件没比的了。您家儿子那个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0: 黄屋区，
1: 自
0: 己
1: 有房有车，身体还健康。我一看这身材都标准啊，形象气质咋样？
0: 还行，他这个有脸是干净利整，有担当，还能包容。
1: 那个你觉得多大的女士适合您儿子？
0: 他自己要求是69年以后的，55岁多吧。
1: 那就是55到60之间的，是不是？
0: 不是到60，就到58之间的吧。69年以后的。
1: 啊，58岁以下的，是不是？
0: 对。
1: 想找一个58岁以下的，身高要求1.58米以上。
0: 那也行，他要求1.6米左右吧，1.58米行。
1: 干净利索的那个来自沈阳的单身女士啊。
0: 对。
1: 这个我们这位呢，就是李阿姨家的儿子啊，退休工资高啊，1个月10000多，然后呢身高身材挺标准，家住在沈阳哪个区来的？于洪吧？
0: 皇姑。
1: 皇姑区家住。他住房条件是高层还多层啊？
0: 不是高层，多层吧。
1: 几楼啊？
0: 3楼。
1: 那楼层还不高。来朋友们，您记住尾号，李阿姨这尾号呢5685。那个对于女士这儿这个劳保收入啥的，身材长相有要求吗？
0: 她要求有双保的，工资在5000左右的。
1: 工资在5000左右。
0: 温柔贤惠，能有包容心吧。
1: 您儿子脾气性格咋样？
0: 他还行吧。他搁部队待了多少年了，还行。能包容。
1: 也能包容，反正俩人就是过日子有商有量的呗，是不是啊？
0: 对。
1: 那再见了李阿姨哦。
0: 谢谢你魏忠老师啊，你有合适你帮个想点的。
1: 我一会儿说你尾号，再见。
0: 好。
1: 这是沈阳皇姑区的李阿姨的儿子，有房有车，退休工资10000多啊，那个61岁，身高1.7米，体重140。然后呢想找一个咱沈阳的女士啊，身高这1.6米以上啊，58岁以下的，干净善良有包容心的啊。她的尾号呢是5685。有想沟通交流对接的记住了，5685。真的不愿。下面有没有请4路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
2: 你好，魏东老师。
1: 请讲。
2: 我郑坤啊。
1: 说一说吧。
2: 65。
1: 65岁了。
2: 身高1.62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24斤。
1: 离异的，退休工资呢？
2: 对。5000。
1: 5000。别的还有啥呢？
2: 事业单位公务员退休。
1: 那事业单位是事业单位，公务员是公务员，你到底是啥呀？
2: 就是公务员。
1: 那就公务员退休吧。
2: 对对。
1: 几个孩子？
2: 大专文化。一个孩子。成家。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您呢？
2: 在南岗。
1: 在南岗区的。
2: 对。
1: 那我们于女士之前也发布过信息，对不对？
2: 对。
1: 那看您这个身高身材都挺好的，不合适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
2: 就是说的和做的都不一样。
1: 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2: 啊，就比如说男对方就说跟你对接哈，通通话，然后抽烟喝酒
1: 啊，
2: 说不算啥，所以
1: 那也就是说的和自己实际情况严重不符合事实。
2: 对。
1: 我们于阿姨尾号呢8907啊，这个长相方面也年轻，是不是？工资收入也高。您家是不是住哈西那个？
2: 对。
1: 住哈西那个阿姨啊。完了之后呢就想找一个个人条件啥的素质高一点的，是不是？
2: 对。找事业单位的，身高1.75米以上，工资5000到6000。
1: 工资5000-6000的，有住房的，人品好的。
2: 对。非诚勿扰。
1: 那行，有想对接的吗？
2: 刚匆匆忙忙的回来，没听着。
1: 你干啥去了呀？刚回来，天天着急忙慌的回来。
2: 那个，这不要高考了吗？我们单位就退休的都借调回去，马上就安排那个 人手都不够用的
1: 啊。您是说就是属于做公益活动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哎呀，你都说

0: 说呀，好。
1: 我就急着听你这个节目，还打不进来。
0: 那再见了，于阿姨哦。
1: 啊，再见啊，魏总。
0: 哎，再见。那我们于女士啊，65岁了，公务员退休，想找一个男士啊，就是年纪也别大太多，然后呢，主要是个人修养、身体素质好啊。那个记住他尾号8907，8907。哎，身高身材呢，他很匀称和标准。那如果说你也是男性朋友啊，不抽烟的、不喝酒的、生活习惯好的，可以关注关注尾号8907，8907。哎，听众朋友，我刚刚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哈，你说我们现在吧，可以说呢就是广播，然后呢像卫东这样有这么多人参与，挺不容易的。因为呢，你看包括广播媒体啊，也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很多呢就是朋友们都关注手机，然后呢就听广播的，真是有一份情怀，或者说单独喜欢卫东。互联网时代到来了哈，这个大家呢关注网络人多，所以现在呢有一种新兴的职业叫啥呢？就网络主播。大家看没看到那个网络主播直播带货的时候？哎，有的时候我也可羡慕了啊！这边介绍商品，那边上链接，那家人家就是一带货，可比咱们节目销售量大多了。人家一天带货哈，能卖几千单、上万单。所以说呢，这个很多人啊都说，哎呀，要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认识这样互联网公司的，有这个可靠的、靠谱的、正规的网络主播公司？哎，我也想上那去当主播去。朋友们，这个好机会吧，我得跟大家说啊。黑龙江啊，男人健康管理公司，这给大家呢带来一个网络主播带货主播的这么岗位。他们这次呢想招募呢20个主播，但是呢是名额有限。我当时跟他们家的这个小赵总也交流了，我说我这个节目听的基本上都是说女性哈，45、6的、46、7的、48、9的，或者是50多岁的大姐啥的啊，适合不？因为之前有个姐姐问我，她说的可以呀，她说我们还真就喜欢45、6、7、8，完了之后呢，上外面找个工作吧，要不是保姆，要不是保洁，然后呢，要不然呢就是服务员，累够呛。哎，只要是呢愿意那个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我们这呢可以辅导她、教她，然后呢还保证她呢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让她能赚到钱。朋友们，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套路的真正的从事互联网直播带货销售的企业。公司非常正规，只要你敢开口说话，你就行。然后呢，之前跟我说的时候吧，我就把我姐姐介绍他们公司去了。我姐姐那个时候呢，也是工作啥的吧，原来在那个超市当销售员，后来年纪大了，49了，那也就站也站不动。我说，那你上她这试试吧，因为我姐姐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初中文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说不行的话，你就直接让我们回家，我们绝对别说通过认识卫东啊，完了在这上班啥的。哎，你别说，我姐姐呢，经过一周的培训哈，第一次这个网络直播没晕镜头啊，家庭主妇啊，害羞内敛型性格，第一次直播就卖出去89单啊，完了之后呢，给她高兴得不得了啊。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呢，您也是说，假如说45、6、7了哈，或者说60岁以下。然后呢，现在呢也没啥事儿了，刚刚退休，想发挥余热，或者说咱们有些朋友说，我想试试，做点个主播带带货，哎，这个机会挺好的，可靠放心，然后呢，收入这儿呢非常的清晰，每个月呀提成是多少啊，都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一点足不作弊，到点就给您开工资，45岁左右到60之间的女性都可以，然后呢，没有经验的完全胜任。人家也说了，说我们就希望那种没有任何经验的才好呢，因为有经验的话呢，他这个卖这个品，那卖那个品吧，他上手呢容易被框架住啊。然后呢，你至于收入这儿吧，反正我姐姐第一次在这工作的时候，因为啥都不会呀，第一个月呢赚了4000多块钱，高兴够呛。但是也根据个人能力，人有的个人能力强，播的时间长呢，可能赚8、9千、上万。那你可能就是播的时间短的，一个月你赚1、2千也是你。

0: 有一些网络招聘呢，一去了之后呢，哎呀不正规呀，又让你这个那个的，咱这正规，通过卫东介绍你放心，啥问题呀，这个都不会有的，合适呢咱就做，不合适呢咱就拉倒，人这个公司啊也非常正规啊。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吧。我是觉得什么呢，女士朋友们特别合适，就是呢你要是说愿意吃点辛苦，可能你一个月赚六七千，你要是说呢我就悠哉悠哉的，可能一个月赚三四千，那不也挺好的吗，菜钱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我有一段时间我都心动了，我都想上他家播去了，但是我不行，我这个早晚节目说话时间太长了啊、嗯！我也尝试着找个兼职呗，朋友们，你说现在挣钱各方面也不容易，我一个月挣两千不行吗，我家买肉钱出来了，是不是朋友们。我后来考虑我时间我合不上，我这个太累了，影响我这个做主业，所以说我就没去，我把我介绍过去了。我姐现在还在家做呢，现在上个月我看开了4800多，第一个月她开的少点完了之后呢，这个反正也是说今天呢，哎，选购的人多就行，卖的东西也都是正规产品啊、哦，这个大家放心，不会有坑的。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女性的优先考虑，但是如果说咱有些男士，就是说也愿意吃这份辛苦，愿意干这活，也可以打电话报名，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至于说形象啊、气质啊，这个都不是障碍，就关键看你愿不愿意这个表达，愿不愿意说啊、哦，朋友们，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问一问吧，正规啊、哦，我再说一遍，正规，不用担心啊、哦。来，我们再继续接听电话，下面有请的是谁呢？三路线的张先生吧，来，一二三，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你好，
0: 哎，您说。
1: 那个，我给我哥哥的孙子征婚。
0: 哦，那小伙子多大年龄啊？
1: 他今年是30岁，96年出生。
0: 嗯。
1: 身高1米76，
0: 嗯，
1: 体重150斤左右。
0: 啊、
1: 哦。那个学历是本科，
0: 嗯，
1: 未婚。
0: 在哪儿工作？
1: 南京央企。工作，
0: 我咋感觉好像您给他推荐过呢？嗯，
1: 我推荐过，我推荐过一次。
0: 对，我感觉好像是推荐过一次啊。
1: 对对，
0: 小伙子身高身材都行。他那个老家是南京的，是不是？
1: 老家是哈尔滨的，父母在哈尔滨居住，有工作有双保。
0: 嗯，他在南京买没买房子呢？
1: 现在没买，搁那个单位吧，他们有那个集体宿舍。
0: 嗯。96年的小伙子刚工作也没太久，然后呢央企上班，工资收入稳定啊，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小伙子身高身材都不错，长得咋样？
1: 长得挺好
0: 啊。长得还挺好。那个就是性格方面呢？
1: 性格开朗
0: 啊。性格开朗型的。
1: 对。他工资在8000以上。
0: 是啊，那就行呗，你这在南京啊。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孩啊？
1: 想寻求一个未婚女青年。要求身高1米6以上，学历大专本科都可以。
0: 多大岁数范围？
1: 有固定工作的。
0: 啊，
1: 交五险一金的。工资在4000-5000左右。
0: 行。
1: 年龄30岁左右都行。
0: 行，那看看咱们有没有
1: 双方吧，有
0: 南京
1: 的
0: 啊，有没有在南京的女孩，在南京工作的女孩。
1: 对，在南京工作的行。
0: 尾号呢1973，这是张先生家的孙子啊，在南京这儿呢，尾号1973啊。行，那我就跟您聊到这儿，有合适的女孩多多关注。
1: 好好好，
0: 这个你家侄儿，这是他家这个他父亲不是你侄子吗，是不是啊，小伙子父亲
1: 啊。对对对。
0: 哎，你侄儿和侄儿媳妇儿都有那个退休金啥的
1: 啊？对，不在职
0: 啊，还没退休呢。
1: 没退休。
0: 也是独生子女，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再见了张先生啊。
1: 再见，谢谢魏总啊。
0: 别客气。张先生啊，他家呢属于张先生孙子吧，好不好。哎，30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斤，南京央企工作，工资收入8000以上，哎，尾号呢1973，就是30岁左右的在南京工作的女孩啊，这个本科或大专学历，月收入4000-5000以上。就可以呢，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尾号呢1973。
2: 回来看你哦，宝贝。对不，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3: 你好

0: 你好，卫东。
1: 哎，请讲。
0: 给女儿发布信息。
1: 好，您家姑娘多大年龄？
0: 88年，38岁。
1: 啊，88年，36吧？
0: 38。
1: 呀哈，可不美，38了，时间真快。未婚女孩，身高163，体重105，身材挺好的。女孩做什么工作呀？
0: 个体。
1: 啊，个体工作，自己做什？是那个就是广告设计那个吗？哎呀，你看我这多厉害！我们这有几个个体的姑娘，我都有印象啊。大学本
0: 那
1: 科
0: 可好
1: 学
0: 了，
1: 历，工资收入呢也能一个月10000来块钱儿，是不是啊？
0: 1万8千的差不多，
1: 您家女儿这儿想找多大年龄段的男士啊？
0: 大个2、3岁，小个1、2岁都可以，
1: 2、3岁，41岁以下的未婚的，或者是36、7左右的单身的，哈。
0: 对。
1: 那对于男孩这工资收入有啥要求吗？
0: 5000以上，
1: 5000以上的。
0: 工作稳定。
1: 姑娘这平时有啥兴趣爱好啊？
0: 姑娘她挺忙，就晚上回来有点时间，就
1: 她这
0: 是她，
1: 个就是广告设计啥的，或者打字复印啥的，就她自己一个人忙活，没雇个人啊？
0: 没呀，就自
1: 那
0: 己。
1: 可不得忙呗，那各方面修图啊、做图啥的都得她自己来，是不是啊？我们王女士家的姑娘上一次还有人跟我找来的呢，完我没记住你尾号啊。来我说一下哈，38岁未婚，身高163，体重105，干个体工作的，收入1万以上，尾号呢7099，小姑娘身材也挺好，性格方面也挺亲切的。男生这儿呢，41以下单身未婚的都可以关注了解啊，尾号7099，7099，有没有想对接的？
0: 没有。
1: 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王女士。
0: 好，谢谢
1: 哎，
0: 魏东。
1: 别客气，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王女士，您好。给朋友对接那个王女士，要对接2266那
2: 你好，
1: 个。
2: 魏东小帅哥，你好，哎，我可愿意听你的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我今天我听的一个是2266，他是个沈阳的，我前面没听到，我后边听到了。他后边他说他哥哥姐姐都在深圳。
1: 2266啊，那在深圳怎么的呢？跟您家深圳这儿有联络？你这有深圳的？
2: 我那个女朋友就在深圳呢。
1: 多大岁数啊？
2: 她60年65吧。
1: 那好像不行。
2: 她
1: 他
2: 多
1: 六十
2: 大？
1: 三，完了六十三呢？他想找另外一半呢，还是说想找年轻一点的？
2: 那我没听到。
1: 没事儿，没事儿。他想找年
2: 我告
1: 轻，
2: 诉
1: 我
2: 你，
1: 还特别问了呢。我说那个，因为我试探着嘛。他说那想找这个55岁、56、7、55、58岁以下的。
2: 我这个女朋友长得小巧玲珑的，
1: 你再小巧玲珑吧，我跟你讲哈，咱比她大，她年龄她能感觉到
2: 年龄
1: 啊。
2: 在啊。魏东，你听我说，我总听你节目，我从来没参与过。实际上我也是单身。
1: 你多大年龄啊？
2: 我68，
1: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听着可不像。哎，我听你声音，我就觉得你像38斤，你这个整个心态就像那个璀璨的小太阳一样呢。啊，
2: 我心态可
1: 你
2: 年
1: 心
2: 轻
1: 态真
2: 了。
1: 年轻，你啥婚姻状况啊？
2: 我是那个先离的话，后来他就去世了。
1: 啊，你的意思说你跟他离婚了，完了对方男士去
2: 他就
1: 世了？
2: 去世了。
1: 那你有孩子吗？
2: 我的女儿，我的外孙都17了，
1: 你
2: 我
1: 现
2: 有个
1: 在
2: 女
1: 这
2: 儿。
1: 个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2: 我这住房100多，使用面积100多平。
1: 你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我是企业退休，我退休工资就3000左右
1: 那
2: 啊。
1: 也行。
2: 我可是我南方，我咋认识我的朋友呢？我南方，我惠州，我有房子。
1: 那你这
2: 我就
1: 个
2: 说这块半年，那块半年。
1: 啊，那你那个68岁，身高体重，你再跟我说说。
2: 我很标准，1米58，108斤。
1: 那可不咋的，你真是标准。
2: 我
1: 你
2: 还没
1: 长
2: 美
1: 相
2: 的
1: 年轻
2: 呢，
1: 吗？
2: 年轻我还没美的。
1: 那你那个想找男士为伴，多大岁数的你会喜欢呢？
2: 我不找年龄大的，因为什么？我一年飞2次，
1: 你一年飞
2: 我
1: 两
2: 想
1: 次，
2: 找
1: 你的意
2: 一
1: 思
2: 个
1: 说你岁数太大了，你怕他走道跟不上你节奏啊？
2: 对呀。
1: 那行，咱就找那种走道刷刷的、柔柔的类型的啊。哎，
2: 我走 大就我走道就那样的了
1: 啊，连跑带颠的走路啊。
2: 对对对。
1: 那个你要是68岁，你要。

0: 找小点的，我个人觉得就65岁以下的吧，啊，比你小个两三岁的。
1: 70岁，指个65的可以。
0: 啊，70以下的到65之间的都行，是不是？
1: 对，
0: 嗯，对方收入有要求吗？
1: 我不没有要求，
0: 啊，
1: 我
0: 那
1: 那
0: 要是
1: 个
0: 挣的比较少一点的话，
1: 我主要是找人，
0: 你有颜值
1: 我
0: 控
1: 也是，
0: 啊？
1: 对，
0: 啊，你喜
1: 因为
0: 欢
1: 啥我，
0: 个高啊，还是说喜欢长得帅呀？
1: 我不喜欢个高的，就1米7，1米72，就是
0: 啊，
1: 一米
0: 1.7米
1: 8的都
0: 左右
1: 可
0: 就
1: 以。
0: 行，嗯，
1: 对对
0: 完了
1: 对
0: 之后呢，身材四衬一点，长相啥的看着帅一点的，是不是？
1: 我不愿意找瘦的，
0: 啊，
1: 我
0: 那就
1: 不
0: 是
1: 喜
0: 稍
1: 欢
0: 稍的有个小肚肚的行吗？
1: 对对对，
0: 有点小肉的哈，嗯，行，想结实一点的呗，咱说呀，
1: 对，
0: 嗯
1: 我主要找身体好，不吸烟的，
0: 嗯，嗯，不吸烟的，嗯，反正得干净利索，是吧？
1: 我这个人特干净，我在家就是养花了，我也收拾收拾屋子啥的。
0: 啊，
1: 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唱歌，
0: 啊，
1: 我
0: 那
1: 正准
0: 好，
1: 备唱歌去，我就等你电话
0: 那
1: 呀，
0: 我
1: 你
0: 那
1: 就
0: 个
1: 不
0: 公
1: 接
0: 布
1: 我
0: 一下
1: 电
0: 你尾
1: 话。
0: 号吧，完了之后有相中你的，让他们联系你啊。
1: 可以，谢谢
0: 嗯，
1: 你，小帅哥
0: 哎，别客气，美女，哎，好嘞。
1: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那我跟你聊到这儿，我公布你号码去啊。哎，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哎，哎，王女士啊，尾号呢8171啊，8171，那个68岁了，身高1米58左右，体重108斤。啊，然后呢，想找一个70岁以下的，工资收入3000-4000左右，干净利索、帅一点的，最好的是希望对方的壮实一点，胖不搭的类型的。他不喜欢骨感型的啊，他说他年轻啊，哎，他尾号呢8171，8171，8171。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说这个电话啊，对您非常有用哈，大家呢抓紧时间先记下来哦，400-119-7700，400-119-7700。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调理眼睛啊，淌眼泪的不舒服的这一系列眼干眼涩的问题，那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那么在征集100名想要眼睛健康漂亮的朋友们，清亮的朋友们啊，想要眼睛清亮的朋友们。那如果说您长期呢眼干呢眼涩呀，看电视剧没看一集呢眼睛难受看不下去了，出门呢这风一吹呀淌眼泪儿，哎呦眼前有小黑点飞来飞去的，特别闹心，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雾蒙蒙的，对，现在调理的机会来了，只要拨打好视力的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多送眼贴呢，就是让大家呢先试用，用完之后心里更有底儿啊。那。打电话400-119-7700，400-119-7700。市面上那个护眼的产品很多，但是选择好视力啊，这个是因为它确实好，26年护眼大品牌呀、啊，对不对？用着放心，而且这款呢蒸汽眼贴呢是好视力的王牌产品，科研团队专门为中老年研发的，里面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铁皮、石斛，再加上黄柏10几种中草药，通过呢中医热敷疗法循环加速吸收，然后呢每一贴，哎呦，给眼睛感觉好像做了一个中药的熏蒸雾化呀。啊，干涩情况咋样？好多了是吗？看手机清亮了，哎呀，好啊，整个人的精气神十足，那才是生活当中的快乐。记住电话哈，400-119-7700，400-119-7700，400-119-7700。特别提示大家哈，名额有限。然后呢，现在打电话呀，送你这个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叶黄素，还有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400-119-7700。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133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优秀的主持人魏东。
0: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那个给我一个弟弟，那个对接一个是1947。
0: 等会儿啊，幺九四七一九四七，我看看，你弟弟是干什么来的？
2: 我跟你说啊，王先生67岁，
0: 嗯，
2: 身高1米75，体重是140斤，离异的，事业单位退休，工资6000多，
0: 啊，我
2: 干
0: 有
2: 净
0: 印
2: 利
0: 象，
2: 索，
0: 哎，
2: 有
0: 有的
2: 住
0: 时候
2: 房，
0: 那
2: 高
0: 个
2: 层。
0: 他们之前跟你对接完，一打电话就打不通，一打电话就打不通，咱不知道你咋回事呢，有的时候你
2: 我
0: 忙着
2: 没
0: 叫
2: 用
0: 过去
2: 啊，
0: 了，嗯。
2: 没有，我没有有没没用啊，怎么打不通我电话呢？
0: 嗯，不知道。
2: 那出。
0: 那你

0: 你电话是不是设置了怕什么这个推销的陌生电话接不了啊？
1: 我没有，没设置啊。
0: 哦哦，那行
1: 啊，
0: 那个
1: 那个时候人家除非了还能洗澡了，或者是
0: 不知道
1: 嗯跟那个
0: 嗯，
1: 反正我没接着那天，他是不是记错了电话号啊？
0: 不应该，那你他们这接电话能力还行，没事儿，我先把这个1947给你啊、哦，你对接一下，
1: 啊、哎
0: 来，
1: 哎，
0: 那个1947给张女士对接过去，
1: 谢谢魏总，
0: 别客气，五路线的孔先生您好，
2: 谢谢你魏总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2: 啊，我张一次婚没争着啊，就是有没有相当的喜欢田园生活的？
0: 嗯，您家是哪块的田园吧？
2: 哈尔滨道外民主乡这儿的。
0: 啊，在民主那儿。哦，嗯，六十岁的孔先生，身高1.7米，体重130，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嗯，您家多少地呀、啊
2: 嗯？
0: 年收入咋样？
2: 年收入6万块钱。
0: 啊，多少地呀、啊？家里边有啊？
2: 3亩地，水田地。
0: 都是自己种吗？
2: 都自己种，我也不雇、
0: 几个孩子啊？
2: 仨孩子在南方呢，这老哥一个在家太孤单了，想找个伴儿呢。
0: 啊、哦，我听说了，上一段时间针对于这个房子是盖还是不盖啥的，心里边还有一番矛盾纠结，是不是？盖吧没啥大用性，你要不盖吧，好像看着
2: 房
0: 子。
2: 我这
0: 房
2: 子是老会砖房，我想八倒扶几吧，没啥意思。
0: 嗯，
2: 都六十岁，你说啥意思？
0: 嗯，那朋友们。这个有没有想过田园生活的家在民主乡这儿的孔先生啊，身体素质挺好的，自己家就是说这个栽秧啊各方面机器啥都有，是不是？
2: 都有都有。
0: 嗯，那也一听
2: 大车都有，
0: 你一听这是也是什么呢，咱讲话了，庄稼人好把式啊，这干活各方面也是板正利索人，年收入这儿也挺丰厚。
2: 鸡鸭那狗羊的都有啊，养的
0: 鸡鸭鹅狗羊都有。
2: 都有养，
0: 你家还养羊了？养多少只羊啊？
2: 原先养3多只，等我卖了还剩6只。
0: 啊、哦，原来养3只。
2: 咱的奶羊。
0: 啊、哦、啊、哦哦。
2: 完了还有咱的绵羊羔子。
0: 啊、哦，那你这一天天的，就是可真是得活精棍了啊！这家小动物你又得喂呀。
2: 一天忙忙碌碌的吗？
0: 嗯，那你那个找女士这儿，反正得适应田园生活的优先考虑吧？啊、哦。
2: 是这个田园生活的，
0: 嗯，
2: 但他讲的不养这些东西了，就养两奶羊，喝点羊奶得了，不养这些东西，
0: 养够了。啊、嗯，那羊奶他是不是得养那个，就是处于哺乳期下完小羊羔的时候才有羊奶，是不是啊？
2: 啊，不下羊羔没羊奶，下完小羊羔，羊羔不要，羊羔就卖上了。
0: 啊，
2: 完了喝了。
0: 那就是说，那个如果说羊羔不让羊羔喝，再一直挤的这个奶的话，能挤多长时间呢？
2: 6个月。
0: 啊，能产
2: 奶
0: 六个月。
2: 对羊羔喝，兑点水。
0: 那反正羊羔要是边喝的，就自己家养羊羔的话，羊羔喝完和咱人喝，这个不犯冲突吧？
2: 不犯冲突，就是撸奶喂它。
0: 啊啊啊！明白了，就是别让它在那夸夸上，它搁那裹着吃去。完之后咱喂它，整个那个奶瓶子，是不是啊？
2: 整奶瓶喂
0: 啊，那还真明白，跟您又学点知识和文化。你看我们孔先生这儿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知识。咱有大姐喜欢田园生活的去试试呗。我上次给他出主意，我说在城市待一段，在农村待一段多好啊。嗯、你看孔先生身材也不胖不瘦的，还健康啊，仨孩子，有一个在云南的吧？
2: 啊，孩子在云南杭州苏州。
0: 你看看，净好地方。嗯。那个、
2: 啊、多少年都不回对趟了。
0: 嗯，多少年？
2: 我待不习惯，我跑了人家生气，我回来生气了。
0: 嗯，你也不适应，那就是反正那个苏州也好，杭州也好，夏天可热了，可不像咱这么清凉啊。
2: 夏天受不了。
0: 嗯，那你屋里必须开空调。嗯，
2: 我待俩月跑回来了。
0: 嗯，云南还挺好的，云南温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嗯。那行。
2: 云南我不愿待，不行。
0: 嗯，冬天啥的不行啊。来吧，孔先生尾号0991，你有没有想对接的呀、啊？
2: 没有对接，有对接的跟我对接呗。
0: 嗯，让他们联系你吧，哈。
2: 让他们联系我对接也行啊。
0: 那行，再见了，孔先生。
2: 啊，谢谢，太谢谢主持人了，魏东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哎，孔先生尾号呢0991。田园生活大家不喜欢吗？反正你要是说不能适应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现在的时候你就去呗，住呗，完了之后到那个冬天了，沙冷的时候了，开始要取暖了，完你再领着他上你家住呗，冬天在城

是夏天在农村可以的。农村这儿呢，反正也看情况。你像他家如果是房子比较老的话，室内呢不能洗澡啊。要是有的，在室内装个热水器啥的，整个上下水，屋子里边也能洗澡。夏天热了哈，前园子有黄瓜架，掰根黄瓜回家拿大水瓢，摆点水，哗这么一冲，直接就灶上，对不对？你他家要养羊的话呢，这个还有这个现撸现挤的羊奶，夸夸撸到碗里边之后呢，不能直接喝啊，得熬啊，得用锅熬，熬完了之后呢，天天喝羊奶啊，多享受啊！给你喝这小脸漂白的，皮肤洗嫩洗嫩的。孔先生尾号呢0991啊，这个收入也行，家里住水种水田，一年收入5-6万，那不挺好吗？一年收入5-6万，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也5-6千呢，对不对，朋友们？哎，0991，0991。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个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杨先生，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1: 喂，你好，我征婚。
0: 是杨先生吗？
1: 对，杨先生。
0: 啊，那你别捏鼻子，怎么感觉好像把鼻子捏上了呢？啊？
1: 没捏鼻子。
0: 啊，那行，我这耳朵有的时候吧，也稍稍有点背。您多大岁数啊？
1: 我56岁。
0: 啊，身高多少？
1: 身高啊，身高1.6米，身高1.7米。
0: 嗯，体重呢？
1: 嗯，体重140斤。
0: 嗯，
1: 嗯，
0: 家住在哪儿？
1: 家住哈尔滨。
0: 约等于没说，咱讲话谁不搁哈尔滨呢？道理道外，南岗厢房双城。
1: 哈尔滨是厢房区。
0: 嗯，想找多大年龄段的？
1: 嗯，找替我。年龄上比我大点也行。哎，前天有个大骨筋儿，那个他不是要求不高吗？那个有没有了？那个
0: 我不知道，尾号你告诉我，我才能知道啊。
1: 尾号忘了，尾号。
0: 嗯，那就别寻思了。你说完你吧，你优秀的话他就找你了。嗯，
1: 大骨筋他岁数大没事，他不73吗？他要求不高不是吗？
0: 嗯，严先生尾号呢3031啊，57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45，工资收入你自己说啊，多少钱？
1: 工资收入5-6千块钱，6-7千块钱。
0: 干啥工作的？
1: 干那什么的，装卸工作的。
0: 装卸工作，你家住哪儿啊？
1: 对，
0: 道外区啊。
1: 厢房区
0: 啊。啊、
1: 嗯，对，
0: 尾号3031啊，
1: 像高层。嗯
0: 嗯，好，那有对接、嗯，你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有对接的，我想对接那个，到
0: 没有号码找不到，你没有号码我找不到，你告诉我号码。
1: 号码？
0: 你没记号码我找不着，因为数据库好几万人呢。
1: 啊、
0: 哦，嗯。
1: 啊，那你给我重登一下子不够啊？
0: 嗯，跟你说完了，再见。
1: 哎，好了。
0: 嗯。

0: 来，下面有请的是一二三三线的童先生，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3639。
0: 我看一下啊，3639，3639，刘女士家的姑娘啊，短婚未育的是吧？嗯，身高1.6米，体重105斤，嗯，私企护士。那我把号码给您。
1: 好，谢谢您。
0: 哎，来，给童先生对接过去啊。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你好，高女士吗？
2: 哎，魏东你好。
0: 嗯。
2: 啊，那什么，我刚才你说那个网络主播那个赵工，你我想问问你，你电话号没记太清。
0: 你那个，谁干呢？你干呢？高姨啊？
2: 我姑娘，我不干，我干不了。
0: 你
2: 姑娘
0: 多大年龄啊？
2: 我姑娘45。
0: 啊。45岁，完了之后呢？
2: 长得漂亮，完个儿高。
0: 这个漂不漂亮倒没啥，他主要是啥呢？愿意干这个行业，敢说话就行啊、
2: 哎呀，你说话嘎嘎的。
0: 啊，那我告诉你号，你现在拿笔记。
2: 啊啊，你说说。
0: 180。4514。
2: 4514。
0: 1986。
2: 啊，1986哈。
0: 嗯。
2: 86。
0: 18041986，你打吧啊。
2: 嗯，18041986。
0: 嗯，他家那个，
2: 谢谢你魏东啊，
0: 哎，没事，
2: 我也听节目，我听
0: 啊，
2: 听你的节目。
0: 那行，你看你姑娘合不合适？正规的啊，到点就给开支，挣多少钱都可透明了。
2: 哪块的？
0: 他应该是在红旗大街附近，那个公司应该在红旗大街和汉水路附近交汇。嗯，
2: 哎呀，还那正好离他家近，
0: 是不是啊？那多好啊！聪明的，手家在地儿的，人都指导你、啊。那行，
2: 啊、你
0: 记明白了
2: 啊？谢谢你了、
0: 哎、
2: 啊！
0: 别客气，再见啊！哎，
2: 1804041541986是吧？
0: 对，就这号啊！
2: 哎，好嘞，谢谢你，魏东啊、
0: 哎！好嘞，再见啊！哎，再见。听好的，朋友们，我刚才给大家介绍那个咱们这个就是主播哈。就是卖货啊，非常好。一个是啥呢？工资这儿方便正规。另外一个呢，没有任何的套路啊。刚才那个咱们有朋友跟我说，说魏东好多你的粉丝都想参加，但是我们这看看，大家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公司来。我们跟大家说能干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干；要不能做的话呢，我们也把这各方面情况讲明白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敢开口，愿意说话。想做一个这个网络带货主播，这是带货的啊，不是那种搞 PK 的，就是像魏东一样在节目当中推荐产品这种。完了之后呢，45到60之间都行。他家有一个主播57岁了，哎呀，人家就是大姐，生活经验丰富，就长得也不是多漂亮，57岁了哈，也不是多漂亮，但是呢就是很亲切，愿意唠嗑，是他家的销冠啊，卖的可好了，一个月挣10000多呢。比我工资都高啊！那想去的朋友打电话哈，18045141986，女士这儿优先考虑。为啥说女士呢？就是女士吧，她可能是第一个月就挣了3000-2000的，大家不会说哎呀，这个不会嫌少。但是主播这种东西啥，你越干越油，越干越有经验。完了之后，你那个可能挣的越多。要很多男性朋友，你等着这个养家糊口的时候，这个月必须挣3万5万的。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不是帮女人吗？因为你没有经验，你得一点点来啊。就是不要着急，慢慢的越来越好了，都是那越播越好，越播越顺溜啊。想去的话打电话吧，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来，我们再有请下一个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0: 哎，
3: 是不是四号吧？
0: 李先生要对接谁？
3: 8171。
0: 啊，您多大岁数啊？
3: 68。
0: 身高咋样？
3: 1.75米。
0: 体重范围呢？
3: 150。
0: 呀，挺好啊。我看一下，对接的是8171哈，8171。行，我把号码给您，王女士啊，这个声音挺悦耳的那个大姐啊，来，我把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啊。
3: 啊，
0: 来，给对接过去。嗯，下一位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您好，三路线的江先生您好。
4: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您说。
4: 我想对接6210。
0: 啊，6210啊。你多大岁数了？
4: 我62周岁。
0: 62周岁了。
4: 对，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4: 身高1.75米，体重150。
0: 劳保收入呢？
4: 我是农村的。
0: 啊，那你看看吧，他反正是城市的，他愿不愿意去农村，咱尊重人想法哈。来、
4: 哎、
0: 来，6210给对接过去啊，6210啊。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啊，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啊、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面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是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8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1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啊，6大盒1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 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那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598块钱六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哎，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然后呢，我们这款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从20号开始，6月20号开始，就恢复这个常规价格649六盒了。

0: 到那个时候6月20号以后，你再也买不到598块钱6盒的康度有机羊奶粉了。所以说今天得跟大家说一声，别到时候我们价格恢复了完您再买价格高了，你说哎呀魏东这价格咋又贵了呢，这个我得提前打个预提前量，别到时候大家再失望啥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你能定的你就赶紧定，20号以后哎649块钱6盒，比现在呢这一套组呢就贵了50多块钱呢，是吧？哎，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定吧。这个有机羊奶粉的话，这价格马上就涨了。下面我们有请的是金先生，金先生你好。
1: 你好，魏老师。
0: 啊，您对接谁呀？
1: 我对接1947。
0: 1947，我看一眼啊。1947，今天的是不是？不是。
1: 前天吧，
0: 1947，赵女士63岁，那个，那你跟她唠一唠吧。您多大岁数啊？
1: 我61。
0: 啊，身高、体重、劳保收入？
1: 啊，1.8米，160。
0: 啊，1.8米，160。
1: 3500。
0: 嗯。那你跟她唠一唠，来给对接过去吧。1947。嗯。再有请的是，不客气，4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哎，对，我还想再给我爸再说一下，说一下。
0: 哎，上次那个那么多好几个三四个对接的都不合适，是不是？
2: 就两个呀。
0: 主要是咋的？长相方面觉得不太适合，还是说脾气秉性不合适啊？
2: 那个，我爸说是那个年纪，不是我姐，主要是我姐说的。我姐说年纪有点偏大了。
0: 我看都比你父亲年龄小啊，啊，反正都过50了，好像是不是？
2: 对，我姐说想找一个不超过50的。能那个居家过日子这种的。
0: 哎呀，那年纪大一点的话过日子更是一把好手。那行，那听你姐姐的。
2: 昨天我姐说了。
0: 我们李先生父亲53，身高178，体重140，工资收入10000以上啊，也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婚姻状况呢是丧偶的，然后呢那个身体素质也好，个人条件也不错，想找一位女士。那你说吧，多大岁数范围的？
2: 那个不超过50的。
0: 嗯，不超过50岁的就行啊。46、7的是不是？45、6的。嗯，你父亲看着长相啥的挺年轻的吧？
2: 哎呀，这样子我爸瞅着比我都年轻。
0: 你父亲是那个公安系统的还是公检法类型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公安的。
0: 公安的，你看我猜到应该是公安口的。那行，来我们那个小李先生哈，他家这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儿，所以说呢希望父亲呢这个生活更幸福。你们姐俩是不是都成家立业了？
2: 都成家了。
0: 啊，你和你姐姐这儿也都是那个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类型上班吗？还是自己做生意的呀？
2: 我姐是那个自己那个有那个有小公司吧。
0: 啊，自己做个体的。啊，你呢？
2: 我是军队的。
0: 啊，那我感觉你家你姐姐好像挺厉害，你这来一个就是给你爸找对象，你姐不能欺负人家吧？你姐厉不厉害呀？
2: 我姐能厉害吗？我姐不的。
0: 行，我跟你开开玩笑啊。好，那小李先生尾号呢0922，他父亲这儿吧就特别有责任感。一直就是你母亲是什么时候你们他不在的？你们多大的时候母亲不在的？
2: 我十多岁吧。
0: 这个李先生的母亲就不在了，然后他父亲呢就是带领着姐弟俩都结婚成家立业了，始终是一个人儿。要想找的话呢早就能找，因为啥呢？工作条件个人呢长相都非常不错，所以现在呢孩子们都长大了，就想给他爸爸张罗张罗啊。身高身材都很标准，公安系统的啊。尾号呢0922。行，那你再等我消息吧，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哎，好了，再见啊。李先生父亲这一块呢现在还是单身着呢。那如果说呢您家女儿这儿45、6、7的啊，年龄小一点，就小于50岁的，关注。他父亲就是挺年轻，虽然53岁，但是身高高啊，178，体重140，公安系统的，月收入10000多，尾号呢0922。两个孩子呢都发展的不错。你看刚才我们的李先生，他是属于在部队的工作的，是吧？他姐姐这儿呢，他有个姐姐这儿呢是自己个体开公司的。所以说俩孩子都不差条件，就希望父亲这儿啊能够有一个优秀的，比他父亲年龄小一些的啊，因为他父亲很年轻嘛，就不想找这个年龄同龄比较近的。50岁以里的，46、7的，45、6、47、8的都可以。尾号呢09

听众朋友，这两天吧温度比较清凉，你等到七月份左右的时候再等一个月，那盛夏酷暑换季闷热可能就来了啊。那一床被子啊直接决定你晚间睡眠的质量和情况。那么今天呢，卫东在节目当中哈就给大家带来了原生态的什么呢，长白山真丝冰棉丝有机蚕丝被。它是精选了长白山稀有的零污染的有机蚕丝，然后呢它这个年产呢，这个被子的年产量呢都不到3000条，这可是不可复制的啊。我今天为啥给大家带来这个呢蚕丝被呢，是因为呢我跟我们小爱商城这沟通，我说我去完长白山之后吧感触特别多，还有啥长白山的优质的土特产咱联络联络。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特别给力，说魏老师你知道吗，我们联系了拥有有机认证，而且这个被子抗菌率达到大于等于 99%， 每一个被子都可以追根溯源的这个长白山的真丝冰锦丝有机蚕丝被。那这个蚕丝被啊，它呢就是属于来自全球三大黄金水源国家自然保护区长白山的。我说一说哈这个被子有哪些优点，我家买了一床。那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浑身黏腻，对不对，盖着被子啥的都觉得闷得慌的，一出汗了吧睡眠，你说盖个单子吧后半夜冷了，你盖个咱们这款呢长白山真丝的冰锦丝有机蚕丝被。它这个蚕丝被吧怎么说呢，首先呢咱们这个呢就是它是经过这个蚕丝哈是经过了长白山的矿泉水来进行洗涤缝制在被子当中的。那么这一床被啊，你这个亲肤感，你假如说现在身体温度呢很热，30-34度啊，沾上身上之后体表立减3度，特别清凉。因为它这个呢是有机蚕丝，所以说呢它这个蚕丝啊从这个生产工艺上到这个蚕丝的原料这儿特别好。蚕丝这个长白山的有机蚕丝哈，它呢是国家自然保护区才有的有机做蚕丝，包括呢用这个长白山的水灵50年的矿泉水来进行蚕丝的滋养洗礼，哎，非常非常的难得。那么咱们这款蚕丝被呢，这整个的蚕丝含量呢是100%的，没有啥别的啊。然后呢，它上面呢是整像锦缎一样，挨上皮肤特别的清亮。咱们真正的做到了什么有机零污染，然后呢一被一个码子，每一个被子有一个二维码可以进行的追根溯源。所以说这个被子每年就3000条，它这个在商场当中也有卖的，1999，您收到货的时候你就能看到，每年产量都不足3000条，卖完了等明年再买啊。而且呢是源头健康，每个被子呢都给您带着几个单子，哎，包括它的水洗的这个卡片啊，有机认证的卡片，还有这个蚕丝的卡片，以及呢经过检测认证的卡片，对不对？它这个被子里面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德国海恩斯坦的健康安全认证证书也拿下了。每一根蚕丝都有有机认证，不仅有机，还拥有国际双 A 类的认证。所以这款蚕丝被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20个抢订名额，如果说您家需要的话您就订上这么一床，如果说不需要的话，朋友们咱今天呢不能给您进行预订了，因为啥呢，就是真正的需要的大家的才能给您订上。它这个每一缕蚕丝啊都特别的干净，而且咱们这个里边呢是100%的做蚕丝的填充，这个做蚕丝呢还有天然的蛋白与氨基酸，一个是呢你身体挨上之后呢它没有这个说担心说有细菌啥的，甚至咱们朋友的一盖被子觉得有螨虫滋生的，完了之后呢被子灰尘特别大的，咱这个都不用担心，里边呢是这种一针一针的给您行的，特别结实。而且更关键性一点，咱们这个做蚕丝呢丝素比较粗，咱们这个可以呢进行机洗的，我们有机洗的认证卡，纯天然的做蚕丝啊，大家记住了，咱们有一个检测认证，抗菌率呢大于等于99%，而且皮肤你挨上咱这个面呢是锦缎面的，你挨上这个面呢就感觉特别的清凉。颜色呢有几种，朋友们，这个呢我跟您说一下，我家买的是冰川蓝的，就像那个北极冰川那个蓝色，冰川蓝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什么

0: 什么呢？松烟色就有点像，还有一个颜色叫桑绿啊，还有一个一共三个颜色，一个是冰川色，一个是桑绿色，一个是松烟色。反正要是女士盖的话，松烟色特别适合。如果说年轻的时尚的女士盖的话呢，桑绿色很漂亮。朋友们，我们今天实惠价两米乘两米三的市场指导价专柜价1999，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哈，339。两米乘两米三的啊，哎，有机生态长白山真丝冰锦丝有机做蚕蚕丝被，大家想预定的话呢，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就尤其是夏天想盖一款就是不贴身的，完了之后呢，哎，就咱们这个被你可以直接盖，完了还能够在这个洗衣机洗涤的，用手一沾，哎呀，朋友们，就跟那个婴儿的小屁股袋一样，特别的丝滑。而且咱们每个蚕丝被呢，送给大家一个非常严实的这个包装袋啊，冬天了或者是说什么你不盖的时候，往这袋子里这么一搞，收藏起来收纳袋也特别方便。各位记住了哈，咱就这一天的福利实惠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一定。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339块钱啊，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一床被子多少？4斤多呢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两米乘两米三的大被子啊。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冯女士，要对接谁？冯女士，
1: 是我吗？
0: 对接谁？
1: 我是对接0922。
0: 多大年龄？
1: 我是45岁。
0: 身高多少？
1: 1.62米。
0: 啊，那个身材咋样？体重范围呢？
1: 125斤。
0: 是单身还是短婚未育？
1: 离异，有个孩子。
0: 孩子是在你这边，在对边对方？
1: 在我这边，已经18岁了。
0: 你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呀？
1: 我是做办公室的。
0: 也是事业单位的，是不是？
1: 是个国企
0: 啊，国企。行，你跟他唠一唠啊，来，咱给对接过去0922，我再接最后一个电话，三路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要对接谁？
2: 我不对接，我本人证婚。
0: 那不行了，时间到了，明天的吧，明天发布啊。
2: 好
0: 嘞，哎，再见啊。来，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啊。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咱长白山的那款呢，就是长白真丝冰锦丝有机做蚕被，它是夏被啊。你这个你订一床你看看啊，你货到满意之后你再付款。咱们这个被子特别特别好，哎，两米乘两米三的339元。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再会。
3: 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 确保

0: 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治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

也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
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

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
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

0: 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六斤到手，两箱，一箱三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六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六斤，两箱，每箱是三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一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六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给你订一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1: 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1: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1: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1: 哎，太好了，给我读一份。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那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3: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3: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3: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啊，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6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1+1+1。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报上名了，
4: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4: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4: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4: 我半箱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4: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6斤，178块钱，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5: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

0: 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6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6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3: 啊？
0: 好，我给你
3: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3: 178呀、啊？
0: 对，没错。
3: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4: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听。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那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吧，我刚听
0: 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啊、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六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那行、
0: 啊、
2: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2: 哎，好的，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六斤啊，到手六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 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不了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4: 订一组杂粮酥，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

0: 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 跟我定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 ,178 块钱啊、哦、,178 块钱到手是六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哦，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十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 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87996984，无糖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3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进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3: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哦。
0: 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3: 哦
0: 哎，
3: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
3: 啊、
0: 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
3: 哦
0: 哎、
3: 啊。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 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4: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4: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六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5: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5: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6: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石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 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2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2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2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8: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9: 诸葛亮在阵前痛骂王朗一席话呀，骂的这位司徒王朗愧无容身之地。他是越想越难过，越听越上火，眼一直脸一白呀，脑袋嗡这么一下，心里边一阵剧烈绞痛，由得鞍桥上咔嚓一下摔下来了，当时没气儿了，死了啊。这王朗让人家骂这么几句就给骂死了，嗨，大概呀，王朗恒是有个老病。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呢，科学医学不发达，什么病啊，就是心肌梗塞呗。哎，也没检查出来，检查出来大概也没什么辙，你像弄点救心丸带着哪有啊。今儿个他在阵前听诸葛亮这一骂，一上火，这病犯了，合着有马上啊就栽下去了。哦，两军阵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司徒王朗怎么跟这位诸葛亮丞相谈着谈着话有马上掉下去了。只听人家诸葛丞相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还没听明白呢，可把曹真吓坏了。这是我的军师啊，怎么让诸葛亮一席话给说死了。当时啊，曹真非常紧张，他怕什么呀，他怕诸葛亮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哗啦的一下西蜀将校掩杀过来，那就得把自己杀得大败，阵脚当时就得被人给冲散喽。所以曹真呢很紧张。诸葛亮在四轮车上不慌不忙的冲着曹真摆了摆手，告诉曹真，曹真将军，你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 我绝不难为你，就是说我呀不逼你。今日王朗被我给骂死在阵前，那是他罪有应得呀。你赶快收兵回去给王朗治丧，咱们是来日再战。说完了，大扇一摇，人家西蜀收兵了。北魏这边呢，看了一看，快吧，快把这位王司徒的尸首抬回来吧，赶快救一救，能不能还缓刑过来呀、啊？缓刑不过来了。回到大营，把王朗用棺椁盛殓起来。曹真这懊恼啊，你想他能不懊恼吗？你看看，我这奉旨拜为大都督，统20万人马来到了汉中，跟诸葛亮只见了这么一仗，军师让人给骂死了。你说这多窝囊人呢、啊？这个，唉，曹真坐在大帐里是愁眉苦脸，脸上开不了情了，他心里憋闷呢。这副都的郭槐吃不消了，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副手，那叫20万人马的副都督，不能给都督出个主意吗？哎，曹真将军，您不必烦恼了，现在您应该赶快派人呢、啊、把司徒王朗的棺椁送回长安厚葬，一方面呢写表于朝廷，得跟皇帝说一声啊，这么大个司徒，20万军马的军士，倒在阵前让人家汉丞相诸葛亮给骂死了，你不告诉皇帝一声，这也不像话。嗨，曹真一听，这都容易，不就是把王朗的尸首送回长安吗？然后写一份表奏明陛下，这都能办得到。但有一样，我跟西蜀这仗还打不打？可怎么个打法呢？哎，曹真将军，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您还得呀小心提防。曹真一愣，你想起什么事儿了呀？今日阵前诸葛亮骂死咱的老司徒，他会不会趁着咱们治丧的这个同时，他派兵来劫营啊？哎，曹真一听这句话，腾愣一下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他往前一探身，瞪眼瞅着郭槐呀、啊，我这副都督够资格，这醒提得好。对呀，我光顾了范畴了，把这档子事儿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哎，请将军您赶快传令吧，把人马派出去，咱们这么安排，我看能大败西蜀，说不定还许能生擒诸葛亮。曹真

听，好记好记呀、啊。他当时传令升帐，派两个副先锋曹敦和朱赞各领10000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山后。当时曹真嘱咐了这两个副先锋，你们两个带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后边可以，但是得观察西蜀大营的动静，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要来劫营，劫咱们的大寨，等他的人马出来之后，你不要管他，等人马离开了大营了，这时候啊，你们是乘虚而入，再杀进西蜀大寨。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不来劫咱的寨，趁人马不出大营，你们该怎么办呢？二将这么一听，是啊，那么我们也去劫营。不不不，他要是不来劫寨，咱也不惊动他，你们呀再把人马悄悄的给我撤回来。哦，遵命。曹遵朱赞领令走了。随后曹真呢又传一道令，让他这个大寨里边从中军帐一直到辕门是虚插旌旗，备下几堆柴草，等西蜀的人马来劫营的时候，杀进来之后，弄两个小校把这柴草堆点着，是点火为号。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左边，副都督郭槐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右边，只要见咱营中火光这么一起，我们是一起往上杀，准能够是大败西蜀啊，不得有误。曹真安排的呀，可谓周到，全都做好准备，就等西蜀来劫寨来了。这西蜀来不来劫寨，还真来了。阵前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收兵回去，全营上下军校无不雀跃，把大伙乐坏了。乐什么呀？嗨，咱们这仗打的简直是太顺利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啊，再打个个月20天呢，咱们就进洛阳了。真能那么省事儿吗？太能了，咱丞相坐在小车上，就那么几句话，哎，把对面几十万军中的一个军师就给说死了。你说这仗打的能说不容易吗？哎，为这个事儿大家高兴。丞相收兵回来，立刻升帐，升帐传令，今天晚上去劫北魏的大营，去劫寨。哎呦，旁边的魏延、魏文长这么一听，怎么着？丞相今夜要趁着人家北魏给王朗治丧之机去劫大寨？哎呀，丞相，使不得。过了，他给拦住。诸葛亮看了看魏延，哎，文长，你因何拦阻啊？丞相，去不得呀。怎么着？丞相，您应该知道，曹真乃魏之大将，此人深谙兵法，这个人很会打仗，所以今天呢，他把王朗的尸首运回大营，一面治丧，一面必然严加提防，防备咱们劫寨，咱们怎么能去呢？就是说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这个寨不能劫。诸葛亮笑着点了点头啊，文长，我知道曹真会有准备，正因为他有准备，我才今夜派兵去劫寨，你只管放心，不必多虑。哦，魏延就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了，怎么呢？准知道丞相一定有巧计安排，那就听令吧。丞相传令，让魏延和赵子龙各带10000精兵直出岐山呢，在远处下寨，不让你们去劫营，干嘛呀？在那儿看着，等他们北魏军校奔咱西蜀大营来的时候，你们就把他们放过来。把这人马放过来之后呢，魏延你呀就堵住这山口，子龙往回杀。子龙追杀一段路之后啊，他们两下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叫自相残杀。

四周啊是待机而动，等到啊这北魏偷营劫寨的人杀进咱的大寨来，他们一乱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从四下里一齐包抄过去，使得北魏军校来偷营是来得去不得。诸葛亮的安排可谓周密啊，全都布置好了，哎，就等着这北魏来劫营来。天刚眼擦黑啊，北魏的那两位副先锋曹遵和朱赞把人马就带到了岐山来。来到岐山后，他们在远处登高一望，哎，曹遵有点纳闷，我说啊，你来看，西蜀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看来呀，可能我家郭淮都督猜测错了，人家根本不想去劫咱的营寨。不不不，朱赞摆了摆手，你看，看什么呀？西蜀辕门的大寨开了。这个话音还没落地呢，咔嚓，辕门大寨果然开了。再一看，好家伙，西蜀人马由大营之中是一拥而出啊，简直像铺天盖地一样。前边有大道旗引路，借着那灯光看得清楚，大道旗上写着大字，一个是魏字，一个是赵字，甭问，是魏延和赵云呢。哦，嘿，曹遵呢用力一拍自己肋下的佩剑，咵嚓一下把旁边朱赞吓了一跳。怎么，你小点动静，咱们在人家岐山后边这儿埋伏着呢，你这干嘛呀？嘁哩喀喳的。我高兴的。你乐什么呀？我乐我家都督郭淮呀，真是神机妙算，猜了个正着。看见没有，这西蜀军校冲出大营，你说他们干什么去了？劫咱们大寨去了。咱动手吧，等等，别忙啊，得等他走干净了之后咱再往里杀。呵，这俩人呢心急如焚，咬牙切齿，擦拳魔掌的在这耗时会儿，等着呀，等着人家军校都走完了，那大营又恢复了方才那个平静劲儿了。这回差不多了吧，杀吧。慢着，曹遵告诉朱赞，咱们杀也行啊，我可不是为了抢功，话得说在明处，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这就干嘛，这叫有个缓冲，一旦前面有点事儿，咱往后推，后边有个接应，后边有点事儿呢，前边翻回来，哎，也比那活分的多呀。对，两个人把人马就分开，曹遵带着人直奔这大寨来了，真顺当嘿，什么阻挡都没有，一口气杀进了朱温，都杀到大帐来了。大帐里边灯光不算怎么明亮，大概是诸葛亮睡了，那更好，咱们摁在床头就捆人呐。曹遵想到这会儿，他头一个啪啦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他进了帐，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啊空荡荡，诸葛亮啊连个小校都没有。哟，曹遵心想，坏了，这大营是虚的，可能上了人家的当了，他赶忙就往回撤。你往哪儿撤呀、啊、这时候，哎呦，就在这西蜀营四周围号炮响起来了，是金鼓震天呐、啊、喊杀声四起呀、啊、曹遵就有点懵了，他就往回退。这时候他的那些军校都是玩着命往前拥啊，都想要抢个功劳啊，突然间前面的退回来了，这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曹遵带的这些人呢、啊、就够乱的了，这时候朱赞的人马上来，朱赞呢也有点发懵，哪儿全响炮，哪儿都敲鼓，这儿喊杀那儿喊拿，他想这怎么回事，是不是曹遵让人家西蜀军校给围住了，我得救他呀，
他立刻传

又往前杀。他们偷营的都不敢点灯，全蒙着黑来的。他往前这一杀，曹遵那些军校以为啊，这就是人家西蜀安排的那些埋伏，由咱们后边杀上来了。怎么办？咱得拼死拒敌，说什么也得杀出条血路来，咱得回去，不能让人逮着。对，呼，北魏军校自己跟自己玩了命了。哎呦，杀的这惨哦，咔嚓一下，对面这一枪给刺上，那个一刀也把使枪的这个给砍了。等到刀枪都下去了，俩人也全看明白了，哦，一块儿的，那就一块儿全死在这儿吧，都躺那儿了。哎呦，这通杀哟，自己把自己呀杀伤了有几千军校。曹遵和朱赞他俩人还大战了一场呢，俩人呵杀了一个不可开交啊。最后啊，俩人才看明白，我说咱们撑的怎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要不我怎么越看你这方天戟的这路子那么越熟呢？嗨，你早看明白多好啊，咱赶快回去吧，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俩人就回来，回去，人家魏延在那堵着山口的，能让你回去吗？又是一通打，伤兵损将，这二位副先锋带来了20000精兵，最后还剩3000来人了，还算不错，历尽万苦千辛，总算把这点人马呀带回自己大营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带回自己大营来，以为到了家了，这有什么客气的，直接就往里进吧。噼里呼噜，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跑回自己的营寨，好好喘喘气儿，定定神儿，啊，歇一会儿啊。他们就拥进大寨来了，他们忘了这大寨里边有埋伏啊，那儿放着好几堆柴草，只要看见来偷营的就把这柴草堆点着。这几个小校在那柴草旁边那儿蹲着呢，蹲着蹲着，他们这么一瞧，哎呦，我说啊，西蜀劫营来了，你瞧那劲头，嘿，一个个大大咧咧，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哦，晃着膀子就进来了。呵呵，真行啊，就算你们丞相诸葛亮有本事呗，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狂啊。你忘了这是北魏大营，今儿你不是来了吗，你就甭想回去了。点砰，火着起来了，那大都督和副都督曹真、郭淮在两边埋伏着，一看营中火起，好，杀呀。哼，曹真把手里头九耳八环大刀一举，怒吼一声就杀过来了，到了曹遵的跟前，不容分说，手起一刀，咔嚓，把曹遵给斩了。小校过去，砰一下把曹遵的脑袋给提起来了，为了要在自己都督面前报功啊，唰一下把灯笼往起这么一举，在灯笼下把曹遵的人头砰拖到曹真的跟前来了，让他看看这曹遵呐、啊，感情要是按照曹家家谱论呐、啊，是这曹真的侄儿。这曹真万万也没想到，他还亮了个相呢，唰啦，右手把大刀往外这么一推，左手一丝胡须，没意思，放个字儿，让自己手下的将校看看你们这大都督怎么样，不是吃干饭的。你别看诸葛亮阵前骂死了王朗，今晚上他来偷营，他可就是上了我的当了。看见了没有，偷营的主将已被谋斩首。哇，曹真一看咧嘴哭了，把手底下将校吓了一跳，怎么都督怎么这么伤心呢，这怎么了，这是，哎呀，斩死我了。他大吼一声，别打了，就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一战呢，直到天明，天刚蒙蒙亮，四下里炮声响起来了，魏延和赵云、赵子龙、关兴、张苞一起杀过来了，呵，把曹真杀得大败，一下是兵败未水，折兵不下

0: 五六万呢、啊。曹真呢、啊，可有点含糊了，勉勉强强他算收住脚步，砸下了大寨。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手扶着帅案，俩眼呢是直的。曹真都督这回可真傻了，这大闷雷吃的太苦了。嗨，领兵来到汉中，第一个照面就让人家诸葛亮把自己军师给骂死了。跟着吧，副都督出了一个主意，本想劫人家诸葛亮的大寨，结果呢没劫得了人家，让人家把我给劫了。损兵折将，这仗打得太惨了，哪有说身为大将者亲手把自己的副先锋一刀劈于马下的道理。曹遵死在我的手里，那位副先锋朱赞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拿枪给挑了。哦，合着皇帝给我一道旨，有几十万人马，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哎呦，曹真越想越窝囊，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他真抹脖子心。副都的郭槐看出来，郭槐心里也很不安呢、啊。你看，这是我给都督出的主意啊，没想到这主意在诸葛亮面前一点不灵。这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诡计多端呢、啊。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们都督总这么愣着呀。哎，这一仗败了，让人给吓傻了也不行啊。
1: 将军呐、啊，您讲我治罪吧。
0: 嗨，曹真一听，你说的哪里话来？是我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你，你是我一条得力的臂膀，我怎么能够治你的罪呢？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只能用这句话安慰安慰自己呗。咱们现在是不是写份表彰表奏天子？实话实说呗，咱们打败了那怎么办啊？哎，不能。郭槐赶忙给拦住了，现在别急着写表啊，死了一位军师王朗啊，天子已经知道了，心里头就够不痛快的了，又接这么份表，那怎么能行啊？哎呀，曹真一听真有点急了，按你这说法，难道咱就瞒着？我不是说瞒着，咱们怎么也得把这个面子往回找一找啊。郭槐将军，你说该怎么找啊？咱们现在呀、啊、士气不行了，这是我在大帐里悄悄的跟你说，不能当着士卒去说呀。咱现在有点让诸葛亮给吓怕了，还怎么打？怎么断这面子呀？将军，咱们能不能借点兵马呀？
1: 哎呀，曹真皱着眉摇了摇头，上哪儿借去呀？
0: 借个一万两万的兵根本不好使，借多了谁有这么多的兵马？将军，您可以亲笔写下一封书信，我派人到西羌去借兵。西羌国的国王彻里吉呀、啊，当年和我家太祖武皇帝通好，哎，他们交往很多，他能把兵借给咱。曹真现在正蒙着呢，郭槐一出这主意，他当然就采纳了，立刻写封书信，派人到西羌国借兵去。西羌国王还真不错，立刻派了15万重兵啊，让那岳吉为元帅，雅丹为军师，想来到这儿征讨西蜀的诸葛亮。诸葛丞相知道这消息了，哼，诸葛亮坐在大帐里啊，根本没动地方，就派马岱，你去把西羌兵给我退了。马氏兄弟马超、马岱在西羌一带那威望相当高啊。诸葛亮又给他带一封书信，是给那岳吉元帅的，让他赶快收兵，不要助纣为虐。马岱去了之后，那岳吉元帅十分热烈很隆重的欢迎了这位马岱将军，呵，大宴通宵，喝了一宿， 听马岱彻

0: 陈明大意之后，又看了诸葛亮的这封书信，越级元帅是二话没说，乐乐呵呵把这十几万兵又带回去了。他告诉马岱，你告诉丞相放心得了，我自有办法说服我家国王。人家收兵了，你说曹真多泄气，合着哪招也不灵啊，使一个计策让人家诸葛亮破一个计策，这可怎么办呢？赶快上表求救吧。他亲笔写表，写给皇帝曹睿，派一个旗牌连夜送往京城，10万万火急，立刻要表奏天子。好嘛，这份表5点半夜就送到宫里去了。曹睿一见表啊，从那龙榻上蹦起来了，立刻穿好衣服，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呀、啊，就升殿了，把众文武全都召集来了。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您拨87996984 87996984，没在哈尔滨加区号0451，拨打0451879969984。首先请您二线听众朋友，二线上60岁袁女士，袁阿姨你好。
3: 哎，您好，庆贺、
2: 您说
3: 16岁的孩子身上起荨麻疹，找哪个大夫？
2: 1大4张峰。
3: 1大4张峰，
2: 1大6啊，我说错了、
3: 1大6张峰，
2: 对，1大6张峰。
3: 想查查过敏源，上哪个？
2: 查过敏源是1大2，1大2变态反应科，变态反应科席广鹏。
3: 席广鹏，1大2变态反应科。
2: 对，
3: 啊、席广鹏哈。
2: 对的，对的。
3: 好，谢谢。
2: 好，再见。
3: 谢谢。哎，好。
2: 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焦先生，焦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庆贺。我想问问这个。办这个慢病补贴，
2: 哪种疾病？
4: 在哪儿？
2: 哪种疾病？
4: 啊？
2: 什么疾病？
4: 就是支架。
2: 支架一般呢，您在大医院治完之后，本院就能处理，就直接能办。
4: 哎呀，那时候忘了，没不知道、
2: 啊。当时
4: 没
2: 办。过后办的话呢、哎，你现在可以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道外这儿。
4: 哦，哈尔滨市道外第二医院。
2: 对，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或者呢，您在厢房这边啊，您也可以到三公总院去看一看。啊，
4: 三公总医院它是不是人多吗？不是。
2: 您自愿选择啊，我把医院告诉给您，自愿选择一下，好不好？好，大叔、哎。
4: 好嘞。
5: 各位听众朋友，
4: 谢谢，
5: 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

0: 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
1: 花儿在说，清河你好，牛肉酱我是昨天收到的，开瓶立马就吃了，出乎意料的非常实在，挖到满满一勺都是牛肉，而且呢这个牛肉呢很好吃，很香醇，口味呢一点都不辣，是这种咸度适中的。早餐呢今天早上夹的馒头也好吃，昨天晚上是煮的面条，煮好面条呢我过了一遍凉水啊，又把这个牛肉酱浇到上边了，放点黄瓜丝，瞬间美味就提升了，难怪咱们节目当中这么多人说这个料好吃，这个酱呢是非常不错的，适合家里边常备，打算吃完再买一套。好的，这是昨天收到的，对，就是不是那么的咸，而且主要是不辣，牛肉含量又多，价格又便宜，9块9一瓶，吃着也不心疼。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订这款非常好吃的、肉多味儿香、拌饭神器啊，这款牛肉酱，场外电话您记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二线听众朋友，二线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喂，您好，秦鹤，我想麻烦你，我便秘能有40多年了，我今年70岁。
1: 嗯，
2: 麻烦你给我推荐一个医生呗。
1: 到医大一挂一下刘天佑。
2: 刘天佑，医大一什么科？
1: 他在普外科、便秘科这两科都出诊。嗯。
2: 他全天吗？
1: 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您离南岗近还是离群力近？
2: 我应该离南岗近。
1: 离南岗近的话，您就下个礼拜二去。
2: 周二呢？嗯，他那好挂吗？
1: 嗯，最好是提前网上挂。如果是当天挂的话呢，早上起来起早去挂也行。
2: 啊啊，
1: 嗯，
2: 那行，谢谢你啊，秦科。
1: 下周二上南岗，医大一南岗找刘天佑，
2: 嗯，
1: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对，刘天佑啊，
2: 嗯，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其他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有便秘啊、痔疮这些肛肠问题，或者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直肠的问题，都是挂医大一刘天佑。他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外科专家，那么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出诊，医大一的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他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挂哪科都可以啊。医大一在南岗院区，然后呢是星期二出诊，医大一群力院区呢是在星期三出诊。像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他多次作为大会主席啊、大会的召集者呀、大会的像这种手术示范专家，所以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位专家教授了。而且很多疑难手术他都能做，新型手术也能做，用 TEM 治疗术啊去解决患者的病痛。包括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比较大，所以说呢他有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呢您家里边的病患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便秘、痔疮，那么这几类疾病都可以到医大一找刘天佑这位老师，咱们也比较熟。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啊，那个刘教授，我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一定会关照大家的。星期二，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是户口上的事儿。你好，田大叔，你好。
3: 哎，你好。
1: 嗯，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啊，咨询你一下，我总听你的广播，那我想今天有个事，我想问。我这有个动迁的房子，动迁房子呢，现在就是办房证吧，办不下来，人家不给办，说有什么就是那个动迁的事儿，人家不给办。我想把户口迁到上海，回来以后再想办房证，能不能办？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情。
1: 嗯，那无所谓的呀，你户口迁到哪儿了，只要您符合办房产证的需求，都是能办的呀。
3: 就是户口迁到外地回来，
1: 你迁到哪儿，跟你的户口迁到哪儿是没有关系的，它不限制你迁户的。
3: 哦，
1: 但是您这么大年龄把户口迁到上海，
3: 嗯，
1: 你要享受上海的高龄待遇吗？
3: 对啊，
1: 上海的高龄的钱是比咱们这可能多一点的，其他没有什么区别。其他没有什么区别。
3: 现在就是，你听我说啊，现在我就是房子吧，已经给我了， 我们这

0: 一片的人呢，去问了几次办房证，现在都不给办，说什么上面是什么，开发商没给钱呢，是怎么回事？
1: 对，开发商就是他的费用没交齐。
0: 对，就是不给我们办。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把我户口呢迁到上海。
1: 就是您办房产证，哈尔滨这边对于您户口迁入迁出是没有什么限制的，能明白吗？这个房子已经，这个房子已经是你的了。这个房子本身已经是你的了，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他不会因为你把户迁到上海了以此拒绝你，就是你自身是没什么问题的。现在办证，现在办证的角度上来看，问题一般不会出现在动迁户本人身上。对，不会因为说你把户口迁走了然后就不给你办证了，那不可能。因为我们现在不以户口限制你的流进流出，人都是流动的。能明白，人都是流动的，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没人管的。所以你可以去，你可以把户落到上海。未来下证也是开发商的问题，是开发商把自己的所有的事儿都解决了，咱们就可以办证了。
0: 办证的时候我们可以拿着上海户口来办。
1: 哎呦，办，你只要动迁手续是你的就没有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是有各种问题的，有的结婚了，有的出去工作了，有的升学了，那还得永远不让人迁户口啊。是不是？明白这意思。所以说您该怎么弄就怎么弄就可以。等到办证的时候该下证就下证。但是下证我说明您自身没有问题，得是他们的问题。
0: 对，那是他们的事儿了，是吧？
1: 对，那是他们的事儿了，因为你户口上是有准确的迁出时间的呀。你动迁的时候你就是在这儿的。
0: 对对
1: 对，
0: 现在已经动迁十年了才给房嘛。
1: 对。
0: 给房到现在房证下不来，你就不
1: 等等看吧，因为他这个开发商费用不缴齐的话，按照政策他是办不了，只能是未来特事特办。好不好？行。
0: 那好
1: 嘞，再见。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肖先生。肖先生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肖先生您说。
2: 你好，我5月24号吧，那个通过咱广播向您求助，就是孩子在那个文艺定喜和定的那个婚礼，那个让您记不记得这事儿了？
1: 我有印象。
2: 因为这个当时他那个经理说把我的电话通过你给他了，完了他一直没跟我联系，都是10多天了。
1: 那你得去找他呀。你去直接找他呀。
2: 因为以前最早我找他嘛，找过他，他不是
1: 找他当天给他打电话了吗？打电话之后他说回去查一下，查一下那你得给他打电话呀，你不要等他给你打呀。我这已经帮你联系了，联系完之后你不能在家里边坐等着呀。对不对？他说的很，他说的已经很清楚了。以前你找他是不是因为我没有给他打电话？你这事办的就不对，你得趁着我给他打电话了当天下午你就邀约跟他见面呢。
2: 没有，当天我现在在接聊天，
1: 你不管是哪天，那你第二天第三天你不可能在这边，你腾到半个月你不跟人联系啊，你得主动给人家打电话，你等他给你打电话，等到皇家马跃去啊。这个事儿你得自己上心，他要了给你打，他怎么可能给你打呢？
2: 那行，
1: 你得给他打电话，你别趁着这个热乎劲儿然后他又忘了，然后咱们再从头操作一次。你趁着他没忘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说那个刘经理，我那个10天之前通过电台给你打的电话，人家那个主持人记者亲贺给你打的，然后你始终没有给我回信，你可能是太忙了。你看你今天在不在酒店，你今天在酒店我今天就去，你别给他任何选择。他如果说我今天不在，那你说那你明天在不在，你明天几点在，
2: 行，
1: 你就直接跟他敲死，他说那我明天几点几点在，你就直接去找他。
2: 行，
1: 是不是？你就别再等了，你等他给你打电话呢没时候。
2: 行，我明白了。
1: 你去跟他得见一面，实际时的再见一面，然后他说还是不行，那我再给他打呀。你别，你始终连面都跟他见了，那咱永远不还是原地踏步嘛，对不对？
2: 明白了。
1: 你现在就给他打，
2: 明白了。
1: 打完之后跟他邀约，就定死今天见还是明天见，不给他太多选择。
2: 好了，
1: 再见。
2: 谢谢。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继续拨打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来聊。线路现在是有空余的，您可以继续去拨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 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

0: 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二线上陈阿姨，陈阿姨你好。
1: 哎，你听说你好。
0: 你好，
1: 我这是慢阻肺，咳嗽非常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憋气。我想请你给我找一个，麻烦你找一个那个呼吸科的
0: 主任。呼吸科
1: 你
0: 找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一位主任，医大二院呼吸科的主任韩开宇。
1: 韩开宇啊，
0: 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1: 啊、
0: 韩开宇、
1: 啊、好，医大二院哈，
0: 对，医大二韩开宇，他就非常好，
1: 韩开宇，
0: 对的、
1: 好，谢谢啊，
0: 别客气，再见。
1: 好，
0: 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上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家二楼，我们家住5楼，他2楼把1楼给泡水了，完了1楼，然后就把上水给关了，那我们楼上都用不了水啊，咋办？
0: 二楼他是什么位置把人家淹了？他是上水还是下水把人家淹了？知道
2: 下水把人淹了，就是说什么管道什么堵了，
0: 不给人赔吗？
2: 不给人赔，说的那。主管道说的也不是就他一家用，完了就说的就楼上要同意赔，完了就是楼上这就是这个单元，就这个门，这从底下到上面，完了同意家家都出钱给赔，完了1楼就给开水闸，要不的就不给你上水。
0: 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的核心逻辑啊，就是一楼采取这种极端行为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从对错的角度上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从一楼的情感角度上呢，我们又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他家损失很严重，而且这种事儿有可能不是一次了，所以人家呢就把这个水门就关上了。那对于你们楼上的人在说呢，其实对于楼上的人讲是一种惩罚，为什么？因为楼上一定有人使用过程当中不小心，这个管子年头久啊，倒东西就一定要小心。你要是倒一些油很重的，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菜叶子啥的，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啊，咱们先说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是要把这个主管道进行更换。如果这个主管道是多年前的，比如说20-30年前的这种主管道，那你们就要借此机会进行更换了。 先不谈赔偿问题，先要谈怎么彻底解决这个事儿。那你不能说一楼经常被淹，也不能说他一淹就让一二三四五六七全吃不上水，那这就陷入恶性循环了。所以就得换主管道。换主管道的钱就是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一套的人大家共同来承担，大家平分。
2: 那共同承担，那我倒是可以同意。
0: 对呀、
2: 啊。那到关键现在他不给赔，他不说这个，
0: 赔
2: 他就说让赔。
0: 赔付的、
2: 哦、这些
0: 赔付的钱呢，的确现在想要追责三四五六七八，想要追责这几层很难。赔付一般就是二楼去赔。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实际道理上的事儿。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换主管道，一楼肯定会同意的。咱们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对不对？就此机会大家就先商议。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此机会呢，找街道办事处或者是社区警，你们去商量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凑钱找一个专业的师傅或专业的一个公司。
2: 那我估计好像这个好像也换不了。他刚才社区的说了，说的七楼和八楼没有人儿，完了说的就剩五楼和六楼，二楼、三楼、四楼是租户。
0: 那也要找房主啊，你租户得找到房主啊，对不对？你租户他不吃上水啊，没有上水他不一样要找依旧要找他的房东吗？房东不也麻烦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啥问题呢？这个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不要跟我讲难处。我不住这个房子，听明白了吗？这个东西就得是有人牵头，有人去努力啊，你就得有那种闲人马大姐的精神啊，这没办法的，就得勤找着社区，把这些人全都七楼八楼没人也得找啊，对不对？就得把大家能凑多少凑多少，先把主管道换了。你把主管道换了之后，首先你要跟讲说主管道换了，咱们这把就不会再堵了，你家一楼不会再堵了，他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水门给你开开了。因为一楼和二楼他们肯定会愿意换的，从二楼反上了淹到一楼了，你说一楼二楼能不换吗？肯定换。你家呢肯定是愿意换的，这已经就有三户了，对不对？已经有三户要换了。如果说现在就算是七楼八楼找不着，咱们现在想办法把什么三四五六你都占一个了，剩下就剩三户了。那找三户人也不是说找全整小区的人，想办法呗，对吧？那租房子的房客找不着他房东啊，那房客不用上水啊，他不洗澡啊，他不吃饭呢、啊、是不是？你说这个努力
2: 社区都没说，社区没说给换，就说让我们赔。
0: 社区怎么可能换呢？跟你说解决问题的思路你就不听，那你给我打电话有啥用啊？你就没有必要给我打电话了呀。
2: 那我就得去找呗。
0: 那当然了，你不找谁去找啊？我去找啊，你说是不是？这不是你自己家的事儿吗？问题这不是你自己住房子吗？你社区我问一下，社区主任住你这楼不？社区主任不是不住你这楼里吗？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呢，社区这边他负责的是啥呢？负责的是协调。咱们得努力把这人凑齐了，你跟那租户说明白，说你看要不你们也用不上，你们抓紧把房东找了，房东电话给我，然后跟社区敲定一个集中这个协调的时间，比如说就定在五天以后几点几分，然后大家都到社区去商议这件事儿，看能不能换。你换了这个先换，你说我们现在不商量赔偿的问题，我们要先商量的是更换主管道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个事儿啊，这个钱我们是愿意拿的。赔偿的问题可以以后再说，就是赔偿的问题我们可以听我他可以诉我们，看法院怎么判。法院判呢我们就给， 对不对？
2: 对，法院判我给，对，我同意，这是我说了。
0: 所以现在不是要解决换主管道的问题吗？
2: 那
0: 你不能两个事都不推进呢，你主管道也不换也不赔一楼钱，那你说一楼怎么可能给你开开呢？他不给你开，你们只能是找警察找社区，社区找他，如果他就不开，警察和社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你们就得起诉他。你们起诉到法院起诉他，那得等到啥时候去啊？再去立案，再开庭，再拿到判决结果，等到猴年马月能吃上水啊。
2: 是
0: 吧？所以现在我的想法是呢，努努力跟社区讲说，我们就先不解决这个
2: 先换那个，完了那啥，
0: 先
2: 联系帮联系这些住户是吧？
0: 帮联系住户，社区也帮着，有可能也不会联系，他能有你自己上心吗？

0: 好，
1: 是不是？
0: 嗯，
1: 既然说咱们愁这个问题，就是咋的，一楼到七楼肯定得有个挑头的，不是社区就得是物业，再就是居民，热心居民，你得看，这得观察。如果说你发现你们社区主任老热心了，你跟他说，哎，他说放心，当自己家事去办，那你当然就不用牵头了，是不是？或者说你跟物业讲了，物业你就是给物业施压，你不给我这找，我不交物业费啊。那物业这边，火急火燎的帮你找，这也行。咱说哈尔滨有没有这种好物业？也有好几个知名小区有一些好物业，那物业牵头就去找他们，那也行，对不对？我说的意思是，如果社区也不挑头，物业也不挑头，那只能是你挑头。
0: 那就得自己去找啊。
1: 把这个人凑齐之后，咱们商量的地点可以是在社区，社区是见证。
0: 好，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一起计算。由社区做个见证，咱们找这个主管道维修，给它彻底更换需要多少钱，咱们就一起给它换了。换了之后，这不就永远不堵了吗？你这个活儿不是早晚都得干吗？要不然你们这次给他包赔了，你过仨月又堵一次。
0: 对呀，又堵了还得赔呀。
1: 还得那得赔到啥时候去啊？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说，换主管道这
0: 个
1: 问题
0: 是关那
1: 个是关键，是整个问题最重要的一环。这个事儿一楼二楼有什么不同意的？你说咱们现在要解决的什么？解决能达成共识的问题，能达成共识的问题先解决，达成不了共识的问题放在一边儿，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能是这样嘛，好不好？
0: 那好，谢谢啊。
1: 好，行，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您想要参与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继续看一下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呢如果想要那个参与节目，直播电话您记好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我们请进下一位，这位是在四线57岁，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您好，您好，清鹤。
1: 您说。
2: 我想那个问一下，就是我想看妇科病啊，我想问哪个大夫比较好点？
1: 妇科分看普通妇科疾病，或者是看一些什么子宫肌瘤的，或者是看外阴白斑的，就不同专家不一样。
2: 就普通的就可以。
1: 普通妇科病是这意思吗？
2: 对对。
1: 就有一些炎症吗？
2: 啊，对。
1: 那您就直接到一大二院，你找妇科邱小红。
2: 啊，邱小红。
1: 妇科主任邱小红。
2: 好的，好的。
1: 一大二院妇科主任邱小红，好不好？
2: 啊，好的，好的，谢谢你啊，请客。
1: 好，再见。如果是女性的外阴白斑，得到一大四。妇科分得很细啊，你说普通的一些妇科疾病呢，到一大二找邱小红，但如果说专看妇科的外阴白斑，到一大四找王丽霜，因为这位老师呢，他是专门去看外阴白斑的专家，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么这个王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所以他在外阴白斑的治疗领域呢，是一位专长的专家，很好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得了外阴白斑们，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就觉得大医院人多，上一大一、一大一、大四的，觉得人多啊，这个不好意思，没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你上一大四妇科，找王丽霜老师，他这个诊室当中大多数患者都是看外阴白斑的，所以说都是看这个疾病的，他是专长专家嘛，你就直接大大方方到这去看，也不用到那种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了，万一落下的病根诱发了癌变，耽误病情，犯不上，还是到专业医生那里去。一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就挂妇科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霜，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五天都出诊，你找他看病也很方便的啊，直接到哈站对面这个一大四去挂妇科王丽霜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见到王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听众，你就说那个王主任我是庆贺的听众，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然后看妇科外阴白斑的专家的名字叫王丽霜，一大四的王丽霜，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见到他你提我就行。无线听众朋友，无线听众朋友，
3: 哎，
1: 您好，
3: 老师，
1: 哎，您说，
3: 青老师你好，我麻烦问一下青老师，我岁数大了，不会往上挂号，我想问一下，就上四二院能不能开出来降脂针？
1: 前两天咱们听众朋友说是可以的，但是您得自己去实地看，我们不承诺这个事儿，因为那是医院自己的问题。
3: 是，我就寻思问一问，能不能当着 当时能不能开出来？因为
1: 听众说能，我没有办法替医院承诺，很有可能你到那儿，人家那个药没有，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咱们听众朋友小丽，在一周前提醒过，十二院是能开的。
3: 那行
1: 哦，这是听众说的，但是您要是去了、
3: 啊、
1: 开不出来，这也没办法。这个听众，热心听众提醒的啊、哦。
3: 那行、
1: 嗯，好嘞，
3: 谢谢，
1: 好，
3: 谢谢老师啊，
1: 别客气，
3: 谢谢，
1: 别客气，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打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你好，千鹤、
1: 嗯，
4: 我一直在听你节目，今天头一次给你打电话。
1: 哎，您说。
4: 你好，我一个沈阳的亲戚，他胃吧胃胀，总是胃疼。完了，这孩子挺可怜的。完了，我这哈尔滨寻思给他帮他查查，有个吉林说有一个胃检查不用什么插管。
1: 我们不推荐这些，这所有的检查方式由医院的医生来决定。
4: 啊，咱们的哈尔滨没有那种仪器。
1: 不是没有那种仪器，我这么跟你讲吧，
4: 啊、
1: 一大一、一大二的仪器在全国都是比较靠前的，都是领先的。
4: 啊、
1: 你们不要听信有一些什么啊，不用这个、
4: 啊、
1: 不用那个的，
4: 是不是？
1: 从医学检查上得听，医学检查上得听医生的。
4: 啊，
1: 包括我自己的亲属也是一样的。前一阵我舅妈她就要做什么、
4: 嗯、
1: 做一个检查、
4: 嗯，
1: 她自己拟定了一个在网上看的一个这个检查仪器的名字。我都跟她说了，我说舅妈你要找我，我只能告诉你，医生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啊、
1: 嗯，你找好大夫对不对？你得找谁能把这个病看明白。
4: 是，他是他查这些不
1: 是？是不是？就给你一个飞机给到你家了，你会开呀？嗯、这个逻辑能懂吧？嗯嗯，
4: 所以我不太想。
1: 对呀、啊，咱就说给你个、
4: 啊、
1: 给你一个几个亿的飞机停到你家了，
4: 嗯、
1: 你能开走不、
4: 嗯？
1: 这个仪器它只是对于医学诊断的辅助，
4: 嗯，
1: 而且咱们一大一、一大二的机器本身就已经很先进了。
4: 啊啊啊！那还要那到还？
1: 那当然是要到大医院去啊。他在当地也行，他在当地一定要在当地找到谁看这个病很好。至于说大夫想用哪个仪器去做，那你就不要去干涉人家。我们现在就说嘛，医生最害怕的就是患者自己给自己诊病，或者自己给自己出主意，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如果说咱们只是说找更有名的或者是更专业的医院去看这个病、
4: 嗯、啊，
1: 你比如说
4: 胃本身是有毛病，
1: 对，你胃本身有毛病，你就得找胃消化方面非常知名的专家教授去看。你说咱哈尔滨没有，说哈尔滨我看到底了，没有这样的专家教授了。那北京上海肯定也有啊，北京上海广州啊、
4: 嗯、
1: 四川啊，是不是？那肯定那儿也有啊、
4: 嗯嗯、
1: 那我得换地方上那儿去看。
4: 他现在反正初步自己这么想，不知道怎么看好了。
1: 所以我说嘛，他要是到、
4: 嗯、他就问的我是他姐姐。嗯，
1: 不管啥仪器他都是对于医生诊断的一种辅助、
4: 嗯、啊，不一定准确哈、
1: 嗯、就是现在光做胃的检查的仪器就很多、
4: 嗯、
1: 一大一大二都有很多，他、
4: 嗯、
1: 不是说就这一种机器，
4: 关键他怕插管了，遭罪，他挺瘦挺小的。
1: 嗯，这我没法评价，有啥遭罪不有啥遭罪不遭罪？
4: 可以取消这种，就是如果有这种不遭罪的这种检查，
1: 没啥遭罪不遭罪的。那听广告的到那个就听广告的，咱们前两天听没听？一个人说在听广告，什么不打针不吃药，完了怎么地的？他那医院在一大一、一大二中医院，哈尔滨所有的大医院都看了，全没看好。
4: 啊。
1: 然后非得到那个地方去了，去了之后花了3万多，一点效果没有，让我打电话退钱。
4: 是他这种仪器肯定也不少要你钱，咱这不准确。后来我一寻思，咱们哈尔滨就你知道这些，
1: 我不知道医院到底用什么仪器去做，我也不知道、
4: 嗯，
1: 因为这个是医生回答的。
4: 嗯、
1: 我只知道我直播间用的是什么话筒，
4: 嗯、
1: 用的是什么电子屏幕，
4: 啊、
1: 推哪个键子、
4: 嗯嗯，
1: 我只知道这些事儿。我只知道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有我的心理学的那个考证，有心理学的这个知识，只知道这些东西，这是我擅长的。你说医院一大一、一大二有啥仪器，有几个仪器，什么型号的，我不知道。我回答不了这种问题，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是我的家属看病，我也是。
4: 刚才一激动就给你打电话了。
1: 我也只能告诉你，对，
4: 说是。
1: 我也只能告诉你说，我的家属看病。我的家人看病、
4: 嗯、
1: 我都是找我信赖的医生，至于说人家要做什么仪器、
4: 嗯、
1: 我从来不跟专家去讲、
4: 嗯、
1: 爱做啥做啥、
4: 啊、
1: 我父母去看病也是一样的，全听大夫的，我自己没有发言权。
4: 那千鹤你说那咱到一大一好领了，到一大一
1: 到一大一你就找消化科陈莹莹，
4: 陈莹莹我记下，
1: 对，新颖的
4: 莹，这孩子也没妈没爸，你就找到我的微信，我帮我他问问
1: 陈莹
4: 陈莹莹哈、
1: 嗯、
4: 消化科哈，
1: 嗯，
4: 他现在过两天是陈莹莹，
1: 嗯
4: 嗯， 好，谢谢钱哥啊。
1: 新颖的颖，消化科陈莹莹、
4: 啊。
1: 然后一切听医生的，
4: 啊、
1: 医生让做啥做啥、
4: 啊，
1: 哪个适合咱们，
4: 对对
1: 咱们就做哪个。
4: 是。
1: 是不是有特殊要求？就是说我怕疼还是怎么地的？太瘦了，可以跟医生去提。
4: 是，是
1: 好不好？嗯，
4: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哎，医大一消化科陈莹莹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童先生，童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先生。
1: 嗯，您
5: 说。我请问一下，在抖音上，买东西，他要输入身份证号。
1: 买啥了？买跨境商品了。
5: 我就。蚊香，蚊香，我收了蚊香了，我寻思想拍了蚊香，完了他想输入个什么，输入身份证号。
1: 你得看是不是平台，你抖音有没有实名制注册，实名制注册过？
5: 没有，没有。
1: 那他肯定是借此机会让你实名制认证。
5: 啊，
1: 有可能是这样，实名制认证，这个你得看你的，身份信息是不是传到抖音后台了，还是传给商家了，这个很重要的。如果传给的是抖音后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点问题没有，因为抖音要求我们进行实名制认证的、
5: 啊、
1: 好不好？但如果说你是传给商家了就不行、
5: 啊、
1: 这个不好说，你要是传给后台没问题，传给抖音后台没问题，我给你个电话你自己核证一下，你问问他这个身份证号我是给后台了还是给哪儿了，好不好？我告诉你抖音商城的客服电话，
5: 好，
1: 然后您给他打核证就行了。
5: 好，谢谢。
1: 电话呢，
5: 谢谢，
1: 是95 95，你打总客服也行，一个电话是95152，
5: 95152，
1: 对，95152，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电话是950515，
5: 950515，
1: 这俩都行，打哪都行，好不好？
5: 好。
1: 好、
5: 哦、谢谢，
1: 你核证一下
5: 啊、
1: 但如果是只是后台就没问题，我的抖音都是要提供身份证号的，然后比如说再买一些跨境商品也需要提供身份证号，买药品也需要提供身份证号，但是你买的是个普通蚊香，他让你提交身份证号，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的账号从来没有实名制过，所以你跟官方核对到底是不是官方要的，是官方要的啥问题没有啊、
5: 好好、
1: 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郭女士，郭阿姨您好。
6: 您好，听哥，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想问一下，我的那个有一个那个饮水机，就是乔治史蒂夫那个净水器，我想换个芯儿，现在吧我找不着那个门店了，你能不能帮忙给查一下呢？
1: 我看看有没有啊，这品牌我没太听过。
6: 是这个挺多年了，我使这个还挺好的，芯儿坏了，现在我想换一个芯儿。
1: 我看
6: 麻烦您给
1: 网上有，我得选择一下。
6: 网上我不敢买呀，挺多，我也看了。
1: 是，我说网上有他的官方客服电话。
6: 啊啊，那你会看给看看，
1: 我
6: 们也不会干。
1: 这个是不是真的？
6: 嗯嗯，
1: 因为有些网上电话它也是假的。
6: 是啊是啊，要不咋问你呢？我们这岁数大了。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1: 稍等啊，
6: 哎，
1: 我得帮您核证，让这个都得核证一下。
6: 好了，谢谢谢谢、
1: 稍等啊。
7: 电话正。
1: 稍等。
7: 您好，工号8127，为您服务。
8: 您好，史蒂夫净水器，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咱们有一个叫乔治史蒂夫，是咱们这个品牌吗？
8: 对，是的。
1: 现在在我们哈尔滨市有售后点吗？
8: 没有，没有门店。
1: 没有门店。那如果要是想换个芯儿怎么办呢？
8: 你家用的是哪款净水器？是插电加热的还是直接净化水的？
6: 直接净化水的。
1: 直接净化的。
8: 是不用插电的吗？
1: 插电吗？
6: 不用插电，就是不用插电。
1: 不用插电的。
6: 嗯，
8: 不用插电的。
1: 对，
8: 但是哪一年买的个记得，因为我们是通过顺丰快递包邮寄到您的家里面，然后货到付款的。
1: 啊，
6: 我是可能是89年前吧买的。
1: 这样吧，我让咱们用户本人给你打电话吧，行不行？
8: 可以，好的。
1: 他看好之后联系你。好，再见。
6: 您
1: 打电话就行了，这个是全国客服电话。然后他是顺丰给你送到家，顺丰到家之后你把钱直接给顺丰就行，啊，
6: 行，400。

0: 400。
1: 你先准备好，就是看看机器上有没有什么型号。
0: 啊，
1: 哪年买的什么型号？你告诉他，看他有没有这个芯儿了。没有这个芯儿，你只能是换机器了啊。400。
0: 嗯。
1: 878。
0: 记上了。878。
1: 3700。
0: 3700。
1: 好，你给他打就行。
0: 好了，
1: 好，再见。
0: 好了，谢谢你，听哥。
1: 别客气，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呢，今天呢还是有不少听众朋友说这个牛肉酱的事。刚才你看梅花就在说，他说是听了叔叔阿姨们反馈，说这个牛肉酱非常好。我有印象，昨天有位大叔就说这个牛肉酱太好了，说他离不开了。有的时候晚上呢自己做饭也很麻烦，哎，就是买点热馒头，把牛肉酱把中间一夹，是不是？哎，一顿非常简单营养的晚餐就准备好了。早上起来呢，咱们煮点面条，孩子上学的时候，你说咱也别总吃一些面包啥的，你给他煮点面条，是不是？或者煮点那种粗粮面都行。做好煮好面条之后，往里边放点牛肉酱，或者给孩子呢再煎个鸡蛋，就营养早餐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呢，这牛肉酱在家里边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而且呢整个夏天做蘸酱菜的时候都离不开它。这是咱们梅花说昨天他就收到了，收到之后呢特别高兴啊，他连吃两顿了，又拌了面条又夹了馒头。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想要这个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但牛肉酱呢可能稍微慢一点，因为第三批啊刚到哈尔滨，咱们已经售空两批了，第三批到哈尔滨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0: 记好
1: 我记一下。
0: 一大二院骨科徐公平。
1: 一大二院徐公平。
0: 对的。
1: 那个一大医院有没有？
0: 暂时没有登记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请坐。
0: 你好，您说。
2: 我想，向你帮我推荐一下，就是带着拍诊后遗症。
0: 带着胖有后遗症，您上一大六找张峰老师，他从上海回来了。
2: 一大六，
0: 对，
2: 张峰老师，
0: 对，张峰。
2: 张峰，他是中医系呀。
0: 他是用机器后遗症，应该是有仪器。您到那儿去问一下张老师治疗方式，诊疗方式我们不回答。
2: 啊，什么科叫什么？
0: 皮肤科呀，一大六皮肤科主任张峰。
2: 啊，皮肤科好，谢谢。
0: 对，
2: 谢谢，
0: 挂他就行啊。皮肤科张峰，好不好？
2: 好，
0: 那行，
2: 哎，
0: 好嘞，再见。
2: 哎，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于先生是昨天的一位听众朋友，说姑娘开宠物店的，是不是？你好，于先生，您调整一下电话，您的电话是免提了吗？调回来。
3: 喂。
0: 哎，把电话调好。您是这样，您讲您姑娘开了一个宠物医院，一直呢和保险公司有合作，然后突然今年呢保险公司就不想和咱们宠物医院合作了，是这意思吧？
3: 是。
0: 您有这个业务员电话吗？
3: 有。
0: 电话提供给我，我打一下。
3: 我又跟你说这些过程啊。
0: 不用说，我要问一下，因为保险公司和你的合作是自愿自由的，我要听一下人业务员怎么说。电话抓紧提供。
3: 187，
0: 导播老师登记187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登记好之后，这边呢帮他联系一下，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当中，稍等啊，稍等。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联系一下保险公司业务员，听一下为什么人家保险公司这边终止和宠物医院的合作啊。导播老师已经登记好了，现在就帮。
3: 谢谢。
0: 对方姓啥知道吗？
3: 高帅。
0: 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联系当中。
4: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
0: 他正在通话当中， 我们再尝试帮你。

0: 打第二次。
1: 啊，谢谢。
2: 是。
0: 稍等。
1: 行，不着急。
2: 打通了。喂，你好。
0: 哎，你好，是高帅吗？
2: 对，您是哪位？
0: 哎，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冒昧的打扰您，是这样，就是咱们有一个合作方啊，是一个宠物医院，他们是一个求助，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说前两年呢一直跟咱们保险公司有这种宠物医院的合作，说今年呢咱们保险公司就不想跟这个医院合作了。然后老人讲吧，他讲的我可能也不太能弄清楚背后的原因，想问一问，就是是咱们医院这边哪方面可能没达到咱们合作要求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进行？
2: 哪个医院呀？
0: 我让他
2: 就是具体的，
0: 具体
2: 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您先问一下他申请哪个平台，哪个平台呢？他是有这个专门的客服电话，你去打客服电话，然后需要这个医院提供，就是不同的平台是不同的合作规则，需要他提供他的营业执照，
0: 理解。
2: 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他查询他是否能合作。
0: 那他前些年一直是，他前些年一直都是正常合作的呀，他只是今年。
2: 所有的定点医院里面，他这个定点医院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一些医院他不符合条件，不符合合作的这个要求，然后那就是会被下架的。
0: 那您看看，就是
2: 比如说，比如说就是这个医院，如果要是以前，比如说他是手写病历，那么手写病历的话，对于我们这边是不予合作的。这个医院不能开发票，它也是不能合作的。那么它的环境，包括它的这个医院的这个资质，比如说我们合作的是定点医院，就是合作的是医院，它如果是诊所，那诊所是不能合作的。就是具体的这个呢，就是还是需要他去联系客服，会有相应的客服人员去跟他去合作去处理对接的。
0: 那您能帮忙看一下他这个医院的情况吗？
2: 我查不了，我是没有权限的。然后如果要是说客服他去反馈客服以后，然后客服这边呢登记了信息需要我去联系的时候，我会跟这个跟这个客户去联系。但是您现在来找我的话，那我是联系不了的。
0: 一般咱们通过什么，
2: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去查询。
0: 一般咱们是通过什么平台开展合作呀？
2: 你得看他去申请哪个平台，去哪个平台去打电话。
0: 一般咱们合作的平台都有哪些呢？
2: 这个你得去看客户，他需要去合作。
0: 是，就说现在你们保险公司合作的平台都有哪些？
2: 我们保险公司合作的平台有很多，具体的就是你看你合作哪个平台的话。
0: 是，您跟我说几个，
2: 您
0: 跟您现在跟我说几个，我告诉他。
2: 支付宝的话，你就打95188。
0: 就是支付宝上是有合作的，还有哪些是有合作的？
2: 就是
0: 支付宝比较多。
2: 具体的这个，就是我是根据然后那个我这边的反馈来联系的，而不是说我去跟您去汇报一下我们公司。
0: 不是，不需要您汇报。
2: 在哪？
0: 不需要您来汇报。我的意思是我们做一个咨询，看看他跟哪个平台联系，比如说
2: 那您去让当事人去联系，好吧？
0: 当事人就当事人就在。
2: 首先第一个，
0: 当事人就在线。
2: 首先第一个，我问一下您，您是这个医院的法人吗？如果要是您是法人，您能代表这个医院来合作的话，
0: 是这样的。我不管是不是法人，我对于你们采访是有我们新闻采访权利的，因为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您听我把话说完。
2: 您要是说采访
0: 的话，
2: 那您去联系我们这边有专门的市场部。
0: 好，那你说吧，说市场部电话吧，告诉我吧。
2: 那你去打那个市场部电话吧，就是我们的公司的是10109955。
0: 10109955。
2: 对。
0: 好的，没问题。
2: 初
0: 步判断呢，大叔，初步判断就是你们姑娘开的这个宠物医院呢有违规的地方。
3: 没有违规的啊，他亲自去。
0: 人家刚才说了这几个了，第一个就是不能手写病历，第二个能开正规发票，第三营业执照必须是医院，不能是诊所，所有的这些东西必须是合规的才可以的。
4: 你好，中安保险。
0: 你只要有一个不合规，人家平台就通过不了。
4: 需要办理的业务，
0: 人工服务
4: 方案，售前投保咨询，扣费疑问，保单退保，保单查询，理赔申请等。
0: 人工服务。
4: 为了更好给你提供人工服务，请简单描述下你要咨询的问题，感谢你的支持。
0: 人工服务转到投诉。
4: 好的，您可以直接说出要咨询的产品名称，如汽车保险、电动车保险、好医保、百万医疗、分享医生、众民保、无忧保、行业旅行及意外险、碎屏险、宠物险还是借款保
0: 险、
4: 或提供您想要咨询的保险名称。
0: 宠物险。

0: 转接中，请稍后。
1: 你好，中安保险什么事？
2: 你好，中安保险全国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啊，我的名字呢叫庆贺，是这样的。
1: 等我记录一下。是记者来访是吧？
2: 对的。然后我们看看咱们有哪个部门可以对接一下。
1: 有部门，对，我先要记下你的诉求，那个单位你想一下。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您是记者对吧？
2: 对，我是记者。
1: 先生贵姓呀？
2: 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1: 庆贺先生是吧？
2: 对，是的。
1: 您先回，因为我们是有专员给您回电的，回电手机方面提供一下吗？
2: 您这样，我先把事儿跟您说一下。其实我们今天联系呢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们之前有这么一个听众，他呢前些年一直都跟咱们中安保险有合作，因为他开了一个宠物医院，今年呢突然这个合作就终止了，现在就是这个宠物医院想了解到自己到底是哪方面资质不合格，终止了这种合作，就他的诉求呢是希望跟咱们保险公司继续合作的，于是呢他们就把电话打到了新闻媒体有个求助，希望了解到不能合作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在哪方面进行整改啊，或者是改进一下就可以继续合作了，是这么个意思。倒不是说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可以，
1: 他想知道这个原因的话，那是给您回，我们这边会有专员回电，
2: 你就专员直接回电他们就行。对不对？了解一下，他是因为他不有宠物医院的名字嘛，查一查他前些年的合作记录，然后再告知他为什么今年没有办法合作，
1: 不合作了。那个医院的名字有吗？
2: 有的，有的。于先生说一下咱们哈尔滨这个宠物医院的全名。
3: 云塘动物医院。
2: 好好说。
3: 红塘。
2: 哪个红？
3: 宏大的宏。
2: 宏大的宏，健康的康。
3: 宏康。定点宠物医院。
2: 你得说你营业执照上的名儿。
3: 就这个名儿。
2: 你牌匾上是怎么写的？
3: 就是宏康动物宠物定点医院。
2: 宏康宠物还是动物？
3: 宠物。
2: 宏康宠物，然后呢？
3: 定点医院。
2: 定点医院。
1: 好，那地址在哪里呀？
2: 登记地址
1: 是哈尔滨市吗？
2: 哈尔滨市哪个区？快点的，大叔，我后边有人在等，快点。
3: 不是，这在道外区。
2: 哈尔滨市道外区什么什么路？
3: 这哪路在哪儿？我告诉你，等会儿。
2: 你姑娘宠物医院哪个店都不知道？
3: 我
2: 是你啥都准备，啥都准备不好，昨天都给你一天准备时间了。
4: 他都记着了，他在记好片儿找到外区，
3: 慢慢找的。五月街，山东。
2: 什么街？好好说。
4: 到外街，
3: 到外区，
4: 到外区。
3: 五元街，五庄的五，源泉的源。
4: 五元街。
2: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五元街。
3: 八三五栋，八十三号。
2: 你这样，大叔，你让阿姨讲。你让她讲。
4: 现在你教我。
3: 到外区。
4: 五元街。
3: 八三五栋。
2: 八三五栋。
3: 八十三号。23号门师傅。
1: 是这个五元街，五个的五，一元的元吗？五元街335栋。
2: 不对。
3: 武装的武。
2: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
3: 源泉的源。
1: 源泉的源。
2: 对，武装的武，源泉的源，五元街。
1: 五元街。
2: 对。
1: 武装的武，源泉的源。
2: 是的。
1: 多少号呀？
2: 五元街下一个，八三五栋。
3: 八十三号门市部。
1: 哪一栋？
2: 您让阿姨讲行不行？大叔，你这普通话不行，你让你老伴儿讲，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

0: 门。
1: 835栋。
0: 835栋，几号门市？
1: 83号。
0: 33号门市，那联系你的
2: 八十三号，八十三号，
0: 八十三号，
1: 八十三号门市。
2: 你让你老伴儿讲，你说话他听不懂，你咋又把电话拿过去了呢？
1: 83号。
0: 啊，83号，好的，我记下来了，就是道外区五元街835栋83号门市，宠物医院叫宏康宠物定点医院，那个手机号码留一个，到时候专员会给您回电的，手机号码您留一个。
2: 稍等，您稍等，感谢您。导播老师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咱们专员这边，告诉客服这边。嗯，
1: 139。
2: 你不要说话，不让你说的时候你就别说，啊、哦，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他是哪人呢？是管理家。
1: 嗯。
2: 哦，我说的这口音太重了，这也。嗯。
0: 哎，好，先生那个，先生。
2: 然后我跟你说一下我的那个办公电话。我的办公电话是，你可以写上，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的办公电话是0451。
0: 0451。8799。
2: 6984。
0: 6984。
2: 我一定跟您就是重申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说要曝光什么，是因为呢，他前些年一直跟咱们保险公司有合作，然后他今年呢还想合作。我们刚才呢联系了一下处理他这个事的业务员，但这个业务员呢，他可能我个人感觉是不想告诉我们真实原因。他就让我们去联系支付宝平台或者是打咱们全国客服电话，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才联系全国客服，希望全国客服呢给他升级处理一下。所以呢，你请专员帮他查一查他这个宠物医院的资质到底是病历不合格呀，发票不合格呀，还是营业执照名称的问题呀，给我们提供一下一些整改的意见，好能继续跟咱们保险公司合作。他就是这个诉求。
0: 啊、哦，明白了。那您看我这边帮您反馈到我们公司部门之后的话，回电的话是直接回复
2: 回电他，对，回电他们咱们用户本人就行了，因为他、
0: 哦、
2: 因为他这个也不是什么媒体曝光什么的。嗯，
0: 哎，行，就您这边不需要我们回复是吧？
2: 对对，不需要。嗯，
0: 行，那我帮您已经把这个医院的诉求记录下来了，会帮他反馈的，到时候专员会给他回电的，好吗？
2: 行，谢谢您，感谢您，
0: 啊、好，
2: 谢谢，麻烦您了。好，再见。
0: 哎，好，秦先生这边还有别的诉求吗？
2: 没有了，谢谢，再见。
0: 好，就不打扰您了，
2: 再见。行，大叔，我把你的诉求呢跟全国客服联系了一下，你们等电话就行了，好不好？我这就尽力了，因为呢联系你那个哈尔滨的业务员，他不想说，咱就别难为人家了啊。嗯，好，再见了。嗯，行，这全程大家也听到了，是不是？咱联系那哈尔滨的客服那小伙子，你小伙子也不想说，你不想说，你再去逼他，他也说不出来啥，他就会说你打客服电话，打客服电话，那咱就打客服电话呗。咱帮他打了客服电话之后，看看总公司那边怎么受理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医院资质的问题。如果医院资质本身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估计那总公司介入呢，你们很快就会通过申请的，是不是？如果真的是咱们有不合规的地方，那没有办法了，咱也不能强求这种合作呀。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

0: 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胡女士，胡女士您好，胡阿姨啊，
1: 哎，
0: 离身旁收音机稍远一点，咱们电话讲。
1: 我
0: 先调收音机啊，嗯。
1: 啊，我关小了。那个你好，庆贺，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中国平安保险少儿终身平安保险的条款，就是这个地方办理这个地方现在应该在什么位置，我想问一下子。
0: 您之前平安保险公司咱们哈尔滨有好几个办理点啊，您之前是在哪儿办的呀？
1: 我当时在学校开食杂店的时候，有一个业务员上学校去给我办的。具体他在哪个位置？以前好像在，好像是什么街儿，是个小街儿。
0: 嗯，您去的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理赔啊，还是什么呀？
1: 我现在出现就是啊，孩子上高中前给没给我忘了。再一个，孩子结婚前，
0: 嗯，
1: 这个我存了两份我那个保险，一份是360，我存了两份。
0: 嗯。
1: 在孩子12那年我存的，现在孩子40多了，眼瞅要退休了，我想问一下，
0: 我看看他这个有黑龙江省总部的这个营业网点的电话。
1: 嗯，
0: 他的办公地点很多的。那要
1: 不
0: 咱们上总部，总部他是在那哪儿，在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他是
1: 群力，
0: 对，平安黑龙江省分公司，他在那儿。嗯，
1: 第五大道，
0: 是的，或者你打全国电话9251，他也能告诉咱们这个险到哪儿去查。
1: 9251，
0: 对，9251，
1: 我挂那个了，老是什么这又挂这儿又挂那儿的，什么理赔啥的。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咨询一下，我这个东西，
0: 是他办公地点很多，我不跟你讲吗？
1: 嗯、
0: 现在南岗啊，道里啊，平房啊。厢房啊，它都有办理点儿，所以我现在也不清楚你那个到哪儿去办。如果说咱们不知道的话，可以到总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的话呢，是在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可以到这儿做咨询。
1: 第五大道和什么交口？
0: 丽江路，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嗯，
1: 我到那儿就能找到呗。
0: 它那个挺大的啊。
1: 嗯
0: 嗯，在汇智那，在那儿。可以到那儿去看看去、
1: 啊、
0: 可以到那儿去问一下、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打9251。
1: 他给我老是什么要理赔呀、啊、怎么挂协议呀、啊、
0: 你就摁的该摁啥摁啥呀，对不对？
1: 我先我到那咨询一下，我看看我的信息还在不在了，因为我手机号丢了。
0: 你手机号丢了是啥意思？
1: 我就是我开出租呢，给手机丢了，丢了我也没当回事儿。
0: 手机丢了，你号没有补办呢？
1: 没有，
0: 号也不用了。
1: 完，我又重新办个号。
0: 哦，
1: 那个号多少号？
0: 那你肯定有投保人的名字呀，名字也能查呀，不是孩子的名字吗？
1: 对，
0: 用孩子的全名去查呗。你就上黑龙江省分公司吧，我觉得你到这儿去行。群力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嗯，到这儿去吧，因为这就是黑龙江省的省公司了。嗯，他再到那儿去查吧，嗯。
1: 大约坐什么车？
0: 坐车我不说的啊，坐车得自己查啊，坐车自己查就行了。群内第五大道和丽江路交口到平安黑龙江省分。

0: 公司，到这儿咨询就行了，好不好？
1: 好，谢
0: 嗯，
1: 谢，
0: 好，
1: 谢谢青哥啊，
0: 好，再
1: 给你添
0: 见。
1: 麻烦
0: 你
1: 了。
0: 带好孩子那个名儿的那个证件，拍个照片放到手机里。
1: 啊，行。
0: 啊，你别把那个孩子证再整丢了，把孩子的带有他名儿的一些东西再放到你手机里存着，到那去
1: 胡了
0: 查
1: 八
0: 吧。
1: 道的。
0: 是哦，好嘞，嗯，
1: 好，
0: 有啥
1: 谢
0: 需要帮
1: 谢。
0: 忙再打电话吧。啊，
1: 好，谢
0: 好，
1: 谢。
0: 再见啊。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秦鹤，你好。
0: 嗯，您说。
2: 那个，我昨天搁那个交通台里，那个听见就是，那个，过60岁老年中度失能领什么券儿？是什么样的
0: 养老消费券、养老消费服务的优惠券。
2: 呢？是那个，要是搁那不去他们那个养老机构，搁家可以领
0: 国
2: 吗？
0: 家级的得在定点服务的项目当中使用，但是前提
2: 啊，
0: 条件是这个人必须先界定上是失能才行。
2: 是中度失能，我听了，这就
0: 那就
2: 是
0: 在
2: 中
0: 民
2: 度。
0: 政通小程序上申领就可以了，你就在民政通小程序上使用申领就行。它会有养老服务消费项目补贴这个专门的目录，这里边就体现咱们本地有哪些项目可以用。它这里边有居家养老的。在家的社区养老可以获得六住的这个专业的养老服务，它是有明确的目录的，你可以查的。
2: 是，那就是那个，就像咱们这，我是个盲人，我就自己搁家，那可以领这个券吗？
0: 领券你用，你不用没有用，它不是钱，明白吗？
2: 是，我知道，它不是现
0: 具
2: 金。
0: 体你查哪些项目，在那上边小程序可以查。
2: 啊，这个券只能去养老院用，别的地方用不上。
0: 刚才我说的时候你都不听，我说的时候你竟然在打岔来着。我说的时候，现在你要做到的是认真听，不要再发言了，听明白没有？我现在开始说，你认真听。这个券儿是专门用来养老服务的，叫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优惠券。这个券先要领取再使用，使用过程当中可以在机构养老服务当中去使用，也可以选择居家养老服务使用。但居家养老服务不是你自己定的，它必须是有资格的，对于对方也是有审核的，明白吗？所以说你想要查的话，你上民政通小程序上查，你查哪个公司可以为你提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你必须得查询才行的。你不是随便找个个人，他哪有票子呀？他怎么给你抵扣啊？因为他给你发的是优惠券啊。说白了，对方给你上门服务，他不也得有资质能够消费得了你这个优惠券吗？能明白吗？因为
2: 明白。
0: 这个优惠券它是由政府补贴的呀。你整了个人，他又没有发票，他又没有什么资质，又没有营业执照，他怎么给你兑现这个消费券呢？是不是？所以我再跟您说，你要认真听，不是不让你上门用，也不是不让你居家用，那你是不是得查询呢？它有社区养老服务查询的，你到那块儿去查一下，你看一看您附近有没有这样的机构啊？是不是？有这个机构的话，你就选择它，就让它上门给咱们服务啊。
2: 是，明
0: 那
2: 白
0: 你
2: 了。
0: 要是没有，那你咋选呢？
2: 明白了，
0: 对不
2: 明白。
0: 对？是不是？我现在讲，你是不是就完全能理解了？
2: 理解。
0: 对，他有的，你就按照你详细的谁，你附近有，你就跟这个，你跟这个机构联系，你说我需要你上门干啥干啥，你看他能不能给你上门去干这些事儿，就行了呗，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你可以领券，但是用的话，你得选择能把这个消费券抵扣的机构，让他上门给你做养老服务，这才行。你整了个个人啥的，他给你抵扣不了，人家收现金，是不是？听
2: 那
0: 明
2: 好
0: 白
2: 了，
0: 了？你就在那个民政通小程序，民政通小程序就能查。要实在不行呢，你说我现在不会，不会的话呢，你就打12345，联系一下民政局，你让民政局联系你也行，或者呢，你跟你们社区联系，因为社区它也是要助力咱们失能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我看我们那个社区，社区主任就在我们那个单元那个群里边。他有时候就会发一些这些东西，所以你跟社区联系也行。你要是我不会用，你说我求助社区，你说你看咱们这个社区附近有没有能用这个消费券的上门的这个机构啊？看他那有没有一些登记，

0: 然后你就领券登记使用就完事了，就这么个过程。
1: 没覆盖到县区，没覆盖到。
0: 那你附对呀，你附近没有，你领的券它不也用不了吗？
1: 嗯，用不了。
0: 是不是？你得附近，它不是说随便找个人上门就可以核销券的呀。
1: 对，是我没听明白这个券怎么个用意，没听清。
0: 这个券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不就在养老机构里边用，养老院里去用去，要不然你就在家选择这种有资质的服务机构，它上面给你提供养老服务用的，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总之对方得有资格去核销这个券。
1: 嗯，
0: 好吗？他不是给你钱。嗯，
1: 对，
0: 听懂了。如果要有疑问，你就直接联系你们社区，你们社区就会告诉你咱有没有，你就跟社区对接就行。
1: 嗯，谢谢。
0: 是不是听懂了？是不是联系你们社区主任，跟他沟通一下，问问他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机构能用的，附近有没有？
1: 好了，
0: 啊，好，再见。嗯，好了，一会儿去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时间。想参与节目呢，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山楂丸要断货了，为什么？与辉同行，他卖咱们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了，就董宇辉那个直播间。那人家销量肯定比咱要高啊。他是全国呀，他全国一出，各位听众朋友，他是几万单去出货的，高峰期的时候能出20万单。那这咱这是每天是不是100单200单就也就不错了。所以说呢，跟人家不是一个体量，那肯定那人家优先要保证的是大直播间的售卖。虽然说咱们现在能拿到货，但是咱们是属于啥呢？不是属于全国销售的，咱们是地域性的销售，只在哈尔滨本地进行销售。所以能保证咱们供货，但是肯定会慢。你要是正常说你是厂家，我估计也是这样的。所以咱们哈尔滨地区呢，是通过咱们节目给大家卖这个山楂丸，但是咱们卖的年头久啊，是不是比那个与辉同行可卖的年头多了？咱这山楂丸得卖多少年了？但这个产品真的非常不错，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非遗标志的，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说能把这个标志印到包装盒上呢？大家都知道那个与辉同行的选品是非常非常严的，所以咱们这个产品啊，咱们宣传了这么多年，真的咱们见证了咱们卖的很多产品啊，就是从这个当地推广到黑龙江啊，又从咱们这个黑龙江走向全国的这个产品也是很多的。山楂丸就是山楂丸，大家可以定，放心定，但是送货周期肯定会慢了，是不是？现在咱们跟厂家要点货特别的费劲，但没有办法，因为咱们合作的年头久，还能要来货呢。那有些地方那合作都合作不了了，跟人家，因为厂家现在越来越好，而且这个产品还没涨价，现在还是维持在原来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山楂丸我建议大家订一单，因为山楂丸过两天等咱们没有货了，再管厂家要货的时候，到货周期就慢了，家里边可能容易就断溜，你就没有山楂丸吃了，你就得隔一天才能，或者是隔几天才能订到，好不好？想订山楂丸场外订吧。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常常玩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接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孙阿姨，孙阿姨您好。
3: 哎，庆贺，我是你的老粉丝，你知道吗？
0: 嗯，您说，听声儿好像有点熟，
3: 是老粉丝，你开播第一天就是我参与嘛。
0: 嗯，
3: 我跟你说，庆贺是这样事儿的，我的孩子50多岁了，他现在头上长的是毛囊肿，长了5个小毛囊肿，毛囊肿想找一个好医生给他做手术，应该是外科的。上次他看的皮肤科说应该上外科，
0: 上外科去做治疗了，得是不是？
3: 对，做手术的
0: 我联系医院行吧？
3: 好，
0: 行，那你就等我信儿就行。您的手机尾号2263，联系好我联系您，好吧？
3: 哎，好，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哎，别客气，
3: 啊、
0: 别客气，好，再见。嗯，五线上又是买那个摆件那个阿姨吧？是不是？
4: 对，
0: 孙阿姨
4: 我那个
0: 好
4: 你好，青色。
0: 嗯，
4: 那个就是快手平台。
0: 嗯，
4: 昨天那天给我来电话了。
0: 嗯。
4: 他还是那个理由，就是说商家保证金不足，没有办法。
0: 嗯，
4: 但是他这种说法说不过去呀、啊、商家保证金不足，
0: 你只能是起诉了，那没有办法了，或者你投诉一下快手他所在的当地的12315。你看看快手他，我跟你
4: 他这么说是不是清河老师，他这么说是平台监管问题，他不应该，应该我们消费者
0: 没无所谓应该与不应该，那你还是最大的问题呢，你这么说其实、那你还是最大的问题呢，能理解吧？
4: 他
0: 从我这看你最大，你有最大的问题
4: 啊，
0: 能听明白吗？你说呢？那东西能相信？对呀、
4: 啊、
0: 所以我才说那东西能相信吗？你现在只能是进一步的去处理了，你再去纠结这东西没有用了。你现在跟我探讨的，每次都跟我探讨说他这么说，那有啥意义啊？我们现在节目当中是想解决问题的方案，懂我在表达啥意思不？
4: 他应该有先行赔付的义务、啊、
0: 应该有不应该有，说那有啥用？你净讨论的应该的事儿。
4: 我说听老师，他是不是给你们挂电话了？平台
0: 没有给我挂电话，
4: 挂了吧？昨天我给你们听，那给你们打电话打9次都不接我电话。
0: 你打多少次他没给我打，我这有啥可撒谎的？快手也不是我家开的。
4: 不是，为啥不接我电话？我换个号就接了呢。
0: 你说谁不接你电话呀？
4: 就是你们后台呀、啊、
0: 我们后台都是正常接的，你打不进来，那前面有人在排队，你当然就打不进来了呀。现在他也打不进来呀，现在别人打不进来呀，你在线还有另外一个在线，这几个线都在就打不进来呀。
4: 8-9次都不接我电话，都通了。
0: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我没有办法给你处理了。
4: 啊，那行，我相信了，行。那
0: 是不是咱们就是思考问题的方式都有点太偏激了？
4: 我就奇怪了，9次电话不接我电话，换了一个号就接了。
0: 跟你换不换有啥关系啊？谁认识您呢？
4: 有记忆。
0: 谁能认识您呢？那电话导播老师都不认识，他能认识你们谁呀？
4: 那有尾号啊。
0: 有尾号他能认识你们谁呀？太能污蔑人了。
4: 那不是。
0: 那导播在外边那么辛苦，就这么给人造谣啊？
4: 不要抬杠了，行了。
0: 是你在抬杠啊？是吧？到底是谁在抬杠啊？你在这说不接你电话，不接你电话，你今天能打进来吗？没有帮你吗？帮你的人都是有错的，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太不可思议了！我正在教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弄对你更好。你买东西的时候寻思什么呢？你这点劲儿竟用在能帮你的人身上，我觉得特别奇怪。各位听众朋友，劲儿使在哪儿？谁坑你？谁害你？你不跟人家去使劲儿去？ 谁帮你，你跟谁使劲儿；谁态度好，谁让着你，你跟谁使劲儿。这不就是看谁老是欺负谁吗？
4: 嗯，

0: 我有什么错呀？你打九个电话没接，你换个号恰巧通了，你就说啊，把你电话放到黑名单里了。然后呢，你今天你看我们有查到记录的，说你今天一直没接，今天一直导播都没有接到过你的电话。然后你非得污蔑人说不接你电话，干啥不你电话呀？谁的电话都得接呀。我们节目当中有比你能捣乱的听众多了去了吧？哪个没接呀？所以我就说什么，我们做事情一定要实事求是。你幻想出来的别人坑你害你的事，我这有啥用啊？快手是给我投广告了还是怎么着？还是给我做公关了呀？我为啥要帮快手啊？能理解吧？你想啊，快手给你们打电话了吧？快手是啥意思？给你们走后门了吧？我打电话你不接，我打九个都不接，你说你还说我在抬杠，咱们到底是谁在抬杠？我就想问问您，您说是谁在抬杠？哪次没给您处理？你让我给快手打电话，我就打。还要怎么样？今天我再告诉你怎么样，我再帮你查怎么样能够形成对于快手的压力，正在这边帮你查呢，你也不听啊，对不对？你说让我怎么办？我有时候就是对于大家说的这个事儿，非常非常难理解啊。那您要是说我真的，你要是觉得我都在坑你，那您就看看能找谁帮你就行了，是不是？我都没法替自己解释啥，我只是替导播鸣不平。那第一天多辛苦啊，也挣不了多少钱，人在这尽心尽力的配合我们，给我们在这工作，给大家在这导播，是不是就不容易了？嗯，还得挨着骂挨着刺儿，有多少人是这样的？跟导播可横了，跟我他倒是态度挺好，等的时间不耐烦了，那去训导播的有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这工作也不好干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吧。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四线等候听众朋友，85岁，李大叔，李大叔你好，李大叔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哎离收音机稍远一点，让电话讲，嗯，
1: 哎我闭了，
0: 嗯。
1: 那个是这样的，我那个下肢吧，老凉，就是腿凉啊。这我曾经做过那个 B 超，结果是动脉内膜增厚有斑块。我想问一下，
0: 上医大一找血管外科韩志阳。
1: 好、啊，
0: 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哦，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1: 啊，血管什么科？外科
0: 血管外科韩志阳。
1: 啊，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0: 嗯，对的，对的，
1: 那个一大二吧，
0: 对，一大二，一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1: 啊，
0: 一大一，别整错了，一大一啊，
1: 一大一啊，
0: 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1: 他那个群里去不去那个一大一？
0: 您自己查一下，我不知道他哪边出诊啊。
1: 韩志阳啊，
0: 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啊，嗯，
1: 他是什么科？
0: 血管外科，血管外科。嗯
1: 啊，血外，好嘞，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啊，哎，下一位五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2: 我没有啥事啊，我就是刚才我听刚才这个女的给你打电话，
0: 嗯，
2: 她说不接电话，我就挺来气的，我就说，你说人家导播，哎，你这么为那个全心全意给她解释，
0: 而且她昨天打电话就给她处理了呀。
2: 是我始终听你节目，天天
0: 我还一顿劝他，我说这个怎么不能相信咋咋地的，
2: 啊、
0: 这个苦口婆心的。
2: 完，他说你们后心那头不接他电话的，结果说，哎，咱们嘴巴是这个电台不接他电话，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哈。他这怎么把这力气真像你说的，怎么用到这头了呢？你说你刚刚还帮
0: 他解决问题，谁帮他？我正给他查怎么联系快手，我在这查快手住的地点是啥呢？
2: 我都听明白呀，你说他说你们不接他电话。哎呦我天！
0: 再说了，就是这个事儿。再说，你说这个事儿跟导播压根就没关系
2: 呀。对呀，再说也不是导播让你买东西。再说是你这句话说的非常好，是你自己的问题呀。我还往你那头说你们不接他电话，始终咬着这个问题。
0: 嗯。
2: 哎呦，我听挺来气的，始终我都没啥事，我都不再给你打电话。
0: 行。
2: 这
0: 青
2: 老师非常聪明，你真的，你主持这个节目，就是听着你们电台的也好，我们出去旅游的。
0: 嗯，
2: 都始终夸你，
0: 嗯，谢谢，
2: 还年轻有为，
0: 嗯，
2: 非常聪明，工作干的也好。
0: 谢谢，
2: 我就今天听着这个来气呀，
0: 嗯，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吧，
0: 嗯，
2: 可以到点了。
0: 行，
2: 谢谢清河老师啊，
0: 嗯，再见。
2: 哎，
0: 嗯，好，导播老师，咱们把工作做完，给他打电话。 然后告诉他那个快手的那个注册地点，让他自己去联系吧。你就直接，你不用跟他沟通了，你就放到线上吧。嗯，就别让导播再受委屈了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事儿其实跟我还真没啥关系。我其实接谁电话不一样了，对不对？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
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
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谈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

0: 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
1: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您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要那个2组。
0: 2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这里是主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B 族维生素。

0: 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1: 你好，那个漂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1: 哎，那挺好。
0: 嗯，
1: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哦
1: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
2: 啊。
0: 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3: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3: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3: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3: 哎，太好了，给我啊，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
5: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2: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2: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2: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2: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 肠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5: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5: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5: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5: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5: 听半天我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5: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6: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7: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7: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8: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哎、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9: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哎、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9: 啊？
0: 好，我给你
9: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9: 178啊，
0: 对，没错。
9: 哎，好，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1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我听一懂。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那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3: 我吧，我刚听
0: 啊，
3: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有黑豆
0: 的，
3: 对，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3: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
3: 不
0: 好？
3: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3: 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3: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3: 啊，那行
0: 啊，
3: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3: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3: 哎，那好的，
0: 好嘞。
3: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12，
0: 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5: 第一组杂粮是第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6: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7: 哦，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1: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 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的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无糖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8: 哎，你好，丁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那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 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9: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啊？
9: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9: 哦。哦哦，
0: 哎，
9: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哦，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9: 哦哦！
0: 哎，
9: 哦、
0: 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这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10组8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228232311 1112，823-23112，
0: 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0: 一组
0: 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11: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12: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12: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2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2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这2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13: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有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这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

0: 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两三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2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
1: 823-23。

0: 823-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包大人吩咐一声，把爱虎带到开封府详细审问。赵虎拿着锁链把他锁上了。小孩先受点苦吧。还愣，哎，怎么还锁我呀？这是规矩，例行公事，好好跟着走。耍顽皮我可削你，听着，我这官司不好打呀，还没怎么地呢，这就给锁上了。爱虎也不老实，嘴里嘀嘀咕咕。待到轿后，包大人这才回奔开封。爱虎一边走着，用眼睛一边学嘛，往人群里看，智化在里头。爱虎这才放心，智化不住地冲他点头，那意思你要沉住气，别慌。你看有这么个靠山呢，爱虎就等于吃了定心丸了。简短解说，回到开封，包大人先到书房休息了片刻，思索这件事儿，心说爱虎怎么满嘴胡说呀？一开始他说替主申冤，把马强好一顿吹捧，说他家主人是善人，修桥补路。怎么后来又说他抢男霸女，还有一顶帽子，简直是语无伦次。也许这孩子太小，心里发慌，嘴没把门的，故此才出现这种现象。不行，我得好好审问审问。另外包大人根据经验做出结论，也可能这小孩受了什么人的主使，再跟我耍花活，绝不能让他滑过去，一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他思索了多时，吩咐一声，来啊，升大堂。
4: 相爷有话，升大堂，升大堂喽。
3: 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响三通，是惊天动地。包大人满身功夫 升做官位，八班人力分立两厢，各校尉护卫满身披挂也在大堂伺候，上吹手锦毛鼠白玉堂，下吹手南侠展雄飞，紧挨着翻江鼠蒋平，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所有的人都在。这五鼠弟兄明白怎么回事，因为南侠回来跟大伙都说了，人们都替这爱虎捏着一把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在这看着。包大人往两旁看了看，一切齐备了，把虎胆轻轻一拍，带爱虎，
4: 带爱虎，带爱虎。
3: 张龙赵虎下去把爱虎给提上来了。这赵虎啊爱逗小孩，找爱虎的脑袋扑了一下，哎，看见没，相爷可升堂了，对你这件事儿十分认真，有什么话你要好好说，不行耍花活，耍花活小心你的小腿儿，
4: 这我都明白。
3: 跪跪跪跪，给相爷磕头，
4: 叩见相爷。
3: 两旁记录的都提着笔在这等着记录，包大人这才问，下跪何人？
4: 家哎，在道上我不都说了吗，怎么还问？
3: 废话说，相爷问你你就说。
4: 哎哎，好，真啰嗦也得说几遍儿。回相爷，我叫爱虎，祖居杭州霸王庄的人。
3: 嗯，爱虎，你究竟有何冤枉要从实讲来？
4: 相爷，我记得我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不短吃也不短花，我过得倒是不错，我一点冤枉都没有，我就看这事儿不公平，替主鸣冤。
3: 你家主人是谁？
4: 马强啊，小霸王啊，在杭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跺一脚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不管哪个官到了杭州，只要我们大爷不高兴，他这官就坐不稳的。我们大爷可好呢，修桥补路，施舍百姓，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没事乘车乘车拉少妇长女，非叫他们做大奶奶，他们要不答应不是上吊就抹脖子。又来了，
3: 包大人也不敢乐，就听他嘚吧，两旁记录的都没法记了，
4: 心说究竟这是好，究竟这是坏。
3: 说来说去，爱虎把话锋一转，
4: 和这些我都记不清，主要呢我是说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因借贷不周砸抢明火，我是说这事儿。
3: 哦，爱虎你要仔细讲来。
4: 是，前些时朝廷派了个命官叫倪继祖到杭州当四品太守，这倪继祖到了任上，千方百计百计千方找我们大爷的茬，管我们大爷借钱，我们大爷没借给他，他就怀恨在心，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进行报复。哎呀，抢走了不少东西，杀了很多的人，把我们大爷还给拘捕问成死罪，我们大爷简直是冤沉海底。我吃我们大爷，喝我们大爷，我不能见死不救，有什么我得说什么，因此我才进京告御状，替我们大爷鸣不平。
3: 哦，爱虎，这些事情你是亲眼得见还是听别人说的？
4: 我没看着，一样我也没瞅着，都听别人说的，大爷大奶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呗。
3: 包大人一听这多泄气，闹了半天是传闻。嗯，往下讲。另外呢，还有件事儿我不能不说。我们家不是还有个帽子的事儿吗？我也不知道是对呀是不对呀，我把这事儿我得说清楚。
4: 什么帽子？
3: 就是唱戏的那样帽子。皇上有时候戴脑袋上叮当当当的，直冒光唰唰的。
4: 爱虎啊，你详细说说，这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回相爷，我一着急，我语无伦次。你听我从头说啊，大概是3年前吧，我们老太爷子马朝贤回到家里去看望他侄儿，就是我们马大爷马强。我们马大爷呢领着我接出去，把老太爷子从轿里头搀扶出来。那老太爷子那个轿里边屁股底下坐着个包，他告诉马大爷说，这包你要亲手提着。我们马大爷就拿手拎着，我跟着呢，然后到了内宅。后来我们马大爷问老太爷说，这包里包的是什么？我们老太爷告诉我，哦，啊，你就出去看看有人没有。我出去一看没人，把门关严了。我们老太爷子压低声音，还背过脸去把那包打开了，里边是个圆形的帽盒。等把那帽盒打开一看，里边左一层右一层的，包的可严了，把这些层都掀开，闹了半天里边是一顶帽子。我们老太爷轻手轻脚的把那帽子提出来了，嘿，甭提多好看了，都是珠子穿成的，叮铃当啷的，真是绕眼生辉呀，照的我眼睛都睁不开。我记得我们大爷就问叔叔，这是从哪儿得来的？我们老太爷乐了，说从四只库拿回来的，叫什么珍珠冠，说这是价值连城，还说也不是是什么皇上曾经戴过这帽子，后来一直没用，就搁到库里头了。我们老太爷还说，将来你要当皇上不得戴帽子吗？我特为给你准备了一顶，等今后有了机会呢，我再把袍子带子靴子给你往回拿，拿多了怕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这次先拿回一顶帽子。我们大爷乐的趴地上给老太爷子磕仨头，最后把这帽子又重新包好了，就搁起来了。包的人一听，严重了，哦，果有此事，那我亲眼得见呢，我就在旁边守着来的。后来呢，我们老太爷子告诉我们大爷说，这件事要是犯了，可要了命了，就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把坟地都得刨了，要搁到一个最保险最严密的地方。那天的晚上，我们大爷领着我就提着这帽子到了第五层院子那佛堂。哎，您是没到过霸王庄，我们那佛堂可大呢，比那庙上那佛堂还大呢。正中央供的是一尊如来大佛，把那消息一动，如来佛一转个，下边有个暗室。我们大爷让我提着灯，他顺着梯子下去，把那帽子就搁到暗室里了。我们大爷按着原道出来，对我说，孩儿啊，可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千万不能对别人讲啊。就这么的，我就记在心里头了。包的人仔细听着，旁边四个师爷提起笔，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都给写下来，一字不差。等说到这儿，爱虎眼珠嘚嘚直转呀，看看包大人是何表情。包大人给他相了相面，就引起了怀疑了。
4: 爱虎
5: 在。
4: 我且问你，这么机密的事情因何不背着你呢？你跟老马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马强对你如此信任？
5: 行，你听我说呀，我爹呀叫爱义，是

0: 着我，所以这些事儿他不背着我。哦，原来如此。爱虎，我再问，你说的这些事情，我又信，我又不信。既然你家马大爷说了，不让你往外声张，不准你对别人讲，你怎么想起来跑到开封府前来举发此事呢？为什么你又改变了主意呢？
1: 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事情都有个变化呀。3年多以前我还小呢，我是个孩子，什么事儿不懂啊。可自从经过这个事儿之后，我睡不着觉。我有个胡二叔叔，跟我挺好，我呀就把这事儿跟我胡二叔叔说了。我说怎么来怎么去有这么一件事儿，我胡二叔叔害怕了，说孩子，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呀。说当初你们大爷都在着的时候，你不说可以，现在你们大爷摊了官司了，早晚要揪到这件事儿。你们全家得抄斩，户灭九族。你是他干儿，又是他心腹的仆人，你也得陪着掉脑袋。他们死了不冤，你死了有多冤呢？你应当举发此事。我一听，哎呀，还有这么大的关系呢！因此，我一害怕，我才跑到这儿来举发来。你这个胡二叔叔，现在在什么地方？马上告诉我地址，我要将他拘捕对质。
0: 我相爷，您说晚了。我这胡二叔早就有病，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就躺在病床上，一病不起。
1: 那没关系，我可以派人把他抬来。
0: 抬不来了。跟我说完这话没2天，那天他叫我进屋，我一进屋他腿一蹬，死了。
1: 埋在何处？尸体我也要见到。
0: 尸体你也见不着了，他死的时候正6月3伏啊，那能搁得住吗？后来有人给出主意，一把火把他给炼了。
1: 骨灰现在何处？
0: 骨灰我装到口袋里了。我觉着我胡二叔叔这人太好了，没事我抱着这口袋我就掉眼泪。那天也不怎么没注意，把这口袋给丢了，不知道是猫给叼起来还是狗给拉起来。
1: 包大人一听，得什么玩意儿都没有了。
0: 嘿，
1: 这小孩说瞎话编的可真圆的啊！蒋平在旁边一听，好像没乐出来，心说甭问，这都是黑狐狸智化给他出的主意，也难为这孩子口似悬河，真能说呀。正在这时，包大人冷不丁把桌子一拍，噔！爱虎，分明是满嘴胡言乱语啊！不疯装疯，不傻装傻，一定是受了其他人的主使，前来搅闹公堂，这还了得？张龙赵虎，在在，把他打入狗头铡！砸下他的双脚，
0: 是，啊，打来来来来来来，
1: 狗头铡扔到爱虎的面前，把爱虎吓得脖子直冒凉气，
0: 心说这包大人说变脸就变脸了，真要铡我，我的天，这我可要吃苦了。
1: 张龙赵虎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爱虎的袜子鞋扒掉了，裤腿往上一挽。马上把狗头铡的铡刀就提起来了，把小爱虎就塞入铡刀。包大人把桌子一拍，站起来了：“爱虎
0: 在。”
1: 我且问你，你究竟受了何人的唆使，跑到公堂信口胡言？还不从实的讲来？
0: 冤枉，冤枉！回相爷，我说的都是真的，你怎么要扎我呀？
1: 好，我叫你嘴硬，开扎，
0: 开扎！
1: 咱说过不是一回了。

0: 包大人喊的调门越高，咋呼的越凶，那就是不扎吓唬爱虎，真要扎包大人就不吵吵了。这个掌刑的赵虎明白，所以他不往下摁扎刀，他往左右碰着扎刀床子，故此发出这种声音，外人不知道，把爱虎吓得真魂出窍，紧闭俩眼，紧咬槽牙，完了完了完了，师父喂，师父喂，我算倒霉倒你身上了，完了我俩脚没了。但是爱虎觉得怎么不疼呢，睁个眼一看呢，没扎。包大人就问，究竟你说不说实话，什么人教给你这套词儿？
1: 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一点假的也没有。
0: 包大人气得一拍桌子，赵虎扎，是扎，他又一碰扎到窗子。爱虎认为这回是真扎了呢，可吓坏了，汗都流下来了，可是也没扎。爱虎一看挺不住啊，
1: 我说实话了，说了，说实话了，别扎我呀，
0: 把他放出来。智化在人群里头，他假装听堂的，在这听着，对前半截都很满意。后来一听爱虎要松套说实话，可把智化给吓坏了，心说孩儿啊，最后的关头你怎么没挺住，这糟糕糟糕。这时张龙赵虎把扎刀抬到旁边，把爱虎从里边撤出来，起来吧。
1: 起不来了，吓得都软成一滩泥了。
0: 给相爷跪下，相爷问你的话你要好好如实回答。
1: 不行了，现在口渴的要命啊，舌头都长刺儿了，我要喝水。
0: 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啊，给他取点水来。赵虎摆了瓢凉水给他送过来，喝吧。
1: 不喝凉水，凉水跑肚，我要喝茶水。喝，你这毛病还挺大呢。取了茶水，
0: 爱虎喝了一碗，是喝水吗？不是，他一边喝着，用眼角的余光
1: 往外边看着，他找智化。一看呢，智化在人群之中站着，眼光碰到一起，智化冲他直点头，另外拍拍心口，那意思我在这儿呢，你放心。爱虎啊，真就放了心了。喝完了茶水，赵虎把碗端走了，过来跪下吧。
0: 不行啊，我都软的成了一滩泥了，你得搀着我溜一溜。赵虎把眼珠子一瞪，废话，你花多少钱雇的我，就凭我能搀着你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赵虎搀着他溜溜。
2: 是。
1: 赵虎心说，我真倒霉，是小孩都能收拾得了我，搀着吧。
0: 他架着爱虎在堂口下溜了几圈，最后问，怎么样，恢复没？
1: 强多了。这也没法给相爷磕头啊，光着脚这成何体统，我手也不好使了，你替我把袜子穿上，把鞋穿上。哎呀，赵虎一看他真得寸进尺，哎，替他穿吧。
0: 等穿的时候，赵虎一皱眉，
1: 啊，你这孩子，你有多长时间没洗脚了？这个味儿，你想打官司告状还哪有心洗脚啊，大概能有一个多月没洗了。呸，真够埋汰的。
0: 给爱虎穿好了，扶着他从行跪好，
1: 包的人在上面看着，就知道这小孩不简单，有一定的主心骨，他跟我这转腰子呢。再问，
0: 包的人连问三遍，爱虎是一样的词儿。最后包的人点点头，叫他画供。爱虎画了供了。包的人心说呀，先不管别的，谁在背后抄总的给出主意先放在一旁，主要这珍珠关有没有这个事儿，这是大事，先把这个事情。

0: 他听再说。包大人吩咐，来人，把他带到班房严加看守。
1: 是。
0: 就这样，把爱虎带到班房散押。时间不大，白玉堂、蒋平、卢芳、韩章、徐庆、南霞陆续进了屋了，派人在外头手把着。这哥几个进了屋才来见爱虎，爱虎也乐了，各位叔叔大爷，我这跟你们有礼了。蒋平把他拉到眼前看了看，孩儿哎，行，有两下子，这套词儿是不是你师父教给你的？您算猜中了，一点儿都不假，难为你，难为你呀、啊！这戏演的挺成功啊。不过孩儿啊，其他的事情都办好了吗？您放心，万无一失啊。那珍珠关，我二叔丁兆慧早就带到杭州霸王庄去了。按我出的主意，藏到佛堂神像下面。如果到那起，咱肯定能起出来。
1: 嗯，
0: 好。不过孩儿，事情不要想得太乐观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比如说，皇上知道此事，前去起赃。倘若珍珠关丢了怎么办？不能，我二叔在那看着呢。另外你有一告，老马就有一诉，那马朝贤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倘若他提出跟你对峙，你怎么办？四叔您放心，我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我愿意当面跟马朝贤对词。小爱虎在开封府撞铡刀，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贤，总算闯过了第一关，取得了初步胜利。为此，蒋平、白玉堂等人在差官棚校尉所准备了一桌酒宴给爱虎接风。当然他们这么做得背着包大人，一边吃着一边谈，人们很难琢磨下一步有没有什么变化。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人人都在替爱虎担心，其实替爱虎担心，也就是替欧阳春和倪继祖担心。话分两头，单说包大人，退堂之后回到内宅，反复思索刚才升堂问案的事，命人把爱虎的供词拿进来，他是反复观看，推敲着每一个细节，感觉到问题十分严重啊。这一晚上觉他都没睡好。次日平明，早饭之毕，包大人开始上朝。上朝呢，那就是举行升朝大典，皇上有什么事情跟文武百官商量。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得早点来，都在朝房休息。包大人刚进朝房，正好老班班陈琳来了。现在陈琳呢，闲着没事儿，是正经八百的养老了。他来呢，是为了散散步，开开心。每次皇上设朝，陈琳都来，到朝房跟包大人呐、岳恒啊这些好朋友们谈谈心，今儿个也不例外。他跟包大人打过招呼之后，二人落座， 包的人压低了

0: 生意。老板板，自从您当了内府都堂3000岁64处都总管，您可曾认真清查过库府不成？
1: 哎，这
0: 一句话呀，把陈林问了个大红脸。相爷，实不相瞒，老了，人要老了就懒惰。我记得接手的时候清查过一次，数年来没有查过。
1: 哦，
0: 请问老伴伴，四支库里边的东西全不全？也就是说，跟账目上符合不符合？
1: 符合呀，
0: 这我还记得清楚，一点差错都没有。您记清了吗？
1: 记清了。
0: 你别看我上了年纪，脑子还比较清醒。
1: 怎么？
0: 您问这话什么意思？包大人并没隐瞒，把爱虎拦轿生冤，出手马超贤聚丙珍珠闹龙关的事情讲述了一遍。陈林闻听，刷着脸就变了色了。
1: 哦，有这等事？
0: 马超贤这猴崽子胆敢坚守自盗，偷了皇上的珍珠关，这还了得？别吵吵。为了澄清事实，我建议老伴伴讨一道圣旨，要清查四支库，看看究竟这个事儿是有还是没有。多谢相爷提醒，一会儿万岁设朝，我一定讨旨就是。这陈林可坐不住了。为什么？他负责管这个事儿，把皇上的龙冠丢了，陈林不知道，这就犯下失职的罪呀。老陈林坐卧不宁啊，好不容易盼着皇上升座早朝，文武参见之弊分立两项，包大人没急于向皇上起奏这件事儿，他要看看究竟龙冠丢没丢。真丢了，那么爱虎说的就是真的；没丢，那就是瞎话。单说陈林，出班跪倒给皇上叩头，仁宗一看，赶紧欠身离座，亚父平身，赐座，给陈林赐个座位。因为陈林对皇上有救命之恩，仁宗是念念不忘，拿他就好比自己的父亲相似啊。上殿不面君，下殿不辞君，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啊。没想到陈林今天出班启奏，皇上是疑惑不解呀。亚父，偌大年纪不在养老宫休息，上殿面君何事？吾皇万岁万万岁，老奴自从接替64处都总管以来，因为年老体衰，始终未能亲自清查库府。最近我心血来潮，我打算讨到旨意，好好的彻底的清查一次，请万岁下旨。皇上乐了，这人老了不着省心呐。当然他也这是一片好意。仁宗笑着点头，亚父，如果您觉着精神头挺足，愿意清查，朕照准就是。刷刷点点下了一道旨意，陈林谢恩，捧旨下殿，头一个清查四支库。这皇宫分作48处，再加上安庆宫，一共是64处，每一处都有一个大太监， 四只库的大

0: 太监就是马朝贤呢。当然他得陪着，大太监小太监有几十名，捧着账簿在后头跟着。陈琳到了四支库，有人把椅子放好，老班班坐下，马朝贤在旁边垂手四立。陈琳心里啊压着火，因为包的人告诉他了，不打无把握的仗，这阵不是发脾气的时候。因此他笑着冲马朝贤点了点头。我说马总管给你找麻烦了啊，烦你把库全给我打开，遵命。有小太监拿着钥匙夸夸夸全打开。陈琳先问马总管，请问这个钥匙都谁经管？回三千岁，都是我亲自掌管。哦，这么说开库锁库都得经你的手了？那是自然，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旁人我不放心呐，钥匙一直归我保管。数年来这库开过没有？没有，只是三年前开过一次，卑职认真的查对了一次物件。那么请问你在查对的时候出现问题没有？没有，里边存放的东西跟账簿上是一点都不差，请三千岁放心。好啊，那就好啊，我就怕出差错。那么这一次呢，咱们还要认真的核对。把账库打开，也就是智化道观内宫，和这屋里的尘土飞扬啊，桌面上地上尘土有多厚。等把封皮去掉，锁头打开，门开开，陈琳站在门槛外认真的审视了半天，发现绝没有人来过。要有人来能没脚印吗？有人来能没手印吗？看来没有。有人拿着小笤帚轻轻地扫出一条路来，开始到天字一号大柜的前边。马朝贤亲自起封皮开柜，打开之后把账簿往前一递，查吧。还用查吗？陈琳一抬头，这头一眼就发现上层格上少了个帽盒，出现一个大窟窿，那还看不见吗？跟账本上这么一核对，其中就少了珍珠闹龙冠一顶。陈琳把脸往下一沉，哎，马总管，这怎么回事啊？马朝贤这脸当时就变了，汗珠子也出来了。这，呀呀！您先别着急，我是不是放错了地方了？马朝贤说着往账本上一看，那上注在的明白，边关24将敬献太祖珍珠闹龙冠一顶，年月日都有啊。我记得清清的，我放到这儿了，我怎么能搁错了地方呢？等把别的柜一打开一找，没有。咱们书说简短呢，陈琳发现了问题了，当时是勃然大怒，啪把椅子一拍。马朝贤，这怎么解释？哎呀，卑职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这简直是出了轨了，怎么不翼而飞？带着你的吧，那帽子长了翅膀了吗？他会隐身术？莫非是神人把他拘走了不成？嘿嘿，马朝贤呐，我可真没想到啊， 你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竟敢坚守自盗，这官司你打了吧，来把他给我绑起来。小太监往上一闯，拿绳子把毛车行捆起来了。这不用往下查了，陈琳就是为这件事儿。心说包的人真是神仙呐！哎呦，他要不跟我说，我还蒙在鼓里。陈琳带着马朝贤赶紧上殿面君。当他对四弟仁宗把这件事一说，仁宗也大惊失色啊！有这等事？他知道陈琳绝不会说瞎话的，这么大事儿，谁敢瞪眼胡说呀？带马朝鲜，这马朝鲜呢，都不知道迈哪条腿了，被太监给搀上来的。他趴伏在地，往上叩头：“冤枉，奴才冤枉啊！”噔，马朝鲜，你冤在何处？我且问你，那珍珠闹龙关哪里去了？这，奴才实在不知道，都是经我的手保存，经我手封起来的。他怎么就没了呢？怪事儿，冤枉啊！马朝鲜没法解释了，一个劲儿的喊冤。仁宗是勃然大怒，心说马朝鲜，原来我认为你这人对我是赤胆忠心，从来不说瞎话，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你是个伪君子啊！你嘴上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啊，犯下了欺君之罪啊。仁宗急得也直拍桌子，吩咐一声把马朝鲜押下去，交给大理寺严刑审讯，一定要把珍珠闹龙关的下落查清，把他押下去了。包大人一看爱虎说的是真的，赶紧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包爱卿平身讲话：“谢陛下。”包大人就把开封府发生的事情讲述一遍，最后把本章往上一笔。仁宗一听：“什么？杭州霸王庄来了个小孩叫爱虎，表面上替主申冤，实质上聚禀珍珠闹龙关呐！哎呦，这茬碰上了。这么说，国有此事啊！”马朝贤三年前背着我不知道，私自偷了龙棺，藏到霸王庄，亲手交给马强放在暗室之中。这不为钱呢，肯定是图谋不轨，有野心呐，这还了得呀！闹了半天，在姑的身边藏着一大隐患，这种人不清楚，我这条命都保不住啊！仁宗更生气了，马上传旨。当初大理寺一共是六位官员审问尼玛两家之案，这次呢，皇上又派陈琳为监堂来个七堂，这样只把马朝贤给扳倒，老马家的官司一输到底。老马家完了，倪大人就平安无事，老哥哥北侠也没事儿了。人们正高着兴呢，突然蒋四爷一皱眉头：“这，哎呀，不妙啊！”白玉堂瞪了他一眼：“我四哥，你这人哪儿都好，就这手烦人。”“怎么，我哪儿烦人了？”“人家高兴的时候，你准泼冷水，你说什么事儿不妙？”“老五啊，你听我说，马朝贤可不白给呀、啊、 咱们有一告，
1: 嗯，

俗，你别看皇上动怒，这会儿恨他，但是马朝贤可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呀、啊。咱比如这么说，在七堂会审的时候，马朝贤不仅矢口否认这件事儿，而且他准会说，我不认得什么爱虎，我根本就没见过爱虎。如果叫爱虎当堂辨认马朝贤怎么办？这马朝贤还有替身呢，找出几个跟他相仿的人，五官貌相差不多，爱虎没见过当然认不出来，当时就得露馅儿。什么事你不得预防？据爱虎亲口讲，他确实没见过马朝贤。如果出现了这事儿怎么办呀？对，南侠、卢芳、韩章、徐庆都傻了。卢子爷频频点头，老五啊，你四哥说的对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能有一点漏洞啊。假如真出现这种事怎么办？白玉堂说，那咱们大家就出个主意吧，好在明天才会审，今天还有回旋的余地。最后有人呢给白玉堂出个主意，老五啊，这么办吧，这七堂官之中，你跟枢密院长院严查散交情至厚，你能不能走走门子，这会儿你就去拜望严查散，让他给你出个主意，有什么事也用不着瞒他，肯定他能有高招。哎，白玉堂想，对对对对，我找我哥哥去，他是会审之一，当然他能有办法。就这样，白玉堂骑了匹快马去找严查散。这时啊，已经点了灯了。白玉堂一到府门，守门的都认识，哟，五爷来了，吴老爷来了。白玉堂下马，有人把马匹接过，还有人到里边送信儿。严查散一听兄弟来了，穿着便装小跑着前来迎接，哥俩见了面，四只手握在一处啊，严大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兄弟，是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我曾经派人几次捎信请你到家闲坐，你怎么就不来呢？哥哥，你也忙我也忙，哪来的时间呢？这不我来了，快到屋里，到屋里。严查散一直把白玉堂让进寝室，这就说明不喜外呀、啊，不然的话能让他住的地方吗？命人送信儿，夫人柳金钗也出来迎接，跟一家人似的坐到一处，是一点不见外。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你别看白玉堂跟严查散交情那么好，别看都住在京城里，平时很少见面，白玉堂几乎不来。什么原因呢？因为白玉堂这人呢，自尊心特别强，想当初严查散不得地被害的时候，白玉堂是全力以赴，后来严查散当了大官了，当了枢密院的院士啊，说个现在的词儿，就好像皇上手下的秘书长一样，执掌朝纲，手握重权。所以白玉堂跟当初就不一样了，你不是当了官了吗？有钱有势了吗？哎，我就退下几步去，别叫旁人说闲话，说你看看，可有一个好哥哥了，紧给人打溜须，如果出这种闲言犯不上。严查散

0: 请他几回他都没来呀、啊。出来这个事儿回避不了了，非来不可，他才来。在几年当中，他仅来过三两次。不然的话，严查反为什么这么说呢？柳金蝉也埋怨他：“兄弟，我们一家人可想你呢，你怎么老不来呀、啊？是不是我们得罪了你？”
1: 嫂子，
0: 您说的哪里话来？有什么得罪我之处啊？方才我跟我哥哥解释了，就因为忙，所以我没来。那么今儿个怎么这么得闲呢？
1: 大哥，嫂子，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我有件事儿来求哥哥帮忙。
2: 哦，兄弟，说吧。
0: 只要你的事情，不管多难，我也替你帮忙。
2: 什么事儿？
0: 哥哥，还真不是我的事儿。有个欧阳春，您听说过没？
2: 听说过。
0: 那不是一位侠客吗？
1: 对，
0: 是我过命的好朋友。还有杭州太守倪继祖，我就是为他们的事情来的
2: 啊。究竟怎么回事？
0: 白玉堂也没隐瞒呢、啊，就把所知道的事情的详细经过如实的都说了，甚至置化道观怎么计划的要扳倒马朝鲜，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也都说了。严查散一边听着一边心里的思想，这帮人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变戏法这么变呢、啊、可也罢了，证明玉堂跟我不见外，这么机密的事情全盘都端出来了。最后白玉堂说，现在珍珠闹龙关丢了，马朝鲜绝不会轻易的招供，
3: 为了预防，当堂对质，樊老哥哥能不能想办法给暗示一下？
0: 严查散一听，脑袋嗡了一声，真是左右为难。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杨宗英和江北平在树林子里边定下了山盟海誓。孟良啊，打了个喷嚏，这一下子把自己给暴露了。宗英和江北平一说有人，孟良呢回答了一句没人。说完这话，孟良自个儿都乐了，没人怎么能说话呀？别藏着了，干脆出去吧。孟良牵着马往外就走，一出树林子，孟良先喊了一声：“我说别害怕啊，是你孟叔叔，你俩说的什么对天明誓啊，不破天门阵不团圆呐、这个我全都没听见。”江北平一听，哟，没听见怎么都说出来了？江北平听到这儿，臊得他认证班安上了战马，回身说了一句：“我得走了。”马上加鞭，啪，跑了。宗英一瞧，哎呦，孟叔叔，您没走啊？嘿，孩儿，孟叔叔不放心呐，怕你这事儿啊办不成，所以我才没走。在这树林子里边，我偷着看了一会儿。我这一瞧啊，嘿嘿，你还真行，不过有的地方我也替你着急呀。宗英说，孟叔叔，那咱们回去吧。好，咱们走吧。这回破天门阵就好办了，我侄儿媳妇打进去内应。二叔啊，您可别这么说，让人听着多不好啊。那怕什么，就这么回事嘛。二叔，这个事可不能传到辽营去。那不能，我能乱说吗？两个人并马而行，回到了洪州，先到帅府后堂，见了穆元帅。没等宗英说话呢，孟良就憋不住了，抢先就嘚啵把他看见的这一段经过全说了，还特意的又添油加醋，加工润色了一番，最后呢把他自个儿打屁们也说出来了。穆桂英听了之后心中十分高兴，好吧，江小姐能够归顺大宋，倒返辽营，为破天门阵已经打开了近路，你们都歇息去吧。好嘞。孟良和杨宗英各自回去，穆桂英这个时候急忙奔八王的馆驿，他想要把杨宗英跟江北平比武联姻的事说给八王。当穆桂英来到八王的馆驿的时候，他发现八千岁、寇准、杨延昭三个人都在这儿呢。这三个人的面容带出了不悦之色。穆桂英走进来之后，寇准先说话了：“你来的正好，现在有件大事啊，要跟你商量商量。”穆桂英一听：“什么大事呀？”当今圣上来了旨意了，要让我们捉清退兵啊。穆桂英一听，什么退兵？对了，哎呀，眼下辽军大兵压境，如果我们一退兵，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吗？照此一来，大宋朝亡国有日了。八千岁，这件事您看怎么办呢？八千岁坐在那儿紧皱着眉头，老半天不说话。 寇准说：“八千岁也不敢违抗圣意呀，他也得退兵。这一退兵啊，可就坏了错了。黎明投胎，不幸遭殃，弄不好啊，还得丢失国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八王抢岁是遭不了殃啊。国土丢多少，这个皇帝老子总有地方待。”穆桂英听出来了，寇天官这是用话呀，在激八千岁。杨六郎在旁边也说了：“王爷，退兵则亡，进兵则兴啊，如此大事可不能犹豫啊。”八王在这突然一拍桌案：“宋军不退，不拜辽邦，绝不班师。”穆桂英说：“王爷，有您在此做主，哪怕我等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寇准说：“王家千岁，皇帝要是怪罪下来呢？”八王说：“有我承担。”寇准：“你敢不敢抗辽？”寇准说：“当年我从峡谷县到东京审问庞央的时候，我就没想活着回去，今天到前敌抵抗辽兵，我也是喝着死来的。”八王说：“好，马上修写本章，奏明圣上。”这阵穆桂英把江北平归顺的事情当时也跟八千岁等人都说了。八王一听，这很好，江北平在天门镇里边是我们的内应，我想破阵有日了。几个人正在议论的时候，外面有人一进来：“启奏王家千岁，又有朝内公文到。”八王闻听说声：“呈上来。”人已把公文往上一呈，八王打开这么一看，这公文的内容是：“今有西岐州王兰英自立为王，与朝纲分听抗礼，扯其招兵扩充军事，闻其心怀叵测，恐为大宋之患，故令杨元帅抗辽之余挑选精兵征讨之，以防患于未然。”八千岁看完公文之后说：“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辽兵未退，这又反了个王兰英，万岁又要让我们去征讨西岐州，这岂不是更分散兵力吗？”杨六郎接过公文看完了没说话，穆桂英在旁边不知怎么回事：“王爷，这个王兰英是什么人呢？”寇准说：“是你老婆婆。”穆桂英心想：“这哪跟哪儿啊，我婆母是柴郡主啊，怎么这又冒出一个来？天官，怎么是我的婆母呢？”“是啊，是你的婆母啊，还没过蒙呢。”穆桂英一听更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寇准说：“桂英啊，那你说这个事情啊不应该对你讲，可是你是征辽元帅，此事事关重大，就只好对你说了。”寇准这一要说，杨六郎在一旁坐不住了。六郎说：“寇天官，此事说他无用，不说了吧。”“哦，怎么没用呢？王兰英都造了反了，再说没用就杀过来了。现在我们得商量商量怎么样子征讨西岐州，我不跟他说明白怎么商量啊？”六郎说：“好，你说。”“你说，我不听。”杨六郎站起来走了，把穆桂英弄得也摸不清底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寇准说：“好，他走了更好，我给你好好的说说，说明白点。”寇准就把当初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一段事情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穆桂英听完之后：“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他怎么能在西岐自立为王呢？这还用说吗？那当初杨六郎对人家毫无情义呀，我把人家派到西岐，说是平定反叛，只给了些个老弱苍兵，其实是给充了军了。你王兰英一定是怀恨在心，自立为王，主要是怒气不息呀。这个王兰英啊，那可绑门大刀，那可不是好惹的。”八千岁说：“天官，
2: 依你之见，你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呢？
1: 寇准说，依我之见呢，要向宋辽交兵，正是用人之机。如若兴兵征讨，自相残杀，自分兵力，正中辽兵下怀，辽军趁势进攻，那么我们必败。大王说，要不征西岐怎么办呢？寇准说，依我之见，这个西岐州啊，只可劝归，不可强讨。跟杨元帅好好说一说，让他以国家为重，回心转意，给那王郎英写下一封书信，去一个有才有志之人到西岐州，就规劝王兰英，让他带领着人马来到洪州，与我们兵合一处，家打一家，共破天盟阵，此乃是唯一的上策。只是这个多才多智之人啊，不好找啊。大王说，是啊，谁能去西岐州呢？穆桂英听到这儿，王爷，我打算亲自前往，不知王爷意下如何？大王说，什么？你去？那洪州城呢？再者说，你去也不太方便吧？桂英说，王爷，我去之后，洪州这里可有我副帅之长，我去虽然不方便，但是我想还有个更大的方便。这位西岐王并不认识我，所以他和我没有往日的夙愿。再者说，当初他临行之时，听您说宗保给他送过行，恐怕他不会对宗保过于怀恨。我是宗保的妻子，以此身份劝说他，他不会恼怒的。大王说，寇准，那你看呢？寇准说，穆元帅去，那是再合适也没有了，不过得需要带着老太君的一封书信，杨鲁郎的一封书信，还得有王爷的旧址，并且得让杨鲁郎在那书信上写上他们那有追悔之意，盼望着王兰英早到洪州与六郎结亲，这个样子之后王兰英才能发兵呢。大王说，太君的信好写，我的郡旨也好写，只怕是燕昭的这个信太难了。那有什么难的？这就看王爷你的了，你一救命让他写，他敢

0: 不写吗？
1: 霸王说待孤王与他商讨之。当下几个人商定之后，各归各处。第二天天还没亮呢，就听城外炮声连天，呼呼呼呼。穆桂英、八千岁、杨延昭、寇准等人急忙升帐，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报事的军卒慌慌忙忙往里禀报，其中杨元帅、穆元帅大事不好，辽方人马以潮水之势把洪州城四面包围，我等已经被围在当中了。八王一听，啊，寇准，这便如何是好？
2: 寇准说：“王爷，你不要着急，到在这个时候了，我也没办法了。”
1: 穆桂英说：“王爷，天官，你们不必担惊害怕，待我登城一望，再说道理。”穆桂英急急忙忙离开了帅府，带着一些随从人役登上了洪州的城楼。往外边一瞧啊，只见洪州城外帐篷林立，旗帆招展，辽兵辽将是来往如梭。穆桂英心想，这是辽军看我迟迟的不打天门阵，主动进攻了，把我们洪州给包围了。穆桂英马上吩咐身旁的将士，急忙传令通知四城门的守军，昼夜轮换死守洪州，预备强弩利箭，挥平炮斧，滚木雷石，既要抵防辽军偷袭，又要防备夜晚爬城。穆桂英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之后，这才转回帅府。这个时候宋军的探马已经把辽军的部署打听明白了，特来向穆元帅和杨六郎禀报，洪州城的北门是北国的元帅韩昌、韩延寿，南门是白天族，东门是老道颜荣，西门是江铎与江北平。穆桂英心想，这回要是搬兵，还得要突出敌军的包围，更增加了麻烦了。探马刚走，报事的军卒又进来了，启禀元帅，西门外辽兵的江北平列队出兵讨敌要阵，请元帅定夺。穆桂英一听江北平讨敌，其中定有原因，正好我派杨宗英出阵，让他跟江北平商量好了，我要在他这边突围搬兵。穆桂英急急忙忙把杨宗英找来，命令他出兵御敌，并且着重嘱咐他：宗英啊，武清山下你爱人定情，今天就要看看江小姐对你的诚心如何了，你到在疆场之上如此这般，这么办，看他如何。宗英说：元帅尽管放心。杨宗英接令在手，点齐队伍，跨骑萧双客，手端龙头造金枪，三声炮响，开放城门，放吊桥，列队伍，来到疆场之上。远远的看见江北平立马横刀等候在那里。江北平一见是杨宗英啊，这可跟往日疆场见面不一样了，往日是冤家，今日是情人，而表面上又得装出一副冤家的样子，所以这个很复杂。杨宗英催马来到跟前，二人目光一对，这可不是怒目相视，而是默默含情。江北平假惺惺的大声喊了一句：杨宗英，现在洪州已经被我们困住了，你们还不赶快投降吗？如果投降，有朝一日城池攻破，我们杀将进去，玉石俱焚，你难逃活命。杨宗英也故意的大声：江北平，你休要口出狂言，虽然你等困城，不日我宋军既要大举进攻，踏平辽营，彼时让人死无葬身之地。休走，看枪！说着话，砰！杨宗英抖枪就刺，刺可是刺，这手把上可是控制着劲儿呢，离着江北平前心还有半尺呢，这枪就停住了。江北平就是不躲也扎不上，但是江北平呢得假装作战呢，他用刀一磕，嘿，
2: 当啷。

0: 平手，砍刀。昆城的事儿我也不知道，要让我做什么事吗？杨宗英说：“穆元帅说了，看枪，今天晚上要从西门突围出去，单兵求救。”
1: 开。
0: 那好吧，我想办法让他出去。
1: 看刀。
0: 开。哎，你哥哥江铎同守西门，你得想办法把他调开，别让他有准备。
1: 开。看刀。
0: 好了，这事交给我了。穆元帅几时突围？
1: 看枪。
0: 三更天左右。好了，敬请放心，船长小姐了。
2: 两人打了这么老半天，也交谈完了，这场战斗怎么收场呢？俩人还商量。杨宗英一边打一边问：“哎，咱俩谁败？你说有这么打仗的吗？谁败现合计。”江北平就说了：“我先败，你再枪挑判假涛吧。”合着他老记着这个枪挑判假涛。杨宗英说：“好嘞。”江北平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杨宗英一抖枪，砰，肋下的判假涛给挑断了。江北平说了一声：“哎呦，好厉害！”不准码头败下阵去。杨宗英急忙带着码头，假惺惺的说了一句：“败将不追。”他收了兵了。杨宗英进了洪州之后，来到了帅府大堂，先来拜见穆元帅，就把在疆场上与江北平两个人见面的事情背诵了一遍。穆桂英一听：“好吧，本帅今天晚上就要从西门突围出去，到西岐州搬兵。”这个时候穆桂英把自己的想法跟八千岁和寇天官一说，八千岁赶紧亲自写了一道郡旨，内容呢就是盼望王兰英发兵援救，又让老太君给写了一封家书，表示对王兰英的思念之情，盼他快来，让杨延昭写封书信。杨六郎啊不愿意写，但是在王爷的逼迫之下，六郎又不得不写。这封书信写的可是很一般，不像是夫妻，简直就像素不相识的两个人。在这书信当中，杨六郎还指责王兰英：“你不应该造反。”这口气挺硬。八王把这书信一看呢，八王说：“王兰英不看这信还好点，一看这个信，非火了不可呀！这是火上浇油啊！”寇准说：“这个不要紧，为了国家大事，我再写一封吧。”寇准就模仿着杨延昭的笔体，给王兰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边说呢，当初对王兰英的做法，今天想起来很为悔恨，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劝王兰英以国事为重，速速发兵到洪州来营救。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了穆桂英，穆桂英把两封书信一道郡旨贴身带好，为了在路上行走方便，穆桂英是女扮男装，头戴亮银盔，身穿银叶甲，跨骑银鬃马，手使三清刀，同时呢又准备带着几个随从人役，一切准备行当，等到夜静更深，二更天过后，穆桂英与随从人役各自都上了战马，马去銮铃，无声无响。这个功夫，杨宗英和杨宗保两个人准备要护送穆桂英，他们两个也上了马了，带着500名宋军落锁抽栓，开放了城门，放下吊桥。杨宗保和杨宗英两个人带着宋军就先出来了，穆桂英呢带着从人跟随在他们的后头。他们想着先由杨宗英杨宗保偷袭敌营，把辽军的兵力吸引到他们这方面来，然后穆桂英再夺路突围。所以宗保宗英两个人带领着宋军直接杀奔辽营。今天呢，西门的辽兵把守的比较松懈，为什么松懈呀？从先锋官那就松懈了。江北平在疆场上和杨宗英打完仗之后回到了营中， 他就没有嘱咐今天晚上。

0: 上要军卒严加防守，他心里明白，今天晚上穆元帅要从这儿过去，得给穆元帅创造条件呐。江北平不但让他手下的兵士防守松懈，同时还跑到哥哥这大帐里来。他知道江铎每天晚上是三遍插营，有顽湖之守者严惩不贷。江北平心里想，我得想办法不让我哥哥去插营，让他没准备。所以他来到了江铎的大帐，江铎一看妹妹来了，赶紧的让他坐下。江北平一见了江铎，先说了在疆场上和宋将杨宗英怎么打了一仗，然后又说了，哥哥，依我看呢，宋军兵缺粮少，洪州城守不了几天必然被我们攻破，他们想要突围也突不出去了。江铎说，北平，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得要格外的小心呐。大宋国仇还是有些能人的，为战者不可轻敌。江北平说，我看呐，多者半月，少者十天，洪州城垂手可得，要不然咱们攻城吧。哎，要不然咱们晚上偷袭。这江北平在这跟江铎说起他自个的想法来了，他有好多打洪州的办法，一个接着一个的跟江铎说。反正他说的这些办法啊，都是一些个不能实现的办法，基本上属于废话。江铎是一个一个的都给他往回驳。江铎说，妹妹，你太无知了。江北平心想，我就是要用这个办法来耽误你的时间，不让你出去巡营，等穆元帅冲出去之后我才离开你这儿呢。江铎心里边也纳闷，江铎心想，平常妹妹跟我没有这么多话呀，没事都不到我这帐里头来，今儿不知怎么了，这话说起来没完了。妹妹，我看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北平说，哥哥，我当然高兴了，把洪州围起来了，我们眼看就要胜了，能不高兴吗？江哥说，现在高兴你还为时太早，天到二更了吧。不行，我得要巡营去查看，你也该回去了，查看你的先锋营，我马上得走。江北平说，好吧，那我去查看我的先锋营。江北平站起身来，迈步往外就走。江北平心想，我怎么得想办法把你留到这个帐里。江北平他刚走到江铎的大帐门口这儿，假装着身子那么一歪，扑通倒那儿了，把江铎吓一跳。哎呦，妹妹，你怎么了？他赶紧走到了跟前，搀扶江北平。江北平用手捂着头，哎呀，哥哥，我头疼，我现在觉得天旋地转的。江铎说，来呀，赶快把随营的军医请来。兵士们一听，赶紧去把军医给请来。军医来到这一看，先锋官江北平病了，军医赶紧的给江北平检查病因，让江北平躺在江铎临时放在这儿的床上，一摸脉正常，看了看脸色没有变化，但是躺在这床上依旧吵着头疼。这军医这阵也没辙了，军医还不敢说没病。军医说，怎么没病？没病怎么躺这儿了？这先锋官本人还不火了吗？所以这军医琢磨了半天，只好在这顺口答应，先锋官可能是大概其外感伤风，内心有火，机遇不舒，风寒上升吧，致使头疼。江北平心想啊，你纯属在这胡说八道，我什么病也没有。江铎记得让江北平这一闹腾啊，巡营的事也忘了，站在床前这就等着看江北平的病情变化呢。天到三更了，就听外面一阵大乱，有军卒慌慌张张往里禀报，
1: 大事不好，宋军现在连夜偷营，江波一听，怎么宋军偷营，快点与我备马排查，同时告诉军医要好好看守先锋官。军医说是是是。江波来到外边提叉上马，带领着辽军就直奔乱的地方来了。江北平躺在那心想，哦，可能是穆元帅来了，能不能过得去呢？这还得两说着，我光躺在这儿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想到这，江北平在那躺着躺着，扑棱坐起来了，把军医吓了一跳。你要干什么？我呀，我要出去督挡宋军。哎呀，您的病，我的病啊，好了。江北平迈步往外就走，急急忙忙上马，提刀催马往前告奔。在远处一看，江北平失口说了一声：“哎呦，坏！听说穆桂英要闯营搬兵，他假装有病，牵制着他的哥哥江铎。等江铎听到营中一乱，上马提叉出去的时候，江北平也起来了，病也没了。他不放心呐。”自己到外边上马提刀，随后也跟着出来了，就听见前边一阵大乱，哗沙呀，想是闯营的已经来了。江北平催马来到近前一看，哟，坏了，怎么了？他一看呢，江铎正与杨宗英两个人交战呢。江北平心想，宗英知道这是我哥哥，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宗英是我的未婚夫，他们两个各自都武艺高强，宗英一定不肯伤害我的大哥，可是我的大哥对宗英一定敢下毒手。他不但手中的钢叉勇猛，而且两腿下有毒药标刀，万一我哥哥要是把宗英给伤害了，那可怎么办呢？将来让我依靠何人呢？要不怎么说女大外向呢？现在江北平看问题的立场就转到杨宗英那边去了。江北平心想，怎么办呢？有了，我把我哥哥呀替下来。想到这儿，他大喊了一声：“哥哥，杀鸡焉用牛刀，快快闪开，带小妹生擒于他。”江铎一听，怎么北平来了？刚才他在帐中头疼的厉害，这阵怎么带病出征了？我不能让他过来。妹妹，此处不用你，快快回去。江铎还不敢说他有病，为什么呀？他怕杨宗英听见。他哪知道江北平有病就是为了杨宗英。江铎不让江北平上来，江北平那哪能放心呢？他催马举刀就过来了。哥哥闪开，说了声闪开，从他二人当中是斜穿而上，冲着杨宗英喊了一声：“看刀！”唰，刀光一闪，奔着杨宗英就来了。江铎只好往旁边一带马，躲开了。这个时候的杨宗英用枪招架，他俩人打起来了。江铎往那边一看，几员辽将正围着杨宗保在那边厮杀呢。江铎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把宋将给捉住一个，好向韩元帅献功，绝不能叫他们白白的偷袭我的军营。江铎忽然想起，哎呀，北平今儿个白天与杨宗英打过一仗啊，他败下来了，他不是此人的对手啊，何况现在他又带着病。哎，我也糊涂了，这是妹妹疼爱哥哥，怕我吃亏呀，喝出命来替我。北平年龄大了，懂事了，头两年可不懂得这个，他哪知道啊？这是打这两天才刚学会。江铎心想，干脆我也上吧，我来个双战一，能活擒就活擒，不能活擒我要他的命。江铎喊了一声：“妹妹闪开，待我取他的性命。”说着话催马端叉又上来了，看叉，哗啦一叉直奔杨宗英。宗英用枪招架，宗英看出来了，江北平和他打是假的，可江铎跟他打是真的，所以他把注意力都放在江铎的身上。江北平一看，哟，我哥哥又上来了，这是要双战一呀，好，就这么打吧，我在这里边跟他搅和着，不让我哥哥用暗器， 省得伤了宗英。所以江北平也在这举刀交战，这三个人杀到一块儿呢，江铎哪知道其中的奥妙呢？他一边打一边想，我怎么样的能把杨宗英拿住呢？哎，用我的毒药镖刀。他跟杨宗英一朝面，他刚要想用镖刀，江北平的马过来了。江北平看出来了，哥哥一要用镖刀的时候，那个脚得先离凳，然后才能往外打。可他的脚只要一离凳，江北平的马就往上贴，如果这镖刀要打出来，就得伤着江北平。所以江铎只好再找机会。江铎心里边直着急呀，暗想：妹妹，你倒是躲开呀，怎么在这乱搅和呀？江北平心想，只要你不使用毒药镖刀，杨宗英就不会有闪失差错。您说江铎这仗还能打赢吗？正这功夫，就听营中一阵大乱，哗沙沙沙，怎么回事？真正闯营的来了。穆桂英带着十几名亲随人仪，女扮男装，手使三清刀，是杀进大营。他先让宗英、宗保夜袭敌营，然后他自己再突围而过，这在军事上叫做声东击西。穆桂英这一闯进辽营，这辽军可就有点乱了，因为主将指挥者都在这边跟杨宗英、杨宗保打呢，穆桂英突然再一杀进来，辽军有些指挥忙乱，更何况还有个江北平在这里边乱搅和。这边一乱，江铎急忙拨转马头，撤出身来，带领着一部分辽兵奔穆桂英这个方向就来了。杨宗英可知道那边一乱是穆桂英来了，宗英这阵跟江北平正在假杀假战呢，低低的声音说：哎，穆元帅闯营了。江北平说：我知道，我败你追。好，江北平带动战马喊了声：哥哥快来。他败下来了。江铎刚要去围穆桂英，一听这边呼救，回头一看江北平败下来了，急忙回身又奔杨宗英。就这来回一折腾啊，穆桂英已经杀过去了。杨宗英听见杀声已经传到了远处，就知道穆元帅已经闯出去了。他一看江铎又回来了，急忙拨转马头往回就败。杨宗保一看也到时候了，和宗英两个人一块带着宋军败出辽营，回转洪州。合着江铎呀白忙活了一阵。江北平心中高兴，穆元帅到底是冲过去了。这阵儿，穆桂英带着随从军卒已经冲出了辽营，急催坐马出来一段路之后，查看一下随从的军卒十几个，就剩了五个了。等了半天没来，想是已经丧身于辽营之中啊，不能再等了。穆桂英心想，辽军人马多于宋军一倍有余，大宋国家朝中空虚，无有援兵，更何况有些贪生怕死之辈，只图苟安一时，不思丧权辱国呀，还一味的要和辽兵议和。西岐州要是不能借助王兰英的兵力，恐怕洪州之围难于突破呀。想到这些，穆桂英真是忧国忧民，心急似火。他急急忙忙带领着五名亲随马上加鞭，小型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了西岐州的地界。穆桂英心想，如果像现在这个样子盔甲在身去见王兰英，会引起他的误解，不如先换上便服再给他下书信。穆桂英在路旁的树林子里头把盔甲解掉，装在盔甲包内，交给随从人役带在马上。他自己呢，换上了一身早已准备好了的衣服，头戴五升公子巾，身穿箭袖花袍，腰系丝鸾带，足蹬薄底靴，肋挎一口防身宝剑。改装好了之后，这才带着五名亲随催马进了西岐州。进城之后，先找了个店房住下，把店里的小伙计找来了。穆桂英想要侧面的打听打听这位西岐女王的情况。桂英说：伙计， 你们这位西岐王是叫王兰英吗？伙计说是啊。您从哪儿来？桂英说我是做买卖的，从洪州来。
2: 哦，哎呦，洪州可是打着仗啊，您这买卖还好做吗？
1: 他们打他的仗，我做我的买卖。听说你们这位西岐女王在这里管理的西岐州不错，买卖很好做呀。
2: 对了，那算让您说对了。直打我们这位西岐女王平了我们这的反叛之后啊，把我们这个地方治理的井井有条，好人舒心，坏人受气。听说最近我们这位西岐女王又脱离大宋，自立为女皇帝了。别看我们这位西岐王是女的，比男的还厉害。据说啊，想当年跟刘邦的大元帅韩昌见面的时候，把韩昌打得满地爬，现在他手下的人没有不服他的。穆桂英说听说他在这儿招兵买马，有很多队伍。
1: 那当然了，当年他来的时候就带着不多的老弱残兵，到这儿把反叛平了，然后又征服了两三万人，最后扯旗招兵，召集贤士。有一位能掐会算的女老道，姓刘，叫刘云霞，现在是他的军师，现在队伍有十多万了。
2: 哎，你问这干什么？穆桂英说我是随便打听打听。
1: 西岐王府在什么地方？伙计说十字大街往东走，路北朝南就是，那个门口啊比哪个门口都大。
2: 哎，您问这干嘛呀？
1: 明天我想去拜访一下西岐王。
2: 哦，您跟他认识吗？
1: 我跟他是亲戚。
2: 哎呦，这我可没想到。公子，既然您是我们西岐女王的亲戚，打我这说，这店钱咱不要了啊，饭钱您也甭给了，明天到西岐王府我给您带路。
1: 穆桂英说哪能住店不给钱呢？
2: 哎，公子，您要给钱我可跟您急，不信我把掌柜的找来，您问问掌柜的也得这么说。
1: 说着话，店小二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把掌柜的也找来了。掌柜的呲着牙乐着进来了。
2: 哎呦，听说您是西岐女王的亲戚呀，那您就甭客气了，店钱呢饭钱呢都不要了，您是西岐王的亲戚，也就是我的亲戚。
1: 穆桂英说你和西岐王也是亲戚吗？
2: 掌柜的说我们这个不认识，但是我是他的子民呐，哎，这也就是亲戚差不多。
1: 桂英说这样吧，等明天我见到西岐王之后咱们再说吧。
2: 掌柜的当时对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格外的殷勤，那真是特别的那么照顾。一夜之间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够奔西岐王府，把马就放在店房里了。店伙计给他们领路，来到西岐王府的大门前。穆桂英告诉伙计你呀先回去吧。伙计说那什么时候我再来接您呢？穆桂英说不用了，这个路我认识了。
1: 好吧，伙计答应一声走了。穆桂英领着五个随从登上台阶，一进大门，这府门有几个听差，这听差拦住了去路，说话挺横。
2: 哎，你们找谁？
1: 桂英说我找西岐王。
2: 你找西岐王干什么？
1: 我是他的亲戚，特地到这儿来拜见他老人家。听差一听是西岐女王的亲戚，马上这脸色就和缓下来了。
2: 哦，您是他亲戚，您这从哪儿来啊？
1: 我从洪州来。
2: 哦，那好吧，您呢先到里边等一会儿，今天您来的不太凑巧，我们的女王啊出去行为打猎去了，一会儿就能回来。
1: 穆桂英说好吧，那我们就等一等她。
2: 差役把穆桂英和他的五个随从领到了王府里边的待客厅，让他们坐下之后给沏上茶，端上来点心。您呢就在这儿坐着等着我们女王，待会儿她来了我来请您。
1: 桂英说好吧。
2: 差役走了，穆桂英的几个随从在旁边看着，
1: 哎，穆元帅，这王兰英好大的派头啊。
0: 穆桂英说，你们可少要多言呐，我听说他的脾气可不好，一会儿他要回来的时候，你们尤其要小心，不要冲撞了他。
1: 元帅，这我们知道。他们坐在这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院子里边人声嘈杂，几个随从站起身来，把这门开了个缝，隔着门缝往外一瞧，哟，打猎的回来了。噗，一瞧这些个打猎的，有牵着狗的，有架着鹰的，有背着弓的，有插着箭的，说说笑笑往里就走，后边有两个当差的抬着一只大老虎。这老虎啊可已经死了，几个随从一看，好家伙，把老虎都打死了，这可真有两下子啊。这时候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边说话，王爷，今儿个您打猎可是满载而归啊。就听有人需要呢，是啊，今天打了一只大山猫，剥了皮之后啊，给你们炖虎肉吃。随从一听，哎呦，这位大哥就是西岐王，怎么这么大嗓门啊。他们仔细地望着声音的方向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是男的是女的？别吵吵，人家还是大姑娘呢。哦，我说我们杨元帅不要他呢，我看他这辈子也出不了门了。你别胡说，穆元帅刚怎么嘱咐你的啊？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就这功夫，王兰英他们走过去了，没用多大会儿的时间，刚才来的那个差役进来，哎，这位公子，我们西岐女王回来了，我跟他老人家一说呀，他说没想起来您是他什么亲戚，让我来特意的问问您，您说清楚之后，我再给您传禀一声，然后他才能见您呢。穆桂英心想，我得怎么说呢，干脆吧，我来个省事的，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把老太君和杨延昭写的两封书信和八千岁的郡旨都拿出来。穆桂英心想，我把这书信和王爷的郡旨给他一看，他自然也就明白了，也就会见我了。桂英说，烦劳您把这书信先呈上去，他一看就知道我是谁了。好吧，差人把书信拿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看差人领着十几名带刀的护卫进来，其中有一位进来就说，哪个是洪州来的？穆桂英站起身来，啊，我就是。那好吧，我们西岐女王有个规矩，凡是从洪州来的必须得先上榜，然后再去见他。穆桂英一听，这是什么规矩呀？哎，这就是我们这儿立的规矩，谁来都得按这个规矩办。穆桂英心想，为了要见西岐王，绑就绑吧。他只好倒背双手，被人家给绑上了。旁边这五个亲孙一看，哟，怎么给绑上了？带刀护卫说，你们五个听着，谁也不许动啊，你们谁要出这屋子一步，脑袋就让你们搬家。五个亲孙一看，坏了，我们大老远的奔这儿来，跑这儿送命来了，这叫生有处死有地呀、啊！瞧这意思，穆元帅也得有性命之忧。这天穆桂英顾不了这许多了，他被绑之后跟随着带刀护卫直奔西岐王府的正厅，远远的看见正厅的外面全副武装的兵卒们，一个个是剑拔弩张，面带杀气，大厅外边站着两排军卒，个个手持大刀，刀头对刀头，刀刃对刀刃，刀刃向下明光闪闪，搭起了一道刀胡同。就听里边有人喊，女王有令，叫来人钻刀山而入。是，钻刀山而入。穆桂英一听，叫我钻刀山而入，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吉是凶很难预卜。 我要走在当中间的功夫，如果这位女王一发脾气喊声给我乱刃分尸，我倒背着双手让人家捆着，这个时候我就是有偷天换日的本事，此时此刻也施展不长了。但是不钻刀山又见不到王兰英，哎，为解洪州之围窜降西岐女王，我只好冒此生命危险了。想到这儿，穆桂英从容不迫，神态安然，缓步而行，在这刀丛之中就走进了大厅。穆桂英往里边这么一走，神态上一点没有变化，两旁边所有的军卒都暗暗的钦佩。当穆桂英钻进来之后，后边这军卒都列立两旁。穆桂英抬头往上观看，只见上面正当中坐着西岐女王王兰英。一瞧王兰英这身打扮，好家伙，头戴冕旒冠，身穿五爪龙袍，腰横玉带，哎呦，这真是女王的样子。再瞧这模样，这副尊容可真是令人望而生畏呀。旁边站着一位女道姑，年纪约得30岁上下，长得倒是面目清秀，仪态庄重。穆桂英心想，大概这位就是他那位军师刘云霞了。穆桂英双膝跪倒：“西岐女王在上，穆桂英与您见礼。”王兰英在上边往下一瞧：“你就是下书信之人吗？”“
3: 正是。”“
1: 你是天波杨府老杨家的人？”“
3: 正是。”“
1: 你是老杨家什么人？”“
3: 宗保之妻穆桂英。”“
1: 什么？宗保之妻？哦，你是个女的？女扮男装？”“
3: 对了，为了路上行走方便，我女扮男装。”“
1: 嗯。”王兰英一听是宗保之妻，这脸才算开了点情。“
3: 怎么呢？感情刚才差人把带来的书信跟八王的郡旨往上一呈的功夫，王兰英并没有全看完，他把那书信看了一半，又看了看落款，一条落款，一个是老太君，一个是杨六郎，另一个是八千岁，这火腾的家伙就上来了。其实那信里边写着呢，让宗保之妻穆桂英来下书。这个他听穆桂英一说，这才知道感情这个是杨宗保的媳妇。王兰英说：“你倒在我这儿下书，知道我子弟为王吗？”“ 已经知道了。”“
1: 知道我子弟为王，不受大宋朝管了，你还到这儿来，不怕我杀了你的头吗？”“
3: 女王，桂英与您素无冤仇，更何况临来之时听宋营中将士讲您是一位知情达理之人，故此我才不揣冒昧来到西岐。”“
1: 嗯，来啊，把绑绳给他松喽。”“
3: 是。”过来差人把绑绳给松开了。穆桂英心想啊，这位没过门的老婆婆是个直性的人，经不得几句好话。
1: 嗯。王兰英吩咐：“来呀，给他赐座。”“
3: 是。”有人给穆桂英搬过来一把椅子，让穆桂英坐下了。
1: 王兰英说：“我问你，今天到西岐来有什么事吗？”“
3: 书信您没看吗？”“
1: 啊，那个书信呢，我还没看完呢。跟你说吧，今儿个也就你来，换第二个人来，我早让他的脑袋来见我了。你一说是宗保之妻，我这气还小点，老杨家就杨宗保一个好人。当初杨延昭派我到西岐平叛，只给了我一些老弱残兵啊，他是想让我死在西岐呀、啊，心狠意毒，借刀杀人。那阵儿只有宗保 是个有人心的，把他的护卫队伍给了我了，这好处我一辈子不能忘。我王来

应心地善良，苍天保佑，到西西州之后不但没死，反倒平叛成功，队伍壮大，现在我要自立为王了，给他们老杨家看看，我不是离开他们老杨家就活不了了，我离开他们当了女皇上了。哎，这个咱先别说。桂英，咱绕回来，你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的？桂英说，刚才已经把祖母和父帅的信交给您了，您不没看完吗？您接着把信看完就全明白了。反正好，我再接着看。王来宁从军事丁云霞手里边把书信接过来之后，仔细的瞧完了。哦，我明白了，这是宋军被困洪州了，是不是？没办法了，要来请我帮忙，怕我不去，假装着都回心转意。早干什么去了？早为什么不回心转意呢？桂英啊，跟你说句实话吧，就是他们真都回心转意了，真都后悔了，我也不去。穆桂英一听啊，这还麻烦了。穆桂英是女王，您难道真的眼看着辽邦入侵就坐视不管吗？话又说回来了，一旦辽邦侵入宋朝国土，恐怕要打到您这儿来，您这儿也不会太平啊。什么？打到我这儿？当初韩昌让我刀磕下马，他要到了我这儿，这回我就把他劈两半。女王，您可别这么说呀，韩昌今非昔比，辽军又添了很多精兵良将，恐怕您现在见了他也难逃败北呀。什么？我难逃败北？你还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呀，我还真就想发兵去看看，我打他两阵，可不是为了救洪州，为了显现我的本领，杀杀韩昌的威风，也是给杨延昭瞧瞧，然后我再回来。穆桂英心想，这个女王中了我的激将法了，只要你去了，我就总得想办法不能让你回来了。桂英说，那您什么时候能起兵？起兵？起兵是现成的，我这个人是急性子，说起兵就起兵。什么样吧，军士传我的命令，今天准备，明天登城，昼夜不停，兵发洪州。王兰英这一兵发洪州，才引出来一刀斩二将，三道总阵图，四郎探母，五郎下山，澶渊之盟，孟良道骨等等故事，尽在后续杨家将中再讲。这正是一门世代建奇功，千载传颂英烈名，有口皆碑赤肩党，无出其右赞英雄，谄讽南图青史册，压造奇乱春雷鸣，今日重说杨家将，浩气长存宋梁中。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团购了四五年的时间，一直有好多回头客的，来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无糖型。这个呢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是一种菊花，万寿菊和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并且它是无糖型，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所以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也好，包括有一些平时控糖的人群也罢，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咱们的团购价格四五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啊，是199块钱十瓶，每瓶是120粒，一天吃三粒的话，一瓶吃40天，那这一组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啊，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才199块钱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来预定。咱们之前吃过蓝莓叶黄素的听众朋友啊，都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啊。原来吃过的，身体健康方面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眼睛带来非常好的保护的，吃了很长一段时间叶黄素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把它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啊，赶上白天出行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外边阳光特别好的时候，我是不是都建议大家戴着点偏光眼镜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偏光眼镜啊是啥意思？它能阻止蓝光，就是咱们外边阳光里边的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啊，对于眼睛的尤其是眼底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你戴着的眼镜，但是它不能把蓝光全部防护住，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我们人体视网膜非常需要的一种营养，就是叶黄素，对不对？好多现在老爸爸老妈妈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知道把眼底做一个眼底镜，是不是啊？看一看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因为一旦眼底发生病变了，真的是不好逆转，特别不好治。所以我建议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就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开始，去关注自己的视力健康。

0: 老妈妈们很多的一些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包括很多的慢性的这个眼病，最初开始都是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对不对？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说呢，之前我们也去跟他说过，为什么说黄疸性肝炎？你说这个患者得的是黄疸性肝炎，为什么他白眼仁变黄了呀？就是中医上讲说叫肝开窍于目，受血而能视，什么意思？你的整个身体的血液循环都会滋养着我们的眼睛，而血液循环当中的这个营养也是直接给我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所以一旦眼睛缺乏营养了，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症状，最终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疾病了，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叶黄素啊，蓝莓叶黄素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99块钱10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并且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吃咱们叶黄素的，那之前断货了，咱家里的叶黄素如果已经吃没了，赶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赶紧订。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这个叶黄素的，它是无糖型的叶黄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血糖的人群，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本身糖尿病有一种并发症就叫糖尿病眼病，对不对啊？糖尿病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跟大家去说了，糖尿病患者呀、高血压患者呀、很多慢性疾病患者更应该关注你的视力健康啊。一会儿新听众朋友不了解这款叶黄素的，我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个叶黄素啊团购了好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无糖型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二线的刘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21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接听。新听众朋友没买过的您听听我的介绍啊，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啊，这些电子产品，它直接伤的，这个蓝光直接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欢迎五线的邵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啊？
1: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王女士，哎，
2: 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现在老爸爸老妈妈们啊，这个玩手机的时间真是不亚于那些年轻人呐。啊，说手机不离手，没事刷个小视频，是不是？对，我也喜欢刷，那玩意儿太吸引人了。但是呢，得适当的去放松放松眼睛，也得适当的去给我们的眼睛加强营养，保护咱们的眼底。你千万别觉得现在看着还行啊，慢慢慢慢一旦眼底缺乏营养发生病变了，那就是不好逆转了啊，所以要提前的预防。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 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啊。血糖偏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你可以放心的吃，它是无糖型的。

0: 型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哎、哈。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谢谢，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别客气。
1: 好，
0: 再见啊。
1: 谢谢。
0: 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对，我原来吃过，我想再订一株、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跟原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女士您好。
3: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对对，要一株。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哎、
0: 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3: 哎、
0: 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4: 对，
0: 好嘞，要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的叶黄素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在好几年前就吃过咱们这个叶黄素，感觉都非常不错。三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4: 对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团购价格是199块钱十瓶，喝一瓶才19.9块，每瓶120粒，一天吃3粒的话，吃40天，那这十瓶199块钱，这一组是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哦，吃400天的服用量。吃一年多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叶黄素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听众朋友这个之前想订叶黄素的话都没订到，所以说现在到货了啊，赶紧订，赶紧抢，要不这一波现货断货了之后，下一次又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哎，它具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一般咱们上药店去买那些板蓝根呐、啊，什么一些常用的普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对不对？这大家了解吧？啊，所以这个无糖型的叶黄素就在广州白云山啊，这个静修堂药业。对，我们因为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好多老听众朋友都吃好它了，还是199块钱，没涨价啊、哦，还是199块钱十瓶，十瓶一共199块钱，吃400天服用量的，400天服用量啊、哦，抓紧预定吧。欢迎四线的邢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5: 咱们现在卖叶黄素呢，我刚打开收音机
0: 啊。对呀，咱们在团购叶黄素今天。
5: 那个就我眼干眼涩，眼那个就是有白内障。
0: 首先啊，它叶黄素肯定是可以吃，叶黄素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是一种营养素、哦、就是我们人体眼睛所需要，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就是平时有很多一些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嗯、都是因为啊眼营养不良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叶黄素就是给我们大家加强营养的。而这个叶黄素它人体自己自身不能合成，完了你平时吃的那些蔬菜水果里边就吸收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咱身体所需要的，所以就单独、
5: 啊、
0: 哎去补一下这种营养，您能明白吧、
5: 嗯、
0: 没问题，放心
5: 吧，
0: 啊，给您订上了啊、哦、等着接电话、
5: 啊、几天能到货呀、啊、咱们
0: 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啊、哦、
5: 啊，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5: 哎、
0: 没有现货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因为订的人太多了啊。这个叶黄素断货的时候，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的叶黄素啥时候来呀，家里都没有了，老爸老妈一直在吃，它是营养素，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叶黄素啊，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大家自己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你生活当中你是逃离不开，就是这个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伤害的。你说我在家我不玩手机，我不看电视啊，我现在退休了，我也不用电脑了，但是你不可能不出屋吧，对不对？你一出屋，赶上哪天阳光比较充足的话，阳光里边那个紫外线里边的蓝光，它就直接这个伤害到你的视网膜了，直接照到你的视网膜上了，对不对？哎，还有就是平时咱出门的时候啊，阳光特别明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建议叔叔阿姨们都带一点防蓝光效果好一点的、稍微高端一点的墨镜，因为它能够防一部分蓝光。还有就是呢，啊，如果防不住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加强眼部营养呗，对不对？加强眼部营养这个很重要。还有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 对不对？他们的眼睛啊，现在特别特别的需要营养，因为用。

0: 眼量大呀，对不对？每天不管是啊，就是看手机呀，啊，还是上课呀，这个眼睛，只要你不是躺那睡觉闭上，是不是眼睛一直在用啊？你用眼量大的时候，你眼睛就得给它加强营养啊。你边让人家干活，你还不给人家饭吃，你想你这个眼睛它能健康吗？怪不得眼睛能出现这样那样不舒服的症状，形成这样那样的眼病呢，对不对？这道理很简单呐。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 啊，对，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哦。好嘞，感谢参与。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再订一组。
0: 要订一组叶黄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哈。嗯，
2: 原来对买过。
0: 好嘞，给您报上
2: 啊。那个支付宝付款可以吧？
0: 可以，到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再付款就行，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五线的赵先生，您好。
4: 您好，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这叶黄素因为断货时间太长了，所以说咱们的这个好多回头客家里都没有了啊，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就是好多人原来就吃过咱们广州白云山进修堂的叶黄素，就在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啊买过吃过，哎，感觉还非常的不错。最关键一点，价格真便宜啊，199块钱十瓶吃400天服用量，一共199块钱，一瓶才合到19.9块，而且它是一种营养素，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因为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啊，一种菊花啊，蓝莓和一种这个菊花叫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叶黄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对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呢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需要控糖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的用。二线的贺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叶黄素、
5: 哎、
0: 哈。
5: 哎，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哎，别客气。哎，感谢参与。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6: 你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一组叶黄素，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预定啊，因为今天的现货不多，抓紧接电话吧，现在电话太热了啊，空出热线来好让大家继续往里打。欢迎五线的郑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6358，您久等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7: 你好。
0: 赵女士，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7: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吴女士，您好。
8: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8: 那个、是不是那个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啊。
8: 这个赶紧的给我那啥。
0: 您家也断六了，没有了哈。
8: 我都没了，
0: 是没了哈。
8: 等着，等着听呢。
0: 等着。
8: 刚打开半，
0: 哎呦，
8: 半导体
0: 断货好长时间了，好多人家里都吃没了。行，这回我给您订上，咱们是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别着急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9: 来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成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确实，这叶黄素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听众朋友说这个十瓶啊，吃一年多呢，那也架不住。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吃啊，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一起吃，就吃不了几个月，对不对呀？哎，十瓶199块钱，一共吃一个人吃400天的服用量，每天吃3粒啊啊，早餐随餐吃也可以，午餐随餐吃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是营养素，所以随餐吃更好。能嚼您就嚼一嚼咽进去，不能嚼的话就温水吞服都是可以的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啊，手机尾号33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要抓紧时间预定了啊！因为今天叶黄素还是原来那个4-5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品牌，没换过厂家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这个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啊。它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负担，因为它是一种营养素，所以抓紧预定吧！好多老听众朋友，这个一直吃我们这个。 个叶黄素，但是它断货时间太长了，好多人都没订上。现在呢到货了，但是现货也不多，订完了这一波下一波又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所以赶上到

0: 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等等，这类食物里边的叶黄素含量也是比较多的，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补充，能够促使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新陈代谢、调理身体的效果，有利于人体健康。继续邀请进四线的魏女士，您好。
1: 您好，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讲解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啊！咱别白听节目，就是你得了解吃什么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帮助，对不对呀？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就是我们从四五年前开始团购，一直到现在，只要叶黄素到货，很快这个现货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吧，无糖型的啊，完全放心。来，我们的眼睛所需要吃的东西，第一类就是谷物食品，刚才说了吧，玉米、小米、黄米、黄豆等等。第二类是水果蔬菜，叶黄素啊，它主要存在于黄色的水果和蔬菜当中。你像香蕉啊、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呀、橙子呀，还有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食物当中含有的叶黄素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含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像维生素、膳食纤维、水分，还有呢，这个和这一些谷物，比如说玉米、小米、黄米这些去搭配，可以使营养摄入的更加均衡，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人体健康。另外还有牛奶呀、蛋黄啊等等这些食物，它里边也含有一定量的叶黄素啊，可以和这些食物呢搭配着啊，做到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要均衡一些，也能更好的去补充叶黄素还有其他物质。日常一定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不挑食、不偏食啊，尽量不要节食啊。你就是节食的时候，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减肥呀，那你也得多吃一点对咱们眼睛有用的东西啊，眼睛所需要的含叶黄素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而且啊，每天按时去补充这些均衡的营养，正确补充叶黄素，对眼睛，不止对眼睛，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的神经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女士。张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我就要订叶黄素。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让我们这心灵的小窗户啊，晚一点衰老，对不对啊？这个说到了岁数大的时候，可能视力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它能多延缓几年，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啊？别人只能看到30米以外的，你能看到40米以外的，对不对？那不就是帮助吗？咱别对它要求太高，因为它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一旦您形成了任何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呢，你就是用药，甚至用手术的方式，包括好多的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换了那个白内障，你就换了白内障，这个换了一个人工镜体，你的视力也没有提高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吧，对不对？因为你玻璃体里边还有浑浊呢，对不对？而且那人工镜体也不见得是你的眼睛特别这个能接受的。是不是？还有就是有些人换完人工镜体视力也没有提高多少，还有一部分人啊，换完人工镜体之后呢，视力提高了，但没多长时间又不行了，那就是你眼营养严重不良所导致的，眼营养的严重匮乏所导致的呗，对不对？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说，海兰，我已经换了人工镜体了，能吃这个叶黄素吧？太能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就是咱眼睛需要的营养素。你眼睛不光有晶状体，你还有玻璃体，你还有虹膜、巩膜呢，你里边还得需要防水呢，里边还有视网膜呢，还有黄斑区呢，还有睫状肌呢，眼睛里边结构老复杂了，你不是你换了人工镜体就可以的，对不对？咱们整个眼睛的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需要叶黄素的啊。可以吃，没问题啊！四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143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给我， 给我来一组叶黄素。
0: 叶黄素哈，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无糖型叶黄素，一天吃3片，一瓶是120粒啊，一天吃3。

0: 粒的话呢能吃40天，那这10瓶199块钱一组，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赶紧订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无糖型啊，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9块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晶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2到3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10瓶能吃400天呢，多合适啊，199块钱啊，抓紧预定吧，我抓紧接电话，欢迎的是五线的江先生。
1: 有没有治疗效果？
0: 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咱们的叶黄素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治疗的作用，它是专门给我们提供眼部营养的，就是你的眼睛缺营养了需要补充叶黄素吃它，但是有任何眼病不管是白内障还是青光眼，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哎，好嘞，哎，预定成功了。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去补叶黄素？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这个蓝光的辐射，2000多块钱的蓝光眼镜，它能不能把全部的蓝光都给阻止了？包括除了你看手机、看电脑的时候，它有蓝光的辐射，你戴上蓝光眼镜，家里边照明的那个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的辐射，你在家里的时候也戴防蓝光眼镜吗？户外，如果哪天啊，外边阳光比较充足，那个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它也有蓝光，会辐射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会辐射到黄斑区，导致我们视网膜产生一些眼底的病变。那么你在户外的时候也戴着防蓝光的眼镜吗？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打铁还需自身硬。叶黄素它是啥东西？它其实就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原本在我们身体里就有。小朋友为什么我说不用吃叶黄素啊？因为他身体本来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身体里的叶黄素呢都被我们的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消耗殆尽了，那人体自己它又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只能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中学生大学生都在用电脑，全民都在用手机，说这个手机里边那个蓝光辐射，他说手机伤眼睛，看电脑伤眼睛，看电视伤眼睛，伤眼睛指的伤在哪儿啊？这个蓝光能够穿透你的眼角膜、虹膜、巩膜，穿透你的晶状体、玻璃体，最终直接伤害到你眼底的视网膜上。一旦发生了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区的色素变形，那是相当相当难治了，几乎是非常非常难治愈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有好多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的病变，而且大夫明确的告诉你不太好治，因为它在眼底，在眼球的最后边最深处啊，非常非常的不好治疗，对不对啊？还不像你白内障了，你换一个人工晶体可能提高一部分视力，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尤其变性到黄斑区了，它有可能会造成失明的风险，更重要一点它做不了手术啊。而这个叶黄素是干嘛的？它是直接保护眼底视网膜去抵御蓝光的作用，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含量充足了，蓝光就可以被过滤掉一部分。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的伤害，也能延缓白内障的发生。所以说呢，它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叶黄素是特别特别好的东西。学生朋友、年轻人每天面对着手机和电脑，中老年朋友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你用不用手机，用不用电脑，你身体里边 边的叶黄素都会大量的流失，咱们怎么办呢？提前的去补充。咱这款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啊，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那种菊花里边去提取出来的，它是纯正的食品级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负担，并且它是无糖型的，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无糖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片的话，一瓶还能吃40天呢。这10瓶一共能吃400天的服用量啊，能吃1年多的服用量，对我们的眼睛形成保护，多好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接触手机、电脑，岁数大的人也看手机呀、啊，比咱看的时间还长呢。所以这款无糖型的叶黄素太适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了。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那它是无糖型的，既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还能够帮助你预防很多因为叶黄素缺乏所导致的眼底的病变，多好啊！想要预定叶黄素的，现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无糖型的叶黄素啊，中老年朋友这眼病虽然不致命，但是它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出行啊。你眼睛，你试想一下，模糊不清，看不清了，甚至到最终因为眼底的病变啊，视网膜的病变是非常容易导致失明的。如果到时候看不见了，你的生活得受到多大的影响跟限制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199十瓶给您送到家，87996984，叶黄素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学习用眼量比较大的中学生、大学生一定要用，平时工作非常忙、用眼量比较大的年轻人一定要用，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吃一吃，试一试，您就知道了，帮助我们去补给营养，从身体内部去调整，让咱们的眼睛呢有更好的抵御蓝光、抵御自由基伤害眼球的能力啊！不多说了，抓紧打电话订吧，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一天吃3片，随餐吃就行了。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 对，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23305，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的，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而且享受199块钱十瓶的团购价格啊，199十瓶，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1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87996984，欢迎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3: 是我吗？
0: 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我是不是我呀？
0: 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给您报上名了，您还有啥问题要问我吗？
3: 我就是问问多些片儿的一瓶是？
0: 一瓶是120片，一天吃3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然后一瓶吃40天的服用量，10瓶一组吃400天啊、哦！哎，
3: 给我订上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三线的曹先生您好，
4: 啊，
0: 哎，要订叶黄素。
4: 我想订，
0: 它是帮助我们补充眼营养的，就是眼睛需要叶黄素这种营养，如果没有这种营养了，眼睛就会出现不同的症状。但是呢，这个自身我们身体自己又合成不了叶黄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如果说你出现任何眼部的不舒服的症状啊，任何眼病，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你别说吃药了，有很多可能都得通过手术的方式来帮助进行治疗。但是咱们的叶黄素，就即便您做手术换镜体，它也可以一直去吃这种营养，滋养咱们的眼部啊、哦！明白了吧？啊、
4: 哦，
0: 好嘞，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喂，
0: 刘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5: 订一组，
0: 好嘞，哎，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订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7: 我订，
0: 如果您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原来就在幸福味道节目里边订的话，我们一直团购的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哦。 哎，好啊，定一组，给您定上了啊，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十瓶，真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定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棒。

0: 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儿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是不是？来，继续邀请进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 我要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是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谢谢你
0: 的。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哎，蓝莓叶黄素咀嚼片，它是从蓝莓和万寿菊当中提取出来的，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眼睛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素啊，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会伤肝伤肾，不会给我们的人体造成任何负担，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它是无糖型的，199块钱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199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3: 哎，对的。
0: 哎，
3: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邀请的是韩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
5: 啊、
0: 是不是？
5: 我眼睛白内障2年前我都做了，
0: 嗯，
5: 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吃这个好吗？营养
0: 可以呀、啊，当然好了。就是我们有好多已经换了这个人工镜体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就是他在做的这个做手术的期间都没停了咱们叶黄素，因为它是源源不断的给咱们的眼睛去提供营养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眼睛里边不光有晶状体，就是你晶状体换成人工镜体了，那你还有睫状肌呢，还有玻璃体呢，还有虹膜、巩膜、视网膜、眼角膜呢，不都需要叶黄素吗？明白这意思了吧？啊、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别客气。二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8586，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这眼睛真是很重要啊。就是眼睛如果看不清了啊、或者是看不见了，对于咱们生活的影响、工作的影响、学习的影响，那非常之大呀，是不是？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是广州白云山的那个，
0: 对，就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咱们团购了4-5年，一直是这个家的没换啊、
6: 哎。多少钱呢？这
0: 还是199块钱啊、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
6: 哎，好嘞。
0: 嗯，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走得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
7: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地址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7: 这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一

0: 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1: 行，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俩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1: 那就吃2粒、嗯、一天2粒啊、
0: 嗯、
1: 每天。
0: 一天2粒就行。
1: 晚上吃就可以、嗯、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啊、哪顿饭吃都行啊。
1: 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葛先生，您好。
2: 嗯，
0: 一组叶黄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哎呦，导播老师已经提示我们，这一次叶黄素的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数量不多了，所以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咱们现在电话特别的热，是满线的状态。87996984，你这个电话没拨错的话，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我抓紧接，这样的话就能给您控出线来。二线的杨女。女士您好，
3: 哎、
0: 啊，
3: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3: 对，有订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10瓶的团购价格啊、哦，10瓶一共是199块钱，和一瓶是19.9块，一瓶是120粒，一天吃3粒，随餐吃就行。它是蓝莓叶黄素咀嚼片，无糖型的啊、哦，能嚼你就可以嚼吧嚼吧咽下去，不能嚼的话，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温水送服，一点问题都没有，随餐吃。随餐吃，一天吃3片就行了啊！87996984，199块钱一组10瓶，一共是吃400天的服用量，400天的服用量一共是199块钱啊！没有多少了现货，大家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5: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
5: 2组，
0: 你要订2组啊？那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别送少了啊。啊，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特意跟他强调一下，说您要的是2组啊。哎，
5: 好
0: 嘞，预定成功了。欢迎五线的是董女士，您好，董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现在有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因为还有几分钟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哦。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啊。87996984，欢迎的是曹女士吗？您好，谢女士您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6: 哎，你好你好
0: 啊。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叶黄素啊！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6: 好，
0: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7: 啊，对对，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戴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吗？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87996984，199块钱10瓶，无糖型的叶黄素。好多人都不知道叶黄素是干啥的。那你想一想，眼睛是心灵之窗，你的眼睛如果看不清，模模糊糊，这个就不说什么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咱平时都看手机，这如果不看手机不看电脑，那屋里的灯光里边也有蓝光紫外线，外边的阳光下边也有紫外线，有蓝光，蓝光伤害的不是个眼角膜，也不是你的晶状体，伤害的是啥？直接伤害的是你眼底的视网膜，在你眼球

0: 由最后边那一层，而且也是成像最重要的那个器官，眼底视网膜如果出现色素变性了，或者黄斑区的色素变性了，是直接会影响你的视物功能的，很可能因为视网膜黄斑区的色素变性造成失明的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要重视起来。而我们人体啊，小的时候自身就有叶黄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叶黄素都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呢需要叶黄素的时候，咱自己人体又不能合成叶黄素，那咋办呢？人体自身是不具备合成叶黄素的能力的，所以就得通过外界的一些物质去补充呗。你若蓝光对于眼球的刺激跟危害了，对不对呀？199块钱是十瓶，一共吃4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3片啊，随餐吃就行，吃3片，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十瓶。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200多年历史大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完全放心，抓紧时间订，订回家也要认真的去吃，吃一段时间，咱们的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最后两组都在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抱歉久等了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啊，没有问题，已经订上了。欢迎张女士，您好。
1: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1: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哎哎，我想，我刚正听孙机说，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0: 啊，当然挺好了。
2: 啊，我想订一组。
0: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3: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0: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3: 谢谢。
0: 哎，别客气。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订。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4: 哎，好，你说。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4: 对，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4: 好，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5: 啊，订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5: 好，
0: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6: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6: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
6: 还是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6: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杨先生，您好。杨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7: 对，给我订一组。
0: 好嘞，预订成功了，等电话。二线的徐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啊，我想那个，这叶黄素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啊。
9: 订一组吧。
0: 啊，行，给您订上了，等电话。风女士您好。
10: 你好，我要有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11: 订上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肖女士您好。
12: 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
13: 对，叶黄素一组是
0: 10瓶，
13: 200块钱是吧？
0: 啊，199，每瓶是120片的啊。
13: 啊，行，
0: 好嘞。哎，给您订上了。五线的郭女士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要
14: 订
0: 叶黄素。
14: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5: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订购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静修堂，大家应该挺了解这个厂家的了吧？不用我多说了吧？是一个特别大的厂。

0: 厂家，就是你买东西啊，一个药厂200多年历史的一个药厂做出来的这个食品级的特别安全的营养素，你还不放心的吃吗？学生党啊，学生一族，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如果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视力，给眼球增加点营养，如果说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一定得吃上，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张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1: 啊，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尾号是31338，预定成功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2: 啊，我要订一组啊。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我们地址就行了。
2: 哎、谢谢，
0: 别客气。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给我订一份。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到时候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马女士，你好。手机尾号是3847，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只要咱们节目没结束，我就给大家解答。但节目结束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继续预定。欢迎五线的吕女士，你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继续邀请进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对，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关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吧？
6: 啊。
0: 好嘞，报名成功了。二线高女士，您好。
7: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哈。
7: 对，
0: 好嘞，
7: 一组叶黄素
0: 报名成功。五线的常女士，哎，给您订上了，
7: 哎，
0: 等着接电话，
7: 谢谢，
0: 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再见。四线的陆女士，您好。
8: 嗯，订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9: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9: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杜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叶黄素哈。
10: 对对对，
0: 好嘞，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没打进来啊，您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能打进来就能订上了。要不然的话，这一批现货没有了啊，那您就只能是等了。什么时候还能有，那我也不得而知了啊。三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要订叶黄素是不是？我给您报上。
11: 我要订叶黄素，订叶黄素。
0: 好嘞，
11: 我念一个
0: 199十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11: 好，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哎、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3: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3: 哦。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完了给您送到家。哎，
1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4: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哎，我要订第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五线的周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
15: 哎，
0: 好，再见。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
16: 对，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
16: 谢
0: 参与，再见，别客气。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你辛苦了
0: 啊！不辛苦。
17: 哎，订一组。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别客气，谢谢谢谢啊，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8: 对，我要订。
0: 好嘞，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8: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9: 啊，你好。
0: 哎，
19: 那个我想订那个。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19: 好嘞，
0: 好嘞，
19: 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4: 订
0: 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是我，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好嘞，哎，感谢参与。订叶黄素的抓紧打电话，199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哦。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哎，你好。
4: 哎，
0: 对，
4: 给我订。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 哎，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三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
6: 哎、好，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
6: 哎，好的，
0: 好嘞，
6: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最后的两组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我不切到直播间了，您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最后两组能抢到就抢到，抢不到的话就等下回现货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好多听众都来问，怡然那血脂又高了，血压又高了，肠胃又不好了，那像类似这样的人哈、要多吃鱼肉，又好消化又健康。而鱼肉的选择就选择深海鱼比较好，因为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经常我们会听到一个词儿，哎呀，我这个血管啊，怕血脂高，血压高，吃点啥能软化血管呢？对血管好的饮食您了解多少？我们总以为软化血管的食物对血管好，首先要搞清楚，咱们总讲软化血管，到底软化的是什么呢？真的是我们的血管要让把它变软吗？你看硬和软是一对应的嘛啊，作为这个硬的反义词，通俗意义上讲这软化血管，我们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理解呗，就是消除硬化的斑块，血管壁像粥似的那种粘了固拽的大肥油似的那种东西糊在血管壁上。硬化斑块就是在血管壁里边形成啊，啊胆固醇高就沉淀嘛，日子久了你咔着不下去，你血管不就淤堵，通道变窄，血液循环变慢，就麻木啊，淤堵啊，然后迷糊啊，突突啊，不得劲儿啊，是不是？你就像冬天穿了三层衣服，血栓是和皮肤直接接触的那个算是保暖衣，而这个斑块呢，就是中间那个中层毛衣和内衣摩擦产生的那种算是小毛球，反而是过血不通畅的一些障碍物。哎，从这个概念上咱们就了解到了啊，你说这个斑块你想给它整软乎了怎么办？怎么软？咱拿出来揉一揉搓搓，像衣服硬了整点柔顺剂，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是？所以要想血管有通透性，血管所谓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软化，其实就是让我们血管通透，不长斑块，不长斑块的就不硬啊，通道就永远通畅啊，这不就是软化血管吗？是不是？哎，平时您怎么软化血管的？有听众会喝红酒，哎，听众说

醋，有听众说吃洋葱吃木耳，但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或多或少有这样的例子哈？天天吃洋葱的老人家是不是也有脑梗的情况，是吧？天天吃木耳的人也会血脂血压胆固醇控制不好，对不对？所以打根源上找，还是要吃的有对应性。咱们都了解一个常识，就是 DHA EPA 被叫做脑黄金，脑黄金 Omega 3 Omega 9 Omega 6，这是脑黄金。为啥把它叫脑黄金？这个东西就是让血管通透的脑黄金，有血管清道夫之称，对吧？那我们就选呗，我们就找呗，啥样的东西当中有 EPA 和 DHA 呀？咱们认为的说洋葱通血管，说这个木耳通血管，这两样东西当中有 DHA 和 EPA 吗？没有，对吧？那 DHA EPA 就像血管系统的维修工程师， EPA 每天来清除甘油三酯，防止脂肪在血管壁上的沉积跟堆积。 DHA 呢，它就像润滑油，哎，让我们血管啊流通血液更快更通畅，没淤堵，是不是咱们就身体健康，大脑也好使，眼睛也锃明瓦亮。那么一定记得从饮食上多吃带有 DHA 和 EPA 的。当然了，有的听众为了补那个 DHA EPA， 然后他就吃什么鱼油，哎，吃磷虾油，咱不拦着也行，但是我们得选真正纯度高的，再纯你那一粒一粒的也不可能都是 DHA EPA， 你知道吧？很肯定会有一些什么明胶啊，这个食用油啊，植物油啊，各种油脂成分所在。所以要吃就吃直接的，日常饮食还是要多买深海鱼吃。告诉大家一个巧招啊，因为我们平时很难我们做到在海边，咱们天天现捞现吃，现捞现做，现捞现炖，有点难，尤其是咱东北，是不是？咱一般来讲都上超市去买这个冷冻的，类似于像三文鱼、深海鳕鱼、比目鱼，类似这样的鱼可以的。但是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您买冷冻的三文鱼的时候，你看看那包装啊，一定得选 ASC 认证的。然后呢，建议大家给自己血管的养护提上议事日程，一定把它当做必须该办的事儿。不是说咱们今天听了节目啊，依然在节目里说了啊，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了，膳食养协会也认可的，就一个礼拜吃几回鱼嘛，一定选深海鱼嘛。咱不能说光把这知识了解到了，对吧？那你做不到生活实际也不行。所以建议大家这么办，您可以每个礼拜设置固定的日子，说我周二周四周六，我这三天二四六，我必须给自己安排一顿深海鱼，或者你给它起个名字叫护养血管深海鱼日，或者您自己愿意起的名字好听一些也都行，或者叫通血管日、保血管安康日都行。您给你自己设了一个纪念日，你得记着每个礼拜两次、三次、四次来吃这个深海鱼，把它写在日历上，画上圈，提醒自己一定要坚持。比如说啊，这个秋刀鱼性价比相对比较高嘛，啊，这里边每100克包含 EPA DHA 大概 3.3 克左右。然后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亚麻籽油，比如说亚麻籽油你拌点那个深海鳕鱼块，煎好的深海鳕鱼块，你用亚麻籽油搭配点洋葱啊、黄瓜这些东西拌一拌，也都挺好的。另外啊，养成吃鱼的习惯，只不过有的听众会觉得鱼它吃好是好，软化血管吗？对不对？但是它麻烦呢，杀鱼、洗鱼、做鱼真的太麻烦了啊！但是您别忘了，无论我们吃什么样的鱼油啊，这个磷虾油啊，都不如直接吃食补的东西更好一些。因为你纵观历史到现在，纵观全球全世界，但凡是爱吃鱼的人，尤其是深海鱼，健康长寿一些原则吧，比如说我们都了解的爱斯基摩人，那么寒冷的环境啊，那但凡你血管有点堵什么的，那热胀冷缩呀，那血管通透性能好吗？是不是？那人家为什么血管通透性那么好啊？因为人家就守着深海呀，人家就守着深海，吃深海里的东西呀，对吧？所以我们也可以效仿爱斯基摩人，或者也是设立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日，咱每个礼拜二四六或者一三五，哪怕就两天，我们也把那个深海鱼给吃一吃。

我们帮助大家提供一些资源，给您推荐魏诺华品牌的降禁鱼，魏诺华品牌的降禁鱼，这个呀就方便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一些搭配方案。因为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吧，我们也想买好的深海鱼，只不过就像我们刚刚依然给你提到的，我们要找那个认证嘛。那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找那个认证，或者你买到的不够这个纯粹，我们这个魏诺华的降禁鱼就是确保它是纯粹的来自于深海的海鱼，而且是太干净的海鱼环境了。老朋友自然都知道，我们这个海皇鱼是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的海皇鱼，以这个为原料，但是呢是在那个辽宁丹东加工生产制造，制造成罐头的。这样一方面啊，成本相对就低一些了。如果你是整罐整罐的，连人家包装的罐都是纯进口的，那不可能有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但是它又在一定的高端的品质的基础之上，因为它的海域环境好，真正确保加拿大的海皇鱼相关都有一些相关的资质认证的，这点大家放心。不光是我们的节目组给大家把关，再一个您知道吗，这个魏诺华品牌的降禁鱼罐头啊，它呢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介绍给全球各地爱吃鱼的人，对吧？而且这个海皇鱼为原料，海皇鱼跟咱们的鱼的品种不是那么的一样，但是据我观察，据我品鉴，因为我也经常吃啊，我家孩子也经常吃，老人也经常吃，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各种肉咱当然得吃肉了，肉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价值高，对不对？钙呀、磷的、铁呀、钾都挺丰富的，但是咱们不能为了补这些营养而大把大把的吃五花肉大肘子，是不是？所以多吃海鱼鱼肉对老人家的血管、眼睛、大脑、思路很好，多吃鱼肉对孩子的眼睛、大脑的聪明度也很好，是很多妈妈的健康选择，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经常吃这款鱼罐头。自从团购了魏诺华品牌的降禁鱼罐头，因为这个是分两种口味嘛，一个是酱香味啊，降禁口味的，您就理解成酱香味的啊，稍微有点这个鲜咸味，但不齁啊，一点都不齁，比我做菜放的盐都少，就是特别的香，特别的鲜美。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的，像我家孩子爱吃番茄口味的啊，就看个人的喜好。哎，我们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因为我们逛商场超市都了解，但凡是进口的罐头啊，四五十块钱一罐，那就算不进口的罐头，四百克克重八两啊，都快一斤了，八两的克重的，普普通通的都二十多三十多吧。而我们这个您了解了解，248十二罐，老朋友们常吃鱼罐头的啊，我们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到货了，可以订87996984。老朋友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来进行报名。新朋友们啊，如果您对于我们这款鱼罐头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乐意帮助大家解答分享美味食疗营养的搭配方案，也给大家提供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智慧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就像团购我们的降禁鱼罐头就是这样的，它很方便嘛，而且马口铁那种包装，那个拉环一拉，哎，一秒钟你就能直接吃，因为它是鱼罐头，完全都不腻，你直接空嘴吃就很好吃，很好吃。当然了，你要是加热也行，不加热也没问题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降禁鱼罐头，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而且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不加什么豆啊、笋丁啊那些东西，什么都不加啊。然后呢，配料特别的干净，主要就是不用挑刺儿，因为它是高温焖炖的那个独特的工艺，鱼骨已经酥烂了，糯糯的、滑滑的，然后滑嫩，但是一点都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打开罐映入眼帘的，除了扑鼻的香味以外，还有大块朵颐的大块大块的，已经给你切成整大块的那种肉，肉感十足，吃一口大满足。但是它确确实实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但是典型低脂肪的，对不对？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可多可多了。而且担心鱼刺卡喉的，放心了，鱼骨已经变酥了，属于那个骨酥肉嫩。骨酥肉嫩，好消化。脾胃不好的，哎，觉得这个阶段肠胃挺累的，我们呢就吃这种比较清淡的鱼罐头，打开罐就能用，每一罐。

0: 400克的克重，12罐一个组合，要么咱们就选择一组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是酱香口味的啊。然后呢248，哎，我们好顿给大家讲价，帮大家讲价。您知道他在上海进博会参展的时候，一罐就要40-50，可贵可贵了。世界各地全球都来这个进货呀，来商谈价格呀。海皇鱼为原料嘛，海皇鱼有听众这时候就问我，依然问问这海皇鱼到底是啥鱼，怎么给大家解读呢？就属于啊，在加拿大海鱼环境当中的比较稀缺又珍贵的高品质的海鱼，原来都不用这个做鱼罐头的啊。为啥现在用这么高端的好的这个海皇鱼为原料做鱼罐头呢？由于最近几年啊，确实哈，就是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鱼罐头追求量大，就大家都喜欢吃，又方便又卫生干净，然后马口铁包装隔绝氧气又很干净卫生，主要就是好吃。再一个，随着我们全球对于血管健康的认知度的提高吧，咱们也都了解啊，对吧？那我们一定要多吃深海鱼，对健康好嘛。所以这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推举，所以现在这个海皇鱼也做鱼罐头了，咱高低得尝尝。一罐二百四十八啊，一罐400克的重量，12罐一个组合2488799-6984，要么选择酱香口味，要么咱们就可以选择这个番茄口味，也都是可以的。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吃过吧？是不是？
2: 对。
0: 给您盯上。一般来讲，咱们吃过的听众都会回购，都会回购，回购就两组，4组，6组，那么的定啊。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好嘞，给你盯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订一组，买过吗？
4: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啊。鱼罐头到货了，可以团购了。8799-6984，酱进口味，您就理解成酱香口味，挺鲜溜的啊。然后呢，打开罐这个香味扑鼻，浓郁的汤汁啊，然后呢，还包括我们大快朵颐，大块大块的已经切好的这个分好的这个肉啊，这一块一块肉质很这个软烂，然后呢，入口即化，相当的绵柔，但是一点都不碎碎糟糟的那种啊，能够吃得到也看得到，我们这个深海鱼典型的优质代表的海皇鱼的那个肉的肌理跟纹路清晰可见，但是你得把汤汁嗦了，可香可好吃了。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那个海皇鱼的品种哈。海皇鱼其实也叫黄鱼，您就把它理解成跟咱们海域环境的当中那个黄花鱼挺像，但是它可比黄花鱼大好几圈，肉质更有肉感，类似这样的这个理解，跟反正我的理解了，您到时候吃着看，您自己也去理解理解，但是确保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深海的海鱼，这一点能够确保中国辽宁丹东生产制造，生产制造咱们中国制造世界第一，对不对？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5: 那个多少钱一份啊？
0: 248一组，一组包含12罐，您有两种口味可以选，要么选一个酱香的，要不就选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
5: 五香的呗，就是。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到时候跟我们的团购负责人说，他给您送货，好吧？哎，感谢您的信任，谢谢张先生信任和喜欢，第一次订啊。8799-6984，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要一组酱香味的。
0: 哎，酱香味的给您订上，一听就是吃过呀，是不是？8799-6984，安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我要那个甜口的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7: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我们要从吃开始。经常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念叨着，我要把血管的通透性搞好了。如果不吃肉，我完全吃素，我天天胡萝卜、大白菜、土豆、茄子，日子久。

0: 9969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 喂，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多吃海鱼对于健康有好处，主要就是凸显在血管的问题上嘛，是不是？87996984。比如说我们喝奶，喝奶确实补钙质，对不对？但是对血管是不是没有 DHA EPA 那么有价值？所以要从吃上入手，保护血管健康，我们就首先要多吃 DHA EPA 特别丰富的食材，深海鱼首当其冲，当仁不让。我们首先要选择它，87996984，87996984，肉可嫩了，不用挑刺儿了，听众朋友们，不用挑刺儿了，不用挑刺儿了。高温焖炖的这个独特的工艺，让这个肉啊糯糯的、滑滑的，但是一点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你把那个汤嗦了嗦了啊，然后能够看得到海黄鱼的那个肉质的肌理纹路，条形可清晰了，肉感很好。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我们这款海黄鱼保留了深海鱼本身的营养价值啊，那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它不会的啊。鱼骨已经酥烂，鱼骨已经酥烂。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先生等电话啊。
4: 那好，你先别撂。交款怎么交啊？
0: 到货了，给您送货上门嘛，满意付款嘛。
4: 哦，
0: 哎，你等电话啊，多久能送货？什么时候能到货？这个都有售货人员跟大家联系。首先，第一步要在节目当中订上我们的海黄鱼罐头，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啊！每次订到节目快结束，都很多听众抢不上槽，因为好多听众他不是从头一直听到尾的节目嘛，可能就随机听到的，随机听到了，可能咱节目还有五六分钟就结束了，就往里打电话，就怎么打也打不进来。但是下一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下一档节目就被其他的热线内容占上了，你想订也订不了了。而且我们的合作形式就是在固定的节目时间段来进行团购报名，所以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赶快订购87996984，87996984。海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酱浸口味的一组12罐248，你也可以选择番茄口味的一组248都行，或者成年人咱不做选择啊，对自己特别好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就订两组，咱就订两组，两个口味我们都要，一组248，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帮我订一组，谢谢。
0: 好，订一组，第一次订吗？
3: 以前家里老人订过，说挺好吃的。
0: 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放心，品质好，然后价格低，我们一定会为大家考虑。买到的东西特别喜欢，而人人羡慕，很放心。87996984，87996984。那平时日常饮食，吃鱼的方式有很多了，做法也有很多了，煎炒烹炸焖炖煮。但是选择海鱼呢，建议大家顶多煎一煎，你别炸，一炸有些 DHA EPA 的营养价值就被破坏了。鳐鱼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啊，深海的鳐鱼是骨头特别软，它没有硬骨，没有硬骨那个鳐鱼啊，所以你也可以平时给孩子啊，给老人啊做点鳐鱼。鳐鱼如果咱们喜欢吃里边的软骨啊，就直接吃嚼就没问题。要特别爱吃这种里边的软骨的，就也是不用挑刺儿，也省事儿的啊。那我们就得选那个鱼不要太大啊，不要太大的那个鳐鱼，你给它清洗好，切成均匀的鱼片，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的，或者叫一块一块的，然后把鱼肉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都清理干净。做法很简单的，你就热锅烧油，然后冒烟，刚冒烟咱们就可以把鱼块放进去，鱼片放进去啊，然后鱼放在锅里边，把生姜蒜都均匀的铺在鱼肉中间的缝隙当中，这时候就可以关比较小的火了，不要晃动，煎大概2到3分钟，然后我们再翻个面，另外一面再煎2到3分钟，就可以加适量的水，加些调味料，水和这个调味料的这个量不用太大啊，因为它都煎熟了，煎到了8、9分钟熟了，对不对？然后放一点生抽，放点盐，放点胡椒粉，放点老抽，放点味精，盖上火，咕嘟咕嘟。最后呢，你加点配菜，比如说青红椒， 比如说胡萝卜条、胡萝卜块、胡萝卜

0: 加点木耳，这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加好的那个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收收汁儿没问题。这道菜非常健康，荤素搭配。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1: 哎，你好，给我订两箱，一样一箱。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对，上次订过一箱，那个酱浸的，特别好吃。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回咱两种口味都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岳
0: 女士，一组好，给您订上啊。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我们正在聊的呀是关于我们血管的健康。平时饮食，有的听众吃鱼油啊，吃什么磷虾油，你有觉得你那个血脂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呢？那如果你觉得还差把劲儿，哎，你继续在饮食的这个调理方面也做出努力。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呢，民以食为天，你吃跟你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你就算一边我吃着磷虾油啊，国外进口的300多一瓶啊，然后你平时五花肉大肘子使劲吃有用吗？没有用，没有用，对不对？就是从饮食上还是要别再用五花肉炒菜了，咱们该炒素菜你就炒素菜吃，你偶尔吃点那个酱牛肉，偶尔呢吃点那个水煮大虾，吃点那个鸡胸肉炒辣椒，然后你偶尔配上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方便简单，营养美味，多省事儿啊，是不是？关键是平时买鱼洗鱼杀鱼太麻烦，整满手腥，然后高压锅炖，那鱼肉都飞了，鱼骨头你也咬不动，对不对？整点鱼汤泡泡饭得了，是不是？那有了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大快朵颐，把鱼肉吃过瘾了，而这个肉你咋吃你都没问题，没有上限，你都可以天天吃，顿顿吃，因为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质，大量的氨基酸，大量的钙呀、磷呐、镁呀，以及重要的 DHA、EPA 呀，这个不服不行啊！要想血管健康、大脑好，你在肉类的选择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深海鱼来的更有用，你说是不是？248一组，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多吃血管清道夫，每周至少吃4-5次的深海鱼吧，对不对？然后平时多吃点大脑的，被叫做大脑的加油站，对吧？说这个东西呀，你看那个构造褶皱啊，跟人的大脑特别相近，就是核桃、杏仁儿，类似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哎，我们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哈。坚果类我们选核桃仁儿，因为里边有维生素 E 和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健康的脂肪酸，您可以问问小肚，问问豆包，脂肪酸是干啥的？坚果当中，比如说杏仁啊、核桃仁啊，因为里边有镁元素，镁就是左边一个铁，右边一个美丽的镁，它挺重要的啊。也就是越吃类似这样的坚果，当然了，这个一定记得控制好量，每天一小板，这一小板当中可能有一个杏仁，一个榛子，然后和两块核桃仁，差不多这就够了。哎，这就差不多够了啊。87996984。87996984，深海鱼不容错过，天天吃非常麻烦。有了酱浸鱼，我们可以选择酱香口味，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的克重，也可以选择另外一种口味，番茄口味。番茄口味啊，就像那个一罐满满登登的番茄酱，番茄酱你打开，满满登登的15-16个番茄熬煮出的浓郁的汤汁儿，灌满屋子，灌满我们的口腔鼻腔，沁人心脾呀！尤其是爱吃番茄口味的听众就特别爱吃这一口，你每个人喜好不一样嘛。像有的人呢就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像什么罐牛啊那西餐，对吧？有人就爱吃番茄炖牛腩，有人就爱吃番茄味的意面， 番茄肉酱意面，对吧？这爱吃番茄口的一定对这款番茄口味的将近鱼爱不释手啊！它的配料也很干净了，水、白砂糖、大豆油、酱油、番茄酱、盐、味精等等，很干净，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常温储存，遮光就行。你看它多适合我们老百姓过日子，又方便又简单又时尚，储存又省事儿。87996984，还不用占冰箱地方呢，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名额不多。本档节目进程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能享受到团购价格。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你看啊，怕胖的，中老年听众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你怕吃肉血管不通透的，吃五花肉大肘子那肯定是一种负担，对不对？然后你同时又怕做鱼太麻烦的，而且有的听众啊跟我一样，在家里吃自己家的做的鱼怎么都觉得腥，但是但凡你吃饭店松鼠桂鱼不腥了。但是松鼠桂鱼这种做法在家里，一个是麻烦做不出来，再一个就算能做出来也不建议大家吃啊。松鼠桂鱼得裹多少淀粉，浇多少糖浆，是不是得炸酥透了那种啊，全是油，没有多少肉了，是不是？对吧？所以松鼠桂鱼固然好吃，没有腥味，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没有好处，呵呵，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吃我们类似这样的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这个是在众多的品牌当中脱颖而出了啊，口味很好的，酱浸口味你就理解成鲜咸口味的，叫酱香口味的也行，番茄口味的就是番茄味特别特别的浓郁。87996984，比较开胃，比较清爽，看个人喜好。根据我们这么多次的团购，因为咱们的海皇鱼罐头也不总团购，但每一次团购听众特别热情，特别喜欢，大伙都会过日子，都会进行对比。哎呀，咱这鱼罐头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口口相传，口碑特别好，很多听众吃了介绍给邻居，很多朋友吧都是到那个亲戚朋友家串门子，哎，吃到这款鱼罐头了，说，哎，你这哪儿买的呀，你给我发个链接呗。好多听众都说了，没有啥链接，就是电台来这个团购的，品质特好，那电台把关的东西没问题呀，老百姓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辱使命。要想订购魏诺华品牌的海皇鱼的听众，你抓紧报名，12罐一个组合，每一罐400克的克重，还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没有什么笋丁啊、香菇丁啊、什么豆类，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400克的克重。然后呢，有酱浸口味，12罐一组248，也有番茄口味，12罐一组248。87996984，不开罐，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马口铁包装就拉环嘛，一拉一秒钟就享受美味了。大块大块的肉啊，鲜溜极了，好吃极了。哎，肉感十足，灌满全口，但是比较嫩。老爸爸老妈妈，你要是什么假牙呀，牙口不好啊，没问题，完全可以用。87996984，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小孩就喜欢吃这种酸酸甜甜口味的，一夹一嚼，哎呀，倍儿香，满口爆油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张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当然，如果咱们找点时间，找点空闲，然后回家看看，给爸妈做一顿光鱼也行。反正我这个亲戚啊是在青岛，他们就比较喜欢吃光鱼。光鱼。那学名叫做毛尾腹甲虎鱼，是青岛海域的特产之一，尤其是虾池当中养大的光鱼是很多人的喜欢了啊。光鱼的体型比较独特，头比较大，嘴巴宽阔，眼睛突出，而身体呢细又长又偏扁。光鱼的鱼肉很鲜美，口感很好，不管是红烧还是炖汤，都是口感和味道都不错的。很多青岛人涮火锅也会涮这个光鱼当做锅底，这样的锅里边的这个汤啊就鲜溜美味极了。你也可以酱烧光鱼，红烧光鱼。另外我们再看黄花鱼啊，小黄花鱼，小黄花鱼啊，我们团购的这个海黄鱼其实 我看呢，我看就感觉像我们这小黄鱼，小黄花鱼大号的似的啊，就长得挺像，它确实比我们的小黄花要大很多啊。但是肉质、肉感一块一块的那个肉，一半一半的肉感，挺像黄花鱼的，只不过是放大版本的我们的小黄花鱼啊。小黄花鱼肉质非常的鲜嫩，一般来讲咱都炸着吃了，是不是？但是对于血管好来讲，建议大家不炸，但是炸着吃可真是好吃啊。对不对？哎，夹成那种蒜瓣肉，吃起来鲜甜美味的。你可以干炸小黄花，或者是酱炖小黄花，也都是可以的。当然，平时你煎点三文鱼，把它怼一怼，然后呢，当成那个三明治的馅料，哈哈，也可以，是不是？我们和点那个沙拉酱啊，拌点洋葱啊，拌点黄瓜丁啊，也很好吃。8799-6984，陆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哎，我听的是那谁的，他叫啥？
7: 依然，
0: 我是依然。
2: 这个节目，
0: 哎，陆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就是依然，咱俩正在通话呢，广播里大伙儿都能听到了啊。
2: 叫海黄鱼吧？
0: 是，对。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陆先生是第一次订海黄鱼罐头吗？
2: 对。
0: 啊，您尝试一下啊，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负责人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
2: 啊，也是用这个电话吗？
0: 啊，他是用自己的工作电话，不是8799-6984啊。
2: 哦，嗯，好，
0: 哎，再见啊，陆先生，8799-6984，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啊，好多叔叔阿姨就等着8799-6984给自己回话，其实不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全天多档节目都会占用，对吧？你看下档节目想定海黄鱼你都打不进来的电话，被直播热线占上了啊，所以我们的负责人呢，送货负责人啊，是专门用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大家回话的，所以但凡是在咱们节目订购了海黄鱼的听众，你这两天就听着电话，有陌生电话进来你就正常接听，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怕吃鱼卡嗓子的，怕做鱼太麻烦的，怕洗鱼杀鱼满手腥的，怕平时吃肉多了堆积脂肪的，怕胖的，但是不吃肉你又没精神头，身体各个机能都下降的，都衰退的，是不是？因为肉才结实啊，吃肉人才结实，才有精神头啊。尤其是海鱼，或者平时吃点那个虾肉也可以啊，就是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嘛，是不是？对吧？那而且像我们这种海黄鱼的罐头吧，软糯入味，好消化。你想啊，深海鱼的鱼肉，我们的海黄鱼已经给你切成大块了啊，它会被那个这个秘制卤汁儿。泡的透透的，口感相当软糯，香气十足，牙口不好你能吃没问题，因为软乎啊，鱼骨都已经变酥了啊，老人孩子吃也不用带着老花镜挑鱼刺，你也不用担心鱼刺卡喉，消化功能弱的人也能吃，胃不好的吃点东西就胀的啊，吃点肉就油腻就难受的没问题，因为它好消化，它是鱼肉嘛，对不对？喜欢清淡饮食的中老年朋友们，配点粥啊，对吧，配点小馒头啊什么的都挺适合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又有丰富的DHA EPA， 这点特别重要，对血管、对大脑、对眼睛、对皮肤都挺好的。平时润物细无声，在一日三餐中间，我们就吃丰富含量的 DHA EPA， 是不是日子久了，我们的身体会有感知的，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了。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孙阿姨订好了，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
9: 要一组。
0: 好了，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9: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送货到家。一定会人人喜欢，因为它是好吃的，对不对？不存在像用的东西人可能用不上，穿的可能大小码材质人都不合适，吃的是老百姓过日子非常基础的标配，人人都需要，你就放心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亲人朋友、父母长辈、老乡了。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两组。
0: 要两组，买过是不是？
10: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想啊，如果三个月你天天五花肉炒菜，中午炒一顿，晚上炒一顿，过年过节或周末儿女回来，你再炖个大肘子，吃点猪手，你就这么吃个三个月，你那血管通透性能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吃海黄鱼呢，平时煮点水煮大虾，平时过年过节了，纪念日了，孩子回来了，对吧？或者平时老两口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深海鱼保护血管日，一个礼拜就固定每周二周四咱都吃鱼，那你吃三个月会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对不对？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多吃海鱼罐头，方便简单时尚美味，关键是真的很健康，真的很健康。8799-6984，陈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
2: 我这一组多少钱一组啊？
0: 248一组，12罐。 哎，每一罐400克啊。
7: 250了，那行了，那多能给我邮回来呀、啊？
0: 陈先生，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7: 嗯，那好，
0: 哎，
7: 谢
0: 谢啊，谢谢陈先生。哎呀，团购了不老少的优选好物，大伙儿就这么想，像陈叔叔买过东西觉得不好，还会回购吗？哎，觉得一般还会回购吗？哎，觉得挺好的，这价也没比超市便宜啊，还会回购吗？对不对？一定是有便宜又有保证。你就像我们温德华品牌的酱鲫鱼罐头，相关的资质，因为它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品牌嘛，相关的资质啊、认证证书啊、认证编号啊、许可证明啊，方方面面都给大家有所保证。所以您听到我们鱼罐头这么好吃、这么美味又这么便宜，保证纯进口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又是加拿大纯净无污染的海鱼环境，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248一组，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了一组咸蛋的。
0: 啊，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曲女士。给您订上了，掉线了。137尾号是8042的曲女士，给您订好我们的鱼罐头了。8799-6984，要想血管健康长寿，平时啊就多吃点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美誉的一些食材。给血管，我们举个例子吧哈，就像老百姓常说的，通通血管。软化一些血管，其实没有任何东西说吃了我们血管就软了，而是我们规避让它硬。对不对？规避让它硬，就保护血管的通透性了。一定不能让血管堵，饮食上很重要的。天天大肘子、五花肉、猪手，是不是？你这些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血管没个不堵的呀。但是如果你顿顿吃、天天吃，吃的是血管清道夫呢？吃的是我们血管通透性很好的一些消溶剂呢？给血管洗洗澡啊，比如说啊，除了我们非常了解到的 DHA、EPA， 多吃深海鱼，多吃豆豉。豆豉对心脑血管也有好处，豆豉含盐量相对有点高，那么我们就可以炖菜，豆豉炖冬瓜，然后呢，或者平时啊，多吃点燕麦、芹菜、黑豆这样的东西。豆豉还可以熬点粥，对吧？就是天天吃，虽然量不大，但你天天吃啊。燕麦也是餐桌上的血管清道夫，被叫做血脂的调节剂，因为啥呢？燕麦当中有贝塔葡聚糖和膳食纤维，它能够抑制我们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嘛，对于调节血脂有好处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呀？刘女士，136。
10: 哎，你要一组就是那个咸味的吧？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一组咸味的啊。
10: 几天？你哪天送啊？
0: 一两天就能送货，两三天之内肯定送达。
10: 248吗？
0: 248，对对对，是的，嗯。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人联系的啊，会有人提前联系您，放心。8799-6984，魏豆华品牌的海黄鱼罐头啊，有两种口味，酱浸口味，你也可以理解成酱香的。另外一个呢是番茄的啊，浓郁的番茄汤汁的味儿啊，灌满全口，跑满全屋啊，整个咱们的这个爱吃番茄的这个细胞都被激活了，真的是很香，很好吃，很下饭。8799-6984，无污染的海鱼环境，魏能华品牌的这个酱浸鱼，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11: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
11: 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林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你好，要一组。
0: 要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对吗？
14: 哎，对，
0: 感谢您的信任，尝试尝试，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啊，咱只有最后25组了，只有最后25组了。节目呢也是时间有限，下档节目就没有订购的出口了。所以既然您是老朋友，家里快吃完了，一对比，哎呦，真好，真便宜，又是纯进口的原料，辽宁丹东生产加工制造的啊，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享受美味。或者您没有吃过，您刚刚听到大伙一批又一批的订啊，订过了好多好多听众，原来订番茄口味的，这把呢就订了酱浸口味的了，上次订了酱香口味的了，这把就订番茄口味的了。还有就是上次吃一组吃好了，这把就两个口味都要的，大有人在，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海黄鱼罐头你抓紧报名，248一组12罐，248一组12罐，每一罐是400克的克重。 87996984，最后25个名额，你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1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吃出美味与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建议大家多吃点黑豆，黑豆也被叫做血液循环的催化剂。为什么呢？咱们的节目有个特点哈，就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咱就研究研究为啥吃黑豆好。黑豆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就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时间长了只要量够就能够降低胆固醇，促进血液的循环，对不对？而为什么传统的你像小食帘儿、民间养身体的小酱菜什么的，哎，往往黑豆会泡醋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花青素在酸性的条件下更稳定，所以我们经常会用醋泡，陈醋也行，米醋也行。泡这个黑豆，它的花青素更稳定，所以常吃黑豆有利于我们血管的健康。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呀？
1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在节目当中订购成功，导播老师会记清楚姓名电话，你就等着售货人员跟您联系。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高先生，你等电话啊。
14: 哦，
0: 哎，感谢信任。87996984，87996984。对于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些生活方式，我们来分享分享。比如说早睡早起，不熬夜，对吧？一定要在23点之前入睡。另外啊，如果你吃油吃的多，那肯定会血管容易堵嘛，所以建议大家每天，每个人每天摄入油的量不超过25克，摄入盐的量不超过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那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梳理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这一天，我从早到晚，包括像水果啊、小饼干啊这种东西也得算进去。你这一天不超量，哎，不超量就比较好。适度的运动，然后呢，保持心情愉快。你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血管内皮受损，引起血管的痉挛，保持心情愉悦多重要啊！所以多听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的广播节目也能够帮助大家，多好啊！伴随性很强，又不伤害眼睛。哎，咱们平时听着点哈，希望节目的陪伴能够给大家多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我们的海黄鱼罐头。我们平时逛商场超市，看见进口罐头，拿起来掂量掂量，30-40块钱一罐罐头，有的250克，有的380克，有的400克。拿叔叔阿姨掂量来掂量去，哎，买罐罐头这么贵，算下了，放下了就走了，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对吧？那我们帮你解决一个问题：好吃的高端的进口原料的罐头，居然这么便宜，248一组12罐，你就放心好好吃。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李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3: 啊？
0: 要几组鱼罐头啊？电话接进来了。
1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等电话，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哎，好的，没问题。好的，好的。87996984，喜欢番茄口味的，哎，平时你就爱吃番茄味的，那你抓紧拨通87996984。把那个番茄口味的订购回家，然后呢，也有人爱吃酱香口味的。反正根据咱们这几次的团购吧，好像哈，我自己摸出来的规律，男士大哥叔叔们配点小酒，配点小花生米儿，爱吃鲜咸口味的。但是有的老人家，有的女士，有的给孩子给孙子买的，都会选择番茄口味的，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15: 要一组
0: 好的
15: 番茄味儿。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还剩不到20组了，最后十了个名额，可得抓紧报名。87996984 DHEPA， 大伙儿可以上网上搜一搜，找一找，真的是很重要，被叫做护心脑黄金。护心脑黄金，又护心又护脑 DHEPA， 你要常吃，到了90岁仍然耳聪目明，身体灵活，因为血管健康嘛，是不是？那深海鱼堪称天然脑黄金，对吧？那 DHA 含量是非常高的， EPA 含量也很高，所以对记忆力呀，到了年龄大了之后，我们怕忘事儿啊，这也记不住，那也记不住，咱血管也又怕堵啊，我们多吃点 Omega 3含量高的， DHA EPA 含量高的，比如说清蒸鳕鱼，原汁原味，护心又护脑。而鳕鱼块你稍微煎一煎，搁点豆腐炖个汤，对骨骼还特别好呢，对吧？你也可以把那个鳕鱼鱼肉给剁成鱼泥，和点海苔什么的，然后煎一煎，和点面粉，和点海苔煎一煎，变成海苔鳕鱼饼，也真挺好的。每周吃2到3次，4到5次就更好了，血管干净，头脑灵活，是不是？养成好习惯。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还剩10了个名额，你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6: 别跟我说咱这东西错，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啊。黄女士，订几组？
17: 你好，一组。
0: 哎，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8: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18: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我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口铁包装。然后呢，那里上边有商标，硬纸壳的商标啊，认准了三片枫叶叠加的这个好品牌，魏诺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酱香口味的啊，酱浸口味的和番茄口味的，每一罐克重400克，配料表干净，保质期24个月，它可是进驻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啊，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配料表也很干净，又没有配菜。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下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18: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尹女士，
17: 我要2组。
0: 要2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20: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1: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那个肉质特别的肥美，满口爆汁儿，你常温吃，你加热吃都是可以的啊，非常方便的啊，软糯入味，好消化。酱浸口味就是鲜咸味的啊，酱浸口味鲜咸味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啊 DH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2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2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黄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2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
15: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0: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22: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海黄鱼罐头太受欢迎了，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了，87996984，最后五组啊，他本档节目限定团购的优惠数量的名额，抢不上，等下一波，哎，我们先抢到的听众先享受美味儿。87996984，当然下一波啥时候能团购是未知数，得看合作，也得看我们老朋友家里是不是快消耗完了，快消耗完了，呼声大了，打电话要求订的多了，我们可能还会组织团购，您近期多多关注。但我觉得第一次听到节目的，或者您上两期

次也听到过鱼罐头的团购，想订的时候没货了，你这一波千万别错过，只有最后五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此时此刻只在接听一个听众的电话，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证明还剩四组或者三组，对不对？哎，证明还有剩余，你现在赶快往里打，因为还有两条线路电话空余，87996984 87996984。生活当中建议大家自己做鱼的时候啊，多选清蒸的方式，清蒸的方式更健康，比如说清蒸黄翅鱼呀，清蒸银鲳鱼呀，清蒸金丝鱼呀等等。那么如果不会蒸啊，不会煮，不会熬，又怕腥，又怕不烂熟，又怕鱼刺卡喉，我们就选择卫农华品牌的酱鸡鱼罐头啊。只有最后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依然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卫诺华品牌的酱鸡鱼，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染的海域环境的鱼，配料表很干净，水呀、白砂糖啊、豆油啊、酱油啊，如果是番茄口味的，里边肯定是番茄酱的啊，盐、味精等等，保质期24个月，这个是马口铁包装，密封避光的那个啊，一罐一罐的，开开罐马上吃，没有防腐剂，开开罐马上吃，不用刻意的，你都不够分，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一罐不够吃，再打开一罐，大快朵颐，享受鱼肉，平时自己做完鱼都不舍得吃吧，都给孩子吃了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可以大快朵颐，它的肉的肉感啊，非常的有肉感，非常的软糯，而且不用担心鱼刺卡喉，鱼骨已经酥烂，属于骨酥肉嫩的酱鸡鱼罐头，番茄口味一组248，12罐，另外一个口味是酱鸡口味248，12罐，87996984，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加拿大的深海海域，深海海域清洁卫生干净，肉质格外的细嫩，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 Omega3 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优质的 DHA EPA， 好吃营养，还不用吐刺了，不用担心鱼刺卡喉了，是不是？这样的高品质的生活很滋润呐。所以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分享的就是美味的营养菜谱的搭配，以及美味的营养摄入方案，以及幸福生活的味道。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一组了，黄金福根最后一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最后一组248一组，最后一组啊，87996984，您赶快继续往里打电话订购，最后一个名额。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听文艺，爱生活。FM98.4，幸福984。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关注一下天气，多云，最高温度好像比前几天预报的高那么一点点，最高的温度22度，最低温度12度，明天跟今天温度差不多，但是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目前来看啊，都是降雨量比较大，天气阴。那么在这样一个比较湿热潮的这个环境当中，健脾除湿至关重要。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分享了挺多的，比如说养胃的啦，针对胃炎的、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的一些妙招和智慧。咱比如说啊，十二指肠溃疡，那有听众就问啊，那吃什么喝什么？那其实还是要把这个溃疡面给修复好。比如说从听众大伙儿的经验当中，有人用的药，那个口服液叫康复新液，康复新液，哎，直接口服就行，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但也有人说过啊，你就平时啊，蒸大米饭的时候，你搁一段山药就很好。就吃饭的过程当中，正常该吃米饭吃米饭，哎，或者该熬粥熬粥，你别忘了，但凡是吃米饭熬粥，咱们都要放进去一段山药。哎，这个山药也是健脾和胃的，而且山药当中有粘液蛋白，这个粘液蛋白啊，也是修复胃黏膜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情志，可以通过营养的补充，可以通过有营养的食疗，让我们的胃肠慢慢养好了。无论是中医西医都会告诉大家，胃病咋的呢？三分治，七分养。而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啊，依然也带大家真正走进健脾和胃、祛湿养生保健的实的灰的一些可以在实际生活当中操作的一些妙招跟智慧。打嗝、胀肚、反酸、便秘，咱们知道这是脾胃的问题，但你知道很多很多情况，比如说像梅核气、膈咽不通、幽门的肿胀，由于气血运行不上来，然后呢，咱们缺营养，头发都长得不好，要不就脱发多，要不就是毛躁干枯，要不然就是白发过早的就出现了，这也可能是脾胃运化能力差，气血供养不上来，因为脾胃是一切营养的运化之源，它负责储存营养。因为咱吃的好吃的东西，有营养的东西啊，不管你是吃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还是瓜果梨桃蔬菜，咱首先要吃进胃里啊。古人把这个胃叫做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所以营养都上那儿找。然后呢，脾主运化，得把这些营养啊代谢吸收，排掉没用的，留下有用的，我们才能够生长发育，才能够延缓衰老，才能够维持健康。但我们很多人做不到脾胃的健康，小毛病就是刚刚依然提到的，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胃不和卧不安，还影响睡眠。而从现代医学的理念入手的话，有一个词叫做肠脑轴，肠胃不好，肠子不好，会影响很多问题，比如说肠道的肿瘤、慢性的一些肠胃的炎症，还包括小孩的抽动症，也是肝风内动，脾胃不和。这个胃肠多么的重要。而一个人情绪不好，说不开心，有没有那种典型呢？一不开心上火了，难过了，生气了，不爱吃饭的情况啊，对不对？太多了，证明什么呀？咱们的情绪跟肠子息息相关。而脾胃不和的人，少气懒言，不乐意说话，对生活没有太大的热爱，上哪儿去都不乐意动弹，对不对？哎呀，这样一想，肠胃真的太重要了，万病之源。首先咱们了解国家级名老中医赵荣来，他的脾胃的见解和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收获。赵荣来是脾胃病方面的专家，国医大师级别啊，他非常擅长脾胃病，是以理气畅中、顺气通下、调理情志为主要的手段，辨证施治，让脾胃运化，健脾温肾。还有一个观点啊，如果咱们的气机畅通了，气机调达了，就是咱的脾胃要运化起来， 哎，它不能像一滩死水一躲，所以一定要顺气通下，气机畅通，重视脾胃的纳运升降。什么叫纳运升降啊？就是排出没有用的，吸收有营养的。其实这跟现在所说的肠胃要有一个好的菌群是一个概念。所以你看，专家与专家之间，我们说学者跟学者之间，他们有些研究的理念跟方向是相通的。比如说另外一位中医大夫叫王庆峰，他的观点也跟刚刚咱提到的国家级的老中医赵老爷子是一样的，相通的。他认为脾胃差，您就焦虑，就不开心，越不开心，肠道功能越紊乱，越无法受纳，所以要有一个好的菌群。那么如何让胃肠营造好的菌群呢？如何让胃肠打造一个好的环境呢？好的环境是什么呢？就是吃的香排的畅嘛。好的环境就是我们能够消化好吃的营养的东西，排掉没有用的东西，这不就是好的菌群吗？胃肠功能平稳，心神就安宁，咱也能睡得好。脾胃调则心神安，肠道的有益菌是身体的隐形卫士，要让我们的脾胃受纳，脾胃运化，一定要有好的环境。所以您现在如果拉肚啊，便秘呀，消化不良啊，免疫功能低下呀，总爱过敏啊，皮肤特别的差呀，因为中医认为皮肤不好都是身体的毒素没代谢出去，然后它透过皮肤表现出来了，所以医院去调理治疗湿疹荨麻疹或者是身体的一些这个皮肤的问题哈，有些中医给你开药叫血毒片，这个其实就是排我们身体的毒素，而且医生也会嘱咐你不要吃肥甘厚腻的啊，湿热过重的，越有湿热别吃炸的呀，啊，吃这个油煎的啦，吃高糖高油的啦，哎，我们的身体的湿热越多，身体湿热越多，越影响脾胃的生纳运化，越没法把这个毒素代谢出去，就堆在身体，要不就便秘，要不就口臭，要不就腑气不通。所以打根上找，皮肤要想好，胃肠也得好。肠胃好的好菌都是啥呢？比如说双歧杆菌、乳酸菌、嗜酸酪乳杆菌等等，这几个都是主力菌，咱本身肠道其实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不规律呀，熬夜了，加班了，作息不规律了，包括吃得过于油腻，吃带有添加剂加工类的东西太多了，肥甘厚腻太多了，咱们的菌群失衡了，坏蛋菌把那个好菌给打败了，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让好菌占上风，好菌能够带动中性菌打败坏蛋菌。既然面临着打嗝、反酸、胀多、腹泻、便秘、乳糖不耐受，咱肠道功能紊乱、菌群失衡，咱们要把这个环境给养过来。那怎么养啊？带有益生菌的食物当然可以喝酸奶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喝啊。它不够，菌群主数少，对吧？市面上没有五六种以上、七八种以上的。那要想摄入菌群丰富，又带益生菌又带益生元，咱们就得额外去买益生菌补，这样才够。那么日常饮食喝酸奶，吃奶酪，包括纳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纳豆的习惯，咱们祖先啊1000多年前就吃发酵的豆，哎，要追溯历史，纳豆1000多年前这个发酵之后的豆咱们祖先就吃，然后还包括现在咱们经常吃的豆腐乳，因为纳豆不好吃嘛，比较臭，呵呵，但是豆腐乳是很多听众朋友们爱吃的，有时候在涮火锅必备的呀，对吧，煮点面条和一和呀也行，但是豆腐乳有一个缺点，齁咸，你要是天天顿顿都吃，估计啊这气管啊或者是纳太多，咱们也水肿哈，是吧，血压也控制不好了，对吧，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得额外补，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吃益生菌对肠道好，这算是我们男女老幼的一个共识，你知道包括婴幼儿都有益生菌，对吧，因为现在婴幼儿面临着一些肠道不稳定的一个情况也挺多的，中老年听众就更多了，上厕所费劲的，好几天不排的，肠在里边褶皱弯弯绕绕，那么多毒素代谢不出去，都搁那堆着，3天5天不排，甚至1个礼拜都不排，那恶臭恶臭的在里边发酵了，所以腑气不通，排气臭，口里边臭味，是不是？那除了益生菌以外啊，我们还要补益生元，为什么？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洋葱、大蒜、芦笋 香蕉、燕麦、全麦类的东西，包括土豆，这都是好的益生元的来源。有这些东西能让咱肠道里边的益生菌稳定发挥作用。
1: 而益生菌其实它管消化，好菌多，分泌液多，分解食物，能够代谢起来。然后包括好菌还能够管理情绪，因为肠道人的第二大脑啊，所以咱们又要补益生菌又要补益生元。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是太多听众非常熟悉的山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既然咱从饮食上能摄入，但完全不够，你知道吧，哎，然后就算你吃很大量会有一定的负担，但是额外补益生菌冻干粉是没有负担。而现在几乎我们人人都补，因为十人九胃，十个人里边九个人胃肠都不咋地呀，所以胃肠不咋地，无论是跑肚拉稀，还是在上厕所费劲，还是变得特别的干吧，还是变得特别的稀呀，不管啥样的情况，补点益生菌是有帮助的，这个咱人人都了解，这算是一个常识，是不是？所以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现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太合适了啊。老朋友知道咱们十几年前就问世团购，不是问世啊，是跟咱节目听众见面来团购，那个时候299六盒能用两个月，因为它这一盒里面有20袋，早一袋晚一袋，每一克的克重两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十天，六盒六十天，两个的用量299嘛。但用完这第一组，你第二组再用，您根据各个情况可能就不用非得早一袋晚一袋了，对吧？因为咱已经补了很多营养了，咱不平稳了，咱

0: 六克一天一袋，如果一天一袋299用四个月，是不是？而现在299六盒的基础之上，今天把电话打进来，额外再给两盒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听众啊等了十几年终于盼来的优惠的买赠，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啊！脾胃是后天之本，它负责纳运升降，人的气机畅通，营养才能跟得上，然后呢我们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对不对？但如果咱脾胃没法纳运升降，就在那儿堵着堆着，那脾满啊，就是不动淤堵特别胀啊，那不往外排，那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特别不好，赖赖大大的，是不是？所以有我们益生菌团购的这个活动啊，太合适了，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报名，拨通87996984 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寻我再订一组，这不给八盒吗？
0: 是的，是的，孙女士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
1: 谢谢，
0: 再见。看来孙女士吃的太满意了哈。张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订两组吧。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您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啊？
2: 来两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原来299六盒，现在多赠两盒。这个都是回头客老朋友，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咱这益生菌的优势。第一个啊，非常重要，它的出厂检测标准是明确在盒子上印着的。太多益生菌了，添了20种、30种，咱就说，就使劲往高了说，说这益生菌啊，添加了100种菌株，当然不可能有那么多了啊，就是添加100种，但是它没有写出厂检测的活菌标准，这是两个概念，因为好多益生菌没有那技术，它没有办法保证出厂的时候包装盒里袋里边还有多少活菌量，它只是添加，添加不代表出厂有，对不对？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逛商场超市到药店，我买益生菌，添加了20-30种的，没有写在盒子上出厂检测活菌标准的那样的益生菌咱都不用选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给我订两组益生菌。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这一准都吃过老朋友。赵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4: 我有一组益生菌。
0: 给您订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87996984。张女士要掉线了，189尾号是10466的张女士，给您订好益生菌了。我们继续来说益生菌的第二个特点，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解答。87996984 87996984。这款益生菌呀咱团购了十几年了，当然中间有点断档啊。为啥断档？有几年没团购呢？因为它在技术水平不断的升级更新迭代，它的价格要浮上浮嘛啊，那时候咱就暂时没有合作。我接下来就连接到了第二个特点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强大的专业团队的背书，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除了第一个特点稳定值好，因为它在盒子上写了出厂检测活菌数，每一袋都有100个单位，100亿个单位啊，9联活菌4联益生元是相当丰沛，行业检测比其他的这个规格严格10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食品安全责任险啊，肠道健康长寿，人才能长寿，对不对？大伙儿都明白这件事儿。因为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吃的香，哎，排的畅，哇，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儿了。好多好多，现在刚刚40-50岁，其实这也不分年龄段，很多年轻人都在被上厕所费劲这件事儿困扰着，对不对？你又用益生菌，还有人是属于喝不对吃不对就跑肚拉稀，咱也补补益生菌。对吧？咱试试，没试过的赶快冲，因为这太合适了。299买6盒赠2盒。来继续说它第二个特点啊，它是跟那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的科研团队和医院来合作。所以是有专业的研发团队的，比如说它的5层8埋技术啊，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等等等等，哇，都是业界太牛的一个水平。87996984，刘女士啊，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3: 你好，想要一组益生菌，八盒哈。
0: 对，是的，买6赠2。嗯，您原来是买过是吗？
3: 我原来买的是六盒。
0: 现在多给两盒，就多给了足足20天的用量，一下就达到了我们小的。

0: 会觉得用完了之后吧，这个肚子好像鸣叫声有那么点儿滋滋啦啦的。还有人会觉得，哎呦，这排气怎么比原来多，而且一开始还比原来臭呢？这是正常的呀，因为你的肠道在蠕动嘛，对不对？你有堆积在肠子里边很多的这个腐朽的东西，它在慢慢的运化出去，所以是有反应的啊。范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现在是买六盒赠两盒，一盒里面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两盒20天，多给大家20天的用量，白赠送给大家的。但如果我们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原来你已经吃了一组了，你现在早就改变成一天一袋了，那么赠给大家这个用量能用40天的用量，哇，一个多月呢。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拿到手的是8盒。而这8盒如果咱吃到了第二组，一天一袋，我们能用160天，哇，160天呢，5-6个月呢，是不是？哎，5个多月呢，是相当合适，相当划算，才200多块钱。87996984，87996984，肠道真的特别重要，它人的第二大脑啊。所以你看，我们的脑和我们的肠子，这是有肠脑轴的，而益生菌它对于肠脑中的这个稳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你想，很多人会这个情绪不好，情绪不好不乐意吃饭，是不是就有这个因素？然后胃不和，卧不安，很多人肠胃不好也睡不好觉，这都是息息相关的。还包括婴小孩的那个青少年的那个这个婴幼儿的那什么抽动症啊，也是跟脾胃不和、肝风内动有关系。因为很多人是胃不和、卧不安或肝气犯胃，这五脏六腑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理论，就是它正好跟营养学方面的、生物工程学方面的、基因学方面的这个肠脑中相对应上了，所以西医中医其实是相通的，完全不违和，对不对？就是中医讲的，你得受纳运化，你得接受有营养的东西，你得把没有的运化出去，吸收有用的，排出没有用的，这就跟我们说益生菌到肠道当中帮你肠道做操是一个概念，是不是？李女士呀，李女士订购2组，电话断掉了啊。159尾号是0121的李女士给您订好了，估计是应该给家里的亲人朋友带一组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其实不用依然说，大伙儿其实问问家里的小肚，你说小肚小肚益生菌有啥用啊，对吧？你也可以问问那个手机里边的豆包啊，你说益生菌有啥用啊，哎，他会给你介绍很多很多，比我介绍的好多了，全面多了，更加专业多了，因为他是把网络上的所有对益生菌的好的一个信息给大家做一个那个总结跟播报，对不对？现在生活水平条件好，多发达的各个方面，你问问了解了解就行了。关键咱们老百姓的困难是在哪儿呢？不知道哪个好，知道益生菌好，不知道哪个品牌好。咱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这个，就是满足我们的需求了。一个，它就是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数量保证在每一袋100一个单位，它是有检测的这个标准的，保证出厂的检测的水准。第二个，它有耐胃酸的技术，这些全程都能够追溯，放心，有很多的资质证明，大家放120个心来进行订购。你上外边买，哪有这么强大的一个背书，这么强劲的一个背景调查，也对不对？这都是团购负责人给咱们做到的，所以大家信任咱984的原因就是在这儿了。东西保证品质，对不对？这一点保证品质，而又帮大家讲价，现在买六赠二，买六赠二，买六赠二，特别合适。哎呀，李女士掉线了，给您盯上。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哎，你好，给我留2组。
0: 要2组，那肯定是买过，
2: 哎、
0: 是不是？
2: 哎，以前吃过，而且原来是6盒，这回还有赠2盒。
0: 那可不呗，就是我们已经团购这款益生菌10几年了，中间有断档的时候，是因为人家要涨价嘛，趋势水平不断的更迭嘛，比原来更好，它是它，但比原来还优秀，而且现在比原来还合适了。因为现在随着老百姓对于益生菌的认知，大家都知道得补益生菌，所以他也想让更多的新朋友吧了解跟知道，所以回归了299没涨价，反而今天打电话多赠2盒，我给您订上。啊，
2: 用着效果很好，
0: 是吧？你自己体会了哈。嗯，好，我给您盯上。有请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3: 喂，你好，过来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有听众来问怎么储存呢？放在阴凉干燥处就行。它不用放在那个冰箱里，因为我们都了解啊，就是好几个月

0: 之前吧，就是我家里人也是跑肚拉稀的，然后呢就去买那个双歧杆菌，医生让开双歧杆菌，到药店买，就是从这个小冰箱里拿出来的双歧杆菌，告诉嘱咐说回家也得放冰箱，对不对？就一片一片那个双歧杆菌啊，对吧？但是证明什么呢？那个没有一个这个环境耐受力，它必须放在冰箱里，而我们这个是有环境耐受力的，它稳定值好，所以不怕温度，就只要你别放着太阳是晒就行，阴凉干燥处就行，它不用非得放冰箱啊，它稳定值好。稳定值好还体现在哪儿呢？就是它有耐胃酸的技术。您知道咱这个胃酸是多么多么的强大啊，好多益生菌不敢保证出厂检测活菌数据，它没有，盒子上不写，盒子上太多益生菌只给你写添加了多少，根本不写出厂检测活菌数，那样的益生菌再便宜咱买来没用啊，拿身体当过滤器了，你说是不是？而咱们这款益生菌稳定值好，有比较好的胃酸保护技术，因为在胃酸的环境当中，咱这益生菌仍然有两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活跃度，就是它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肠道当中开始释放，而且不会说遇到了胃酸就嘎了，不会，它比较稳定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1: 依然订一组益生菌、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1: 那小孩能吃吗？九岁小孩他有点那个不爱吃饭，完了还瘦、
0: 阿姨我刚想说，如果特别的健康啥问题没有，肠胃方面就不用吃，但您提到了哈，瘦不爱吃饭这个是可以补的，咱们这个下到三岁、
1: 不爱吃饭的、完了可瘦了
0: 啊，补一补吧，让肠道运转运转 对不对？
1: 吃一袋吃一袋吗？
0: 小孩可以吃一袋，可以、
1: 好，
0: 好，
1: 就是咱们那个叶黄素，
0: 哎，
1: 就是我家小孩那个能吃吗？能，就是他也九岁，能不能每天给他吃一粒到两粒啊？
0: 能吃啊，没问题呀、啊，能吃。
1: 这里我前两天我给他吃两粒，没事儿吧？
0: 没事儿，可以的
1: 啊，
0: 没事儿，那是纯食补，完全没问题啊，
1: 那行，谢谢你了、
0: 感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会有给您回话的工作人员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善乐 U A B C 100益生菌多苷粉啊，它的稳定值强，耐胃酸的技术，大量的活菌到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帮助，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常规要严格十多倍，所以它在业界也是翘楚，因为它的这个菌种，研发团队的这个菌种吧，是这个像妈咪爱那个小宝贝用的益生菌，也是善乐优提供的菌种。而且你知道，像复旦大学啊、解放军医院呢、中国科学院呢、瑞金医院等等医院的那个专业的医用级别的益生菌，它的这个菌种也是善乐优 ABC 100这个品牌来提供的，所以就是它在行业里边是特别牛的一个品牌的代表啊啊！那有了咱团购这合适吗？299买六盒赠两盒，原来299有那个六盒能用两个月或者能用四个月，对吧？而现在能用两个月零二十天或者四个月加四十天，那就是五个多月，160天。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一组益生菌对吗？
1: 对，是
0: 的。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需要益生菌冻干粉的听众抓紧报名，我们这个是敢保证出厂活菌检测数据的，都写在盒子上了啊，我们这个有强大的专业的研发团队，大家刚才也了解了啊，专业的团队有多层包麦技术、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微囊技术，所以它稳定值好，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就在我们的肠胃当中它比较稳定的发挥帮助，然后呢进入到肠道当中，胃里边不会被胃酸破坏，所以它才会像空降部队似的一个一个好菌，然后像那个空降部队小伞兵，直接你一喝直咽肚就撒到我们的胃壁肠道当中，它就开始帮助了，对吧？它是直接补给的。当然了，你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哎，咱们有溃疡啊什么的哈，哎，补点那个山药很好的，因为山药里边有粘液蛋白，山药里边的粘液蛋白也是修复胃黏膜的，对不对？你常吃，你是买山药粉或粥也行，或者奶也行，然后呢，蒸馒头也行，蒸大米饭吃也行，但是你得天天吃。它那个慢，对吧？养胃是肯定养胃的。你像咱听众推荐那个食疗，他也是说是一定时间段以后发现了，哎呀，原来不敢吃凉的、硬的、辣的，后来慢慢的就蒸大米饭，就蒸一段山药放进去，时间久了，哎，突然就感觉好像能吃点凉的了啊，哎，好像整点冰棍吃胃也不难受了，就证明养得很好。但是它需要一。

0: 定的时间积累，益生菌补的，今天撒进胃壁当中，空降部队它就开始发挥价值，对不对？就它是直接吃直接用的。哎，这个大家体会体会就明白了啊。很多人嗝嘎打嗝，往上这个嗝逆啊，这个往上反气儿，对吧？那腑气不通，有人是脾满，有人是饱胀，有人是跑肚拉稀，对吧？吃点凉的，喝点凉的就不行了。有人是早上起来五六点钟就跑厕所。中医把这个早上起来的五更泻说你是脾阳不足，就是你的脾阳气不够，没有动力，固摄不住啊，就皮了扑噜的这样的啊。那其实换个角度来讲，补点益生菌，让它欠缺的营养给丰沛起来，对不对？它也是差不多一个道理，就是补营养嘛，反正是有好处没负担。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1: 要一组。
0: 好的，
1: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哎，感谢信任。87996984，周先生要几组益生菌？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送货上门，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现在买六盒赠两盒，那真是相当相当合适了。因为我们也是应大家要求，咱办节目为大家而办，大家的想法跟诉求咱们满足啊。有听众啊，就是每一次订购益生菌，哎，尤其是现在来订购，十几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刚刚了解认知益生菌，哎，我们这款益生菌太受欢迎了啊！我们黑龙江的这个听众几乎啊，人人都了解到这款益生菌的好了，是不是？然后中间由于它要涨价，它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因为它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是跟电台媒体不合作的，然后呢，升级品牌之后品质更高了以后，因为这个也是业界发展的一个翘楚嘛，这个益生菌这个它的品类的技术啊，稳定值啊，丰沛程度都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对不对？就是它更好了，然后呢要涨价了，但那个时候咱们也是这个很多听众买不到这款益生菌，也会试试别的，但是都会发现没有这个好，应大伙要求，好多听众都找咱们再一次合作。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现在大家对益生菌特别认知，人人都了解，人人都知道益生菌善乐优这个品牌，也希望再次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益生菌这个品牌真挺不错的，它在业界也是特牛的，技术也好，稳定值也强，就好多老百姓不知道啊，所以它也得让大家知道，也得通过广播的媒体平台让更多人熟知，所以我们再次合作，现在应大伙要求买六赠二。为啥应大伙要求呢？好多人订都要订两组半，为啥呢？好多人知道，你说一个组合六盒用两个月，那两个月人体的调整周期是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嘛，对不对？哎，当然有人感知会快一些，有人可能一个多月就觉得也真特好了，好像都不用吃了似的，对不对？对，益生菌也是这样的，你可以吃一个阶段，然后停一个阶段，再吃一个阶段也是没问题的，你也可以一直吃没问题啊。然后好多听说订两组半，对吧？就是为了要凑这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那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想办法了，两组半这个价格没有办法定商定啊，是不是没有这个机制啊？所以又问商家要来了两盒赠品，就是不用定两组半了，你现在仍然可以定一组299，但我们免费给大家两盒，对不对？87996984，孙女士要几组益生菌？
3: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
3: 哎，
0: 孙阿姨啊，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了。87996984，武先生给您订上了啊，136开头的武先生，87996984，87996984。中医西医在肠胃的问题方面其实是比较相通的，就好像中医节目一开始咱介绍的老中医啊，他真是脾胃病的权威大夫了啊，大家可以问问小杜啥的啊，就是国家级的名老中医赵荣来，他说了啊，这脾胃啊他是怎么去调的呢？理气畅中，然后呢你怎么理气，就可能会用到像陈皮呀、黄芪呀类似这样的中药材去理气啊。顺气通下，顺气通下包括情志的调节，方方面面一配合，用到针对于不同脏腑的中药材的一个配伍，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让脾胃的纳运升降正常起来。脾胃纳运升降正常了，是不是咱们的身心也都舒坦很多了，排出垃圾毒素了，运化水谷精微的营养了？要不然你脾胃不好，你这个家里条件再好啊，这个鲍鱼海参牛腩，对吧，这个很多很多好吃的， 冬虫夏草，这个孩子孝顺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的补品啊，黄精啊什么之类的哈，人参啦，你这个没有脾胃去消化运化，确确实实挺这个煞风景的哈，影响咱的生活品质的。包括过年过节聚会啊，团圆啊，生日啊，咱下饭店吧，咱出去洗个浴吧，你脾胃不好，那自助餐你咋吃得进去呀？是不是？确确实实有一定的生活质量的影响的。但好在脾胃是后天之本，像有些先天之本的问题，你说改善起来难，但是脾胃是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只要你去努力，你去重视它，慢慢调，这个胃嘛，三分治七分养嘛，慢慢调总会有收获的。丁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益生菌对吗？
3: 我问一下啊。
0: 哎，
3: 我大便不成形吃这脑袋管用吗？
0: 管用啊，阿姨呀，补益生菌就对了。上厕所费劲，也是肠道功能紊乱，它淤堵了，它不动了，不排了。那你这个大便不成形，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也是脾阳不足嘛。啊，它没有这个运化的能力，固摄的能力。益生菌平衡肠道，而且好多人就是比较受益，就拿到结果了。你也可以体会体会。要不体会不尝试，咱也体会不上去，理解不上去，咱试试是不是？
3: 我早先吃过，不是你家这个牌子，你是电台买的。
0: 咱试试好吗？我们这是
3: 好的，
0: 在业界来讲是比较权威的，技术水平比较好的，是比较领先的这个品牌了啊。我给您订上啊。
3: 我听好几天了。
0: 好的，阿姨，谢谢信任啊。尝试一下，给自己尝到一个机会吧，对不对？让好菌干预干预。那别的益生菌添加二三十种，它不敢保证活菌检测是多少，所以咱吃了没有用啊，因为它出厂以后就灭了，没有了。吃了等于白吃，对不对？而现在这个不一样，我们这个能够保证出厂的活菌检测数据。就是能够保证出厂仍然有活性，也能够保证耐胃酸的技术，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中医调脾胃也是从脏腑入手，气机运化入手的。当然了，如果您觉得哎呀，我也想了找老中医好好调调脾胃，这中医对于脾胃病来讲确实是有一手啊。因为中医是跟我们的这个脾胃问题啊，脾胃问题是跟我们的生活节奏、饮食、情绪特别有关联的。你不像有些什么鼓包囊肿结节了，你说不知道咋整的呀，没感觉呀，好多都是那个我们体检检测出来的，对不对？但脾胃的问题可不一样，有人天天有感觉呀，根儿嘎打嗝的，往上粉酸的，腑气不通的，嘴里臭味的，一照镜子舌苔又厚又白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上厕所费劲，也有人跑肚拉稀，这种肠胃的问题，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跟思路的，这个你就交给我们的老中医。当然你说国医大师，哎呀，我也想找那个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国医大师，相当德高望重的啊，他是业界泰斗，脾胃病的权威了，名老中医赵荣来，大家可以找一找，搜一搜，听一听他的见解跟理论，我觉得非常有启示。但也太远了，够不着啊，咱们节目当中能够够得着的，同样经验丰富又负责任的啊，快五十年经验了，而且中医的角度调脾胃病不是难的问题，一点都不复杂啊。哎，帮助大家好好调调。如果你也有脾胃的问题，包括睡不好觉，胃不和卧不安嘛，肠胃不好又睡不好觉啊，然后总做梦啊，说梦话，拳打脚踢，还包括手脚心特别的热，后背特别的热，听众讲的叫骨蒸潮热，是不是？你也去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把脉调一调，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尤其是一体多病的，身体状况比较多又比较杂的，就是因为你要是只是说睡不着觉的问题，咱可以泡泡脚啊，按揉穴位啊，用点那个镇静安神的一些小食疗小偏方啊，咱尝试尝试，对不对？但是如果又睡不好觉，心脏又突突，而且走道又特别的累，尤其是脑子迷糊心脏突突的，心脑的问题咱不能等，对吧？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帮你系统调一调，8468883 8468883 846四个八一个三，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啊。您呢可以在 蔡一街，站在五旭街的那个交口往里走几步就到了，也挺好找的。公交车呢，我了解的可能有72、70等等啊，但这个详细的情况呢，你可以打电话问咱们的工作人员，但现在就可以约了啊。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或者您今天上午或明天下午，你约到明天或下礼拜，对不对啊？8468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五旭街负27号，找许振山老中医。咱这许老爷子呀，也是40多年的经验了。其实经验多的大夫很多，但是经验又丰富，又耐心细致，详细讲解问题跟情况，为大家认真负责任的老中医太少了。我们约许振山老中医，这一点能够有把握啊，好好给大家把把脉。而且他是比较有经验的，快50年经验了啊，望闻问切。而且他连那个药材的地道性，这个药到底是哪个来源、哪个品牌啊，它的原产地是哪儿啊，哎，都给大家好好把关。8468883。徐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益生菌对不对？
1: 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一组啊，您等电话、有人给您送货啊。87996984，有听众来问几天能送到。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送到了，因为咱们订购的人员特别多嘛，大家是按照打电话的顺序来这个挨个回话，问大家地址送货上门的啊。也许呢这个一天今天就能送到，也许明天就能送到，对不对？大家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当然了，如果您是有指定的送货时间，比如说我这个必须你后天给我送，或者必须明天给我送，这都能商榷，都能商量，没问题。因为咱是自己的送货物流公司，物流专员啊，是自己的送货专员，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我们为大家负责任，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啊，而且售后无忧。87996984，87996984，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我们这款益生菌冬干粉啊，确实集好多优势于一身。我们这个是强大的耐胃酸技术。耐胃酸技术就是说到胃里边强大的胃酸环境，它仍然活得很好，不像有些菌到胃酸的环境就灭了没了。所以很多人吃益生菌，原来别的品牌会觉得没有什么反应，对不对？这个不一样，保证出厂活菌检测数据，9联活菌，4联益生元，好菌到胃里边产生影响，其实有点像酸奶似的。我前两天看一短视频特别有意思啊，我还打算尝试尝试呢。就是不有一罐一罐的鲜奶吗？有一个这个短视频拍摄的这个人就博主嘛，他呢挖了一勺酸奶，把那个鲜奶喝了一口，打开盖啊，挖一勺酸奶放进去，然后再把盖拧上。他喝一口鲜奶是要倒到地方，把那个鲜奶瓶子里边倒到地方，然后放进去一勺酸奶，一大勺啊，然后呢把它盖拧上，放哪儿了？放机顶盒上了。就咱家看电视都知道啊，机顶盒是常温的，就你要是一直开着这机顶盒，它的温度是一直是那样的啊，它不会像我们说做饭那个锅呀火候啥的，对吧？你灭了就凉了，开煤气就热了，小火就那个冒泡少，大火就冒泡咕嘟大，不是那个哈、不是忽冷忽热的，它一直是那个温度。所以恒温就变成恒菌的一个发酵，这个它就变成新的一杯酸奶了。第二天，然后第二天变成了新的一杯酸奶，又把新的一杯酸奶挖了一勺放进新的一杯鲜奶当中，还是喝一口倒到地方，这就无限循环，能够有每一天都有新酸奶来喝，对不对？那你想这是什么概念跟道理啊？就是它有这个菌，然后到新的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变成好的影响，变成全都是酸奶的这个菌群了。这个有点像益生菌的一个概念啊，当然可能不恰当，就是你把好菌撒在胃壁当中，它把中性菌给带动成好菌了，就强大了，复制粘贴了，越来越多的好菌在胃壁当中占上风了，然后打败那种类似于像胃硬膜螺旋杆菌的坏蛋菌了，是不是？就是你要用好菌影响自己的肠道菌群环境，肠道菌群环境好，吃得香排得畅啊，对不对？咱又能固摄，又能正常的排，对吧？所以我们补点好菌还是挺有必要的。您现在如果跑肚拉稀的，如果固摄不住的，或者是脾阳不足，早上起来5、6点钟就上厕所的，或者你由于肠道菌群没有好菌，它淤堵啊，像一滩死水，就在淤滞不通啊，对吧？淤滞不通，它就无法往外排呀、是不是？你也把这个益生菌补一补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有听众要问一问针灸大夫出诊的时间啊，是这样的，您呢可以打电话约一下。这个针灸大夫张树林呢，他的出诊时间不确定。 就排得满满当当的，好多大医院、小诊所啊、社区医院啊，或者包括大学讲课都需要他。他真的是特别忙，要想找针灸大夫，找张树林，张树林针灸大夫施针手法特牛。然后呢，找穴位呀，穴位相互的联合呀，有一套自己的一个相互的理论。就像前两天有听众参与节目说，哎呀，我这个不扎针儿，我去按摩行不行？不一样啊，按摩它再咋地也是做这个直接力度到我们的皮肤表面，而扎针是深入到穴位里边。中医讲啊，子午流注，经络循行，七经八脉，它都是有千百年来传承的科学道理的。所以针灸跟按摩是不一样的。按摩咱到哪儿都能按，是不是？包括美容院也能给你按摩，然后呢包括洗头的那个养发的环境中心也能给你按摩，你去搓个澡，你推个奶也能给你按摩，这些地方能给你针灸吗？对吧？针灸跟按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针灸扎针这个事儿，你更得找经验丰富的。那你想扎了十年针的跟四十年的，那你选哪个呀？是不是？张树林针灸大夫行医快五十年了啊，而且他能讲得特别明白。因为他常年给博士生上课什么的嘛，然后还能够给你把脉。有的情况啊，只针灸扎针就行，但有的情况内服中药外用扎针的手法一配合，哎，往往比较理想。找针灸大夫也打这个电话约8468883 8464-8183。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啊？
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有请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
5: 你好，要一组。
0: 好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感谢大伙儿的信任。8799-6984 8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今儿啊是芒种节气，芒种节气到来，芒种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养生理论以及原则。芒种是24节气当中，您知道是第几个节气了吗？已经来到了第九个节气了。夏季咱哈尔滨的夏天好像还没有，这个真正的夏天好像没来哈，但其实从那个节气上看，它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而芒种这一词儿最早啊见于两汉时期的周礼，有啥含义呢？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就这时候温度明显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适合来这个种稻米、稻谷等等这些作物，是很好的一个种植时间。那么它也寓意着我们开始播种，寓意着未来要收获，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为我们的自己的脾胃播种播撒一份健康的能量跟能源，然后我们预示着未来的日子也会有所收获。所以今天这样一个契机也是挺难得的。芒啊就是作物，你说大麦呀、小麦呀，种两种意思，一个是就是种子嘛，第二个就是播种嘛。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播撒种子，未来要有收获。现在播撒益生菌到肠道当中，我们肠道未来也会有收获，咱们自己去感知。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听众朋友们刚刚打开广播呀、我们这款益生菌了解了解，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打电话订，因为很多听众想买益生菌，但是也有这个体会，像刚刚阿姨讲的，原来也买过没什么反应，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的益生菌啊，没有它的一个资质和能量和技术，就是好多益生菌给你添加了38种27种，那是添加量。大家到外边买也是，你要找那个盒子上写的出厂检测活菌数据的，那样才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大家到外面买益生菌也是要选出厂活菌检测数据，我们这个是出厂检测活菌数据，敢标注在盒子上啊。然后另外有9联活菌4联益生元，大家到外边买益生菌也要去买那种带有益生元的啊，带有益生元益生菌才稳定有活性。日常饮食你像多吃点洋葱，多吃点那个土豆，这些都是含有益生元的，能够好好养我们的脾胃啊。8799-6984 8799-6984。益生菌缺乏，有益菌没有，我们肠道淤堵不运转不运化。这中医讲啊，纳运升降就无所依托，但是如果咱补了营养补了益生菌，纳运升降有所依托。 咱可以尝试尝试。哎呀，这个就是绿色盒子的，也有听众可能最近没听节目哈。哎，我们这益生菌啊 是绿色盒子的，绿色盒子的，它又回归了，就是几年之前咱团购的那个，哎呀，不是几年，是十几年前团购的那个啊，绿色盒子的包装盒的那个善乐优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啊，它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就好多医用级别的，包括给婴幼儿用的妈咪爱那个品牌的菌种的那个来源都是善乐优提供的，可见它的这个技术水平，它的一个水准哈，在业界方面说它的品质，哎，菌种的优秀品质医院都认可，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ABC100 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一盒20袋，每一袋克重是2克，而且每一袋都能保证出厂活菌检测100亿个单位，记得啊，是出厂活菌检测的数据，而这个数据是活菌检测的数据，到胃里边仍然是活菌，到强大的胃酸环境当中它仍然是活菌。很多益生菌看起来挺漂亮的哈，高端的包装，然后添加20多种30多种，那只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活菌保有量，是两个概念啊。而我们这一款呢，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6盒60天，刚好2个月，好多听众都要订2组半。那么团购负责人就想到了一个巧招，也是回馈十几年的信任，咱给老朋友来一波赠送，现在打电话打进来买6盒299吧，额外多给2盒一模一样的，现在299到手8盒，到手8盒啊，87996984。如果咱早一袋晚一袋，我们现在问题比较多，跑肚拉稀，咯嘎打嗝，腹气不通，嘴里特臭，排气，然后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吃点东西就胀，挺难受的啊，往上反嗝反酸什么的，问题挺多。哎，咱们就早一袋晚一袋，但好多人用完这一组再用就可以一天一袋了。如果早一袋晚一袋，我们这能用2个月零20天，将近3个月，299。然后如果我们到了第二组，你这情况大部分听众就可以用一天一袋了。如果一天一袋299，这8盒能用160天，299能用160天。啊，是不是挺划算的哈，对吧？因为它是业界优秀的菌群丰富的，然后稳定值好的，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好菌的一个这个业绩天花板的级别，这样好水准的都得198呀，125啊，一盒啊，市场指导价就一盒就是100多块钱，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大家逛药店你问就明白了啊，就是这样的，好多优秀标准的100多块钱一组，一盒啊，那你想想8盒就要700-800，800-900，我们这299就能搞定，因为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没有什么经销商代理商，什么场地租金人员劳动没有，我们就是从厂家直接供水，就是生产流水线直接的推广的一个价格，现在老朋友的回馈价格299六盒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有听众来问，是新朋友哈，来问怡然呢，你刚刚介绍的老中医，看不看这个脑子迷糊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这样的，如果你脑子迷糊，你去，也许因为你说没不知道原因，是不是已经拍片了？就是你要是拍片说你脑子的结构构造没有器质性的问题。你要就说还没有结论，我觉得这时候就得找老中医了啊。你就要有听众这个也是做什么彩超啊之类的，判断一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做完了验了血了指标都正常，拍了片了也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然后你还是这不得劲那不得劲，哇，这个情况你赶快找中医吧，没有比中医该再适合了，因为你西医的检测你都检测完了，没毛病啊。对不对？那所以有的情况检测完了，你这个没有原因，那你就神经性的，尤其是神经性的那个脑子迷惑，耳朵嗡嗡叫，脑子嗡嗡叫，对不对？就很多人，医生说，哎呦，这个神经性的，但其实这个吧，你找中医，中医就不会判断神经性的，他会看看你是肝火过旺啊，你还是其他的这个情况，他帮你判断一下。对不对啊？要想找老中医呢，给你判断迷惑的情况到底啥原因啊？包括你要是有一些片子拍完了啥，你都可以带着给徐真山老中医帮你看看啊。8464-8133，能看你找他把把脉，我是觉得挺合适的哈，别错失机会，因为他是不收一百元专家挂号费的，咱听一听老中医怎么介绍自己这情况，也是有收获，对不对？你花钱喝药是下一个步骤的事儿，前一个步骤咱就是好好听听大夫怎么讲解啊。喝不喝药再说，再者说你要是在老中医的帮助下把脉和中药调理身体，价格也特别的公道啊，然后包括药材的地道性啥的都能有保证。8464-8833，8464-8133，打电话问一问就好。听众朋友们，您也有自己要面临的问题，健康方面的，你说这老中医能不能看啊？我到底啥情况，您先约一下。

0: 个时候就可以简单问一问，然后咱们再自行判断，好吧？8468888883，老中医的电话8468888883。呀，咱的益生菌啊，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今天是芒种，代表着我们要去耕种，要去播种了啊。然后我们也种下希望和种子，让它发芽，未来面临着收获，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前两天提到的针对各种胃炎用什么油煎鸡蛋来着，那个是叫棉花籽油，哦，不知道您现在尝试了吗？有尝试的听众吗？如果有尝试觉得挺有用的，您给我反馈一下。棉花籽油煎鸡蛋，能吃几个吃几个。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1: 啊，你好，我订一组，哎，我上些日订的，我
0: 87996984，好多听众都是哈，以前订过，订过那时候可能是299六盒，哎，现在299买六赠二。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
2: 玉岩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看这是又说赠俩吗？
0: 嗯，
2: 啊，好的好的，
0: 好的，
2: 给我来一组，
0: 感谢信任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上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定上。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吧啊，马上就结束订购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益生菌呢？于女士
7: 啊，这样一组。
0: 哎，好的，于阿姨，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299买六盒赠两盒，现在到手一共八盒，到手一共八盒，买六盒赠两盒，299八盒，能最多的时候，如果咱每天只吃一袋，能用160天。87996984，但是建议大家第一组的时候，我们还是早一袋晚一袋。有听众来问早这个饭后饭前是这样的，大部分情况可以随餐用，比如说咱冲了一袋益生菌，它不是液体的吗？你就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给它喝了就行，或者饭后喝。然后也有听众是跑肚拉稀，他觉得饭前喝更好，看他自己的这个习惯，所以没有严格的标准，都可以。大部分人是随餐用或者饭后马上喝，哎，也有小部分人会认为啊，我先给我的胃肠打个底儿，然后我再吃饭，尤其是对应跑肚拉稀的，有听众是这样反馈的，他自己是饭前来用啊，上厕所费劲的就更建议大家饭后来用。87996984，抓紧报名，名额不多了啊，87996984。刘女士你好。
8: 啊啊，哎，我要一组益生菌。
0: 好的好的，刘女士订好了，您等电话啊，有人跟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要几组益生菌呢？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益生菌冻干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啊，只有五六个名额了，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咱们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款益生菌它优势第一个啊，能够保证出厂活菌检测的数据写在盒子上，然后呢不像别的菌20多种30多种都是添加量，不敢写这个检测量。第二个特点啊，耐胃酸的技术到胃酸环境仍然有价值啊，还有就是我们有这个强大的科研团队，还有就是咱团购了十几年了啊，这款益生菌值得大家尝试一下，299买六赠二，您继续往里打电话，剩两三个名额就最后两三组了，继续往里打电话吧，87996984。明天是我们小偏方的汇总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主持人怡然，祝您身心健康，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零零七，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一到四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
1: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实现营业收入5.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
0: 工信部发出通知，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6G 创新发展，部省协调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了一批自主创新的6G 技术方案。
1: 民政部发布了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的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0: 国家电网消息，今年夏天，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6%，168项的迎风度下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 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会在6月7号开考，截至到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会对考生佩戴或者是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
0: 4号的24时开始，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将少花20.5元。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超过了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榜单亚军，带动了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
1: 2季度长江江苏段的全线长江江豚总数的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的数据，创了历史的新高。
0: 我国科研团队在陕西发现了珍稀化石，实证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1: 近日，山东济南的一名少年不慎落了水，危机时刻，小伙急扭脊骨，纵身跳入水中，成功的将少年救上了岸。
0: 近期外卖骑手过剩的话题引发了社会争议，人民瑞网瑞评指出，必须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在产业布局、项目立项、政策出台前，之前就算好就业账，推动了产业升级与就业稳定的衔接，最大限度的缓冲阵痛型，才能推动就业工作从短期失策转向长效治理，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生，从源头构建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
1: 再来纵观一下全国的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4号的20点到5号的20点，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来关注

0: 下出行方面的提示，今天开始呢，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始发售了。售票成功30分钟内，开车前4小时以上，旅客可以通过12306线上免费退票。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520人，6月3号到9号网上报名。那招募岗位涵盖了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领域，服务期为2年。
0: 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都想运动运动走一走，年龄大了，身体素质各方面堪忧的时候啊，这走路却变成了奢侈。朋友们，那你有没有这种膝盖僵硬的，要缓上几分钟才敢迈步呢？上下楼梯的时候关节隐隐的痛呢？你下意识的放慢脚步，遛个弯没走多久拴腿发酸了呢？连弯腰系个鞋带都觉得费劲。朋友们，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的氨糖能力是逐步的下降，软骨啊磨得就像那个废轮胎一样，变薄，失去弹性，关节滑液减少，摩擦加剧，进而引发了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既要应对日常活动关节的磨损，又要预防骨质疏松。所以说呢，大家说单纯的补钙呀，早已无法满足了。硬骨需要钙的支撑，但是呢，软骨需要氨糖、软骨素促进组织的修复和生成，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正是解决了这一痛点而生的专业的关节养护方案，从修护软骨到骨骼强化，全方位的让您行动自如。那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以科学的配方为核心，蓝帽标志，那么对于它的营养价值和含量给您标注的非常非常清晰，三重协同作用，哎，实现了软骨修复、关节润滑、骨骼强化这三重的能力。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实验验证哈，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获得了小蓝帽，而且是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带蓝帽的营养品。那么咱就说这个氨糖啊，它呢软骨修复是核心原料，作为软骨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和蛋白多糖以及胶原纤维，修复受损老化的软骨组织，延缓软骨的退化进程，同时呢还能够促进关节这个关节润滑液的分泌，这样呢就增加了关节的液的粘度，哎，还有稠度，减少骨骼之间的摩擦，那么这样呢就根本上解决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硬啊，让关节呢恢复咱们应该有的弹性，是不是？那么咱们说了，硫酸软骨素啊，它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它对于咱们关节氨糖的形成的黄金协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说呢，钙质的吸收才能让骨骼坚固啊。那么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三位一体，又有氨糖，又有软骨素，又有钙啊，这三样组合起来，帮助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筋骨关节。那么尤其是对于呢，随着年龄增长，50多岁的朋友们，软骨退化的、钙质流失的、关节僵硬的、变形的，对不对？还有呢，长期的腰椎、颈椎不舒服的，上下楼梯走路关节疼的，摩擦就觉得不适的，想好好的养护您的关节筋骨，您就把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咱们这个呢有蓝帽认证，安全有保障，对不对朋友们？而且呢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审核，我们精度的分准，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的污染呢、霸道的严苛的检测，确保成分保真、含量真实、安全无隐患，每一瓶都可以支持大家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的采购到生产加工出厂整个过程，杜绝假冒伪劣，让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咱们这个呢是采用了先进的提纯工艺，确保了氨糖软骨素的纯度高、活性强，然后呢你可以呢咀嚼着吃，也可以呢直接的吞服着吃，每天2片是非常好的用量。各位，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今天主持活动哈，市场指导价1瓶98块钱，2瓶196了，对不对？186了。那么我们今天呢199块钱，你可能搞活动的时候只能买3瓶，我说的是60片装的。今天我们199块钱给大家1瓶2瓶3瓶4瓶5瓶，多不多啊？不够啊，来，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7瓶，每瓶60片装的。 如果说呢您一天吃两片的话，大家能吃7个月的时间啊，一天吃一片的话咱能吃14个月。但是我建议大家呢至少吃两片，甚至严峻的朋友您吃3片都行，抓紧时间把这个氨糖硫酸软果素啊，一随风潜入液，润物细无声的给它补充。

0: 在骨骼关节之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199块钱，七大瓶，每瓶60片装的。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圆圆啊，我马上到家了，买点啥呀？
1: 你啥也别买了。
0: 啥也不买啊？
1: 你啥也别买了。啊、一天吧，我就发现你吧可好信儿呢。
0: 那
1: 总跟我唠这嗑，我买点啥呀？我带点啥呀？我整点啥呀？再说，就你啊，
0: 兜比脸干净。
1: 最主要是买东西也不行啊。
0: 我买东西还不行、
1: 买可拉倒吧，上回买那个金钱裙儿。拿回家去，哎，看着是水灵水灵的，
0: 是
1: 那一吃那里面也不行，干擦擦呀。
0: 哎呀，
1: 啊！再说你上回买的苹果
0: 啊，
1: 那也是，你倒掂量掂量啊，那分量都轻飘飘都康了。
0: 哎呀，这玩意儿不便宜吗？你不说买东西得找实惠啊？嗯，完了之后呢，实惠之后看品质啊。那我就直接往家干了啊！
1: 干吧，干吧，干吧！
0: 啊，
1: 啊，对了，正好我这边上我看着有个卖桃的
0: 啊，
1: 让你感受感受。
0: 行，那我等家吃大桃子。
1: 妥了。哎，老高，你看我这大桃好不好？哎，
0: 哎呀，
1: 好不好？
0: 家，你这桃行啊，
1: 顶花带刺儿的，
0: 那还带叶呢。
1: 那可不是咋的呢？
0: 这是一看就从树上新摘的。
1: 嗯呢。
0: 啊，你搁哪？哎，你这桃得贵吧？你这桃不得25一斤呢？
1: 纳闷，你花不了那些钱
0: 啊，
1: 花不了那些钱。
0: 那行啊。
1: 哎呀，你就我跟你说。咱居家过日子的，对不对？
0: 那可不，
1: 讲究的是一个品质，吃的是一个新鲜，
0: 哎、
1: 对不对？
0: 那你赶紧
1: 得到的是一份健康。
0: 给我一个，我洗一个，
1: 洗洗。
0: 噗，噗，哎呀，圆圆呐，
1: 哎，
0: 桃一般呐，哎，
1: 啥桃
0: 一
1: 般？一
0: 吃呢，水了吧嚓的。
1: 不是，桃多新鲜，你看这叶儿，你看这
0: 叶儿，哎呦我的天哪，这家是这蟹口，这不新鲜的，硬个撅的。
1: 怎么可能呢？那还带叶呢？
0: 那叶儿。哎，说不说该说不说，你那叶咋瞅你那桃叶吧都有点不自然。
1: 咋不自然呢？
0: 不像自己长出来的，这家整的好像呆上的似的、哎、
1: 这话说的就买这么一个破桃，人还给你按个叶啊？
0: 谁卖给你的？
1: 一个大妈呗、
0: 哎、
1: 那大妈跟我说了，孩子你快看呐，我这桃啊花果山里摘的
0: 呀，哈，
1: 那孙悟空见到这儿，那我跟你说都挪不动步啊。
0: 呀，那桃你不是怎么的？哎，
1: 你看
0: 我扒拉扒拉，
1: 最主要大妈人说了，
0: 瞅瞅
1: 你看咱这桃卖的那都带鲜叶的，这叶多新。哎呀妈呀，
0: 呀哈，
1: 叶咋拔下来了呢？
0: 哟我的天哪，
1: 啊，
0: 你这拿啥拔的？你看那个叶那个把那个棍儿是拿刀削个尖插到那个桃那个芯里的。
1: 妈呀，这叶子插上去的。
0: 不是，我再看看这个呢。
1: 啊，
0: 这个也插上来的。
1: 妈，不是，那大妈看着可实在呢。
0: 我再看看这个呢。
1: 妈，那大妈一口一个孩子，大妈不能骗你。
0: 哎、
1: 一口一个孩子，大妈呀对你好，一口一个孩子，你相信大妈的？大妈卖这桃啊那老甜了，吃一口都齁挺。
0: 你这桃都涩口，你咱讲话了。
1: 哎呀、
0: 啊、你看这个，哎呀，这个这家是插在里边都烂了。
1: 孩子啊，你应该把那个叶子啥的你薅下来之后你找大妈去、
0: 嗯、
1: 别跟大妈理论。你说大妈，这叶子你得二次利用，我给你拿走了，我把你道具拿走了。
0: 那人家道具真能二次利用。说这女子啊买点桃子哈、啊、说我是被刺了吗？这桃子回到家之后发现越看越不对劲，在摊上摆着瞅着挺新鲜，然后
1: 那能不新鲜吗？
0: 是插进去的哈。
1: 对呀，能不新鲜吗？那我们从图片新闻当中可以看到，那一个一个小桃子上面全顶个小叶啊，带个小把的啊。
0: 嗯，来朋友们，新闻007正在直播，我们关注社会新闻内容。张女士在浙江海宁的一个专柜买了黄金镶钻的手镯，花了7万多，没想到啊，第五天的时候掉了5颗钻，她想退，商家提出来说，嗯，不行，手镯变形了。那么上个月呢，张女士也是拿着这个手镯去维权，她说那个钻石啊是莫桑钻，她用了19克的名牌 K 金首饰，1500多元，其他品牌的 K 金首饰，那么还有33颗的旧金置换呢，然后呢又支付了80元，没想到戴了几天之后呢，钻呢掉了5颗了。 面对

0: 变形，一变形之后它就会造成钻的脱落。但是目前来说呢，负责人表示，如果说张女士能够证明首饰有问题，存在质量，那么他们愿意退款。
1: 好，再来看近日呢，这有媒体报道说啊，这河南的谢先生说，朋友呢是从事汽车租赁生意的，于是呢，谢先生把价值60多万元的奔驰 S400 借给了朋友用于租赁，但在收了2个月的租金之后，这位朋友就失联了。事后才知道，谢先生的车被抵押给了河南新乡的一家车行。谢先生说，现在啊自己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就不该把车借给他所谓的朋友了。而谢先生的妻子出示了这辆车的相关材料，车的首付和还款都由谢先生来进行车付。那车行呢表示说，想要拿回这辆车呢就要交还抵押款项。谢先生说，跟车行谈好了还14.8万元就可以赎车，但等钱打过去，对方却说还要再追加15万。谢先生的妻子气愤表示，这跟明抢那不一样吗？转账记录显示14.8万分2笔转给了这家车行。谢先生一家明确表示，要么还车要么退钱，而车行的工作人员对此不予回应。记者联系到了车行的负责人，负责人说，我这车呀一共抵押了33万呢，只收到了14.8万，不能把车开走。而谢先生表示无法接受，新乡市12345热线回应复说，此事属于合同纠纷，建议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维权。目前呢，谢先生已经向派出所报警了，他表示将维权进行到底，下一步将会进行起诉。律师解读说，谢先生的朋友并非车辆所有人，车行作为抵押权人，明知这车为第三人所有，但仍然设立抵押，对车辆无合法的抵押权。而车主支付了14.8万赎车款之后呢，车行仍然不返回车辆，可能涉嫌欺诈罪，当事人可以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返还车辆。
0: 上海奉贤区的海湾镇海边有一个女子呢，被困在了礁石之上。根据了解，当时呢，上海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海湾四海路靠近团结塘路旁边有人员被困。那么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女子被困在岸边距离30米的礁石上。当时呢，这女子啊在礁石上游玩，不料遇到涨潮了，来时的小路被海水淹没了。那么返回途中鞋子还丢了，脚部擦伤，无法自行返回上岸，于是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穿好了这救援服装，做好了个人防护，携带绳索、救生衣等工具，徒步的涉水靠近女子，到达女子身边，把女子背起，把她从礁石上背下来，然后呢，在岸边队员的配合之下，小心翼翼地穿过礁石，成功地把女子营救上岸。那么网友也说了，说请敬畏大海呀，重视安全。
1: 近日，湖南的一个宝妈呢，转身瞬间9个月的宝宝竟然吃了只蟑螂啊！宝宝妈妈彭女士说，当时呢把饭菜放在桌上，转身拿勺子，不知道宝宝从哪儿抓了一只蟑螂放进了口里嚼。等发现的时候，蟑螂已经在宝宝的嘴里爆了浆了。她手忙脚乱的乱抠了半天，只抠出了一条虫腿儿。宝宝第二天拉了6次，吐了2次。这排泄物里都能看到蟑螂的残体。温馨提示啊，带娃千万别大意，危险往往就发生在大家转身后的几秒钟内。
0: 这段时间在云南丽江有一个女子呢，在景区游玩拍照，然后呢掀衣露腰的时候，意外发现啊，有蚂蟥钻进皮肤了。女子说钻入不多，但是呢接连叮咬3口，女子当场直接将蚂蟥揪出了。那么事后呢，前往服务中心消毒包扎，伤口呢持续流血5小时，留下了3处伤口，经过处理啊已无大碍了。那么也提示大家哈，游客朋友们游玩的时候啊，涉水最好呢别穿过短的衣服，避免呢暴露，然后呢可以呢自备的就是那种清凉油。另外呢，蚂蟥啊没有毒，吸满血了会自己脱落下来，如果说强拽呢可能容易损伤皮肤，所以说这个大家提个醒，就是野外游玩的时候尽量喝开水啊，不要饮用不干净的什么溪水呀、河水呀、井水呀，而且尽量不用野外的山泉水洗脸、洗鼻孔啥的。
1: 我家孩子的身高啊比同学矮一些， 他爷爷呢一定要给他买

0: 红参吃，但我不敢给孩子乱补，只能偷偷藏起来了。这是近日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的主任医师在门诊迎来了一位焦虑的杭州妈妈。原来呢，她家孩子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平时不爱吃饭，胃口差，身高啊比别的孩子差了一大截，这可把爱孙心切的爷爷急坏了。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来的偏方，爷爷觉得孩子吃了红参可以开胃，吃多了自然就长个了，妈妈却担心会导致孩子性早熟。两难之下，他找到了医生。那近期呢，类似的情况的家长呢前来门诊咨询的还真不少。因此呢，在儿童节当天呢，浙大儿童医院儿保科的主任呢做客了这个网络平台呀，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了健康长高的关键。第一，单纯焦虑身高数字，不如好好关注生长的曲线。啥叫生长曲线呢？就是孩子啊，身高或者是体重按照年龄画在坐标纸上连成一条线，横坐标是年龄，纵坐标是身高。图中的啊参考线啊，只要孩子的身高在一定的数值之上，就和矮小没什么关系，不要过度焦虑。但是在一定数值之下，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矮小了。所以我们家里有宝贝的爸爸妈妈，如果你关注孩子的身高的话，一定要给孩子设立一个生长曲线啊，生长曲线，来及时的和医生能够进行沟通。在家长和医生沟通的过程当中，看一看是否缺少了生长激素啊，咱缺啥补啥。如果不缺的话，更要及时到专科医院检查，明确病因之后再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所以呢，医生给大家再三划重点，家长一定要学会阶段性的记录和观察生长曲线，动态监测，而不仅仅焦虑在某一个时间点的身高。
1: 近段时间呢，在广东的一个街头发生了惊险一幕，一辆电动车和大货车同时右转弯，那么电动车驾驶员竟然想从缝隙里超车，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他刚好啊在大货车的死亡盲区里，后方的摩托车一眼就看出危险，疯狂的直按喇叭，拼命的鸣笛提醒。万幸的是，大货车司机听到动静，一脚刹车，礼让电动车先走。但凡慢一秒，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很多人觉得大货车驾驶室位置高啊，视野好啊，能看到更多路况啊，其实恰恰相反，货车四周的盲区远比普通的私家车更大，而且风险高得多。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各地的交警数据总结，大货车的视野盲区呢，主要分为前方盲区啊、右侧盲区、左侧盲区、后方盲区，而且它那个盲区呢，距离是很大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在跟大货车呀、来进行呢临近或者说前后左右的并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甚至您都不能并行，让大货车先行，您再转弯，尤其是右转弯的时候，很多位置大货车根本就看不到你。
0: 好的，北京时间7:29，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1: 亲爱的朋友们，昨天呢，我们有一个阿姨哈。然后呢跟我说卫东啊，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啊。我呢是什么呢，头发不敢染，过敏，皮肤非常脆弱敏感。然后呢就听你说这个黄芪霜你用的贼好，我就下单买了一套组。哎，真是小皮肤细嫩嫩的，完了之后呢脸上那小小的皱纹都已经看不到了，大皱纹啊再抹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散开。我说大皱纹时间岁月累积几十年了够呛，但是皮肤呢真亮堂。朋友们，我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了余伯年黄芪霜，它是咱国货的老品牌啊，而且呢这个企业呢是背靠药企，但是咱这黄芪霜呢是纯纯的啊，它是采用了黄芪的这植物的营养物质来提纯萃取的。不管你是常年熬夜的皮肤暗沉的，还是说你那个皮肤啊粗糙的细纹横生的，然后呢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敏感泛红，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花大价钱买完之后呢用完之后效果吧一般般。那么我给大家带来这个黄芪霜呢，它是经典国 货，药店都有卖同款的，口碑好到爆棚。它是养护皮肤的宝藏护肤品，它叫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已经传承了已久的这个东方草本的护肤之力哈，温和的养护肌肤，帮你告别那种又粗糙又黄气又暗，让你的肌肤呢透透亮亮的，紧紧致致的，滑滑嫩嫩的。朋友们，那么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啊，懂行的朋友懂，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

老牌国货，秉承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温和有效的护肤的产品。它这个品质呢，是经过了市场层层的检验的，包括线下药房呢都同步有销售的。在当下吧，朋友们，这生活也忙，是不是？大家呢，皮肤啊受紫外线摧残呢，或者说呢，随着年龄增长了，那个皮肤呢细纹多了，慢慢的爬上脸颊了，皮肤松弛了，失去弹性了，那么您就用咱的黄芪霜。这个黄芪霜呢，它含有黄芪多糖，以黄酮类物质，它能够深入肌肤去滋养。就是你原来那个小脸蛋儿哈，就像干巴的那个树皮似的，对不对？你用黄芪霜，你慢慢的发现，哎呀，原来脸呢是撒哈拉大沙漠，现在呢变成那个清脆的绿洲了，就是那个击退咱们那种暗黄气，让皮肤很亮堂，而且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呢亮亮汤汤的白嫩的红润光泽。朋友们，这个黄芪霜你放心，我们很多皮肤敏感的您都可以用。你说我们那个大姐就连染个头发都不敢，那天咋回事呢？她说，你说卫东，我不敢染头发，想对接那个6626那个小老弟，他能不能嫌弃我呀？我说没事儿啊，我就对接完了。他跟我说，他说你那个黄芪霜是真好，他说我这皮肤敏感，我头发都不敢染啊，一染头发之后头皮起泡啊，然后呢他说我用这个黄芪霜用的是真不错，看着本人年轻很多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黄芪霜呢还融入了天然的植萃精华，它那个温和舒缓，就是补水保湿效果也好，然后呢它对于皮肤强韧呢，哎，非常有帮助。咱们这里边没有矿物油，没有酒精，任何有害的添加剂全都没有，没有添加剂，不刺激不厚重。尤其是晚上入睡之前你抹到脸上，第二天你一照镜子看那小脸蛋，这一宿皮肤像给它补充营养了似的啊，哎，特别的有帮助，而且不黏腻，轻轻一抹就能快速吸收。但是这个黄芪霜吧，价格也不是说多么廉价，199块钱一瓶啊，一瓶是50克装的。不过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我给您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两瓶黄芪霜啊。完了，日常大家如果说那个保湿啊，护个脸啥的，我再送你点那个保湿蜜露吧。山茶花保湿蜜露，我给您两瓶，还有那个甘油的润肤露，我再给您三瓶。这样呢199块钱，大家呢整一小箱，哈哈哈，整一大兜子，两瓶黄芪霜，完了之后呢山茶花的保湿蜜露两瓶，甘油护肤露我给您三瓶。朋友们，就是这些护肤的东西一般的主持人都不敢推荐啊。我为啥敢推荐呢？我整个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月，哎，用一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现在呢我都离不开它了。然后呢我也找专门的朋友哈，就包括工商局的各方面的朋友帮我看一下它这个整个的成分含量添加有没有不靠谱的，一看说这个配料表太干净了，卫东这个东西好，你用吧。所以说呢，朋友们，无论您是多大岁数哈，皮肤需要营养的，对不对？而且呢希望它不敏感不刺激的，您就用它啊。哎，就是说衰老啊，修复啊，养护啊，皮肤暗沉呢，您都用咱这个余波年的黄芪霜啊。朋友们，199块钱这两瓶啊，我们那个大姐说，说卫东啊，我感觉我能用半年，我这个脸也小，每次呢就用这个黄豆粒大小，感觉涂满全脸了。我说你多用点，因为199能够得到两瓶，这个价格不贵，那一年抹脸咱花个50-80的还能咋地呀，是不是？朋友们，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这个黄芪霜的颜色呢有点微微黄的感觉，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的味道，你要说什么各种香味啥啥都没有，因为没添加。有一种淡淡的那种芳香味，就是说那个黄芪的那个香气有一点点啊，但是呢抹到脸上特别舒适。朋友们，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我敢保证你这次用完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还得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呢，或者打场外热线呢，跟说卫东咱再团点黄芪霜没了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黄芪霜一瓶50克的两瓶，山茶花保湿蜜露我送你两瓶，每瓶150克的，甘油护肤露我送你三瓶，每瓶120毫升的，所以说挺超值，不贵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真的特别好用。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

来关注一下，近日啊，山东德州的音乐节上，有一双呢这个求婚的啊走红了，怎么回事呢？26岁的刘

0: 先生原本计划在音乐节向相恋495天的尹女士求婚，也没曾想啊，这女友呢暗藏同款惊喜，当场呢反向拿出了戒指。哎呦，这可是求婚现场的双向奔赴啊。那么根据与刘先生取得联系，说刘先生和女友都是摇滚爱好者，日常呢他们也奔赴各大音乐节。此前女友曾经提及说要有一场特别的求婚仪式，刘先生就记下了，说我在音乐节求婚多浪漫呢。整场呢惊喜筹备耗时将近一个月。那么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刘先生在众多乐迷见证之下单膝跪地的时候，哎呦，这女朋友尹女士突然也掏出了戒指，反向向他求婚。事后呢，二人闲聊才得知，尹女士早就知道，她在暗中准备惊喜，此前也反复打探刘先生戒指的圈号。那么当时的刘先生啊，完全没有察觉女友的心思。
1: 嗯，
0: 那现场两个人也是感动的拥抱在一起。
1: 这叫啥？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给你来个措手不及。好了，北京时间7:37，欢迎大家伙继续来感受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有好音乐陪伴大家，共同来轻松度过。

0: 妈，一听这几个猪啊，给我整的这生活有来有趣的。来来来来来。哎，
1: 老姐姐，
0: 哎，翠华呀，
1: 干啥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几天嘛不正好嘛，搁这那个孩子抓点猪，我这养猪呢，一会儿我还得挖菜去，我家猪啊、
1: 哎、
0: 专门吃糟米糟菜。
1: 哎呀，你这可别整那玩意儿，
0: 咋的呢？
1: 再说呀，咱一辈子受苦受累的看孩子，伺候家，又照顾老爷们儿的，说实话干一辈子活了，你到老了，你咋又上岗了呢？
0: 哎呀。
1: 啊、
0: 我的天哪，你是不知道啊，
1: 再说了那玩意儿臭烘烘的，
0: 臭啥呀，你过来干嘛呀、
1: 啊、我不进猪、
0: 哎、
1: 我跟你说我整伤了，
0: 你看
1: 我打小我爸我妈就让我去喂猪去，那一进那猪圈的味儿啊，我不进去，我不、哎、
0: 我家猪圈
1: 我
0: 进来吧、
1: 哎、呀
0: 你看，
1: 妈呀，
0: 看我们那猪毛的擦增量啊，
1: 这猪圈呢，
0: 猪圈的水泥地让我刷的漂白，哎
1: 妈，一点味儿没有啊，
0: 我们家这个猪嘴巴子都是溜干净，天天猪都刷牙。
1: 妈呀，你这家拿猪当狗养呢？
0: 当啥狗啊？
1: 可不呗，就拿猪当儿子养呢。
0: 哎呀，造个孙子都没这精细呀，啥也别说
1: 了。妈呀，这猪圈上面一点那个啥都没有啊！
0: 那边猪开始拉粑粑了啊！完了之后呢，我赶紧就拿锹搓，搓完之后呢，拿水冲，拿完水冲拿笤帚蹭，拿完笤帚蹭开始消毒。那家我一天天，为啥我这家脸累的我这些？甲状腺都犯病了，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不是你这家伙，你自己这不是上套了吗？
0: 上啥套啊，开心
1: 开啥心呢，猪这面
0: 来
1: 一趟扑嚓一泼，你那边哗你就得跟上，
0: 挖米道上
1: 你这不都得整出强迫症
0: 来
1: 呀，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给我家猪挖的山野菜，挖的菜喂的都是米面粮食啊，我都不喂饲料，这猪啊长得腾腾的可有精神头了，一见我呀就哼哧哼哧的管我叫老姑，哎呦我的天哪，
1: 哎
0: 老姑就天天叫老姑、哎、
1: 你拉倒吧，你这家伙干，我这姐们干活累的都出幻想了，你
0: 啥幻想啊，
1: 啊
0: 啊，
1: 都能你都能梦，你这都幻想出猪管你叫老姑了，你还不是累的，老姊们啊，
0: 啊，
1: 放自己一条活路吧。
0: 那你说养啥玩意儿不得整得精神利索的板正的呀、啊、这猪、啊、
1: 那养为啥非得养呢，出去旅旅游唱唱歌跳跳舞跟老头唠会儿嗑不香吗？
0: 哎呀啥意思啊，老头不老头的，我跟你说哈，这养猪啊，把猪养大大的，
1: 咱就是说有点自己的文化生活不比吃猪肉香吗？
0: 呀妈呀，
1: 啊，
0: 你这说我现在有点跳眼泪了，
1: 妈干啥呀，
0: 你说我这猪精棍的好，长得漂亮干净利索，过年呢也难免拿一刀。哎呀，我们看一看哈，说这个女孩说妈妈养猪那跟金棍孩子似的，这边呢出猪粪了，那边呢连刷带蹭的，而且那猪啊漂白漂白的，整个猪的身上一点杂质都没有啊。
1: 嗯，有网友说了，我妈看完这猪圈再也不会说我的房子跟猪窝似的了，我都没人猪圈干净。那、嗯、你说咱说哈，就是小猪啪嚓一泼他那边就跟上了，再说这注意力呀，是不是也高度集中啊？
0: 那可不呗，
1: 不紧张吗？就为了这几头猪？
0: 哎呀，这也是啥呀？精细之人，咱讲话了，有洁癖和强迫症加持，也许。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哎呀，哎，你好，
1: 你好，师傅，我尾号是8765。
0: 哎，对了，8765，上车啊！
1: 上车了，
0: 到哪儿啊？
1: 我到那个珠江路。师傅，我稍微有点着急，能车稍微开得快一点吗？
0: 哎呀，你放心吧，上我这车啊！我告诉你，我在我们业界里边管我叫一个名字，闪电。
1: 闪电
0: 刷刷的
1: 闪电，我可知道，我那动画片里、
0: 不是那个，
1: 我叫闪，
0: 它是贬义的闪电。我是等会儿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唱着那闪世奇秀繁华，咋样？
1: 妈呀，太快了，这一下把我手机都整出铃声来了。
0: 我告诉你啊，我这闪的哇哇的啊。
1: 大概说不说真闪呐、
0: 闪吗？
1: 那啥呀，那个大哥呀，我发现个事儿啊，
0: 咋的呢？
1: 就是你这车开得快，不仅在我这儿，我提醒你开得快呀，没人提醒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得也哇哇的呀？
0: 那我们一天天出来了，一趟一趟活、你各方面不得跑出频次吗？
1: 你知道为啥我猜到这个？
0: 你咋猜到我车是一溜我是一溜驾驶员的呢？
1: 就是我刚才吧。就看着你这个前座，后面这块有那个粉底印子
0: 呀，是吗？
1: 粉底印子，我估摸着是啥呢？是你开太快了，后面的姐们还是哥们啊，一下没坐稳，你那边一急刹车，他这小脸蛋啊，直接就扑一下子就拍到前座的后半程的那个垫子上了，一下就把那印印出来了，
0: 是吗？等会儿我看看，哎呦我的妈呀！可不咋的，我这坐后边那个垫子上，这不是沾的人脸的印记吗？
1: 可不呗！哎呀，我估计这姐们啊，在心里得骂你呀、
0: 哎呀，
1: 脸上的粉都给人蹭掉了，完了。
0: 那啥，小姐们啊，你拿小镜看看吧，你嘴唇也妆也花了。
1: 哎呀，
0: 这女子打车坐这个出租车，心里边心生余悸。这师傅开车得多猛啊！驾驶员位置后边头后那个坐垫上哈，真皮的，完了之后脸上沾的都是一个个的人脸的印记啊！这架势，就多少次刹车，正好脸怼他那个后座椅上了。
1: 嗯，不过在后座排这个坐的这个朋友啊，尽量还是要带上自己的安全带啊，这样更安全，更符合啊咱出行的标准和要求啊。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东北超啊，在我市呢隆重举办，正好呢赶上了端午佳节将至，节日盛会叠加，八方参赛选手、观赛游客、各界宾客齐聚冰城。为了高标准的做好赛事及端午假期的服务保障，充分的展现哈尔滨真诚好客、诚信文明、暖心务实的城市风采。那么目前呢，哈尔滨市商务局向全市的餐饮住宿行业经营主体以及全体的从业人员发出了全面提升哈尔滨市餐饮住宿服务质量的倡议书，那么也是坚守诚信，打造本地透明的放心环境，同时也提供惠民的服务，来激发多元旺盛的消费活力。
1: 那依托赛事的热潮呢，哈尔滨音乐厅将会开启跨季艺术联动活动，活动周期从2026年的5月23号持续到8月8号，集结了多场精品音乐会，以绿茵观赛加殿堂赏月的新模式，打通了体育与高雅艺术的消费场景，用优惠的票务政策拉动冰城夏日的文化消费。
0: 朋友们，目前呢又到了这个柳树长金豆的季节了，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呢在道外区哈东湿地江畔，有一些柳树的叶子啊挂满了那种就像黄豆粒大小的淡黄色的那小金豆，随风摇曳着，显得特别别致。不少市民以为说，哎呦，这是不是柳树结果了呀？对此呢，园林专家给出专业的解读，这些可爱的小金豆啊，它不是果实，是园林害虫柳后闭叶蜂打造的虫鹰，它是呢害虫栖息繁衍的观景别墅。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那个柳树呢总会有叶片上布满了这样的小凸起，大小均匀，色泽鲜亮，形态呢像一个小金豆，错落的在翠绿的枝叶间。不少这个散步啊，市民呢驻足观赏，好奇柳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别的果实。

0: 有市民呢说，担忧这些会影响树木的生长。那么制造这奇异现象的元凶呢，是叫柳后壁叶蜂，它是一种危害柳树常见的园林害虫。这是他们啊，这个搭建的自己的观景巢啊，别墅。日常零星的危害的时候呢，市民可以呢通过手工摘除这些虫蝇叶片，减少呢虫源的基数。冬季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清理落地面的树叶，对于虫蝇集中烧毁，阻断害虫越冬渠道，从源头上就降低了每年害虫爆发的概率。
1: 六月三号，哈尔滨铁道兵纪念馆举行了红色文化研学的基地、老区精神教育示范基地、全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揭牌仪式，进一步丰富了我市的红色教育载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朋友们，那么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打通公共阅读服务的便民链路，六月三号呢，由哈尔滨市总工会、哈尔滨市图书馆以及哈尔滨地铁集团三方携手打造的冰城职工地铁自助书柜，在地铁二号线省政府站正式投用了。作为国内首个集成品阅读、免费借阅、自购书等双重功能的便民地铁书柜，这个项目呢，这将会搬到了轨道交通站点，让书箱顺着地铁线路走进了居民日常出行的场景。那么落地省政府站的自助书柜呢，瞄准了就是地铁员工与通勤市民双重阅读的需求。那么地铁员工呢，可以借助交接班等待班的碎片化的时间呢，来借书阅读。广大乘客呢，在候车的时候或者说通勤途中，也能随手驻足翻阅图书，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呢？出行随处可读，阅读就在身边。那么它这个书柜里边藏书非常丰富哈，包括历史啊、经典名著啊、科普百科呀、生活实用类的书籍呀，还有这个馆藏图书啊，都会定期的更换。在服务模式上呢，也是实现了便民双机制，支持市民职工免费的自助阅读。
1: 时雨急忙种，四野皆插秧。今天的23:48，我们迎来了24节气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
0: 名谚云：“芒种，芒种，芒收，芒种。”作为我国重要的农耕节令啊，芒种它谐音呢就是芒种，忙碌的播种。
1: 那这个时节呢，是又忙又美呀，大地被金黄和青绿的色彩覆盖着，人们在耕作与收获中书写美好愿景。
0: 梅雨严风，稻绿麦黄，那此时呢，江南也正值梅雨天啊，蒙蒙细雨，徐徐微波，细雨绵绵，荷花亭亭，蜻蜓飞舞，蛙声起伏，一幅盛夏的画卷正在展开。
1: 那芒种时节呢，瓜果飘香，梅子成熟，正是煮梅食梅的好时候。那新鲜的梅，青梅味道青涩酸涩，经过烹煮之后呢，变成了酸甜可口的美味。摆上新鲜的瓜果，在绿荫下和家人朋友共话家常，微风轻拂，带来阵阵清凉，幸福就在夏夜的蝉鸣中静静流淌。
0: 芒种时节，高三的学子将会迎来高考，那么祝愿即将步入考场的学子们，所有努力都有回响，所有耕耘终有收获。
1: 无论是为梦想全力以赴的学子，还是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我们，都是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0: 那么今日芒种，祝愿每一个你我种下希望，收获满仓，耕耘岁月
2: 不负时光。

0: 听众朋友，这首歌呢叫做《芒种》哈，送给大家。
1: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天里拥有快乐的好心情，感受美好的生活。那以上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最后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0: 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温度变化。今天白天呢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16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12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再会。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